0: 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两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其玉县有9人受伤，神奈川县有8人受伤，川崎市有4人受伤，大部分分别是由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慈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部分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会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他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伊朗国防部表示，在过去一年，当地的武器及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倍，警告敌人不要犯下错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说，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表示，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时不会对外展示。发言人警告表示，如果敌人再犯下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超过 15%。 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的 Vera Rubin 及 GraceBackward 晶片系统，具体涨幅将视乎晶片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 对外公布。红磡长乐街大厦因内部私人供水系统故障，导致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人员正进行紧急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同大厦管理处紧密联系，在大厦附近设置水车及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处方亦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有需要的用户送上食水及提供协助。大厦管理处正是安排紧急维修工程，水务处会提供技术支援，协助尽快完成维修，恢复正常的供水。西甲联赛由名帅摩连奴再次执教的皇家马德里，开季首战作客2-1击败爱斯宾奴。皇马开赛9分钟先开纪录，比灵咸接应自由球头槌破网，主队爱斯宾奴在30分钟追成1-1。皇马下半场大部分时间控制战局，摩连奴在后段相继换入多名新兵。比赛进行至9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外加速压入禁区，但被爱斯宾奴首将力压下甩脚。由今夏加盟的21岁前锋卡鲁士艾比斯在禁区内把握近门射入，协助皇马以2-1取得最终胜利，全取3分。摩连奴回巢后首战惊险取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

0: 电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5: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4: 系
5: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拍球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嗰个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重要是赢到他们，其实代表就是其实女性都有一个很强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种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的质量和那个态度是不同的。
0: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8: 我会好唔舍得呢位嘉宾嘅，不过我同佢都算住得近，所以我会成日打搅佢。呢位咧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 ，Leslie 你好啊，
9: 你好啊，丽丽妈妈，
8: 系因为咧即系点解话唔舍得呢，我系十分，
9: 我系街坊嚟噶嘛，你讲呢啲嘢做乜啫？煲汤咯咧，飘到去你屋企啦，系咪啊？
8: 喂，多谢，因为咧都真系感激听众们啦，人仔细细咧已经系嚟到最后一集啦，其实唔经唔觉咧。都真系做咗好多年，我想讲
9: 数唔到噶啦，
8: 起码10年，因为我仔10岁啦，哇，系十年，
9: 我大仔都10岁啦，
8: 系
9: 系啊，
8: 起码10年，但我同阿就
9: 嚟攞成件身份证啊，唔系嗰张叫咩身份证？
8: 儿童身份证。
9: OK，
8: 但系咧，我同阿 Leslie 咧真系唔止10年嘅，即系。友情
9: 蹉跎咗，
8: 系啊！我谂起应该10几20年都有噶啦，咁但系都真系我同佢讲话嚟到最后一集，真系讲小朋友嘅营养咁啊，讲咩好咧？有好多话题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已经打篇文俾我。通常咧就系打篇文，
9: 唔系 AI 噶，真系逐只字逐只字读出嚟噶，
8: 睇到啦。AI 应该
9: 错咁多字啊，即系睇嘅字啲语法嗰啲全部错嘅。
8: 点会睇我跳一跳去结论咧？不过咧都真系，我觉得系好多嘅父母咧觉得。即系同小朋友嘅营养啊，点样食得好啊，好紧要嘅咁啊。咁我就嚟到最后一集，如果总结，应该你觉得系最大concern系啲乜嘢咧？或者想让大家真系记得啲乜嘢咧？
9: 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咧做我自己拍啲视频咁样样啦，同大家分享啦。咁我最近做嘅一条视频咧，就系讲紧啲即系便秘嘅问题嘅。不过今日唔系讲小朋友便秘呢样嘢，咁啊主要讲啲老人家嘅。咁但系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做呢啲咁样嘅资讯嘅时候咧，都要。翻翻去个科学嗰度咁啊，科学喺边咧？咪就系英国营养协会咯，我哋喺嗰度注册噶嘛。咁佢发出咗一啲叫做公告，或者话喂，你哋 教人要咁样教噶、嗯？你哋讲话哦，便秘系应该呢啲嘢可以食，嗰啲嘢唔可以食噶，或者边啲食多啲，边啲食少啲，系有根有据嘅，系、嗯、啦。而家我觉得咧，好多一啲叫做健康嘅一啲建议咧，佢咧。佩戴住嘅系乜嘢嘢咧？佢不单止系同你讲话，哦，原来咧食车前子系可以咧令到你咧系舒缓便秘嘅问题。
8: 哦，系啊，系啊，
9: 不特止嘅，佢佩戴住嗰句系咩说话咧？佢佩戴住嘅系究竟呢一个咁样嘅建议咧，佢系有几多成系真嘅？系、哦、咪？因为而家所有医护人员咧，连个会都会戴头盔嘅，即系话俾你听，哦，原来咧食奇异果咧令到你肠胃咧系健康啲，或者系大便疏远啲咧，佢都系真嘅。不过咧，佢、个可能性或者嗰个叫做可信性咧，就系中度咁样，你自己去谂啦咁样。但系点解我因为讲呢个咁样嘅建议嘅时候，同今日我哋讲嘅嘢咩关系咧？就系因为佢提到嘅里面所有嘢咧，都系讲紧食物嘅建议。点解咁讲咧？因为而家我哋一讲营养咧，好似已经分咗两个派系噶啦。一个派系就系乜嘢嘢咧？就系、是、佢都唔系食得太好噶啦。咁、不过咧，佢就揾一啲营养素翻嚟就收收补补啦，填下填下，或者揾两件食物系特别多某种营养素就补充翻啦。但系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讲法咧，就好似我头先讲一个营养学会佢提出嘅啲建议咧，其实佢所讲嘅好多嘢咧，佢唔会叫你去食啲乜嘢补充剂啊，佢、主要都系围绕翻咧就系话饮食里面边一啲叫真材实料嘅原食材、建议你去多啲食。所以今次咧最尾我哋倾到去 round 执啦，真系讲紧家长最关心或者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可能相对比较小朋友我担心啦吓，即系叫下一代咧比较容易缺乏嘅就系食翻咩咧？食翻一啲有用、有益、真实食物嘅原食材。呢、这个反而我觉得对于家长嚟讲咧，我系想再一次去即系叫做大家提醒大家啦，同埋鼓励大家咧继续咁样去做咯。
8: 喂，最近咧、我都刻意食翻原食材啊。
9: 点样啊？
8: 因为平时晏昼咪好中意食鸡胸嘅，
9: 系咪啊？
8: 系啊，咁我而家咧晏昼就冇食鸡胸。
9: 一隻雞仲要完整過，即係仲原始過一個雞胸，即係如無飲血噶咯，成隻就咁食唔通。
8: 我而家咧係點樣呢？因為咧，我覺得個雞胸都係假，因為我啲人成日同我講，喂唔好食咁多加工嘢，咁所以我就唔食雞胸，我就食咩咧？食雞蛋。
9: 哦，
8: 净系食鸡蛋嗱，我个 lunch 而家咧，譬如啱啱我食完一只鸡蛋，跟住咧我食咗一个馒头，系啦 ，that's all， 啊，仲有嘅就椰子水，佢声称 100% 椰子水嘅，
9: 圆形嘅嘢系嘛，椰子、鸡蛋，仲有咩话？馒头
8: 啊，馒头其实唔系圆形食物啦，但系因为佢声称，但系馒头咧我都有咁讲，其实而家咧咪有啲即系已经
9: 馒头都唔系原食材，咁你点啊？即系。你期望
8: 馒头佢有个面粉整
9: 呢个世界从来冇人食过小麦噶，即系由我哋嘅祖先到而家呢一刻咧种出嚟咧，都唔系真系就咁食噶，你估真系星星咩？即系我哋有个。即系极限嘅，即系我哋个 trace 一路追翻转头，你话鸡胸都唔系原食材，鸡蛋系啦嘛 ，OK，
8: 我唔知道啊，跟住听
9: 咁你又翻去生机噶咯，好啊，听你讲啦，系
8: 嗰、那个馒头咧，我直头琴日其实都有谂过咧，而家有啲预先包装 pack 好嗰啲啦，咁样，咁但我都唔买嗰啲，因为我觉得佢有啲
9: 散装啊，
8: 因为佢啲咩衣乜乜啊，或者加咗啲嘢，
9: 系酸度调节剂嗰啲朋友啦，
8: 冇错，咁我就净系而家去乜记嗰度咧，每朝买一个馒头
9: 是
8: 啊，那个乜嘢咪成日馒头买咯，
9: 咪抵你啦，因为佢本身唔系预先包装嘛，所以冇俾标签你。佢冇话唔系同一个来源地或者同一个嘅叫做即系配方咁样，啊唔好打沉你，唔好打沉你，你原食材好啦，馒头我放过你啦咁样样，原食材鸡蛋你讲都系啊，系咪啊？因为我哋提到咧，我最近睇翻咧，即系叫做香港咧，应该系2021年如果冇记错嘅话，就系讲紧第二次嘅即系我哋嗰个消费性嘅食物营养嗰个 consumption 啊，即系我哋食咗啲咩落肚嗰啲咧，比起大概。十年八年前咧，到第一次調查嘅時候，我哋食多咗雞蛋嘅。
8: 嗯，
9: 我哋真係食多咗雞蛋，係、啦，因為我唔知啦，係咪有啲雞蛋真係賣過廣告啊，或者可能有啲特點啊，或者可能啲人咧冇咁怕咧膽固醇啊，咁所以咧啲雞蛋就食多咗啦。
8: 係，
9: 跟住或者可能喺市面上咧賣嗰啲雞蛋咧，即係又好靚嘅包裝都好靚啊，裡面有啲又有 DHA 啊，有啲又話有
8: 雌激素啦，
9: 跟住有啲咧又話係個蛋黃特別香啊咁樣樣。 即系买嗰套真系有用嘅，
8: 我真系被吸引咗。
9: 但系呢个都系一个你话系咪一个进步？我咁样讲啦，其实啲烧味咧，啲香港人又食少咗咁样样，咁都趋向呢个趋势咧，就鱼都系好多加工嘅食物咧，好似食少咗，即系香港人嘅意识咧。系叫做咩呢？系叫做健康嘅意识

0: 咧强咗，所以都有少少咧反映咗咧喺佢哋平日消费买食物嗰个嘅层面。但系你头先讲紧嗰个，点解你突然间要退缩到就系真系因为担心一啲加工嘅食物，所以咧就变咗完全都系即系叫做如无饮血咁样去食成只鸡啊？
1: 系啊，即系我都系谂紧啊，咁样因为我日日食鸡胸噶嘛，
0: 系
1: 咁我就谂紧，如果我咁样日日食，好似真系要食咗好多防腐剂啊，或者嗰啲E嗰啲加啦咁样，咁我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咁样，甚至有阵时我都会谂我小朋友，其实我小朋友从来冇跟我食鸡胸啦咁样，咁但我都系觉得啊，佢好似唔好食咁多呢一啲好啲，咁叫做圆形食物好啲，但喺佢身上，我又觉得咩叫或者点样圆形食物？譬如我自己咧，譬如我夜晚咧，就可能都有阵时会嗰个沙甸罐头鱼，我都系咁一条咁。开就即系开咗个罐啦，跟住就拍三条咁样啦。咁我仔就有阵时都啊，妈妈我都想食啊咁样。咁有阵时我觉得吓呢啲真系好方便咁样。咁我就谂紧，但系佢个质会唔会好咧？但 OK 啊，咁佢都应该沙甸鱼都健康啊。即系我真系好拗头。
0: 唔系，即系有阵时我哋以前就叫做加工食物咧，就好中意一刀切嘅，系嘛？即系有阵时我哋去做烹饪嘅示范咧，打开一罐嘅呢个番茄咁先算啦。咁啲人都会投诉噶嘛？喂，加工喎、啊、你罐番茄冇噶、啊，佢真系乜都冇噶、啊，佢全靠就系话即系个。番茄甩咗个皮，跟住连埋打咗嘅番茄汁摆落个罐头里面，跟住咧冇任何添加剂，佢纯粹系靠咩咧？就系、是、一个叫做 airtight 啦，即系佢密封咗嘅，跟住咧就加温烹煮咗之后咧，咁就好似我哋平日嗰啲即系 preserve 咗、其实佢冇 preserve 到啦，即系佢冇加糖冇加盐嘅，总之就咁放落去，咁就系一个新鲜嘅番茄，有原因啦，系咪啊？情有可原啦。咁如果你真系喺欧洲即系冻啲嘅地方生活，你都知咧，冬天点种番茄啊？咁所以即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原食材嚟嘅，只不过就系话佢摆喺个罐里面，咁可能俾人哋一个感觉就系咩咧？佢唔系一件健康嘅产品。
1: 哦，系啊。
0: 但系调翻转头咧，一件餐肉咁样样，喂，明明佢基本上咧摆喺室温里面咧，佢都唔会发毛嘅，因为有一啲防腐剂喺里面嚟啦。但系咧，真系一个罐里面混淆咗，人哋又觉得佢好似好唔健康，或者照头直头咁样讲啦，佢又高盐又高脂肪，仲有一啲嘅叫做硝酸盐喺里面做防腐剂咁样样啦。你话一个咁样嘅番茄罐头或者嗰啲咁样嘅咩白豆啊、牛油豆啊？即系鹰嘴豆咁，成日营养师话食啲健康嘅豆干豆类咁，人哋帮你煮咗咁样，咁同嗰个咁样嘅叫做平日食开啲午餐肉嗰啲，梗系有好大差异啦，香肠嗰啲。咁所以我哋讲紧嘅原食材或者加工嘅制品咧，而家当然啦，喺外地咧有一啲标签嘅，佢系讲紧咧，即系叫做系咪过度加工？佢有个指标嘅，即系类似咧，嗱你就咁样煮咗，搣咗皮，摆落个罐，佢系哇低度加工咁样，跟住有啲咧就中度加工嘅。跟住咧就可能讲嘅，哇番茄咧，跟住佢要加肉啊，加酱啊，跟住咧捞埋佢，跟住煮埋，跟住咧就再包装，跟住再雪，咁啊中度加工啦。哇，高度加工嗰啲系乜嘢嘢咧？可能真系讲紧番茄又要磨粉，吹干佢，变咗干燥嘅粉，跟住咧啲小麦咧又要磨咗晒干佢，跟住啲肉咧都晒干佢一次，煮完之后翻嚟，咁呢啲叫超级加工。
1: 听到都繁复啊！
0: 但系就系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唔可以咧，人类咧已经唔可以脱离加工。工制品，真心嘅，你问我有一日落到街食嗰个咩记嘅呢一个馒头咁样样，你话冇加工，冇任何嘅，即系叫做唔好话漂白啊，我净系加啲嘢落去，令到佢唔好变色变得咁深色啫，唔过分啦、啊。因为如果佢用翻呈现翻原生嘅颜色俾你睇咧，你以为佢发毛
1: 系
0: 啊？因为或者可能讲紧喂奶椰奶啊，椰奶低脂啊咁样样，望落去哇灰色嘅，我点样分佢系发毛定系即系真系低脂冇脂肪，所以冇咗白色，所以就变咗。我哋好难脱离完全嘅咩咧无加工食物系啦、但系我哋讲紧个程度同埋。如果当家长去追求讲紧一种健康嘅饮食模式嘅话咧，其实我谂会比较有一个机会咧，我哋有个缺口就系因为我哋保留翻落嚟嘅所谓原食材啦、低度加工嘅食品咧，我哋喺日常嘅饮食里面咧已经唔能够即系有好容易啊好 handy 咁样咧执埋一餐，跟住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咧，已经系满足到佢一日所需要嘅营养咯。

0: 人仔石石丽丽，
1: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0: 啱啱咧，我喺呢一个平板度咧，就打咗一隻字咁多啫。
7: 咩事？
0: 个量字，同埋应该打多字，系个质字，
7: 系
0: 打字添。
7: 点啊 ？Quantum physics 啊，突然间
0: 跟住我真系谂紧，喂，咁我系咪应该点样维持个质系好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讲咗咁耐 ，OK， 好啦，小度加工。我都认同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即系加工食品，同埋呢个世界就
7: 系
0: 好多食物都系加工食品。咁但问题只不过系多与少嘅啫，咁。咁但系如果我要种个质嘅时候，咁我系咪应该要完全撇离1.2加工咧？好难噶。
7: 质量呢样嘢咧，我原本发俾你嘅原文咧，我都想探讨一下。点解？因为好多家长咧，成日都有一个心态。我今日咧，即系最尾系想带出一个咧，好诡异嘅一个 hypothesis， 或者可能讲紧咧系一个，可唔可以有个建议咧？大家可以参考啦。就系话究竟咧，好多家长好多时候咧就担心啲小朋友唔食嘢啦，于是乎咧，佢哋咧就揾好多方法咧，质佢食好多嘢啦，去满足佢哋嗰个所谓能量啦、营养嘅各种嘅需求啦。但系调翻转头，你头先讲就系质嘅问题啦。究竟我系应该唔好俾咁多嘢去食，或者唔好太担心佢食唔饱，而勉强揾好多好 handy、好容易能够喂到佢，佢又愿意食嘅啲加工食物。咁跟住嚟到取替乜嘢咧？就系话哦，一啲优质嘅食材咧，我会有一个咁样嘅假设啦，我咁样讲啦，大家参考下啦，小朋友。有咧，其实咧真系主动去饿自己嘅，即系话我完全系咩咧？我坚拒唔食嘢，我唔中意食嘢，或者系有一啲生理上边嘅障碍，嗱好多嘅，我哋都唔够胆话完全冇。有小朋友都有一啲 depression， 佢可能因为各种嘅压力，令到佢突然间食欲啊，唔系净系小朋友啊，大人老人家一样啦。咁呢啲我哋唔可以 rule out 完全冇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大部分小朋友都唔会走嚟同你即系叫做对着干，就系、是、你叫我食嘢，我而家拉埋拉链我一定唔食咁样样啦，咁所以我哋咧，即系你话去担心佢一啲嘢都唔愿意去食嗰个风险，相对系比较低。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家长咧成日都走去同佢讲，你食嘢啦，你食嘢啦，你食嘢啦，你食嘢啦，长时间都叫佢食嘢噶嘛，我哋好似好担心佢食唔到嘢噶嘛，食嘢最紧要就系乜嘢啊？你知唔知我成日咧都见到咧啲家长啦，未必能够直接照顾小朋友啦，譬如可能喺啲餐厅啊、食肆嗰度啦 ，lunch 嘅时候，auntie 接放学啦，咁跟住就要拍片嘅，拍片证实乜嘢啊？
0: 佢有食嘢，
7: 佢系有喂佢食嘢嘅，系啦，即系嗰个恐慌系极大嘅，我要睇到嘅，我要睇到条 video 嘅，我睇到佢个碟里面食剩咗几多嘢，跟住我就知道，其实调翻转头，姐姐转头都未食晒，你都奈佢唔何噶嘛？
0: 姐姐可能仲识剪接添。
7: OK， 咁啊，真系。即系请到呢啲咁嘅姐姐，真系抵啦，系咪啊？即系你买个 software 每个月啊，嗰个 subscription 啊，都唔知呢个价钱啦，系咪先？咁所以个关键系咩咧？我会觉得宁愿家长担心，即系你有心神啊，你有心神，你有精力去担心去食嗰啲嘢咧，我建议可能系喺翻喺个质。嗰度，就多过咧嗰个 variable 摆喺嗰个量上边啦。呢个我会觉得咧，而家现代嘅食物咧。 直接咁样讲，系唔需要食咁多嘢，个小朋友同样可以获到更加多嘅蛋白质、更加多嘅脂肪、更加多嘅碳水化合物。嗱，听落去都好得人惊，
0: 仲诡异，因为你唔使食咁多嘢，
7: 你系唔需要食咁多嘢，但系你比上一代咧 automatically。是吃得更加多的碳水化合物，亦都是更加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更加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更加容易消化的蔬菜各样的东西。很简单，拿条菜出来大家咪一搣去。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还有搣条菜是有衣出来的，现在搣很多菜是冇嗰层衣噶喎，
0: 哦，好多小搣菜，所以
7: 好少搣菜系咪你切嘅系嘛 ？OK， 好似酒楼咁样
0: 食菜系咪？
7: 冇银噶喎，冇问题啊，全部都苗嚟嘅。
0: 咁好似系，
7: 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其实食嘢咧系容易咗嘅，吸收同样嘅热量咧，佢所花出嘅呢一个咁样嘅气力啊又好，或者咀嚼嘅能力，或者要同嗰个包纯粹以嗰个份量，大家喺度食啊，我攞一兜嘢出嚟食，做个 snapshot 啊，我以前有个 time capsule 系嘛，我攞翻以前咧三十年前攞翻同一兜，即系攞翻一个 typical 嘅小朋友嘅午餐，佢可能嗰个份量比而家食嘅更加多，但系热量咧比今一代嘅小朋友咧，其实食嘅份量食嘅份量可能系多咗，但系咧佢嘅热量以前系食少好多，咁所以我哋我哋都建议家长唔好将个心神摆喺嗰个量上。有阵时你见到个小朋友真系唔系食好多嘢，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佢食咗好多嘢。
0: 系啊，
7: 吓呢个系你话个诡异嘅地方或者，哇！而家真系好精准喎啲嘢，系咪啊？上堂咧上半个钟，等于以前学一个钟嘅嘢，系咪啊？以前啲老师做咩啊？就系负责讲笑啊，系咪啊？即系去同啲小朋友即系培养佢哋学习兴趣咁样样啊。
0: 系啊，
7: 仲搞咁多嘢啫，系嘛？即系而家啲嘢系真系好似有效率，咁我唔讲老师嘅效率啦，我净系讲食物嘅效率。肯定我哋食嘅嘢嘅效率、效能啊，以同样嘅份量嚟计咧，一定比起上一代系我谂起码都多咗三四成。如果你话比起两代之前咧，可能系超越咗一倍。

0: 位就是莉莉。
1: 早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0: 可以落到两个面嘅、哦。
1: 嗯，
0: 即可能即唔系够唔够钱买肉啦，系咪啊？即你话究竟鸡与鸡蛋，究竟系冇钱买肉啊，所以被逼食咁少肉啊？因为嗰度嗰阵时啲人唔兴食肉咁样样。咁而家可能讲紧系咩咧？喂，我摆喺度就系餐肉肠仔，或者加只鸡蛋落去啊。
1: 嗯、
0: 你个热量基本上已经抵得到嗰个几嗰、那个面饼，无论你系咩面饼啊吓，即系无论你系咪炸过啊，或者你系虾子面啊、
1: 嗯，
0: 或者可能讲紧比较传统啲啲全蛋面啊、嗯，或者可能讲紧系普通上海面咁样样啦。而、家你基本上咧打碗面喺度嘅，你餸啊其他嘅嘢咧两三片咧，其实已经等于下边成大碗面嘅。咁、所以如果你又要去食翻成大碗面嘅话咧、即系你个 visual 就系、是，哇佢冇食面，系咪啊？即系好多家长有时都有咁嘅心态，哦早煮饭、哦，但系其实你唔好睇少嗰几嚿加工咗嘅肉类，或者一啲肉食嘅制品，好似煎块鸡扒落去咁样样，一搭落去其实顶到碗几饭嘅。所以嗰个 visual 即系我哋嗰个目测落去，好似个小朋友咧，喂食嘅嘢好似唔系好多啫、但系调翻转头咧，佢能够吸取嘅热量同埋脂肪咧，往往系超越咗以前我哋食一大碟。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咪啊？喂，芙蓉蛋饭，我而家冇芙蓉蛋饭呢样嘢。
1: 冇啦咩？
0: 唔系，我想讲话咩咧？虾仁豆腐或蛋嗰啲咧，即系一撇汁咧，净系得嗰啲 starch 啲芡汁嗰啲咧，里面有冇叉烧啊？虾得嗰两只嗰啲，
1: 虾仁炒蛋饭咯。
0: 即系而家就变咗一大碟一个蛋角，就系里面有虾，要虾有虾，要叉烧有叉烧。你要几多 protein 就有几多 protein 嘅，同一嚿嘢，哇！再唔系。哇！又香口又成，系咪先？即系你会睇到，甚至乎我加工啦。嗱，你话呢啲都唔够加工啊？啲屋企阿妈加工啦，阿爸加工啦，或者姐姐加工啦。我送一个俾你啊！喺韩国系咪啊？即系有啲咧嗰啲烧饼噶嘛，里面啲鱿鱼啊，啲菜啊，嗰啲咁嘅样咧，你知边啲啦？
1: 知道。好
0: 做乜做乜舐你啊？你
1: 好似好饿，
0: 即系有少少。
1: 我都话我啊，即系食豆，我食咩噶啫？馒头噶咋，大佬。
0: 少少呢个咁样嘅叫做啲辣椒酱嗰啲嘛。喂，整一个饼好简单啫，做。咩啊？最紧要拆开个包装，唔好抌个袋啊！望一望佢后边，究竟佢应该系气炸锅啊，一或系呢一个叫做微波炉先咁样样。咁你一叮一叮出嚟，哇！你睇本身同一个即系都系煎饼咁样先算啦。咁、你比起我哋以前食，譬如可能讲紧食个同一餐有啲咩可以比较咧？以前唔食 pizza 啦，咁可能讲紧煎个蛋啦咁样样，系咪啊？哦，有啲青唔系青豆啊，豆角咁样煎个蛋咁样样。其实佢里面嗰个热量系一啲都唔输蚀。你睇佢份量，可能而家都系就翻大家都市人啦，食量好少噶嘛，
1: 系
0: 好细食嘅啫。点解你都肥嘅咁样？即你明我意思？
1: 你会知嘅，
0: 唔系即系点解我食咁少嘢，我点解我嘅热量好似冇减少到嘅咩？系、因为而家系好集中，系啦。目测你食嘅嘢唔多，但系其实咧，我哋而家好似调翻转头咁样讲啦，其实系真系要加。即系加深咗咧，啲小朋友食嘢嗰个所谓难度啊，即系个难度越高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系咪完全成正比咧？反比咧，系嘛？即系咪越健康咧？有咁嘅关系，系咪线性直线咁样？哦，食得难食啲嘢一倍咧，就我要咀嚼耐啲咧，咁我就啲健康嘅程度就高一倍。未必系咁样直线嘅关系，但系肯定咧系相互咧有一个相反方向嘅关
1: 系
0: 咯。
1: 系，唔系因为你咁样讲嘅时候，我都谂啊，系而家我哋有得拣多咗，同埋。嗰样嘢，即系你啱啱想讲咩？净系豆角炒蛋啊，我就系觉得唔够好味咯。
0: 咩啊？以前边有豆角啊？即系叫做咩啊？韭黄噶咋？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0: 而家冇虾咧，系唔合格噶。即系韭黄就咁炒蛋咧，系叫做咩咧？虾嘅。
1: 系你要加埋只虾落去炒埋个韭黄，再炒埋个蛋。
0: 同埋只虾系喺个冰箱度攞出嚟啫嘛。
1: 系啊，但系你又讲得啱喎。其实同呢样嘢，反而佢多咗个 protein 啦、蛋白质啦咁样，咁就变咗熟食同一样嘢。哦，咁我明白你所讲食同一样嘢，或者同份量嘅嘢啦。但系其实佢嗰个质或者我哋吸收嘅营养、
0: 脂肪啊，或者可能讲紧里面嘅盐分啊，甚至乎整体嘅热量咧，肯定系多咗。嗱、呢个咧，其实唔系净系小朋友嘅问题嘅，大人都有呢个问题嘅。
1: 呢个系一个问题定系一个好？嗱，我都系
0: 呢个好处系嘛？呢个好处
1: 嚟。呢个一个好定唔好咧？因为你啱啱提咗一样嘢嘛。
0: 系。
1: 其实佢相对卡路里，唔系我即刻又谂，哇，系咁。
0: 即系对于一个即系。比较瘦少少，即系嘅小朋友唔系几中意食嘢嘅，咁家长就会觉得系好事咯，唔使食咁多嘢咁样样。咁但系冇止境嘅，因为就算一个瘦嘅小朋友，佢个妈咪咧，佢都只会靠啊，佢咁食咁少咧，佢都 survive 得到。

0: 可唔可以食翻多少少咁佢咪肥啲咯？即你唔会停留咗喺嗰度。家长对于小朋友嗰个担心，我谂即系我自己三个咁样啦，可以睇得出嘅。即系可能有个小朋友病咗，会佢好似呢排啲胃口差咗。你会即系好似话未至于审问佢嘅。有阵时咧，你都可以问下啊，其实你咧系因为即系啲嘢呢排唔啱食啊，又或系真系你自觉啊，好攰啊、病啊、唔舒服啊，所以你唔想食嘢咁样啊。即系我三个里面得一个系唔需要担心呢样嘢，最细嗰个
1: 最细一个
0: 系咁喺度食嘢噶嘛。系啊，咁但系另外嗰两个好自然地，你明明即系都唔觉得佢哋有啲乜嘢，即系情感上与即系可能讲紧数字上，会睇重各样嘅嘢都 OK 啦咁样。但系你仍然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佢仲可以食多啲噶，佢应该可以食多些少噶，咁佢就会更加高大威猛啦咁样。我只可以咁样讲咧，就系而家讲紧个质同量嗰个矛盾点咧，就系、是、因为如果你纯粹单系追求嗰个量俾佢去食嘅话咧、其实调翻转头，佢真系有需要嘅嘢咧。其实调翻转头咧，我哋系真系可能只可以透过其他嘅一啲所谓营养补充品啊，或者你夹硬揾一件食物系叫做咩咧？叫做好似溜溜突突咁样冚翻出嚟，咦？佢缺乏呢啲，你加翻嗰啲落去啦，咁样。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做到就系话，我哋不卑不亢系嘛，即系唔会话好 push 个小朋友一定要话食好多嘢，但系亦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好哇佢唔食嘢咁样样。你观察得到嘅吓，咁喺一个合理嘅范围之内，我会觉得如果妈咪着实如果有即系心神去谂嘅话咧，可能真系要谂下究竟我点样可以将一啲即系连个包都唔系咯。我真系要再谂下，究竟仲有啲咩嘢啊？只系食鸡蛋咁样样系嘛？即系
1: 我都谂紧，仲有啲乜嘢咯？
0: 仲有翻翻转头，有啲乜嘢嘅原生嘅一啲，即系我哋叫做最原食材，可以俾佢食到。
1: 有啲咩最好嘅原食？
0: 唔系，其实你讲紧饭粉面，其实本身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叫相对低度加工嘅一个食材啦。咁你米你都要打咗个谷去啦，打咗个壳去啦，系咪先？咁调翻转头，另外一啲情况就系、是。譬如我哋可能讲緊即食面咁先算啦，咁佢本身除咗面粉沟水之外，其实佢加咗另外一个层次，就係佢本身炸过啦，其实本身乾燥已经系食得㗎啦嘛，咁炸完之后你会觉得佢会更加 fluffy， 更加即係索嗰啲酱汁咁样。又或者可能我哋讲緊平日啲面包啦，其实基本上面粉水少量嘅盐酵母，其实佢就面包啦、你要加好多牛油啊，或者可能加好多一啲叫做咩呢，喂本身有牛油㗎啦、不过都未吸引到佢、我哋要加芝士啦、都未吸引到佢，我哋加返个肉馅先、你发觉而家我哋嘅包嗰个嘅循环呢係由一块本身买返嚟你係要有好多古灵精怪嗰啲牛油啊花生酱啊芥蔥啊咩都好啦，係啦，你要 spreadable, 摆上去。而家系咩呢，买返嚟佢要 all in one。系啦，所有嘅嘢明明本身已经系嗰样嘢噶啦，可能就算系丹麦嘅，都应该会激亲，即系唔系净系激亲意大利人嘅、都激亲丹麦人嘅。丹麦人明我 Danish 味就已经系，哇！而家我系一层层咯，千层俾你啦、你做乜喺上面撒啲芝士落去啊？你侮辱咗我嘅国体咁、样，即系而家我哋嗰个要求系，哇！所有嘅嘢你，所以你听到净系呢个咁样 Danish 嘅面包，你就会发觉其实佢唔系单一层嘅加工，同埋佢个热量嘅密度咧，其实系已经超出咗我哋嘅想象，
1: 系咧，
0: 系咪啊？一层嘅面包唔够，已经系一个非常之系乜嘢咧？非常之简陋嘅一个碳水化合物，唔紧要，我再加多层脂肪落去都唔紧要，冇乜 protein， 加多另外一层落去，你会发觉成件嘢咧，好多时咧就等完，有时我哋去咩咧？我哋去呢一个便利店，无论去旅行又好，喺香港都好，便利店咧有时有啲包装啲面包。咁细个嘅咁样，但系咧拆出嚟，你又发觉吓210卡，咦都几得意喎，即系
1: 好多
0: 嘢挨到我朝头早，即系你计数吓咁细嚿嘢，咁轻飘飘，点解都有咁多热量嘅咧？
1: 系啊，所以我即刻放低咗，通常都
0: 点放低咗，咁你就去咗买嘟记嘅呢一个馒头啊，系咪？
1: 系啊。同埋我见到我，咁我都会睇后面营养标签，哇咁高脂肪嘅。
0: 我哋唔系喺度抗拒紧啲食物，话唔可以去食。但系我头先个重点系咩咧？喺个质与量当中，其实预期家长喺度话，哦，我搵唔够嘢俾个小朋友食、我成日都担心佢食唔够嘢，我担心佢攞唔到足够嘅营养或者热量咁先算。其实本身佢系绝对系 自動波喺現代嘅飲食嘅習慣裏面，佢應該唔會缺乏呢一樣嘢。但係喺個飲食嘅 pattern 裏面，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咧佢嘅生活裏面起碼有三分一，甚至乎比較激進啲嘅一半嘅時間，可以係俾呢一個原食材咧為佢提供服務嘅話咧，我覺得已經算係即係現代啊嚇，即係呢一世代嘅飲食。

0: 晒晒，丽丽。
1: 早上8: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医生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3: 我觉得咧，好挣扎啊！其实呢个好挣扎呢两个字原来好难读噶，好挣扎。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咧，呢度我会担心嗱，我又想佢多啲营养，
1: 系
3: OK。但是 OK， 我原来食一同一个份量的时候，相比可能不知几多代之前，其实它已经攞多了很多营养，因为它多了很多东西嘛。
1: 同埋它的消耗其实是比上一代少的。
3: 是啦。跟住我又多了咁多，虽然你刚刚一路都是讲哇，大家会担心它不够营养。好啦，因为我担心不够营养嘛，所以我就吃这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我家是肥仔啦，咁我就觉得哇，但是它是我想它吸收多些营养。但另一方面，我又怕它即吸收卡路里啊，或者是它真的会变肥。
1: 嗯，
3: 咁我就谂啊，咁点咧？你明唔明啊？
1: 你可以点系咪啊？
3: 系啊！
1: 我头先讲嘅就系、是、翻去为攞个 logbook 出嚟 mark 究竟一个一两三日，其实你都睇到，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又唔即系你就算见营养师，营养师都叫你写低你，哎呀过去三十小时咁先算。你写低你
3: 食过啲咩嘛？
1: 系啊，两日平日食过啲乜嘢？
3: 系啊系啊。
1: 咁有时我哋自己去做咧，都有啲盲点噶嘛。我之前都喺度同提即系家长提过啦，你可以去写下噶，同啲小朋友一齐去写下噶，吓、即系暑假嘅时候嗰阵时去旅行我哋又写下我哋做过啲乜嘢咁样。咁你逢日食嘢，你都可以同个小朋友写下噶嘛。哎呀，我呢排做唔做得多够运动咧？或者有阵时你知啦，学校都有阵时有啲即系特别嘅教育嘅周，咁可能系讲紧运动，咁你同佢讲运动啦，讲一啲比较科学嘅嘢，或者即系 STEM 嘅嘢，咁你就跟佢啦咁样。咁但系喂，讲到食物营养教到嗰课，你又可以试下同佢做下，究竟佢喂？即系教科书，你知有阵时啲小朋友听教科书多过听爹哋妈咪咧，应该
3: 正常嘅。咁、
1: 变咗藉住一啲机会俾你去审视一下，究竟其实会唔会我都系其中一个咁样嘅，即系堕咗个陷阱就系、是，其实喺佢饮食习惯里面，星期一至日，喂，佢绝大部分时间都系我哋有阵时想佢即系食多啲嘢，系啦，但系我哋系 push 咗去食一啲即系所谓极度高度加工嘅食品，而调翻转头佢能够。即系摄取到一啲即系以原生食材嚟到去制作嘅即系餐点，个机会系比较细咧。因为而家系无可避免，你会接触更加多一啲系预制嘅菜式，
3: 系
1: 或者加工嘅菜式，系嘛？即使就算你去到一啲餐厅，其实佢都话俾你听，我哋得一个师傅喺里面嚟嘅啫，佢嘅工作就系将嗰啲预早批好晒、整好晒，或者烚好咗、炆咗，跟住佢只不过咧将佢摆埋一齐俾你嘅咋，系嘛？咁呢个都唔系一个秘密啊，系咪？咁、所以有阵时我哋自己都会去睇翻。吓，好简单啫！我哋去有时啲餐馆啦，或者可能有啲而家都冇乜话特别中式餐馆嘅，咁你去食咁样点个餐？喂，可能肉碎蒸蛋，佢已经系一件极度原食材嘅食物嚟噶咯噃，系咪啊？即系好过系一个咖喱炆肠仔咁样样，即系你明我嗰、那个程度上面嘅差异，我哋自己家长都可以分野得到，系啦。究竟点样为之话哇极度加工，极度系另外一个就系极端嘅一个原食材。我哋家长都唔会话个个人好得闲，日日喺度煮啲嘢俾啲小朋友食。
3: 系，
1: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能够，即系我只可以咁样讲啫。我有个前提嘅，有个前提就系、是、家长既然你担心小朋友嘅饮食或者担心佢唔够食嘅话，我只不过嗰、那个。重心啊，即系放落去嘅重心，你不断喺度担心佢唔够营养，你不断担心佢食唔够嘢嘅话，我话俾家长听，其实小朋友好少食唔够嘢，
3: 系
1: 呢个系重要嘅信息。第二样嘢就
3: 系
1: 话，预期你担心佢食唔够整体，话唔够卡路里，唔够热量，唔够蛋白质。其实我哋已经睇得到咧，呢一代咧制造出嚟嘅所谓年轻人啦，系啦，年轻人啦，咁咧佢哋咧有一个模组嘅。系啦，即系当然有好多好中热爱运动啊。另外一啲模组咧，就系佢哋都系比较即系运动量未系太高。
3: 嗯，
1: 佢体重咧系一路体高啦，体重咧一路上升嘅。咁但系咧啲体脂咧亦都系一路上升。
3: 冇错。
1: 同埋好多慢性病系预早出现咗。
3: 最惨就呢样嘢咯，我都最惊系呢样嘢啫嘛。系啊。
1: 唔使惊啊，
3: 一定系
1: 睇咗。已經
3: 是的，臨床上面真是的，
1: 真是的，不是騙大家。所以即我會覺得預期我們所擔心的那樣東西是缺乏很多的營養，而令到它可能說哪部分學習能力或者競爭力是弱的、
3: 嗯、
1: 其實現在另外一部分值得擔心的就是，其實我們知道的，其實已經有兩三十年的人是吃緊呢個飲食模式，即係我當今日個小朋友是小學二年班咁先算啦。家長一睇落去嘅時候，已經有二十年的，即係極度以一種單一高熱量嚇，即係低進食量的飲食模式。跟住食咗出嚟，话俾你听佢将来面对嘅健康风险系啲乜嘢嘅时候，咁、我谂几样嘢去对比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个前设啫。既然你担心，咁担心样紧要啲嘅嘢啫，系啦。Instead of 我哋系真系，哇！佢头先放学我肚饿，俾唔俾佢食啊？即系我惊佢转头又唔够饱、啊，即嗰、那个叫做咩啊？养儿一百岁，
3: 长忧九十。
1: 九，
3: 其实本身是九十噶，但唔知乜大家
1: 成日
3: 调转
1: 咗，咁嗰十年系咩意思咧？先游咗，冇得担心啊嘛，养儿一百啊嘛，咁、
3: 啊、
1: 但 anyway， 你都会有样嘢要担心嘅，你唔会因为呢样嘢讲完之后你唔担心，你总有其他嘢担心。不过我谂嘅搵样嘢系值得担心嘅嚟担心，我觉得抵啲咯。
3: 系，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小朋友一日三餐咧。其实作为父母真系好多嘢担心，只不过我哋呢个环节专讲小朋友营养，所以我哋就好似好担心小朋友嘅营养会唔会过多啊、过少啊、食咩啊、原型食物啊咁。同埋我觉得而家实在太多唔同嘅资讯，你一路讲我真系谂起咧，最近我成日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社交平台提到，哦，而家咪好兴酸种包啊，啊边啲系真酸种包、假酸种包，原来大家。对唔同嘅营养、唔同嘅食物都好多嘅想法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位即系大家就可以再揾多啲资料，同埋即系唔好咁担心咁多，同埋啱啱所讲，如果你担心，你真系着眼担心啲乜嘢嘅时候，啱啱所讲，会唔会真系喺个尽量揾少啲嘅，同埋你唔好成日担心佢食唔够啦，其实佢哋都好够噶。
1: 我都觉得呢个嘅风险其实唔需要特别戴头盔，
3: 啊、
1: 我见嘅个案多到即系。你话真系极度缺乏所谓能量啊，碳水化合物啊，导致到有一啲嘅即系营养缺乏嘅症状出现嘅话，导致到你嘅侧边嘅可能家长啦、社工啦或者老师啦，想举报你，究竟你系咪弱儿啦？嗰个风险其实系相对系低嘅。
3: 冇错，咁啊都系，所以冇办法噶啦，真系长忧九十九啊吓咁。但系十分之感激咧，就系陈国斌啦，一路以嚟嘅帮忙，咁啊，所以无以为报，唯有一个掌声加佢，多谢晒你，我哋后会有期，
1: 一定会转头喺街坊嘅聚会又见到。
3: 拜拜，陈国斌，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发生 5.9 级地震，多个县共有21人受伤。当局表示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慈城县、东京都、岐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跌落地。东京都江东区一处地下水管破裂，水流涌上马路。东京电力公司说，东京约有460户停电。地震亦都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岐玉市有9人，神奈川县有8人，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者被玻璃碎片割伤。慈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交通方面，包括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内，多条列车线路暂时停运。羽田机场、成田机场和慈城机场暂时未确认受到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日本气象厅说，未来一个礼拜左右仍然需要警惕可能伴随最大震度5弱左右震感的地震。位于欧洲东北部的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袭击，导致供电网络严重受损，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当局说，今次强气旋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是当地近20年来破坏力最强的风暴。中部多个地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月平均的一半。当局发出强降雨红色预警和强阵风橙色预警。电力公司表示，大量树木倒冧压毁电缆，部分地区可能需要超过24小时才能够恢复供电。暴风雨亦导致当地交通和户外活动受阻，消防部门接获大量求助报告，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翻，亦有住宅和汽车被倒冧的树木砸中，多趟铁路列车出现延误。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制裁和几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伊朗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出售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另外，伊朗正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外长萨尔说，以色列无意同土耳其升级冲突，并且会始终优先考虑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萨尔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致力维持现状，但同时强调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以军战机早前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一个军用机场，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就反驳说，以色列的讲法只是为了将空袭行为合法化。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作为乌军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的反制措施。普京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乌克兰军队在过去40日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企图击败俄方。他形容乌军的打击行动只是一场冒险，根本无法改变战局，亦未能对整体战况造成任何实质转折。普京强调，俄军正加强针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相关的报复行动具备更强破坏力，成功重击基辅政权。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针对对方的后勤和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地区，摧毁超过40架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俄军同时打击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以及南方港，目标包括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和港口设施。乌克兰军方就说，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储罐实施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过去一日亦对距离前线大约10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和物流枢纽发动远程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

0: 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T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狮子山下，
11: 坏女孩，
10: 爱情陷阱，
11: 我的亲爱，
10: 千千阙歌，
11: 舍不得你，
10: 对你爱不完，
11: 今生今世，
10: 一起走过的日子。
1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0: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13: 人仔细细丽丽，
14: 延续上个星期的内容，因为我们提到就是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但是要请这一位的朋友出来先。同时我平时都会介绍他，就是来自 ABC Pathways 的负责人，就是巴里，巴里你好啊。但其实他有很多几个身份啦，我谂都唔知几个定几十个身份啦。今次喺呢一个嘅即系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主要嘅身份系啲咩啊？你
15: 我系个 founder 啦，即系创立呢一个活动啦。咁而
2: 出心出钱出力嗰个部分就系我嗰个慈善教育基金，就系叫爱比斯慈善教育基金。咁就由我哋去推动呢一个 idea 啦，活动啦，就警务处同我哋协办培训啦。咁我哋就每一年越引入个培训越嚟越多咁样咯。咁所以我嘅身份亦都系个。呢一个活动嘅创办人，亦都系慈善基金嘅创办人。
14: 我想问，以往咧系冇同呢个警务处合作噶嘛？有冇？
2: 我本身个人，我个人同警务处好多合作，因为我系佢哋嘅禁毒令袖学院嘅会长啦。今年咁、过去佢哋呢一个禁毒令袖学院五年，我就系透过佢呢个活动，我觉得哇好 inspiring。佢哋成为明日嘅领袖，佢哋做好多个上山落海啊，真系佢埋个有埋啲过往嘅囚犯、或者吸毒者，同佢哋做访问啦，更新人士啦，或者去埋戒毒嘅中心啦，佢哋等佢哋见识更多嘅，佢哋可以成班一齐要搭一个嗰啲叫咩木制成嘅板啊，就要过咗一个
14: 河啦，系啊系啊，
2: 嗰类嗰啲，总之求生技能、
14: 木舟啊，系啊，
2: 你嘅智慧啊、能力啊，全部所有嘢都俾晒佢啊，又要去到消防局嗰度，又上边点样由绳索啊飞过去啊，消防嗰度点样系跌落嚟或者系爬上去啊，
14: 系
2: 嗰、个嗰啲全部都经历过培训晒，咁所以嗰啲又系好好，咁我觉得喂，既然你哋咁好培训，咁不如我又搞一个叫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咁就喺另一个层面就系思想上。思想上做嘢嘅
14: 系，即系点解我咁样问呢？因为我觉得连警务处都做一个协办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成件事都系定系唔容易，同埋唔简单，同埋一定系有意义，
2: 系
14: 先会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系一个商家去协办啊嘛，系一个政府嘅部门去协办。然后就同你哋去做嘅时候，就系、选出100强嘅小朋友，83位小朋友啦，就最终有100强。
2: 今届系83，
14: 系啦，咁啊，最终希望有100强嘅小朋友咁样啦。咁佢哋就好似 KOL， 将你学咗嘅嘢就宣扬俾即系其他嘅同学仔啦、朋友啦，咁去即系听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上网打嘅时候咧，你系会见到即系上网打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已经系知道，咦，原来有一连串嘅活动咁、大提一提大家，即系今年咧，其实已经即系佢哋。培训紧啦，
2: 将会进行毕业典礼啦。
14: 系啦，如果你想
2: 毕业典礼喺警总嘅警察总部嘅，系啊，佢哋啲校长啊、爹哋妈咪会嚟睇见证，
14: 咦，仲我都嚟啦，系啊，
2: 系啊，好开心噶。
14: 系，我相信同埋一个好大型嘅城市嚟，
2: 系啊，
14: 系咁，所以我亦都系期待，因为今届第三届啦，即系期待佢嚟紧就系有更多唔同嘅，即系几多届出现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过程就系让班小朋友了解到更多就喺公民教育嘅系咩啲乜嘢啦，
2: 系
14: 责任啦，同埋就系认识更加多，俾令到自己为系咯，又可以提醒身边嘅人唔好行差踏错。但系巴黎，我记得上一次你都有提嗰样嘢，你都会教佢哋啲嘢噶。
2: 其中一个培训咧，就系我负责就系公民教育、品格同埋国安。
14: 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
14: 喂，有冇小朋友问你咧？嗱，我咁样问一下啫，唔代表我系咁样问嘅，喂，咁国家安全同我有咩关系啫？阿巴里，我做乜要学啫？我都系个小朋友嚟嘅啫嘛。
2: 系，非常好。所以咧，我一开始咧，即系就唔系话佢哋就咁啊，听完就算啦。国家安全喂，关我即系咁遥远嘅事，关我咩事咧？咁所以我嗰个一嚟到咧，就用一只蚂蚁去做一个比喻嘅。其实蚂蚁咧，你知佢哋 group 埋咧，个团结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可以摧毁好多嘢嘅。大家我哋都知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有坏心肠咧，如果我哋就好似即系一班人，佢系一个坏心肠，如果佢哋团结咧，咁就会摧毁咗好多我哋嘅家园。咁其实都系嚟自一只好细嘅蚁。咁所以我哋人咧，其实我哋就有好多个选择。我哋究竟选择做一个正义嘅人啦，定一个有善心嘅人啦，定系一个坏心肠嘅人咧？咁所以只要我哋有一个正确嘅选择，就系我哋而家一个良好嘅品格先。我哋有良好嘅修养先。我哋由我哋嘅自身出发。如果我哋有良好嘅修养、良好嘅物体格，我哋又群埋一班，或者我哋又影响到一班同频同品格嘅人，咁我哋如果团结埋一齐咧？调翻转就可以守护我哋嘅家园噶咯，系咪？就正如我哋上一集就讲话，当我哋发现有人喺网上欺凌一个小朋友，或者用言语欺凌，或者我哋群情汹涌都话嗰个人错嘅，咁我系受害者，我听翻都觉得唔系，我真系有问题咯。有人系睇得更加 有清晰嘅眼睛咯。咁所以我哋要点样行出嚟证明到俾人睇咧？

0: 咁就由我哋嘅品格开始，个人开始。
1: 嗯，OK， 即系其实你系由呢个品格，由个人，然后就系影响身边嘅人，然后就用身边嘅人嘅力量，然后就系将呢件事系扭转。
0: 系，我好记得旧年一个学生搭紧 lift 嗰阵时，因为佢系我哋 A B C 嘅学生，大个咗，唔系咁讲，佢系我哋 A B C 嘅学生嘅哥哥，佢嘅小朋友仲读紧我哋幼稚园，咁佢哥哥就参加咗，佢妈咪同我熟，咁佢就佢个哥就问我。其实公民责任即系咩咧？咩叫公民责任咧？
1: 系啊，
0: 咁我就即系我突然间嗰度，我即系我都我咗愕然咁，佢咁问我，其实我可以有啲咩做咧？我话如果你而家，我就问你几年级啊？佢话我而家四年级。我话嗱，如果你四年级咧，你嘅而家基本嘅公民责任就要读好书。
1: 呢个系我嘅责任啫，咁点解系公民呢？
0: 系啦，我就话你要读好书。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okay? 如果你是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就很容易被人压的、是不
1: 是、啊、
0: 当你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知识那你是不是可以有能力照顾到你的家庭、是不是不会被人影响学坏、是不是你可能会影响人、是不是那你慢慢有这个能力有一个良好的品格你自己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市民了、你做好你的本分先、你搞定了你的家照顾得你的家人、再影响你的同频再影响你的同学仔不会被人欺凌或者你需要的时候懂得怎样去处理遇到事情那你是不是强大了、我说你由自身出发跟住再去到家庭再去到社区再去到朋辈跟住慢慢你有能力读好啲科读好啲书你可以入政界你可以入商界你可以影响其他人慢慢慢慢就是你的公民责任你不要破坏社会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责任啦。是吗所以由一个很细微的思想的种子种落去到做好本分就已经是影响很大的。
1: 是我突然间醒起呢、我们读书的时候公民堂的嘛。咁我就谂下，同埋以前系有社科建，即系读社会啦，应该系类似就系公民咁样啦。咁而家系冇社科建嘅，因为而家系 GS， 即系叫通识搞掂晒噶嘛。
0: 系，
1: 但系个通识咧，譬如我以我小朋友啱啱四年班嘅时候，我学习啦，咁佢个通识啊，可能学紧一啲即系香港历史啦，一啲中国历史嘅嘢啦，咁但系我真谂紧啊，系，但系以前公民堂咧，系真系同我哋生活上面好多啲关系嘅、
0: 啊。
1: 中学嘅时候系啦、
0: 啊，
1: 中学时咁都我唔知而家。
0: 而家系咪叫咗
1: GS 咯，通识咯，
0: 系啦系啦，
1: 系啊，咁但佢真系乜都识嘅，要历史等等咁。咁嗰时候都谂下，究竟对一个小朋友嚟讲，佢要认识什么是公民责任，其实对佢嚟讲都几难嘅。
0: 所以我哋要等佢明白咗呢啲咁多嘅活动啦、我每一次我都有公民同埋国安教育咧、就去到最后，大家你学咗咁多嘢，咁你学嚟做咩啊？
1: 系冇错，
0: 我会咁问咯。咁你系想做一只蚁去破坏？因为我好多 PowerPoint 啦，好多嘢、你系想建立呢个力量，大家一齐去守护啊，定系点咧？咁仲有咧，其实我哋要做呢个国家安全咧、其实。而家好多学校都教，其实有二十个范畴嘅，二十个领域嘅。
1: 系，
0: 咁呢二十个领域咧，我哋开头就以为净系政治啊、军事啊、国土啊、经济啊、金融，喂，同我哋完全冇关系嘅。系咪呢啲即系基本嘅嘢同我哋完全冇关系嘅？即系冇关系嘅意思，我哋咁细嘅小朋友，我做到几多
1: 政治
0: 嘅嘢啫、军事嘅嘢啫，系啊。但系原来当我哋慢慢去到原来嗰二十，而家已经去到二十个领域。是去到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问题、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嗱，啲小朋友其实个个都识啲二十个领域噶啦，而家香港好多教育都有教噶啦。咁我再深化，其实你啲二十个领域，你谂住第时对边方面嘅范畴有兴趣咧？哇！你知唔知小朋友好犀利啊？佢觉得，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啦。我因为我好中意生物，我会读 bio、我第时喺生物学嗰度，我要点样去即系其实你而家喺嗰个生态环境，你喺到中国，其实喺个海洋嗰方面啊，鱼即系嗰个叫咩鱼产鱼类嘅产量啊，鱼质嗰个产量，其实佢过去嗰几年系清理咗所有嘅环保海呢、這个清理噶嘛、全部重新规划过，用一个政策点样去改良咗个水嘅质量，再俾一啲好嘅鱼苗种子再。 产高质量嘅食物，
1: 嗯，
0: 鱼啦，或者其他啲海产类，又要令到个住国家有经济咯，可以出口帮到人咯，
1: 嗯，
0: 咁所有呢啲嘢佢哋就会自己就话我想做咩，我想做咩，我想做乜，哇！佢哋一围小组倾嗰阵时，好多 idea，
1: 系啊，
0: 你系估唔到佢哋 idea 多到好多好多已经梦想已出现紧。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人仔细细，丽丽。
1: 有阵时我都会谂，对于小朋友来说，究竟国家这个概念你觉得是大不大的？
0: 我觉得现在因为香港政府他们在教育局都要必须有很多这些的认知俾佢哋啦，佢哋越嚟越大嘅，我觉得越嚟，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出多少少力咯，
1: 系
0: 屋企家庭嘅嗰样系啦。
1: 我仲点解我咁样去问呢？咁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坦白，我读书嘅时候，我对国家呢个概念，真系冇乜啊，系啦，或者对国内嘅一切嘅发展，唔系太多啦。最多我见佢哋，即系我见国家，即系嗰个火箭，哇，系好劲啊，咁样啦，即系发射咁样，喺呢啲好劲啦，咁但系，譬如我带我小朋友去到即系国内嘅时候，我都会同佢讲嘅，或者有啲朋友就同佢讲，你买呢啲啊，你唔惊啊喺国内，买翻嚟咁，跟住我话其实咧，而家国内佢哋嗰个发展咧，同埋佢哋科技技术系好劲噶啦，
0: 真系好厉害啊！
1: 我就咁同佢讲，我话当你喺街边啊，你买个火龙果，你都已经可以 do 一个 pay， 即系电子 payment 嘅时候，即系你喺街
0: 上。我而家已经系用手掌啦，普通铺店铺、街边铺。
1: 咁啊系咯，即系而家你当然啦，你喺香港嘅街市，你都可以 do 一个叫做即系打通啦咁样。但系其实你即系内地嘅发展好快嘅，嗰时我哋系要谂下点解我哋系咪可以再前啲，甚至我最近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咯，我都觉得哇，真系唔够方便为人民。
0: 你喺科技嘅层面睇到人民嘅质素啦，睇到我哋嘅生活水平啦，所有嘢系好咗啦。咁但系我因为我经历咗我细个啱啱嗰阵时就系睇新闻睇过有六四事件啦，我哋香港都经历过几次嘅大型嘅社会事件啊，年青人走出嚟去做好多嘢啦，咁我就系觉得年青人嘅思想点解佢哋会冇呢个社会安全或者国家责任呢，咁所以我就搞呢个活动啦，咁正正因为我反而调翻转系我系唔系要即系我学到一句说话啦，凡人咧就为 果噶嘛，即系一般人都好怕结果。我咁做咗乜而俾人咩咩咩咩咁？咁但系圣人咧就畏恩嘅。
1: 嗯，
0: 原来圣人咧，佢哋嘅思想系谂咩咧？就系、我哋唔好种错一啲错嘅因啊！我同你讲完，你做咗啲衰嘢咪衰。
1: 嗯，
0: 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要好小心去部署。
1: 嗯，
0: 咁既然如果圣人系要种下啲好嘅，即系好着重嘅因，即系因果啦。咁、我点解唔做多啲好嘅善因？希望得到一啲善果咧，咁、所以既然部署预防系咁紧要，防止社会咁紧要，我哋都唔想即系嗰阵时几多家庭破裂啊，社会有几多地方俾人烧咗啊，几多学生坐咗监啊，其实系好多好多嘢系影响到我哋。原来我哋嗰阵时都系傻咗，俾人蒙骗咗又好，或者唔知点解无端进入咗另一个状态，唔知嘅。咁而家我哋就要喺呢度做定嘢，咁令到小朋友呢个意识，咁啊调翻转。其实佢哋有共同嘅意识，咁咪社会平稳咯，国家咪安全咯，即系其实系一定系环环相扣嘅呢样嘢，系冇得冇话唔关联性嘅。
1: 系，但其实咧啱啱所讲啦，喺我哋嘅课本入边咧都涉猎咗嘅，
0: 系
1: 帮呢一班嘅同学仔咧，即系你个选拔赛嘅时候，佢哋不过系提早学习，同埋叫做深入再了解到多啲佢哋，同埋即系我嗱咁我哋讲咗好多，即系譬如可能听啲讲座啦，去啲参观啦，班小朋友仲会做啲乜嘢噶？
0: 你意思系边个范畴啊？
1: 成个选拔赛嘅范畴。
0: 哦佢就不停要喺社交平台要做好多嘅分享咯 ，post 咯，跟住嚟緊佢哋就会因为有好太多创意性啦，即係有啲直情係俾埋嗰啲叫咩我哋啲WhatsApp 后面咪有啲sticker， 佢哋设计埋 stickers 啊，佢哋会唱埋一啲歌仔啊，作埋即埋制造片段啊，仲AI 制成一啲卡通短片啊，咁有好多好多嘅。咁旧年呢个就有好大量咯，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会睇到嘅接收到个信息之后咧，我哋每一次又一次又再 group 佢哋翻嚟，又再学多啲嘢咧，我觉得对佢哋嘅人生嘅生命影响都会好大咯。
1: 即系佢哋系会上届再会今届
0: 会累积培训噶嘛？
1: 哦，
0: 所以
1: 我以为你净系今次培训嗰103个添，
0: 系啦嗱。今次培训嗰三个就系头先我上集讲嗰啲啦，
1: 系啊，
0: 但系另外再有就系毕咗业，我哋有个学院嘛，我哋有机会带佢哋去再去内地去睇红色文化咯，
1: 啊系系系
0: 吓去贵州去参观好多地方啦，跟住佢哋有机会又去咗政总啦，政府总部啦，有机会去到啲睇同啲副局长去倾偈啦，有机会去到金融管理局。即系你见得哇，个个都系大人物嚟嘅。你知唔知连我哋评审啊，我哋评审嗰扎，佢哋最嬲尾入我冇记错应该系20强噶。你知评审嗰把就睇住个个要企喺度面对我哋要表演90秒嗰班系咩人啊？大会评审，我哋有起码超过10几人，而家仲
1: 系做紧啦，系
0: 有谭慧珠女士啦，OK 我啦。彭志宏医生是我们的主席，高永文医生，吴克俭前教育局长，蔡德星先生就是我们公民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不是我们那个，是政府公民教育委员会。OK， 庄慧欣女士，中电总裁，发展总裁，
1: 黄淑
0: 明女士，一个电台的总监，陈丽慧玲女士，佢亦都系我哋嘅顾问，亦都系前保良局嘅主席啦。咁仲有赵建南，
1: 赵建南女士，
0: 赵建南女士，亦都系我哋嘅顾问啦。咁陆陆仲有好多劲人加入紧嘅。咁啊，仲有呢一个最重要评判主席就系萧泽贤，
1: 系
0: 前警务处处长。
1: 哦 ，OK，
0: 系啦，
1: 即系好难得啊，成个
0: 全部都系。我哋仲有几次咧，佢哋毕咗业嗰班咧，我哋出嚟有一啲分享会啊。佢哋我哋系叫啲小朋友刻意地安排夹杂呢啲劲人喺隔篱同佢哋倾偈嘅，即系唔系小朋友一围，你一围，我一围，系我哋成班人坐住隔篱啲小朋友围住我哋，你有咩问题问？跟住哇，佢哋问啲问题真系好精彩，有时谭慧珠女士上次都话有一个小朋友问佢问题，佢都话哇，你一个小学生竟然问到咁挑战性问题。你真系第时咧都要读 法律你要 involve 我哋呢个基本法，
1: 哦、
0: 要喺基本法再帮手落多啲落物，
1: 哦，
0: 咁样咯，
1: 系
0: 系啊，但系你叫我问嗰个问题系咩，我真系唔记得咗，好高好高水平佢哋嘅智慧。
1: 同埋我话谂咧，其实即系一路咁样听，咁当然去到唔同，即系因为佢哋去参观嘅系，就算你俾钱。

0: 去唔到嘅一啲地方噶嘛，系啦，
1: 但
0: 系就让即系班年青人或者学生啦，佢哋有一个好好嘅即系眼界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会谂，其实呢一班嘅小朋友咧，佢哋嘅自信心啦，佢哋嘅胆量啦，佢哋学习同人去问问题，其实都系。哇！呢
2: 个
0: 真系叻，
2: 一个小朋友对住十几个大人，
0: 系啊，
2: 粒粒皆星，
0: 系啊，
2: 去讲九十秒，佢只系话你学咗咁多个范畴，边一个你最深刻，你最感动嘅？你知唔知我旧年嗰个小朋友一入嚟好有自信企喺度，九十秒啫嘛，
0: 系
2: 真系叮你噶，
0: 哦
2: ，OK， 跟住佢转头唔够就喺度喊，再但又要完成，
0: 系
2: 佢喺度喊咩咧？就是因为啱啱去旧年我真係唔记得咗旧年有出系咩博物馆咩即係讲返好似日本人入侵嗰出电影啊。
0: 係。
2: 佢话佢啱啱学緊公民教育啱啱有个出电影佢同佢爷爷同佢爸爸一齐睇完佢话真係我哋中国人嗰陣时实在太被人欺凌得太差，实在好惨。佢话我好大感动，我第时大个一定要帮国家、帮我哋社会做咗啲咩嘢，好激动喺度喊。哇！你谂下，你嗰个场面，你栽培到一个咁有用心嘅种子，你系咪个影响第时会好大啊？一个种子影响都可以好大嘅。
0: 但好中意你所讲系用种子嚟形容呢件事。
2: 系啊，
0: 系、
2: 啊。你谂下，我哋香港都出咗个太空人啦。
0: 系啊，
2: 系咪
0: 啊？冇错。
2: 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睇小每一只。每一个小朋友好似蚂蚁一只小蚂蚁咁细，
0: 系
2: 每一个小朋友其实个力量都可以好大，
0: 系同埋相信太空人影响咗好多嘅唔同嘅种子，其实亦都系慢慢发芽咁。不过今次呢一个嘅选拔咧，就系让佢哋有多啲唔同嘅养分，可以茁壮成长啊。
1: 同此之间咧，头先同 Leslie 都提过啦，其实今日咧就系人仔细细最后一集，而巴里咧将会同我咧就喺新嘅时段出现嘅，就系喺逢星期四嘅早上九点半至十点咧就会出现喺我新节目，就系 Hello 早晨。
0: 今日唔该晒巴里，辛苦你啊呢个暑假，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人仔细细。丽丽，
4: 早上9: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Era，
7: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9: 身体健康，
10: 长做长有。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5: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

0: 成日咧每一次跑步的时候，我都会记得呢位嘉宾咧曾经同我即系讲，诶、哎，你唔好以为望上去啊，嗰个就系人造卫星先得噶，可能只不过无人机嚟嘅啫。跟住我就咩？可能外星人呢咁。跟住我觉得，唉，好多嘅幻灭就系因为呢位嘉宾幻灭咗。呢位嘉宾就系嚟自可观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Kenneth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虽然你咁样讲完，但我而家成日跑步时候，我都会抬头望下个天空。即使有一粒绿色嘅物体佢飞嚟飞去，我都知佢系一个人造卫星嚟嘅。
1: 啱啊。
0: 系，但系我都系心存，如果佢系一个外星人嘅时候，我唔介意佢再飞前啲嘅。我真系成日都谂。究竟外星人会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像卡通片那样，定是好像即 最古旧的那只外星人那样，那只两只蛋的头那样、哦、
1: 即是史匹堡那套戏，
0: 是啊，
1: 那些 ET 或者是、嗯、这些外星人的样子我们未见过的、
0: 啊、真的没人拍过的嘛、
1: 我相信就没有了，就算你说那些揭密日、啊、那些档案呢都未必真的、所有都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相不信有外星人呢，我相信有嘅，但系嗰啲外星人有冇嚟过地球呢？我就有好大个问号啦。咁、
0: 嗯、
1: 所以外星人嘅样咧，我就唔够胆讲佢系真系似边一个 model 吓、啊，或模样。咁、如果你话 UFO 吓、啊、或者系人造卫星啦、啊，咁呢啲咧，其实喺天空上边间唔中都会见到有啲光点飞过。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有好多绿色一闪闪下嗰啲真系无人机嚟噶，因为而家无人机实在太盛行啦。咁、所以大家见到嘅时候唔需要话太惊吓，突然间见到。就要即刻报案，可能就是无人机来的啫。
0: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妨都可以抬头望下个天空的、
1: 哎、
0: 即个天空有时都即得意的，是啦。还有一个不觉意，我有一次一个不觉意见到一粒红色的流星、
1: 嗯、
0: 火流星应该是。
1: 是啦，这个非常之正的、啊、这个收获。
0: 是啊，好好啊，还要是我望完之后，跟住就我告诉你，当你望到流星的刻你是不懂得许愿嘅，你系成个人呆咗，因为咧，佢嗰个火光就太犀利啦。咁我就即刻望住另外一朋友，大家两个呆咗一秒之后咧，大家个反应就我见面都见到，跟住仲唔许愿？系咁啊，跟住就许愿啦咁啊。但系其实嗰个系垃圾嚟嘅啫，因为系太空飞落嚟嘅垃圾，真系唔好意思，将所有嘅美丽嘅事情都变咗个即系真实嘅事实。
1: 因为每一粒流星都系太空嘅一啲小石头啦、尘埃啦，或者太空碎片啦。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叫流星做太空垃圾就系呢啲原因。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好靓嘅。
0: 喂，咁我题外话问一下，因为我嗰日喺蓝田见到嘛，嗰粒火流星咁。咁、跟住我喺度谂紧，佢会飞去边咧？因为我就系谂紧啊，佢会唔会飞翻去喺香港嘅表面嘅咧？咁样定系其实，因为我成日都讲噶嘛，你望到呢度啊个月亮啊，其实即系周围都望到噶啦，系咪先？咁即系当然都系夜晚的地方啦。咁咁我就谂紧，我觉得火流星会飞去边咧？会唔会知噶？
1: 哎呀，你讲咗我平时都好想即系做嘅嘢，就系见到火流星或者见到流星嘅时候，我都谂下会唔会跌落嚟咧？跌到落嚟俾我执到，我就执到陨石噶咯。
0: 哦，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好珍贵。贵嘅一个机会嚟噶，咁但系大部分嘅流星如果真系会跌落嚟嘅话咧，嗰个亮度或者嗰个火光或者嗰个爆炸声咧，应该就会再近好多。咁、所以若果你话下一次真系见到有个流星系光到刺眼嘅，同埋会喺天空嗰度会有少少爆炸声咧，咁嗰啲先系叫做近香港，可能会跌到落嚟俾我哋执到。但系大部分喺天空你见到一闪即逝嗰啲咧，应该飞咗好远好远嘅地方降落咗，或者系已经喺半空嗰度变做灰烬噶啦。咁所以要执到或者揾到嘅机会就细好多啦。
0: 系，虽然咧就系又揾到机会细嘅，但我都醒起咧以前我哋即系都曾经讲过咧。唔知喺加拿大定边一个地方啊？即系佢哋屋企嘅闭路电视系影到有个陨石系飞咗落嚟噶嘛？系、即系永远你都唔知道会唔会突然之间
1: 中奖，
0: 系啦，有粒陨石会飞咗去你间屋入边嘅咁样，到时咧你就可以唔系买噶啦，你要捐翻出嚟噶啦粒陨石。喂，咁但系咁样嘅，今日讲到呢个话题咧，就系、话说，咁我睇咗一篇嘅报道，咁样系啦，就喺欧洲。南方天文台，就是在这个天文与天体物理学发表呢，就是首份量化研究。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量化研究。Anyway, 好啦，咁跟住呢就是原来呢就有唔同嘅公司啦，即係例如就係 SpaceX 咁样啦，就等等啦，就係向美国 FCC 申请发射。使目前全球卫星提案总数超过170万粒，就是对这个公众咨询的。咁我就想想，哇，

0: 系准备会有咁多粒啊，定系已经有咁多粒喺个宇宙度咧？
1: 准备。系啦，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啦，太空时代啦嘛，我哋平时日日行街出街都要用人造卫星，包括导航啦，或者我哋需要上网啦，或者我哋睇世界杯直播嗰啲转播信号啦，好多都系靠卫星转播。咁人造卫星喺生活里面系不能或缺，咁但系原来人造卫星嘅数量多到咧系得人惊嘅程度噶啦。咁而家太空嗰度可能会有上几千甚至乎上万个人造卫星，但系未来有好多企业而家系谂住发射超过100万个人造卫星上太空，
0: 超过100万人造卫星，
1: 咁超过100万个人造卫星就会令到天文学家有好大嘅回响啦，因为天文学家要靠观星去工作，每次观星都会俾嗰100万个人造卫星阻住嗰个观测咧，其实就系未来嘅天文学家嘅工作就会好受影响，咁所以而家就系一个咨询嘅阶段。喺欧洲南方天文台咧，头先话嗰个报道就系俾大家一齐去俾啲意见。如果未来真系有100万粒人造卫星，可唔可以点样做好啲咧？吓，一系就唔好发射咁多啦，吓发射少啲；一系咧就将啲人造卫星咧整到去隐形嘅，吓我喺地面点都睇唔到嘅。咁但系当然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吓，呢个系近呢一两个月咧系天文学界一个好大嘅议题。因为100万个人造卫星是比现有人造卫星多几十倍或者上百倍，咁是比前所未有的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0: 但是呢，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实数，现在究竟是有几多粒人造卫星在宇宙上面的？
1: 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人造卫星呢在
0: 但是射的时候不是应该会跟不知道谁说我要射100粒上去，对不起，不应该100粒，即可能1万粒上去，他不应该这样说的。
1: 是啊，有说的当然会说你知道，但很多国家可能有射过人造卫星没说呢，或者有些私人企业射过可能没说呢。所以由1957年第一粒人造卫星发射到现在是未够100年的，都是80几年左右。咁而家人造卫星嘅数量咧，已经多到我哋晚晚望上个天空咧，都可能会见到10粒、8粒人造卫星喺天空嗰度飞紧，系啦。咁呢啲人造卫星咧，运作紧嘅，同埋已经系失去效用嗰啲都计埋晒咧，应该点都超过10000粒噶啦。咁超过10000个人造卫星，比起未来想发射多100万个人造卫星咧，其实未来个数量一定多好多好多好多。
0: 但我唔明白咯。你上面都有咁多粒人造卫星啦，可能都系可能唔够嘅对你嚟讲，但系点解仲要射咁多上去呢？系救我啲已经佢坏咗啊！原来我 update 新，同埋我觉得嗱，如果你 update 个人造卫星咧，你应该系用 software 就好似我哋 update 我哋 app 咁样就可以 update 到噶啦。你冇理由再射个新嘅上去咁，系咪先？
1: 你讲得好啱，系啦，如果用现代嘅科技又梗系啦，但系好多人造卫星系50年前射上去，50年前连电脑都未发展得太好啦，或者连互联网都未有啦，咁所以好多人造卫星已经变咗废物噶啦，或者你话旧嗰啲人造卫星咧已经不合时宜咧，就要射新嘅人造卫星上去取代，咁所以一定系数量越嚟越多，退役嗰啲亦都唔会打算攞翻去落嚟噶啦，吓会继续喺太空嗰度。继续自己运转噶啦，咁所以人造卫星嘅问题系一个太空级嘅垃圾问题，系啦，要上太空去清理呢啲太空垃圾，系我哋人类可能短时间就要面对嘅一个情况。
0: 系，因为咧，其实呢一份报告咧都指出咧，就各方面主要嘅影响嘅有几部分嘅，咁我慢慢讲下先啦。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天文观测，咁就系数量庞大咧嘅卫星咧喺呢个星空下面嘅轨迹啦，咁样咁就会增加咗咧就系夜空整体嘅背景亮度，就系对地面啦同埋近地轨道望远镜咧就造成破坏性同埋不可逆嘅打击。另外咧仲有就系太空垃圾啦，因为咧就系会令到。太空垃圾激增，撞击的危机就会大幅提升，亦都系甚至影响咧就系住人太空站同埋地面的安全，仲有咧就系地球探测同埋就系通讯。佢话咧就系卫星群咧就会将造成啊包围地球的电磁波干扰，影响不同波段的高地或者轨道上面的地球，以及就是天气探测、电磁波通讯等的品质，还有就是这个卫星群就会影响就是超过了天文学的了，大量人造卫星发射 或者是番芋造成空气污染和光污染对人类健康、环境和地球生命的正常运作是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和威胁的吧。
1: 嗯，
0: 是不是挺紧张呢这件事？
1: 是啦，
0: 但我都仲要写上去。
1: 但是什么令到我们切身的影响呢？即是刚才说、天文学家的观察受影响，对于 普罗市民来说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若果、未来假如我们现在 天宫太阳站有黎嘉莹博士在工作中，那些太阳垃圾如果撞亲天宫太阳站，令到航天员的生命受到威胁呢，其实这个就是对于人类生命的直接影响，令到太空的工作越来越危险。咁、好像看科幻电影咁，即太空垃圾好像子弹一样咁快在太空穿梭嘅，撞到太空站或者撞到即系舱外工作的太空衣呢，都造成致命的一个伤亡。咁、所以其实太空垃圾咁多呢，令到人类未来我哋可能好想快啲即系发展喺月球起太空站，都会是会有一个好大的影响或者打击。咁另外啦，头先你提过啦，如果嗰啲人造卫星发射咁多，佢地会返回地球嘅时候，喺太空或者喺天空嗰度去销毁呢，其实都会造成环境嘅污染。好、多火箭嘅燃料啦，或者系人造卫星上面嘅一啲燃料啦，都系一啲有毒物质嚟嘅。咁呢啲有毒物质，如果因为太多太空垃圾回归翻地球嘅时候，都系我哋嘅大自然硬食噶啦，即系环境上面咧去消化咗呢啲太空嘅毒素。咁所以对于环境嘅安全或者人类嘅安全咧，都会有影响。所以越嚟越多太空人造卫星，唔单止系影响天文学家嘅工作，对于人类嘅生活咧系有切身嘅影响。
2: 人仔细细，嚟嚟。
3: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台作品《无糖奔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8: 我就住你啱所讲嘅内容，我想问咧，因为咧，我都系喺阿 Kenneth Sir 身上咧，就系了解到啊，原来咧喺太空上面咧，佢哋即系嗰啲嘅，即系系咪星体啊，定系行呢一个卫星，佢哋系好似子弹咁快啦，即系总之宇宙嘅嘢啦，咁样，因为卜。咁系咪佢会快到咧？因为我哋妄想，其实我哋唔觉得佢快噶嘛，咁我想知道。嗰、那個快係咪就算係太空站嘅太空人，佢哋都係唔可以預早監測得到？因為喺地球咧，我哋係會有天文學家會監測住，哦，原來咧某粒嘅星體咧準備撞擊地球，但係其實嗰個準備唔知幾多年內之後先會發生噶嘛，咁樣。咁樣太空站係咪咁樣唔可以咁樣預知噶？
9: 如果大嚿嘅太空碎片用望远镜睇到嗰啲，或者喺太空站，我哋太空人用望远镜都揾到嗰啲咧，就梗系可以预知啦。咁但系你谂下啦，如果有啲好细粒嘅，可能好似真系手指甲咁大粒嘅东西，以子弹咁快速度射埋嚟，你未必事前揾得晒出嚟噶嘛。咁、所以呢啲细小嘅碎片，但系速度好快嘅话，其实佢破坏力都好高。咁所以每一个太空碎片或者系我哋叫做塵埃啦、碎石啦、流星都好啦，其實撞擊到太空站或者太空人咧，都係一個致命嘅。咁啊，依個唔係假説嚟嘅喎，喺今次太空任務啦，我哋叫做神舟23号啊嘛。之前神舟20号嘅時候咧，就係因為有太空碎片打穿咗返回艙嘅玻璃，有令到嗰個玻璃窗有個裂痕啊，咁就令到太空人冇辦法按翻計劃咧翻嚟地球。咁所以
8: 咁佢哋去咗邊啊？
9: 咁就要等下一个太空船再去接返佢。本身佢諗住返回地球嘅太空舱就唔用啦，嗰个返回舱。因为返回舱有裂痕，有个子弹撞过嘅窿仔。咁令到个安全受到存疑嘅话，咁为咗人员嘅生命安全就梗係唔用有可疑嗰个啦，就派一个另外嘅太空船上去。咁所以神舟22号嘅返回舱呢係冇人坐飞过上去太空嘅，就係、有人坐返落嚟，就係、要接载返啲太空人返落嚟地球啦。
8: 我想知呢嗰、那个人造卫星呢，佢哋喺上面嘅时候呢，佢哋係 stay 喺一个 point 啦、定系其实总之你射上去之后，佢就周围飞去，
9: 佢就会以高速飞噶啦吓。
8: 人造卫星飞嚟飞去噶，
9: 上到太空就以高速飞吓。咁佢唔系周围飞嘅，佢围绕地球飞嘅啊。因为围绕地球就系佢最稳定嘅状态吓。咁、所以人造卫星一上到地球嘅高空，佢就会以一个时速啦，28000公里嘅速度。
8: 我哋讲呢全部冇概念嘅，计嗰啲亿年之后。
9: 系啊，时速28000公里系一个即系头先话啦，子弹咁快嘅速度、去喺地球轨道嗰度运转。咁所以你要上太空嘅话，所有嘢都系喐紧嘅吓，无论系太空站定系嗰个太空人都系以子弹咁快嘅速度飞紧，只不过喺太空上面你未必觉得佢飞得好快，但系若果实质去测量佢嘅速度嘅话，就系、以呢个速度去飞。咁如果你谂下啦，一个太空碎片同另外一个太空碎片迎头相撞嘅话咧，那个速度或者嗰个能量咧就高得多。咁所以其实碎片撞击或者碎片撞击太空站咧，就真系好危险噶。
8: 但我唔系好明白啊，点解佢可以喺个地球个轨道嗰度喐嚟喐去嘅？即系佢已经系佢已经有个 standard 地设计咗，我射咗你上去之后，咁你就可以喺轨道上面。即系佢条轨道，佢我就会谂佢唔系一条磁石嚟噶嘛？你明唔明？
9: 冇错。佢係喺一個自己嘅路線嗰度，咁你講得好啱嘅。呢條路線咧，點解一定係要圍繞地球轉嘅呢？如果佢唔喐得唔得啊？如果佢唔喐咧，就會俾地球嘅地心吸力吸咗落嚟，就會跌落嚟噶啦。所以喐動高速喐動就可以抵消地球嗰、那個引力，令到佢圍繞地球轉就唔係跌咗落嚟。咁或者舉個例子啦，如果佢轉得即係佢個轨道嘅速度突然间慢咗落嚟嘅话，佢就会跌落地噶啦。咁、所以佢个速度就要维持翻每日啦吓，或者我哋话每小时啦吓，个人造卫星或者太空站就要围绕地球超过一圈噶啦吓。咁啊，咁呢个就系我哋人造卫星喺天空飞嗰个原因，就系避免跌落嚟地球啊嘛。
8: OK， 好啦，咁啊，但系呢170万粒咧就系即系。諮詢啦咁啊，但系佢话作公众諮詢啊嘛，咁我哋公众可以 say no 噶嘛？
9: 我谂可以俾下意见啦，因为系好难去再阻止吓科技嘅发展吓。头先讲紧个170万粒人造卫星未来上到太空系做紧啲乜嘢服务嘅咧？而家因为AI 时代啊，系AI 时代令到人类面临几个危机。第一就系我哋唔够电力啊，因为 AI 电脑要用好多好多电嘅。
8: 哦，
9: 地球上面可以产生电嗰个方法咧，其实始终都系靠传统嗰啲啦吓。咁如果我哋将所有嘅 AI 嘅 model 喺地球上面发展咧，就要用晒人类嘅电量，可能就会少咗好多电能嘅使用噶咯。咁啲企业就谂下，不如我哋将啲 server AI 嗰啲机械人咧摆晒上太空，变咗做太空嘅太阳能板去提供电力。咁用太空嘅太阳能板提供电力，就可以减少到耗电，或者可以增加好多用电量咯。咁所以点解要放170万粒人造卫星上太空咧？就原来佢哋系想将电脑 AI 嗰啲 server 吓放晒上太空，令到我哋可以利用太阳能去产生未来所需。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庞大嘅想法，亦都好疯狂嘅想法，好似真系睇科幻电影咁吓，将啲机械人放上太空，就系服务翻地面嘅人民吓。咁而家就系计划紧呢啲事情，以及更加多好似未来世界嘅生活咁样样。
8: 系咁，你咁讲完，我又觉得佢真系几聪明嘅，
9: 系嘛？
8: 真系几聪明，但系我又觉得好矛盾咯。
9: 系，
8: 即系嗰个矛盾就系、OK， 佢其实都系令紧我哋个生活系好好多咁啊。咁但系另一方面又真系会令到个宇宙或者系即系观测嘅时候系影响咗好多，影响到即系可能一啲嘅即系天文学家佢哋观星好困难啦，甚至可能我哋自己有兴趣朋友观星都好困难啦咁。
9: 又或者有即系太空嘅危险又会多咗啦。咁未来嘅事情发展咧，真系可能我哋想象以外嘅吓，可能未来可能真系有外星人嚟到地球，就会发现，咦？点解呢个地球有一个机械嘅光环嘅咧？原来呢个机械光环就系头先讲嗰啲人造卫星嘅铺设出嚟嘅一啲模样。咁我哋嘅星球喺外星人眼中就系一个哇好机械化嘅一个星球啦，可能就系、是、唔知道 会变成点噶？可能好似翻去科幻电影咁样样。
8: 系咁啊，我哋拭目以待啦。究竟呢170万粒咧，几时会即系射上天啦？咁啊，同埋即系可能我哋喺地球嘅时候，又会真系望个天空嘅时候，又多咗几粒咧，就是、人造卫星，甚至就系一啲星链嘅出现啦吓。喺呢度咧，特别要多谢 Kenneth 咧，一直啊系担任人仔细细咧识啲唔识啲嘅嘉宾咁啊，亦都系多谢一众嘅听众咧，一直支持住人仔细细嚟紧咧。头先都提过啦，我会咧就系喺早上嘅8:30啦至11:00新嘅节目 ，Hello 早晨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到时咧有机会嘅话咧再揾 Kenneth 上嚟倾过偈，都多谢晒咁多位，拜
9: 拜。
7: 人仔细细，丽丽。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早上10: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破局，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加拿大嘅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原本以为加美两国正朝住达成互利协议前进，但系美国喺最后一刻提出咗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佢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反驳卡尼指控美国要求太多、给予太少嘅讲法。佢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嘅贸易方案，包括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原定喺星期六凌晨开始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嘅50%关税。格里尔形容呢啲措施将会令到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优惠嘅待遇。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

0: 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制裁和几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伊朗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案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泽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另外，伊朗正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作为乌军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的反制措施。普京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40日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企图击败俄方。他形容乌军的打击行动只是一场冒险，根本无法改变战局，亦不能够对整体战况造成任何实质转折。普京强调，俄军正加强针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相关的报复行动具备更强破坏力，成功重击基辅政权。一艘由土耳其公司营运的商船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遇袭，造成一死八伤。土耳其传媒说，遇袭的乌拉尔号商船在袭击之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消息说，另一艘土耳其货船内吉贝号早前在黑海遇袭，船上18名船员转移到乌拉尔号，两艘船都遭到无人机攻击。英国传媒表示，黑海地区在上个月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导致23人死亡。土耳其早前表示严重关切，警告俄乌冲突外日正威胁民用航运安全。日本茨城县发生 5.9 级地震，多个县共有21人受伤，当局表示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跌落地。东京都江东区一处地下水管破裂，大量自来水涌出路面。东京电力公司说，地震一度造成东京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地震亦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埼玉市有9人，神奈川县有8人，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者被碎片割伤。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和福岛第一以及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交通方面，地震造成往返东京和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以及部分地方列车延误，但是 JR 东日本表示新干线服务正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外电报道，派拉蒙演业代表预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和加州总检察长邦塔会面，讨论可能达成的反垄断和解协议，以争取推进涉资$1,110亿的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合并案。反垄断审判目前定在明年3月进行。加州等多个州份的总检察长和美国编剧工会说，合并违反竞争法。派拉蒙行政总裁艾里森就说，相信凭借案情本身能够赢得官司，但如果诉讼无法解决，将会考虑将派拉蒙迁出加州。双方早前已经同意暂停价值$1,110亿的合并交易，至到明年6月，以等待法院审理有关诉讼。派拉蒙今年2月提出以每股$31收购华纳全部股份，串流平台 Netflix 其后已经退出收购竞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0: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Gigi、麦咏芝主理，上晒脑。

0: 大园区自动生成，科林 T-Max 司徒夹带 Miss Honey Killer OK KOL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8: 早晨，早晨，时间去到10:11开始节目啦。哇，今日我装备齐全啊，潘，早晨啊，
9: 早晨啊，
8: 系钟教授，早晨。
10: 系啊，今日开始一嚟，你已经考我。
8: 系咯，仲好好彩，我有晒啲，
11: 我觉得冇嘢可以考到你咯。
10: 唔假嘅。
8: 系，
10: 识嘢有限啊！而家
11: 娱乐新闻你都要学习紧啊，我觉得嗰啲名佢仲叻过我哋记到嘅。
8: 冇错，当然啦，仲有思琪姐喺度啦，早晨，
10: 早晨。

0: 早晨啊，听众们都早晨啊，咁啊，当然我哋电话热线开放住嘅1834997，1834997，我咧即系每个星期都好珍惜呢个时间，
1: 系
0: 啊，即系咁啱得咁巧，我又拎晒啲嘢，
2: 好学生嚟嘅你真系。
0: 多謝啊，多謝
2: 你心機。其實你應該去考個營養牌咯。
0: 我有諗過，
2: 我覺得你好叻啊，同埋記得曬啲。
0: 得嗰句咧，細個唔讀好啲書我。
2: 而家都未遲啊，真係未遲啊。
3: 呢個唔重要喎，
2: 係啊，
3: 而家嚟講 AI 嚟講，好方便你學習。
0: 所以我睇書咁啱，我睇嗰本書咧，最近我睇呢個腸道嘅一個健康，關於呢個即係益生菌。咁啊，因為我哋今日嘅話題咧，都係關於即係大腸益生菌啦。咁講嗰樣嘢咧，就真係咁啱啱嘅。我嗰日就係睇到，佢話腸道裏邊咧個菌嘅比例咧就係2:1:7。睇下先，
3: 系啦，基本上都系咁。
0: 系啦，咁七咧，我最特别咧，佢里边七咧就系一个叫做中性菌，跟住俗称咧，我系形容佢为长头草。原来佢咧可以变嘅，佢可以变成好菌同埋坏菌咁样。咁跟住我哋今日咧就系咁啱讲咧益生菌啦。咁但我就想先问，因为我觉得咧而家越嚟越多人讲益生菌啊，教授，我琴日
3: 呢个好事嘅，
0: 好事，
3: 好事，同埋咧将来嗰个医学，我哋推测，因为而家。基本上很多慢性病呢都同 我上个礼拜都讲到，其实我哋人体有两个体嘅，一个体我哋在表面外面睇到我哋个眼耳口鼻手手脚脚一个体，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肠入边个微生态嗰、那个另外一个身体，咁咧你两样嘢咧缺一不可，咁咧你而家基本上都好肯定啊，慢性病。你根本离不开微生态嗰个混乱，但系点混乱法，你点补救呢？而家咧，我哋就开始知道嗰啲嘢啦。基本上慢性病，譬如我哋成日都讲血管啦，血管其实就系一个炎症，系啦，嗰啲斑块啊，其实就系一个炎症。那个炎症咧，咁而家亦都发现啦，系同我哋肠个微生态嗰啲代谢物长期去咗个血管嗰度息息相关。咁又真係有微生态嘅问题啦，譬如嗰啲三甲胺，我哋肠入边嗰啲坏菌产生出嚟嗰啲三甲胺，去咗个血管度，就系血管炎症啦，血管呢个粥样化啦，咁我哋牙周病，嗰啲菌又可以去到血管度引起个血管发炎，即基本上而家已经好清晰噶啦，我哋常见啲最常见啲血管病啦，跟住糖尿病啦，同微生态有关啦，脂肪肝同微生态有关啦。自身免疫病100%同微生态有关，
0: 而微生态又系同益生菌好有关系啊？
3: 微生态嚟讲咧，一讲微生态咧，其实咧我哋讲微生态咧就讲唔清，而家咧我哋知道嘅咧就系冰山一角，知道咧系边啲系有益菌，边啲有害菌子，咁啊七成嗰啲所谓长头草咧，你好嘅时候佢就好嘅。你唔好嘅时候，佢更坏，
2: 做坏人，
3: 做坏嘅，好似好多慢性嗰啲老人家佢，肺炎咁啊，佢本来好好地噶，但系一个感冒佢就肺炎啦，系嘛，肺炎之后咧，通常咧我哋发现咧佢啲菌咧就克雷伯氏菌啊、铜锣菌啊，呢全部都喺肠度嚟嘅，咁啊佢平时呢啲菌都喺肠度，
2: 咁系咪喺个肠度自己走咗去肺
3: 啊？系啊，经过血管走咗肺咯。是周围走的微生态，因为呢我的身体不好，特别年纪大了之后呢，我们的肠的黏膜的完整性呢是会差一点的，我们出现了我们的肠瘤，肠瘤一肠瘤呢那些微生态呢
2: 就
3: 很容易走，所以你肺炎那些老人家来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肠杆菌、铜锣菌、克雷伯氏菌，
2: 就走去肺那里，
3: 肺那里有肺炎，
2: 哎呀，
3: 反而佢肺嗰度本身嘅菌唔系咁多噶嘛。我哋身体嚟讲最大两个菌群就喺嗰个大肠度。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喺胃嗰度10^1次方，喺十二指肠嗰度10^2次方，喺小肠嗰、那个我哋叫做回肠嗰度已经去到10^6次方、8次方，哇！去到大肠10^10次方到12次方，即系个惊人嗰个比例嘅。所以好关键嗰、那个，我哋个微生态就喺大肠嗰度。我哋讲益生菌，亦都系讲大肠，基本上讲大肠嗰度。我哋讲有害菌，亦都系基本上系大肠嗰度。大量嗰个 中性菌亦都喺大腸嗰度，
0: 嗯，
3: 因為佢個比例咧真係太犀利啦。由我哋小腸最 number 嗰橛10^6計啊，咁去到我哋即係大腸啦、升結、降結同埋直腸啦，10^12。
0: 嗯，
3: 你話爭幾多個零？
0: 嗯，
3: 爭6個0喎。
0: 嗯，
3: 係嘛？
2: 因为我姐夫跌倒，跌倒之后很严重，他左边膊头和大髀的位置，骨裂了，但他97岁，因为他跌倒，医生先查到他有肺炎，那个肺炎呢，我就跟我他那些女说，不如你不要去，万一你咳不舒服，你更加会，他又会惹你，或者你又令到他 worse，但是原来医生说他是，他那个肺炎不是人家去傳染佢，
3: 係
2: 佢自己走去，
3: 自己搶
2: 到。咁係第一次聽，今日又聽到你講呢樣嘢，係咩菌嚟嘅咧 ？check 唔 check 到？
3: 有好似好容易 check 嘅嘛，佢攞痰就得噶啦。
2: 就知道你頭先講咩黑類乜嘢？
3: 黑淋巴氏菌啊，大腸桿菌啊，銅鹿菌啊呢啲。
2: 咁呢個肺炎會唔會？又死人㗎？
3: 會
2: 嚇，咁樣好易好嚴重咯。
3: 係啊。肺炎啊，即系肺发炎啊嘛，肺发炎嚟嗰个
2: 带。佢冇咳喎，佢个女话。
3: 因为佢嗰种系未引起，系应该咁讲，佢个免疫系统好低，低到咧佢唔识得到一个强烈嘅反应。
0: 哦，
3: 所以咧佢重大件事。
2: 系啊，
3: 因为佢个反应唔系好热烈咧，佢系好慢慢低烧咁样。
2: 所以佢而家都唔知点，
0: 但系点解无啦啦会走上去咧？啲菌
3: 身体差啊嘛，抵抗力差啊嘛。
2: 佢一个跌，跟住走，
3: 佢一个跌亲啦，跟住个抵抗力差啦。个肠个黏膜咧，我哋后生好似你同我咁样，我啊都开始差噶啦。嗰个黏膜咧，
2: 我未差得住。
3: 黏膜咧就好似一埲墙咁噶嘛。咁啊，防止嗰啲坏菌啊，嗰啲代谢物咧，经过呢个黏膜入血。入身體噶嘛，咁佢年紀大咗之後，個黏膜係差咗，佢有益菌係少咗，咁咧佢有益菌咧，佢一個好重要個點解有益咧？佢係製造一啲脂肪酸，嗰啲脂肪酸咧係一來酸性噶嘛，益就係嗰啲壞菌啦，唔好咁惡先啦，唔好佢過度繁殖先啦，係咪？二來嚟講咧，佢提供啲能量，嗰啲脂肪酸、丁酸咧，提供能量俾腸黏膜作為原料。等佢咧系生存噶嘛，当系食物，就嗰啲肠嗰啲膜就系以呢啲脂肪酸作为食物，制造能量噶嘛。咁佢能量好啦，佢个黏膜咧就好完整嘅，好似一埲墙咁啊，密不透风嘅。所以你啲坏菌嗰啲一来个酸性环境咧，佢坏菌少咗啦，系咪？咁咧佢坏菌啲代谢物都唔使。有機會穿過你個腸黏膜入血去肺，咁你姐夫第一年紀大，第二啱啱受過傷，係嘛？加上佢個免疫力差，腸個黏膜唔完整，壞菌呢個多，益生菌少，係嘛？所以好容易咧，抵抗力一再低少少，佢個菌咧就會入
2: 發胃啦。我想問你，咁佢傳唔傳染人㗎？
3: 唔會傳染人。
2: 即是他自发的，
3: 自发的
2: 就不传染人，
3: 不传染，
2: 但是别人如果有菌呢都会影响他，
3: 会，因为呢，他会呢，因为他抵抗力差，
2: 他差，是的，抵抗力差，所以他现在是 很难不可以做手术，要等那个菌，
3: 他又不可以呢用大量抗生素，因为他温度又不是很高，我估计啊，但知道佢有嘢，
2: 因为
3: 难就难喺呢度。
2: 嗰个医生就话，其实呢啲跌亲咧要24小时内就快啲做手术嘅。如果唔系，唔知话有肌肉乜嘢话收缩啊？
3: 肌肉呢个萎缩啦，因为佢唔喐得啊嘛，
2: 系
3: 唔喐得肌肉萎缩，同埋佢瞓喺床嗰度咧，咁佢瞓喺床唔喐得噶嘛，咁啊容易个血管嗰度咧生塞。
2: 咁点算啊？
3: 血管生塞咧就容易走去肺嗰度，咁啊肺生塞。咁就好麻烦啦。
2: 系啊，佢都系咁样讲话，
0: 所以长者
2: 唔喐佢，佢会更加多肺炎嘅问题。
3: 系啦，肺栓塞嗰种肺炎啦，所以就好麻烦，又有菌性肺炎，又有嗰啲血管性嘅肺炎，咁就相当麻烦。
2: 我都97咯，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系话，即系我哋系想预防。 为主，我哋成日都系话，同埋就系、是、好多时候就系先系保好自己个身体状况先吓。咁啊，当然啦，呼吁电话先，电话号码就系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所以我哋今日系即系一阵都会提及呢个益生菌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我啱啱就谂嗱，如果益生菌或者系一个肠道嘅菌好菌好。咁我就谂啊，咁我食多啲好嘅菌，令咁咪有阵时咧，我哋叫做将个肠道变做好菌有啲难嘅，我成日都系觉得系我哋嘅生活状态啦，我哋嘅压力啦等等啦咁啊。咁但系咁我唔食多啲好嘅菌啦，因为坊间而家好多唔同好嘅菌噶嘛，声称系咪先？
3: 嗯。
0: 咁我食多啲咪得啦，教授。咁我咪会好咯，嗰条肠。
3: 点你点知嗰个肠净系需要你嗰只啊？
0: 我唔知噶，你睇我而家几只啦，里边有。嗱，
3: 我哋喺我哋个肠入边咧，而家认知噶吓，有几类嘅益生菌。
0: 嗯。
3: 第一个我哋常见嘅，食咗常听嘅，亦都市面上用得最大量嘅，就系一个乳酸菌类啦，一个双歧杆菌类啦，包括我哋成日讲我哋自己嗰个婴儿双歧杆菌啊。啊，仲有
2: 青春
3: 雙歧，然後腸雙歧，仲有動物雙歧啊，呢啲嚇。
2: 動物雙
3: 歧嚇，呢個第二大類。第三類咧就係呢個普拉梭菌啦，呢個腸自己入邊嘅。第四咧就阿克曼氏菌啦。第五咧就係嗰個我哋螺絲氏菌啦。
0: 螺絲氏菌。
3: 螺絲氏菌。第六咧就系、是、唔使写啦，我谂你哋记唔到啊，大佬。
0: 所以我记唔到，所以我哋继续努力写。
3: 第六咧，我哋伟明氏菌啦，同埋戴斯利斯特菌啦，啊呢啲就做粉球菌啦，呢啲全部都系咧我哋身体入边咧即系益生菌，佢哋个作用咧系咩咧？制造多啲脂肪酸。有啲咧，譬如脂肪酸咧、丁酸咧，刚才我都讲啦，系俾营养肠个黏膜，维持佢个完整性同埋嗰个生物性，令到佢发挥佢个作为肠黏膜个屏障个作用，唔好引起个肠个渗漏，系嘛？呢个第一。另外佢又都制造好多啲其他啲酸，好似乙酸、丙酸。咁嘅丙酸咧，系维持咧我哋嗰个胆固醇啊、血糖个调节啊呢啲嘅，所以譬如阿克曼氏菌，咁佢咧就制造呢啲酸比较多啦，所以佢就作为咧呢个调呢个血糖啊，调呢、這个呢、這个嗰、那个血脂啊，呢啲咧就比较好嘅，包括胆固醇啊呢啲比较好嘅。咁另外咧就乙酸啦，咁双歧杆菌啊、乙酸菌特别双歧杆菌咧，佢咧就唔系严格嚟讲咧，佢系唔生产好大量嗰啲丁酸，俾肠黏膜嘅。不过佢生产好多乙酸，而呢啲乙酸咧刚好咧俾刚才我讲嗰啲益生菌作为原料食物。咁咧佢系好。间接的我哋叫做英语叫 cross feeding， 即系交叉喂养。我唔直接供应俾你，不过咧我产生啲乙酸，啲乙酸咧除咗维持我哋新陈代谢好重要，入咗血之后，另外咧佢个作其中一个作用啊，提供食物原料营养俾体内啲益生菌。
0: OK， 咁不如咁样嘅，嗱，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啊，因为咧，我哋啱啱我同阿即系阿潘都有好多菌嘅出现噶啦，我哋要消化一下先。咁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咁啊，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都送出会员会成，我哋转头咧，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1834997。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0: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星期日保健日，生纪元健康档案。
2: 继续翻嚟，我哋电话热线啊，18349997就继续开放噶啦。虽然咧，即系今日我哋讲到一啲同益生菌啦，或者大肠嘅情况相关嘅问题啦。如果你有唔同嘅健康问题咧，都可以先打嚟噶啦，18349997先登记喺节目嘅稍后时段咧，我哋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同大家倾下偈啦。节目赞助商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啊。其实头先喺休息嘅时间嘅时候咧，黎力都真系
3: 冇放过佢，
2: 系，但系都真系嘅。头先讲嗰啲问题咧，我都觉得系可以即系继续喺呢度讲出，即系咁我哋。剛才一直講到就是我們有很多的益菌、壞菌或者中性菌，然後剛才黎黎在完上一節最後的時候講到就是、啊、我們吃回很多的有益的就行了，但是雖然有很多款、即我們不知道吃什麼，我如果我再誇張一點，剛才教授講了這麼多款，我樣樣都補充，其實就好像有 work
3: 咯，
4: 理論上是的，不過呢、哦、市面上來說現在暫時呢，我刚才讲的除了双歧之外就只有一个阿克曼氏菌。
3: 阿克曼氏菌我们未看。
4: 还有那个八九种还在市场上全部出现的。譬如好像我们我原本我预测普拉索菌应该出现，但一直都没出现。因为为什么呢，所有这些我刚才讲的益生菌它是一个绝对厌氧菌。
3: 厌氧菌
4: 就是说它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之下它只可以生存得好。另外它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之下，我们工业生产的时候它那个生产的条件就很严谨
2: 了。
4: 完全没有氧气。它只可以一路一路地去繁殖嘛。因为你要一定的量的数量才可以工业化生产嘛。所以呢它的生产呢是有些困难的。
5: 但是你如果买了回去你保存得不好那就一样出事。
2: 是的。
5: 因为它这么 delicate。
4: 是啊是啊，你保存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保存是冻的嘛，雪藏的嘛。是不是，但它还有一个呢，它你不要给它那么多氧气、啊。氧气的时候你那个都会死的嘛。
3: 是
4: 啊，当然有些菌呢就实验呢，譬如好像阿克曼氏菌。就很矛盾的，它活菌的实验是不这个效果还不及呢它死菌的效果。所以有时候有矛盾。这个矛盾我们暂时都没解释。
5: 一吃了下去就死了。
4: 不是啊，它又用科学家用两种，一种是活菌一种死菌。做实验。死菌的实验一直都比活菌好。但你买的时候买活菌。所以很矛盾，现在暂时还没。
5: 但我想问是不是吃了之后他就死了，
2: 是
4: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
3: 因为你经过个胃酸。
4: 你经过胃酸。
5: 所以死了
4: 就行了。所以呢他现在标榜是用肠的胶囊。你肠胶囊就在胃那里不用的。但你肠那里都有那些胆汁啊、胰汁啊，那些碱性东西来的嘛。是吧，所以那个环境我们还没判断什么环境之下它可以生存有多少。现在很难，我觉得将来来说呢，我那个慢性病啊，特别是慢性

0: 一定会用好多啲唔同种类嘅益生菌。
1: 嗯，
0: 我自己推测，
2: 系冇错。
0: 所以益生菌仲有一条好大条路走，好宽，好大条路走，
2: 系
0: 好多研究需要做。
2: 系，
0: 我哋做咗咁多年研究咧，都系做一只
2: 婴儿双歧杆菌，
0: 系婴儿双歧杆菌啦。
2: 嗯，不过啱啱咧，就系教授提到一个阿克曼氏菌咧，都系即系我哋今日咧都会特别提及啦。咁同埋都系咧，即系网上面揾嘅时候咧，一个新兴，大家以好多唔同嘅即系专家咧去发现到一个菌啦。咁先讲先，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咧，即系你可以问翻相关咧身体健康嘅问题咁。如果提到呢个阿克曼氏菌，点解我哋今日特别提呢个？系咪即系一个叫做专家新发现的一个菌嚟噶？
0: 因为我哋知道咧，呢个菌咧系我哋身体入边一个咧，好菌。
2: 好菌系。
0: 好菌系。我刚才讲嘅咧，我哋几八九大类嗰个而家现有知道个好菌啊，包括布兰索菌啊、真菌菌啊、罗斯氏菌啊，呢大类啊，双歧杆菌啊呢大类。咁阿克曼氏菌系其中一款。
2: 嗯。
0: 同埋阿克曼氏菌咧，佢仲有一个特性，佢系咧佢自己靠咩嚟养咧？我哋肠黏膜唔系分泌好多黏液嘅，
2: 系
0: 嗰个阿克曼氏菌咧，就系咧用呢啲黏液做佢自己嘅营养，
2: 嗯，
0: 即系话咧呢个阿克曼氏菌咧就黐喺个黏液个旁边嘅，
2: 嗯，
0: 所以呢个咧点解中意科学家点解中意利用研究佢咧？因为佢如果黐喺个黏膜嗰度，
2: 嗯，
0: 咁佢其实都 create 咗一个屏障。
3: 是啊，
0: 是咪？即系你其他啲坏菌咧都冇咁容易入去啊嘛。
3: 嗯嗯嗯。
0: 所以咧呢个咧就触发到咧我哋对佢一种兴趣啦。
2: 嗯。
0: 咁其他点解未上瘾住咧？就因为佢未有呢个阿克曼氏菌呢个特性啊嘛。
2: 嗯。
0: 啊，所以即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我估计啊，
2: 嗯，
0: 我哋科学家嚟讲咧系比较钟情于佢住。
2: 哦，
0: 唔等于我哋唔钟情于其他啲，我哋系谂个方法点研究其他嗰啲，因为咧，譬如普兰索菌咁，佢系一个譬如罗斯氏菌、真菌菌呢三大类咧，就系我哋其实咧系我哋个丁酸嘅主要生产者。
2: 嗯，
0: 即系严格嚟讲咧，呢三大类菌嚟讲咧，更加值得研究。
2: 嗯，
0: 但系咧，因为佢哋呢啲绝对厌氧菌嚟讲咧，系好难生长。
2: 嗯，
0: 好难工业化，
2: 嗯，
0: 吓，同埋咧要做大量嗰啲研究咧，去证明佢，喂，我哋知道有用嘅，但系食落去工业化咗之后，系咪又有用咧？
3: 系
0: 嘛？
2: 嗯，
0: 你个阿克曼氏菌由我哋发现个文章到而家都成廿年咯。
2: 哦，原来已经发现咗咁耐噶啦。
0: 系啊。
2: OK， 但系佢啱啱所讲啦。佢黏附喺我哋嘅腸道嘅黏膜嘅位置，咁佢好似左右屏障啫。咁但系佢唔令到啲壞菌冇出現咁多啦。咁對我哋嘅身體，可能啲聽眾都咁對我哋身體有啲咩好嘅地方啊？
0: 佢就係咧，阿克曼氏菌咧產生好多啲乙酸，丙酸、丁酸，咁咧佢會令到即係我哋新陳代謝，特別係膽固醇啊，同埋血糖啊，嚇、
2: 嗯，
0: 甚至乎而家有個賣點咧就係減肥。
2: 嗯，可以摆到明啦，
0: 因为调节我哋新陈代谢啊嘛，
2: 系啊，
0: 所以咧佢系有卖点嘅，因为佢咧系对我哋个新陈代谢，
2: 嗯，
0: 系有用，
2: 嗯，
0: 其实咧我都同大家解说过啦，
2: 嗯，
0: 其实喺我哋个肠道嚟讲咧，生产好多啲神经嗰啲质素，包括荷尔蒙啊嗰啲，糖尿病嚟讲咧，其实系离唔开肠道微生态嘅，
2: 嗯，
3: 系，
0: 我哋好多听众咧就觉得咧糖尿病系血糖嘅问题，
2: 嗯，
0: 那个系你检测到嘅问题，但唔系真实嘅问题，
2: 嗯，
0: 真实嘅问题咧就系呢个肠道微生态系好混乱，
2: 嗯，
0: 令到佢产生唔到好多啲肠个荷尔蒙，调节翻你嘅胰脏个胰岛素，
2: 嗯，
0: 令到佢胰岛素产生出嚟啦，但唔够敏感，
2: 嗯，
0: 身体对佢唔敏感。
2: 嗯、
0: 所以佢应该要被激活啊嘛、
2: 嗯，
0: 而激活靠咩咧？我哋肠个荷尔蒙就可以激活佢啦。
2: 嗯，
0: 而呢个阿克曼氏菌、曼氏菌咧，亦都可以咧激活我哋个微生态，产生啲所谓 GLP 啊。
2: 嗯 ，GLP 啊，而家好兴啊 ，GLP 啊 ，GLP1
0: 系令到咧我哋嗰个胰岛素更加敏感。

0: 姐姐所讲屋企人有呢一个即系肺炎嘅情况等等唔同嘅身体问题咧，其实我有阵时都系觉得咧个身体系会俾咗啲嘅信号俾你嘅，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咦发生紧啲咩事咧？但系你觉得佢会好翻嘅咧咁？好彩就会好返嘅。但有阵时你唔知发生啲咩事，会唔会都可以寻求一个嘅意见，有想问下呢咁。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但呢如果即係照返啱啱教授所讲，我亦都提到啦，即係其实好多即係报章都报道到其实而家香港嘅朋友都几多系呢个糖尿病嘅即係情况啦。我最近有个朋友呢喺英国返嚟。哇我食餐都系 fish and chips。跟住全部都系炸嘢，跟住即系觉得系好肥啊！而家全球食嘅嘢啦，咁
1: 佢唔单止肥咁简单，
0: 系
1: 佢系制造好多啲炎症介质啊。通过呢个食煎炸嘅嘢咧，系改变咗个肠嘅微生态嘅布局。个微生态嘅布局咧，产生好多啲所谓坏菌，产生好多炎症因子。
0: 所以我嗰个拗头嘅地方就系，我哋一路食嘢会影响我哋肠道微生态。就算我食几多呢啲叫做我唔知吓，好嘅菌或者双歧杆菌又好，亚克曼氏菌又好，我都系想改变我肠道微生态嘛。咁但系我嘅肠道微生态咪不断就系打交嗰七成嘅肠头草。咁我转得好啊，定系转唔好咧？
1: 所以睇你嗰个摄入去嗰个坏嗰啲嘢有几多咯。如果佢系多过你好嘅嘢，咁佢咪唔成比例咯。就好明显啊，出现咩咧？轻度个肠炎啦，系嘛？跟住咧，如果紧要嘅肠溃疡啦，系嘛？或者其他身体其他病，基本上嚟讲，你而家你都数得到啊！除咗消化道病之外，身体其他任何个部位嗰啲病都同微生态息息相关。我哋讲神经退化病帕金逊，
0: 系啊系，
1: 七成帕金逊病人便秘。
0: 系
1: 五成嗰啲脑退化者有肠道问题。系嘛？这个细路仔嗰个过度活跃症、自闭症，基本上咧个个都有肠道微生态失调。我哋而家讲个精神科，病人，个个都有肠道消化道问题。食嗰啲药亦都影响肠道消化道，
0: 啊、
1: 所谓越食越差噶。所以你睇到精神病患者嚟讲咧，基本上嚟讲好少话食药食得好的，
2: 但系佢唔食。又好似会
1: 系啦，所以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咯。
3: 系啊，
2: 好得人惊佢唔食。
1: 所以咧，佢咪一个恶性循环。
2: 就系咯，
1: 啊个药啊，越食越多，越食越多，最后嚟讲嗰个即系嗰个副作用啊，爆晒出嚟咯。就咁。
2: 但其实食咗药咧，只系令到佢瘸晒，冇晒动力。即系牛晒咁啫，
1: 即系佢又
2: 佢唔食嘅时候，佢就会突然间又会谂到啲癫嘅嘢，就会癫。
1: 呢个咧同嗰啲微生态就好大关系。呢类嘅病人啊，
2: 但好难调喎。
1: 自闭症、过度活跃症、帕金逊病、脑退化症、脑血管病，基本上我哋知道噶，好常见啲脑病啊，都同微生态有关。咁而家腸易激係同微生態有關啦，腸易激病人咧容易有睡眠問題啦，容易有抑鬱問題啦，容易焦慮問題啦，係嘛？情緒問題啦，啲全部都同微生態有關，啲神經性嘅嘢係咪？所以嗰個微生態咧已經 cover 咧一個好大好大嘅嘢，所以我話將來嚟講咧，我哋點搞咧？其實將來咧。会好多好多啲益生菌面世嘅，即系我直讲我讲嗰啲，
0: 系，同埋我觉得益生菌嘅种类啦，同埋佢量即系好多好多，咁所以我啱啱教授所讲啦，其实嚟紧咧，只不过即系大家会发现到更加多可能唔同嘅特别嘅益生菌啦，咁同埋就系对于益生菌，我哋点样去养好我哋条肠，改变啲微生态咧，都一个重要嘅学问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而家先休息一阵。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早上10:42。
4: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

0: 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思琪姐，生活灵感。
5: 今日我哋就讲下拣牛扒嘅小贴士啊！好多人都中意锯扒嘅，食烤肉啊，打边炉啊。咁啊，根据几年前嘅统计咧，香港一年嘅人均牛肉的进口量就相等于170块牛扒，那冇我份啊！我每次都是吃两三啖。咁牛扒的种类就五花八门，你哋又识唔识点样拣呢？咁成日都听见话牛扒咧有分草字嘅，即草字的牛吓，同谷字嘅。咁究竟有咩分别呢？市面供应的牛扒大部分咧都是谷字牛。咁呢种牛呢喺屠宰前几个月呢，咁啊饲料呢就会由原本嘅嗰啲牧草啊，即係食草啦，就换成高热量嘅大麦、小麦、粟米同埋豆类。啊，呢、這个牛梗係以为真係好啦，突然间俾嗰啲好嘢我食吓。
6: 真係惨。
5: 原来已经差唔多要
7: 食要食肥啲㗎嘛。
5: 係啦，咁唔同产地嘅配方都好唔同㗎喎。由于饲料催谷啦，咁啊养大一只谷字牛咧，只系需要年半啦，先去到两年啦。佢个油花咧就比较丰富啦，而且纹理好均匀，食落咧就好腍下嘅。而草字牛咧就系指啲牛咧喺大草原啊自由去放养噶，咁啊运动量高啦，但系饲养期咧就要两年半到三年。而他们吃的就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的新鲜草，所以这些脂肪是偏向淡黄色，就不要以为它坏了、有研究说草饲牛肉除了没那么肥，还含有多些的胡萝卜素、维他命 E 和 Omega 3那个脂肪酸，整体来说是健康的。我现在吃选了、但是有没有买呢？香港多数买，多数买那些有油脂的，
7: 都看价钱的，
5: 对，要去 check 下先得。这只好、
7: 一定有，一定有草的，
5: 对，刚刚我们吃、好了，今年就多了餐厅出品一些干式的熟成的牛扒，什么来的呢？其实自古就已经有人利用风干这个方法将食物保存和提升风味的了。例如世界各地的风干火腿和海产干货等等，牛扒都是一样的，可以透过严格控制那个温度和湿度、蒸发走一些肉的水分，令到肉味就更加浓、干了一点，没那么多水分。另外呢，肉的本身的酵素和外界的微生物呢会将蛋白质就慢慢分解，舊肉就會變得更加腍啦，同時產生帶有鮮甜味的氨基素，好貴嘅，知唔知啊？成700蚊至到900蚊一嚿，
6: 咁貴啊！
5: 好貴嘅、韓國嘅，好貴嘅。咁呢個過程就叫做熟成啦。咁日子越係耐就越貴嘅，但係就真係幾好食嘅啦。咁雖然咧嗰塊扒咧好味啦，又貴咗啦，不過營養師咧就話咧熟成牛扒嘅營養價值咧其實就唔係特別高嘅。好啦，講到尾咧，牛扒始終都係高脂嘅肉類嘛，都係少食 多滋味啦。咁如果想鋸扒咧，但系又食得健康一啲咧，不如就揀頭先我講啊，脂肪少啲嘅部位啦。好多人咧就中意食肉眼扒，即系肋骨近背脊嘅部位。
6: 系、
5: 谂下先，肋骨近背脊。咁啊，油花就会明显啲，食落咧就好腍嘅。每100克咧平均有22克嘅脂肪嘅。咁啊，西冷扒都多嗬。西冷扒咧就属于后腰背脊部位，呢度咁啊，只有9克嘅脂肪，而且集中系一个条边嘅位嘅。咁如果你话诶、哎、我唔要咁肥啊，咁咪切走咗佢咯，系咪先？虽然咧就要耐啲，照得耐啲，不过肉味咧就好浓嘅。咁 T 崩咧嗬？你有冇听过 T 崩 steak？ 嗰个都几好食噶。
8: T 崩中文系咩啊？
7: T骨扒咯，
9: 直接系 T 骨系系。
5: 咁牛柳同西冷咧，虽然都只系相隔一条骨，不过牛柳嘅肌肉纤维咧就比较幼细嘅。咁肉质咧好淋下嘅，脂肪量大概系7克。咁建唔建议咧？我哋食咧？
7: 食大牛扒咯，牛柳咯。
5: 哦，食牛柳啊，
8: 系啊。其实生活上面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个讲究啊，食物啦，甚至咧即系我哋即系身体嘅状况啦。咁如果大家想问呢、這个即系关于身体方面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1834997，转头我哋就会听听众电话噶啦。时间系早上嘅10:50。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0: 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听听众嘅电话，1834997旁边咧就有啊吴女士喺度啊。早晨啊，吴小姐。
11: 喂，
5: 早晨，
7: 吴女士，
11: 系咪教授？
7: 系你系啊，吴女士，
11: 系啊
7: 你讲。
11: 教授系想问，我先头咧，上个两个礼拜已经有打个电话嚟嘅，但系教授都复咗我噶。我都系乳水不平衡啦，同埋咧甲低啦，食咗啲药咧都系差唔多不平衡，将汗流到冇神冇气啊，同埋咧最近咧。之前已經有的了，尿道炎啊，咁我琴日睇醫生啦，俾咗啲藥我食咧，哇，仲衰過唔食政府嗰啲，食咗政府嗰啲咧，係都有尿道炎，但係個力唔夠，咁我就去睇私家，私家咧就話我都係尿道發炎，
7: 嗯嗯，
11: 佢話開嗰只藥咧係頭暈同埋肚屙啊，食到好似腸胃炎咁屙到不停啊，我而家。话俾佢听，我唔食啦，食到昏昏沌沌，不停瞓，不停想去昏迷咁啊！食到我，咁点搞咧？
7: 有个抗生素，你尿道炎，
11: 吞奶同埋咩屙嘅都系。
7: 你尿道炎咧，一定系食抗生素嘅。
8: 系
11: 啊，因为我之前食咗政府嗰啲，就话佢话唔够力，都系咁样嘛。咁咧，佢就开咗只嗰啲咧，又系抗生素俾我，可能高咯个份量。食咗两次啫，哇！食到昏昏沌沌，昏迷咁滞，屙啊！好似腸胃炎咁樣咯。
7: 係啦，因為呢

0: 这个就是这个抗生素呢对这个肠道微生态的干扰了、啊、令到它的副作用产生呢这个坏菌呢就刚才阿黎你在节目都讲了、那个微生态改变之后呢那些中间的肠头粗些就多了
1: 变坏人
0: 大肠杆菌啊这个克雷伯氏菌啊这些同路菌啊这些就多了一多呢它就会引起炎症呢就引起你肚屙了、啊、所以呢你我觉得你呢吴女士你可以这样的你可以呢吃个抗生素医生开给你的抗生素一定要吃因为抗生素呢对这个尿道炎那些大肠杆菌啊同路菌啊是真的比较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减少个副作用你可以这样加啲益生菌，加啲嬰兒相佢桿菌，呢、嗯、個咧就可以保護咧佢呢個抗生素引起嘅副作用。咁、嗯、我哋而家臨床咧亦都做過，即、就、係、是、我哋用誒呢、這個做胃炎胃潰瘍嘅時候，因為呢啲病患者咧通常都要食誒胃酸抑制劑啦，同、埋最少兩個星期一個好強大劑量嗰個抗生素。咁啊，因为佢要抑制嗰个幽门螺旋菌啊嘛，
2: 系咪？
0: 幽门螺旋菌好，都几难被杀下嘅、
1: 嗯，
0: 所以佢个量要大，同埋个抗生素嗰个品种又越多。咁、但系你食咁大量嘅抗生素咧，必然影响肠胃噶。
2: 系，
0: 所以咧，我哋做嗰个临床咧，就系食嘅呢个抗生素嘅同时咧，亦都俾佢食婴儿双歧杆菌。咁、就真系咧，令到个肠道嗰个反应咧，系减到最少。
1: 嗯、
0: 所以我都建议你呢你个二岁不平、我都同你讲咗啦呢个系个血管嘅问题啦你要继续食呢、这个原发清素啦灵芝孢子油啦同埋呢你而家呢要因为尿道炎啦引你食抗生素唔好停但系你要继续食你嗰个益生菌。
1: 是不过呢就不少少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因为譬如剂量啊等等我哋之后呢就再详细复返你。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 因为邱女士喺度等緊啦。
3: 是啊
1: 是啊是啊。你好啊。
0: 早晨啊邱女士你讲。
3: 我十几日十二号呢我换咗教啊。
0: 哦。换咗边个教
3: 换咗个膝头嗰个教啊。
0: 哦是。
3: 但系咧，医生咧发现我咧，嗰啲血咧热得滞啊！
0: 系啊，容易塞噶，血管容易塞噶。
3: 咁、我点样？我可唔可以食嗰啲健康产品嘅？请问
0: 你可以，你可以食嗰个原花青素啦，同埋你可以食嗰个益生菌。
1: 嗯，
0: 原花青素咧系帮助咧你个血管流通得好，
1: 嗯、
0: 保护啲血管。嗯令到啲血冇咁容易凝固啊，
2: 系、
0: 另外咧，因为你换咗教咧，要食啲抗生素嘅，咁、最好咧，
3: 抗生素都食得噶。
0: 唔系，我估计医生可能会开抗生素俾你食啊，因为你个伤口大啊嘛，所以咧你可能会有啲肠胃嘅副作用啦，好似刚才嗰位女士咁啊，所以咧你食个原花青素，同时要食埋个益生菌，
3: 益生菌
0: 系。咁啊，原花青素咧嘅剂量系食多啲啦，因为你个炎症都几犀利噶。
1: 嗯，
0: 系啊，因为咧你年纪大咧，我哋最怕咧就系、是、做嗰啲关节啊、骨折啊呢啲病患者咧，因为佢唔喐得啊嘛。
1: 嗯，
0: 佢唔喐得咧，因为年纪大咧，嗰啲血管咧，嗰啲血咧流通得唔好，就容易停咗喺血管度啦。
1: 嗯，
0: 变咗个山塞啦。
1: 邱女士，你几多岁啊？
3: 我七十岁，
1: 吓七十岁有冇啲咩三高嗰啲问题啊？
3: 三高就冇问题，系而家发现我嗰个血管同埋我心跳得快咯。
1: 哦，
0: 系咯，所以咧、因为呢、這个，因为咧你个血管咧流通得唔好嘛，流通得唔好啦，你咪加强个心脏个负荷咯。
1: 嗯，
0: 所以你心脏咪突然间要跳快啲咯。
1: 嗯，
0: 因为你有阻力啊嘛。
1: 嗯，
0: 系咪？所以你可以的刚才我讲的两个天然物质、一个原花青素令到你的血管流通得好、令到那里没那么容易凝固在血管那里、另外一个就是益生菌减少个炎症因子、 特别是肠道坏坏菌引起的炎症因子。
1: 是，不过呢邱女士，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系啦，因为我哋时间关系，我哋迟啲咧会打翻电话俾你嘅，讲翻咧，譬如剂量啊，点样食法啊，等等，好嘛？我哋再等我哋电话吓，拜拜，邱女士。好，咁啊，但系同时之间咧，其实都真系唔同嘅听众咧，唔同嘅身体问题咧，我哋都会因应住啊，究竟系益生菌啊、原花青素啊、灵芝孢子油啊等等咧，咁我哋都会即系俾翻个意见啦。

0: 或者身体方面其他唔同嘅意见啦，咁咁啊，当然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所以我哋咧就系话节目完结啦，但我哋接听听众电话咧，会去到11:45嘅，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咧都会送出会员会籍，而下星期咧，我哋系会提到咧就系痔疮嘅问题同埋抢其他问题，时间去到差唔多啦，唔该晒，拜拜。
1: Bye bye。
2: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早上十一点。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上个礼拜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距离收购期满只剩八日。黄伟纶强调，政府有大量工作要推展，绝对不会延长期限。对于有意见质疑数字真确性，并要求公开各座已经签署合约业主的名单，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数据绝无水分，政府本身没有设定硬指标，完全视乎业主意愿，政府绝对不会公开业主的名单。买卖物业属于业主的个人决定，公开身份是侵犯私隐。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政府日后会向发展商出售宏福苑用地建楼，黄伟纶话感到气愤，认为有关讲法恶毒，重申会将用地规划为公园同社区设施，并冇卖地赚钱嘅意图。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死亡。事发喺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单车馆时，的士司机怀疑因为爆胎落车检查期间，怀疑被一架收制不及的私家车撞倒，的士司机被夹喺两架车之间，重伤昏迷，由消防到场救出，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涉事私家车司机被捕。广华医院发生纵火案，一个男人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凌晨大约12:30，广华医院的保安发现一名25岁男子点燃杂物，随即报警。经消防到场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以涉嫌纵火拘捕涉案男子。据了解，被捕人是广华医院的病人，案发时点燃约束带和床垫。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有水管破裂，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在朝早5:00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说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工程今年6月已经分阶段开展，处方会继续推展并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相关水管再次爆裂的风险，预期下月中旬完工。至于海防道其余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处方预计今年底前全部完成。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原本以为加美两国正朝着达成互利协议前进，但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反驳卡尼指控美国要求太多、给予太少的讲法。他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包括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原定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的50%关税。格里尔形容这些措施将会令到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优惠的待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遭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当中有90人伤势严重。泽连斯基说，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俄军发动了两轮袭击，当中间隔半个钟，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他批评俄军的行为无异于恐怖主义，乌克兰势必有所回应。他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追究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就说，乌军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民用和物流设施，但是攻击未能达到乌克兰的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又形容乌军的行动无异于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俄罗斯将会报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一百五十分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彭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T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新地好快乐，
8: 麦卓华。
9: 星期日的早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的新地好快乐。今日的确好快乐，因为是我们的台庆日。今晚我们会在会展 HOT5BC 就有这个 Spectrum of Self 的新城广播35周年音乐会。当然早上11点零钟没那么早开始唱歌的时间，就要找 Jerry 出来跟我一起新地好快乐啦。Jerry 你好啊。
10: 你好啊，咁祝新城电台生日快乐啊。咁啊
9: 冇错，
10: 节节上升。
9: 希望啊35周年呢，我哋都带俾好多大家唔同嘅经典回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鲜事物啊。咁啊今日呢，我哋新地好快乐继续呢秉承呢一贯啊带大家周围去嘅作风。不过返到嚟香港呢，其实香港好多地方都值得我哋呢慢慢细味嘅。点解我用慢慢细味呢？其实一个好快嘅都市。反而呢，我哋有時特登去放假去其他地方玩呢，你係会停慢脚步去睇人嚟嘅嘢。但係喺香港呢，你可能係每一日都係返工放工，你 miss 咗好多㗎。即係你坐喺架巴士上面，你宁愿黑埋隻眼瞓觉，即係如果咁好彩你有呢个凳坐嘅话，你唔会周围望下嗰层楼点起呀、啊、有啲咩建筑特色呀、啊。所以好多游客话俾你听，原来香港有嘅嘢呢你是不知道的。咁但係听我哋新地好快乐呢就知啦，係咪 ,Jerry?
10: 係呀，咁呢我想同大家今日讲下香港嘅西式建筑。
9: 係。
10: 集中讲西式建筑。
9: 其实建筑唔係好大部分，除咗我哋讲唐楼之外，应该都系西式建筑咩吓。
10: 係呀，但係你冇諗过好多外国人啊，特别唔好话外国人啦，国内嗰啲其实游客过嚟，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就中西合璧，呢个系个好强嘅一个文化城市。咁佢哋会睇一啲即係自己少见到嘅一啲嘅建筑嘅艺术啦。咁佢哋会去睇中上环嘅一啲嘅西式建筑嘅路线啦。咁呢佢哋睇嘅时候呢，问返我哋身边香港人呢，好多人都会话吓。咩嚟㗎？或者我冇去过喎、哦。係呀，咁我。
9: 我几理所当然答你梗係唔識啦，你问我都未必識啊。
10: 今日做少少简单介绍返俾香港嘅人听。好。好，直接嚟啊，考下大家啦，唔会考你啦。咁呢大家有冇諗过香港目前保留最旧嘅西式建筑系边一个建筑物？
9: 边会识答啊？咁多西式建筑
10: 系啦，呢、這个建筑物呢系啦，直接开估啦。咁其实就喺香港公园里面嘅茶具博物馆啦。
9: 哦，真系啊？
10: 譬如我茶居博物館係最
9: 舊。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個保留得最耐嘅建築物，會唔會有啲咩古仔，或者嗰度以前係咩嚟㗎？
10: 係啦，咁我哋其實不外乎兩樣嘢嘅啫，主要嘅建築物，一係就係教堂。一系咧就系同军营有关嘅，咁咧而我哋睇呢一个嘅德记有个叫做即系德记粒街，系德记粒街同埋学嘴咧，其实你睇翻佢英文咧都系以呢位一个少将命名嘅。佢当时系首位英国驻华呢个陆军总司令，咁咧佢嘅官邸就系柴具博物馆啦。咁所以呢一个建筑风格呢细微啲睇呢，其实佢系有希腊嘅一种古典嘅建筑风格。咩叫希腊嘅建筑风格呢？就系嗰啲柱身。佢哋呢希腊嘅柱身呢，佢哋会有分男女性啦，咁佢同埋有圆柱啦，亦都有啲方方正正啦嘅我哋嗰啲叫古典建筑啦，亦都冇话好过分花巧嘅。咁亦都考虑当时香港炎热啦，会有啲走廊啦，即係例如阳光唔会直射落去嘅房屋啦，会有啲嘅淋浴位呀、咁之类啦，我哋等等嘅风格我哋即係 over 咁样形容佢啦。咁呢、這个因为当时我哋一个叫做司令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呢个建筑物咧有历史价值咧，我哋保留咗。
9: 系
10: 咁今时今日就活化咗，变成茶具博物馆。所以咧，你未必中意睇茶具，当然你可以睇文物啦，但系你睇嗰个建筑，呢、這个建筑虽然简单，但系佢确系由1846年主要都保留而家，当然有复修嘅中间，但系1846年。好耐
9: 啦，啱啱开埠无耐嘅啫。
10: 系啊，嗱，当然啦，你会话，1842年嘅，甚至41年嗰啲啊，41年开始已经即系进驻到42年签条约嘅咯。咁咧，好可惜，其实有啲更加早嘅嘅建筑物，例如呢个圣母无原罪教堂咧，即系而家嗰个咧，其实咧最早期佢系再早啲嘅，但系因为佢喺搬咗个。即係搬咗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嗰個係再重新做。咁咧，而茶具博物館之後咧，就係呢個聖約翰嘅呢個座堂啦。咁咧呢一個教堂咧，都係喺1840年代去興建嘅。咁所以咧，呢個教堂咧到今時今日咧保留歷史咧都好耐。咁而且咧，佢個土地咧係永久權咧，其實已經即係好少擁有嘅永久權嘅土地咧，係屬於呢個
9: 呢座大廈，
10: 係呢座大廈嘅。
9: 係咁啊，其實即係我哋喺欣賞呢一方面嘅西方建築嘅時候，會有啲咩要留意咧？即係頭先你都話啦，嗱，茶具博物館，你為咗睇茶具，其實我覺得都幾優雅嘅地方嚟。
10: 係
9: 1840年嘅建築物入邊，應該當年咧有錢嘅人啦，即係我包括呢個陸軍總司令啦，我相信應該都幾講究咧喺間屋入邊嘅禮儀嘅，即係可能用嗰啲咧就係我哋而家成日咧喺嗰啲好高檔嘅百貨公司入邊咧見到咧嗰啲茶。但是你说如果讲回建筑本身有什么特色令到这么吸引你，甚至乎你会推荐我们的听众去看呢？
10: 嗱，我哋可以睇個時序嘅，例如早期我哋最早期啱啱嗰個官邸就係茶具博物館，係啲希臘嘅古典式嘅建築。到係聖約翰座堂咧，就可以話香港而家目前保留第一個哥德式嘅建築。哥德式嘅建築咧，例如教堂咧，如果你高空睇落去，好似個十字架咁嘅。咁咧而會有明顯嘅中樓，明顯嘅一座嘅高樓。我舉個例子啊，例如英國嘅西敏寺啦，佢隔離都有個大笨鐘啦，連埋一齊啦。咁呢種建築類似嘅風格，其實喺呢個聖約翰座堂都會表現到出嚟嘅。而側邊會有啲嘅扶壁啦，即係話會撐，即係有一啲嘅外星嘅支撐啦。跟住咧，我哋會叫做維多利亞式嘅風格，因為喺維多利亞時期嘅，就係會有一啲嘅花巧嘅雕刻喺上面。即係話咧，而裡面會用一啲彩色嘅玻璃窗，即係會再華麗啲嘅。外裡面睇落係簡單，裡面係華麗，有好多嘅細緻位會睇到。咁咧我覺得英國建築其實係英式嘅建築，我係咁講，佢。好多嘅細節㗎，其實例如喺一個門裏面有一個層次，可能有好多係用四層嘅 layer 都會有意思嘅。咁咧，所以咧，大家嗰啲細節位去睇下，包括係 早期傳入嚟宗教嘅一啲嘅圖騰符號啦，呢啲我哋未必可以詳細講噶啦，但係咧佢哋會有啲嘅符號啦，或者係傳道者係邊位啦，同埋邊一個人嚟當時係總督大維斯奠基啦，裡面嘅一啲嘅記號啊等等咧，可以喺呢裡面咧就發覺到，原來早期咧要將啲宗教文化傳入嚟嘅時候咧，佢哋加啲咩元素落去，點樣因為嗰個天氣環境啦，同埋原來第一座哥拉色，我哋去認識一下。咁因為對於

0: 成個當時喺中國嚟講咧，係一個一種衝擊嚟嘅，因為當時候少有呢啲嘅建築物嘅，
1: 係
0: 呢個係啦，所以係有趣
1: 嘅。不過好得意嘅，其實咧以前嘅人咧對新事物嘅追求咧，其實都好向往。你見佢哋拆舊嘢拆得好開心，從來冇諗過舊嘢係要保留，反而就係每一次有新嘅嘢咧，你就會見到佢會以新就取代佢舊。但係而家咧，我哋喺呢過去嘅二三十年，尤其是係建築物咧，反而咧大家都喺每一次拆之前都諗下，喂，究竟佢會唔會係一個古蹟咧？應唔應該拆咧？甚至乎評核咗佢。唔是古迹，但有些朋友又会再出来，他觉得不是，这个不应该拆。其实在一个城市里面，每一个城市有他自己的历史故事，我经常觉得呢尽量可以保留，而令到那个完整性给下一代知道，或者给游客来香港，或者来到不同的地，即是在不同的地方来到的时候，他知道这里的古仔是相当之紧要。但是怎样用这个决定去同经济啊，甚至乎很多其他不同的层面去考量呢？我相信放弃或者保留是一个相当之艰难的决定。不过这个时间敏文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我们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0: Sunday 好快乐。
1: 早上11:2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一个台庆日啦，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猫麦卓华喺度啦，亦都有 Jerry 嘅 ，Jerry 你好，
3: 你好啊 ，Alfred。
2: 头先好严肃啊！突然之间，啲听众朋友觉得，不过呢个都系自己心声嚟嘅，即系我觉得每一次拆咧，一定要考虑清楚，拆咗就冇啊！即系你一揼烂咗，好难去再复修。每一个建筑物都有自己嘅古仔，下一个系咩建筑物呢？
3: 下一边我哋啱啱讲咗同英国有关啦，咁我哋而家转一转嚟法国，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系有英法联军噶嘛，咁其实法国。對於喺香港嚟講都有一定嘅重要性嘅，即係話我哋其實唔可以去撥離咗法國同香港有一段嘅歷史嘅關係。咁咧我哋嚟聖約翰呢個座堂附近嘅就有一個嘅法國傳道士會啦，亦都係一個法定古蹟嚟嘅。咁咧法國同香港嘅關係較多係傳教。
2: 系
3: 啦，教多系传教，咁咧甚至比较出名就系薄扶林嘅八达尼呢个修院。当时有啲修士咧，除咗系即系喺嗰度，即系传教啊、居住啊等等之外咧，咁隔篱咧亦都有一个牧场嘅。這个薄扶林牧场唔好睇小佢，佢系教堂同埋喺关营以外嘅，可以话第一，即系而家保留最早嘅一个叫牧场啊。呢、這个牧场咧喺19世纪。系啦，咁咧就喺已经保留到而家噶啦。
2: 但系而家呢个牧场嗰个营运系点啊？即系得翻个牧场，定佢真系有营运紧？仲有系一啲出产，或者有啲畜牧业喺度做紧噶？
3: 嗱，呢个有啲复杂。咁咧，首先呢个就1887年嘅戏啦。咁而家保留咗咧，主要系个宿舍嚟噶。咁嗱，真系点讲咧？佢系活化咗嘅。咁咧，嗰个牧场就而家系打卡为主，但系仍然有卖到一啲。呢一间即系一个
2: 牛奶
3: 品牌嘅一啲啊雪糕，亦都会有佢嗰个介绍嘅。香港比较炎热，但系香港咧储存冰嘅历史咧系绝对有排讲嘅。因为首先你知道香港咧喺1840几年咧系取代咗广州同埋澳门咧系主要喺中国大陆嘅出口港嘅，即系中国嚟讲嘅出口港。是一个自由港嚟嘅，咁当时又往来好多船只，甚至系有一只船叫奇英号。嗱，奇英系一个除咗我哋称呼老人家之外，系一个满清嘅官员嚟噶。喺当时又做咗一只，
2: 你谂多咗啫，可能好多听众都知咧。唔系啦，我讲笑，你唔澄清，我谂我哋已经谂咩咗啦。
3: 系啊，我高手在民间啊，呢个人讲。但系咧，
2: 你听众朋友，如果你一早知嘅，你可以 message 我吓，真系俾个 like 你啊吓。
3: 系啊，呢个奇英号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知点解咧，因为喺海事博物馆咧就有关于佢嘅介绍嘅。呢只奇英号咧，当时候咧喺呢一个1846年。就讲紧即系开放冇几耐嘅时候咧，12月咧就由香港出发，用咗1年嘅时间去到伦敦，由香港啊中国制造嘅船啊，去到伦敦，
2: 佢中间停咗好多站喎、啊。其实
3: 买六甲咯，都系嗰啲
2: 航海计应该真系唔使1年噶、啊，即系当时佢都做经咗好多箱吓、
3: 啊。系啊，但系以呢个中国技术或者系即系包括香港航海史、中国航海史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突破。但系要讲少少，呢只船咧用1年时间咧，佢系除咗去英国之外咧，经英国去埋纽约同埋波士顿。
2: 哦，去埋新大陆添。
3: 系啊，咁个落船位就应该系今日海事博物馆个位置，即系而家八号码头个位置。咁咧一个三帆嘅船嚟嘅啫，咁咧以华人嘅水手为主噶，咁所以睇下香港当时航海嘅史系好，即系好有重要性嘅。咁当时有啲船咧就运货出去，咁咧空船翻嚟。咁咧有乜嘢香港需要咧？未必買到外國嘢，必即係外國嘢啲鐘啊，或者啲機械嘢未必啱香港嘅。咁咧啲人諗到買乜好咧？真係好聰明，就喺海裡面即係揾啲冰翻嚟。
2: 嚇，買冰翻嚟？
3: 係啊，所以香港就有一個雪藏街啦。
2: 哦，但係冰會溶嘅喎。
3: 係啦，原來咧雪廠街咧就真係你而家你要知道金鐘咧，佢有一個軍器，即係
2: 一條軍器廠街啦。
3: 軍器廠街嗰度咧，其中有一個地方以前有個地下室㗎，仲係參觀到嘅。個地下室以前係放冰嘅地方嚟㗎。
2: 哦，
3: 佢就會揾一個好似山洞咁嘅位，那個位咧你知道有陣時陰陰涼涼嗰啲嘅洞咧，裡面儲存冰咯。
2: 係。哇！呢、這個我不能想象、但係即係 所以每一条街都有佢个名系有原因，不过即系话原来都同航海相关，我就更加谂唔到啦。
3: 系啊，佢个雪厂佢唔需要用电咯，佢就已经系去放到。咁引申咗另外，除咗呢个之外啦，有呢、這个艺术会啦，艺术会就以前航乃公司嘅仓库啦。咁呢啲都即系对于香港嗰、那个因为有机会呢啲佢可能系转口嘅。咁去儲存歷史有關，或者去貿易嘅歷史有關。除咗大家熟悉六七十年代出口塑膠業之外咧，香港其實以前係有做貿易兵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以前香港人真係幸福嘅，因為好早期已經可以享有到冰，即係飲嘢會加冰，係啦。
2: 但系而家饮嘢啊，茶餐厅加冰要加钱噶，
3: 加钱去以前我谂都要加
2: 钱。即
3: 系
2: 原
3: 来
2: 我哋
3: 香
2: 港传统，我谂我哋都系香港发起噶啦，冻饮加几蚊系嘛？
3: 其实呢个应该系有关系，就系因为冰真系个成本系高噶。
2: 系，但系今时今日其实即系冰嘅成本同当时相比就唔同啦。而家家家户户每一间餐厅每一个屋企应该都会有一个可以雪到冰嘅雪柜嘅，即系系唔同咗噶啦个情况。不过学 Jerry 讲，可能真系加冇冻饮加两蚊呢啲咁样嘅情况，真系同以前冰要嚟做生意系相关。
3: 系啊，咁我唔知以后啦，我哋做啲冰室啦，即系食冰有关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好简单，我试下总结啦。我哋讲咁多嘢，因为有啲混乱啊。首先就我哋可以从军营呢一啲嘅官邸骨即系我哋睇啲博物馆，其实原来睇佢个建筑物由古典时期发展到哥德式维多利亚嘅风格。咁我哋之后仲会睇一啲嘅爱德华风格，可能我哋下次再讲啦。咁英式嘅风格啦，包括法国同香港一啲嘅传教士啦，例如传道会啦，甚至八大尼啦。除咗呢个教堂同埋呢一个嘅军营有关之外咧，我哋可以睇埋牧场同埋呢啲兵啊，虽然呢个兵嘅一个都香港几重要生意系啊，所以好有趣嘅，好多嘢讲。咁香港可以话一个喺开埠嘅时候咧，系一个航海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即系可以话世界航海，美国嘅船、英国嘅船、中国嘅船，全部都喺一个香港呢个地方咧出发同埋抵达嘅，包括我哋之后成日讲好多孤呢，都系由香港咧系坐船去到美国，咁所以话呢个系世界一个重要大嘅自由港咯。
2: 呢个亦都真啦，所以亦都可以演变成为今时今日香港咧，即系呢一个四通八达之余啊，亦都系五光十色，亦都对于好多唔同嘅生意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贸易同埋金融中心。讲到咧饮冻饮咧，拣埋首歌俾你，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唱俾你听啊！好啦，今个星期唔该晒 Jerry， 下个礼拜再揾你咧，一齐同我哋带你周围去。转头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嘅，千祈唔好走开。

0: Sunday 好快乐。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1:35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6周
2: 第三位。
5: 本周贵宾荔枝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位。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

0: 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

0: 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嚟到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其实咧，好多家长朋友咧，自己都谂紧啊，究竟帮小朋友去揾一啲唔同嘅补习啊，甚至乎点样揀学校啊，要学啲乜嘢呢？有阵时都几头痛，唔系头痛紧咧，拣紧啲乜嘢，其实系头痛个方法啱唔啱？所以小猫麦翠华咧会揾嚟咧呢一方面嘅专家咧，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由细到大点样培育一个小朋友，同埋点样咧帮佢拣一啲唔同嘅课程啦，同埋课外活动噶。首先咧介绍咧我身边嘅嘉宾先，佢系嚟自活身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 高 Sir。你好，
3: 阿佛你好，
2: 好高兴啊吓，见到你。头先咧我就讲到咧，就点样帮啲小朋友咧去拣一啲唔同嘅课程，甚至乎咧就系学校。其实我记得好得意嘅，对于学校呢一样嘢嚟讲咧，好耐好耐之前咧就话间学校越严越好啦，教嘅课程越深越好啦。跟住又有一个年代咧就要系活动教学，讲咗活动教学之后咧就要开心。开心就搞掂噶啦，即系可能好多嘢未必要有一个好实质嘅课程，或者学习嘅知识可以推后少少先至去做，要培养佢一个翻学嘅习惯先。其实喺香港乜嘢都讲分数，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其实翻学未必系求分数，不过如果你唔求分数咧，我相信咧亦都比较难行啊呢条道路。你作为呢一方面嘅专家，你有啲咩建议？系咪应该俾个小朋友有一个开心嘅学习环境，甚至乎我哋成日讲 happy school 咧？
3: 咁开心嘅学习环境系真系好重要嘅，咁都回应翻之前 Albert 所讲嘅，就系有啲家长以往咧就希望越严越好嘅，咁严到一个地步系点样样咧？个老师要闹个仔先得嘅，
2: 唔识就闹噶啦。
3: 系啊，你要闹佢咧，个家长就开心噶啦。要咁样研发，咁我哋要问啦，啊，做咩要闹咧？
2: 系，
3: 其实好言好语咁去教唔得咩？
2: 系，
3: 咁有时候咧，家长咧会走极端。咁另一方面咧，今时今日咧，除咗活动教学之外，有啲家长咧会希望入所谓嘅 happy school。
2: 系，
3: 咁咧个 happy 咧就系简单嚟讲，佢哋嘅定义就系觉得冇乜功课啦，
2: 系
3: 冇乜学业嘅压力，冇乜测考啦，咁

0: 學生好開心，家長亦都好開心，咁大家都開心啦。咁係咪最好呢？咁就睇下我哋點樣睇法啦。咁好多嘅家長呢入咗啲 Happy School 之後呢，慢慢會發現一件事就係、是、呢、哎呀，我個細路仔呢冇咩做。好眼冤喎、
1: 啊，擔心啦，同埋
0: 咁然後咧，再眼冤就會眼紅。點解？因為其他細路仔好多嘢做喎、
1: 啊，學緊 chimpanzee 嗰啲啊嘛，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可能會喺外邊咧，要額外俾好多嘅課堂佢嘅。係咁，因此咧，佢哋開頭嘅時候咧，佢哋追求所謂冇乜嘢做，咁但慢慢慢慢，其實壓力好大。
1: 嗯，
0: 除咗咧自己俾自己嘅精神壓力之外，仲有財政壓力好大嘅。
1: 係。
0: 咁所以就因人而異啦、嗯、啊咁呢啲 happy school 係咪對每個人都適合嘅呢？咁、其次啦，我哋要問一問，咁咩叫真正嘅開心呢？咁、其實真正開心呢就要看見自己呢係得嘅，
1: 係
0: 可以進步嘅、然後人哋會認同你嘅，然後最尾有一個少少嘅成就嘅，咁呢個咧先係真正嘅進，真正嘅開心嘅。咁所以咧，我哋唔應該話啊，我哋咩都唔做啦。其實唔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價值觀嚟嘅。最好嘅價值觀就係咧，透過持續堅毅不屈嘅去練習，然後咧有一啲嘅成就，又得到人認同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咧係先有個真正嘅滿足感嘅。
1: 係，喂，我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咧，如果真係傾向想有少少甜頭俾啲小朋友 happy school 嘅，可能係細個嘅時候，譬如話幼稚園啊，甚至乎真係好初小嘅時候就選擇呢一個方法，跟住慢慢都要去翻一啲有翻啲制度唔係咁 happy school 嘅常規啲嘅學校去做呢一啲課程，定係話都可以係 happy school， 但係要揾翻一啲適合嘅補充，譬如話。喺翻学之后嘅一啲课外补堂咧，会唔会咁样都帮到手咧？吓，
0: 其实都会嘅。咁如果我嘅建议咧，就系先谂一谂，究竟我哋教育嘅目的或者终点去边度？即系唔好讲到话好远去就业方面啦。咁我哋想读边，想唔想读大学？想读边间大学？咁然后咧，我哋已经谂到嗰个嘅终点啦，或者嗰个嘅教育目的啦。咁然后咧，再慢慢安排翻我哋点样样去拣边间嘅边间嘅学校。咁样可能会好啲。
1: 嗯，你咁有经验啦，其实咧，即系我相信你都面对呢一方面嘅家长，甚至乎咧就系学童咧，都有相当嘅数量噶啦。嚟到你手，你会点样去处理，令到可能佢本身喺主流嘅 Happy School 入边、都可以学到嗰个岁数，甚至乎就比嗰个岁数多啲嘅知识咧？
0: 咁其实佢哋咧，好想进步嘅。
1: 系。
0: 咁然后咧。透过一啲比较人性化嘅教学模式咧，其实佢哋系愿意学习嘅。咁我会鼓励咧家长或者同学仔咧、首先咧，无论喺 Happy School 又好，或者主流一啲比较传统啲学校都好咧，咁最紧要嘅就系要打好中文、英文同埋数学嘅根基。当中文同埋英文嘅根基打好咗嘅时候咧，其实你想去甚至去高中嘅话，你系唔太担心嘅。咁、因为有啲人嘅即系有啲人嘅 gene 咧系比较早啲发展啲，有啲人嘅 gene 比较迟啲发展啲嘅。咁对于Happy School 可能佢喺学业上边未必咁早爆发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喺早期嘅时候咧，中英数嘅基础打好嘅时候咧，到佢哋要发威嘅时候咧、就唔会相差太远啦。甚至可以叭叭声咁追翻上嚟。
1: 所以其实咧，即系有阵时。除咗学校嘅常规课程之外啊，究竟喺课外课余嘅时间，点样选择一啲合适嘅课程同埋课外活动咧，俾啲小朋友都相当之紧要。嗱，不过小朋友嘅教育咧，就当然唔只有咁少问题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台作品无糖奔驰。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桃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桃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新地好快乐，嚟到品味生活圈嘅环节，但系请嚟咧教育上面嘅专家，佢可以俾到好多意见我哋，而呢啲意见咧，我相信唔系净系可以令到咧小朋友进步、家长进步之余咧，其实令到亲子关系咧都会有进步。介绍咗呢位专家，佢系嚟自活生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高 Sir 你好
4: ，Hey Albert 你好。
3: 高 Sir 点解我讲到亲子关系咁严重咧？早排咧其实就考试啦，其实咧一去到考试咧。身边有啲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就成日讲唔开心，唔开心嘅原因咧就系同小朋友嘈，嘈嘅背后咧就系捉住佢温书咯，小朋友又唔温书，跟住就家嘈屋闭。其实喺考试，尤其是即系由细到大，无论学校嘅校内试，到五六年班嘅情分试，到可能讲到 DSE， 甚至乎而家冇 A level 啦，即系入到大学啦。其实做父母都好担心，因为香港呢你不能话一试定生死，不过一试都定咗你几多嘢㗎啦。即係你读边间学校佢派咗你去嗰一间，咁你真係想转嘅都可能要等一年先至可以再敲门。点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又好好咁准备考试，又唔会搞到家嘈屋闭嘅呢？
4: 诶，呢个真系一个好高深嘅问题。咁今日想分享嘅咧，唔系一啲理论嘢先，系我啲经过无数嘅实践，得出嚟嘅心血结晶。
3: 你一定特别多啦，因为人哋净系得自己嘅小朋友，你系有埋人哋嘅小朋友，咁你都仲要咁受欢迎，肯定你有自己嘅一套啊！讲嚟听下先。
4: 咁首先我小朋友喺考试，特别考英文科之前咧，其实我都好少同佢温书嘅。
3: 系。
4: 咁去到一个地步，其实佢都唔需要点样温，其实佢成绩都唔错嘅。咁点能够做到呢？其实呢真係有机会嘅。咁首先呢，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呢，我哋要有一个认知先，就係呢考试并不是洪水猛兽。佢係一个工具，咁无论係细路仔佢需要呢个工具都好，甚至成年人都好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呢个工具帮助我哋去进步嘅。咁因此呢，呢个工具呢，首先佢係一个中性嘅。就睇我哋点样用呢个工具啦。咁其次呢，就係、呢当我哋要面临测考嘅时候呢，咁我哋作为家长呢，要预留一啲嘢。预留啲乜嘢呢？就係我哋嘅精神同埋体力。咁特别我哋都市人啦。
3: 咁唔係考体育，我点解要预留体力嘅？
4: 係因为呢，我哋会好忙、工作好辛苦。咁举个例子，如果我哋嘅体力100，咁如果你返工嘅时候已经用尽晒你嗰100㗎啦，咁你返到屋企无可避免地见到一大堆嘅功课，繁重嘅学业，你一定会头痛嘅，
3: 系
4: 你一定会火山爆发嘅。咁所以咧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乜嘢重要性，
3: 系
4: 工作系重要嘅，
3: 系
4: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工作为乜咧？就为嗰个细路仔啫嘛，系咪？咁我哋勿忘初心啊！我哋总系咧留翻可能20嘅体力啊，10嘅体力咧留翻俾我哋细路仔先，
3: 系
4: 咁你见到。呢样嘢嘅时候，你就唔会咁头痛，你都咁唔会咧，少少事就会触动你神经，因为我哋被耗尽咗，咁所以咧就会比较麻烦少少。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咧常常咧都系测验考试之前先嚟温嘅话，其实咧嗰个压力真系好大嘅，咁所以咧最好嘅温习方法咧越早越好啦，就系咧帮助细路仔喺平时嘅时候咧。建立一个微小而良好的习惯，
3: 即恒久咁样去做，就唔好好突然之间。
4: 系咁，点解第一件事咧，你就唔需要突如其来咁应付一啲咧，你细路仔远超细路仔能力嘅事情。咁其次咧，日日去做先系真正符合到嗰个学习嘅需要嘅。
3: 系，因为逐啲啊嘛，佢入脑都容易啲啦。
4: 系啦，然后你经过一直咁重温嘅时候，其实佢入咗脑，明白同埋佢明白嗰件事情。
3: 喂，但系讲到咧，即系同小朋友之间嘅争拗咧，即系有阵时好得意，陪唔陪佢温书咧，即系。应该陪到咩程度呢？真係做到好似先生上身咁啊？定係完全唔理？总之佢喺间房入面见到佢拎住本书就算。即係有时呢一个位又点样拿捏呢？作为家长
4: 呢个真係好嘅问题。咁 傳統中國人咧，會見到個細路仔唔食飯，
3: 係
4: 就會追住佢嚟食飯。
3: 係啊，係啊，
4: 係咪？
3: 係
4: 咁食飯本身係佢嘅責任嚟噶嘛。
3: 咁但係佢需要添啦，
4: 佢需要嚟。咁但係有啲比較可能咧嚴啲嘅家長唔食飯就算啦，冇食咯，到我咪食咯，咁抵你嘅，冇食噶啦，會好嚴。咁我哋喺读书嘅时候咧，个态度差唔多嘅。你见到个细路仔唔温书嘅时候，你又好焦急嘅，因为知道个压力啊嘛。其实佢可能未必知道，你知道嘅。咁但系如果你完全放手，又搞唔掂，因为今时今日个竞争真系好大啊。咁所以咧，有个笑话就特别讲到我哋啲八十后嘅。我哋嗰阵时候咧，诶细个嘅时候咧，如果测验成绩唔好嘅时候咧。老师话嘅唔系话家长嘅，系话个细路仔做乜唔温书啊？但
3: 系
4: 今时今日咧，你去到拍写表嘅时候，老师话咩？点解个家长唔帮个细路仔啊？
3: 啊，即系问个家长你用几多时间教仔啊？咁样嘅我听过。
4: 系啊，咁完全唔同，因为社会环境已经变得太厉害，竞争太厉害。如果你放手俾个细路仔唔理佢嘅话，其实你好难令到佢去到一个地步嘅。
3: 嗯，
4: 好难，好难。咁所以咧。作为家长咧，我自己认为咧，首先要帮助细路仔咧，建立一个咧忠心学习、
3: 系
4: 喜欢学习嘅生活，咁自己要作榜样先。
3: 系
4: 啊，咁啊，你叫细路仔读书，自己碌。

0: Okay, 就好难讲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作为家长，我哋都需要咧，喺细路仔见得到嘅时候，都刻意攞本书出嚟一齐睇下先。
1: 系
0: 咁，然后咧，到有啲紧要关头嘅时候咧，啊，有啲timely help 啊，合时嘅帮助。
1: 系
0: 咁，会相得益彰。
1: 系喂，其实作为家长咧，就系做呢啲合时帮助，反而啊，将嗰啲日常嘅咧。交返俾你哋啲专业人士，其实呢个会唔会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对于课程嚟讲，家长点都好，最少都大个小朋友18年啦啩。咁其实喺个课程，甚至乎个教法，甚至乎点样睇一件事，可能都会有少少唔同。反而就系你哋系热爱教育嘅，你哋都系好近学校个课程，可以补足到佢学校未必学到，或者系佢自己漏咗嘅需要。其实会唔会就系选择喺课余适量嘅呢类型补习，反而会令到子女同家长嘅关系都有好转呢？
0: 都绝对会嘅。咁举个例子，你喺屋企里面呢，如果有个菲佣姐姐帮你手嘅话呢，其实妈咪会开心好多嘅。咁所以呢，如果喺
1: 你做咗教育界嘅菲佣姐姐，
0: 都帮帮手嘅话，其实呢对于家长嚟讲呢，个压力都分担咗。係咪咁，然后呢，其实好多今时今日嘅家长呢，知识嘅层面都相当高嘅。咁有时候呢，有啲嘢呢，有啲嘢专业人士係可能真係会做得好少。
1: 所以如果自己搞唔掂，或者想多啲亲子嘅时间，我成日觉得你要需要求助，而且要搵一个呢合适嘅方法呢去处理。就好似呢同小朋友啊揀一个适当嘅课外课程呢都非常之紧要。今日再一次呢多谢呢一位专家，嚟自活生教育嘅高 Sir， 多谢晒你。
2: Sunday 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12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截至上个礼拜五，有超过94%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近3/4已经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预计，下个月中会进行电脑随机排序，以决定拣楼次序，最快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话，考虑到宏福苑不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150宗缩减到50至60宗，俾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何永贤话：目前已经有330户选择领取现金赔偿，并完成手续同埋领取款项，当中有几户透过绿表喺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心仪嘅单位。佢话：如果居民最终未能够从特设销售计划中选购心仪单位，可以选择领取现金，并保留为期2年嘅绿表资格。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早前接标，共收到2份标书，分别由港铁以及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同新鸿基地产组成的财团入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智慧系统的成本较传统重跌低，相信项目能够如期通车。陈美宝在电视节目指出，智慧系统是中型运量，不论是车辆构建定是实体轨道，所需的成本和物料都较少。考虑到启德周边地势同环境，项目会建设高架构筑物俾智慧系统运行，相对重铁需要钻探地底同隧道，工程较简单，成本可以降低至40%。而标书已经提谷项目原则同埋要求，俾入标者早作准备，认为5年工期足以完成兴建同埋试车。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话会考虑市民的负担能力，亦会每年检视票价。初步相信2份标书提议的基础初始票价都符合政府规定。佢又话，当局正筹备相关修例工作，争取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提交详细草案，当中涵盖票价调整机制的讨论。一名司机驾驶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他的大腿上面，警方说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列作危险驾驶跟进。网上流传片段可见，涉事的私家车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 昂磡路方向行驶，期间司机容许幼童坐喺大腿上，现场传出多下响安声，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挥手示意。

0: 二，警方指出，八岁以下细路仔，除非身高达到 1.35 米，否则不论坐喺私家车前排定系后排座位，都必须使用儿童束缚设备。而幼童坐喺司机大腿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原本以为加美两国正朝着达成互利协议前进，但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反驳卡尼指控美国要求太多付出太少的讲法。他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包含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原定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格里尔形容这些措施将会令到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优惠的待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遭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当中几十人伤势严重。泽连斯基说，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俄军发动了两轮袭击，当中间隔半个钟，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他批评俄军的行为无异于恐怖主义，乌克兰势必有所回应。他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追究责任。与此同时，俄乌两军继续攻击对方的后勤和能源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指控乌军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民用和物流设施，但是攻击未能够达到乌克兰的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又形容乌军的行动无异于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俄罗斯将会报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点至11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停手诡计

0: 去跑喎，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2: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 同你拆解嘅有
2: 柯创盛、
1: 黄咏瑶。
3: 嚟到8月23日星期日嘅中午12点至1点嘅呢段时间啊，区区无小事，大家好，有我黄咏瑶阿瑶，喺我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4: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你好，
3: 咁啊柯仔嗱，区区无小事咧就嚟到第二集啦啊，嗱呢个节目咧我哋就会继续好贴地咁去讲下唔同嘅大小民生议题啦，去睇下呢个社会嘅议题可以点样再倾得深入啲啊，咁啊尤其是柯仔咧，你都做过大大小小嘅地区事务咧。睇下点样帮到街坊们咯，
4: 系啊，冇错，我觉得区区无小事嘅节目咧，虽然系第一集播出之后咧，个反应都好好，
3: 系啊，
4: 有好多唔同嘅市民咧，都喺我哋嘅 WhatsApp 咧专属专区专线咧留言，咁啊将佢遇到啲问题咧都同我哋分享。阿瑶啊，我哋好似喺上次播出节目之后咧，都有位朋友仔咧有啲留言，
3: 系啊，呢一位朋友仔咧，咁佢遇到嘅问题咧，我形容都佢仲系唔知点做好啊，咁所以咧都睇下今集啦，嗱我哋。提一提佢件事啦，睇柯仔，你都有啲咩办法咧可以帮到星斗市民啊？呢位庄先生啦，咁佢本身咧就系住喺旧大厦嘅，咁就喺北角嘅一啲旧楼啦。咁因为佢个旧楼咧要强制维修，咁而维修嘅外墙嘅工程咧，将佢间屋企啊嘅厨房嘅去水咧就转烂咗，咁所以就会出现漏水嘅情况。但系维修人员咧就冇道歉到，都因为冇经到佢。佢嘅同意咧，咁啊将呢个嘅漏洞咧，就直接用水泥去封住咗啫。咁亦都造成咧，佢差唔多有一个礼拜咧冇得用佢嘅食水啊。咁所以就令到佢咧嘅即系煮饭啊，又或者佢喺屋企里边咧嘅用水嘅问题咧，都有啲困难嘅情况。咁而佢都有同过地盘主管去交涉噶，咁但系佢哋对方啊就冇道歉之余啊，仲话要佢咧自己去出资去维修翻添。咁所以佢而家咧就唔知点。算啦，喂，明明咧就系出边就有一啲即系维修啦，咁但系反而就搞到自己，但系佢而家咧就好似冇受到道歉之余咧，亦都唔知道去揾边个部门去帮助啊。
4: 嗱，呢个情况咧，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嘅，因为其实本身咧旧楼维修咧，按道理咧就应该系有一啲嘅承办商啦，以至乎咧透过就业主立案法团咧去做一啲把关工作嘅。第一可以去揾业主立案法团求助啦，因为法团咧系代表紧咧事业主咧去跟进。各样维修问题，由拣选承办商，以至乎聘请顾问公司，甚至乎就做日常嗰个叫做跟进咧，法团咧都应该系可以高度参与嘅。咁第二个咧，其实我都建议咧呢位朋友咧，可以咧透过咧政府部门，系民政事务处啦，地区嘅民政专员咧，或者佢嘅同事咧，去帮手跟进嘅。因为其实大厦维修咧，我自己理解特别旧楼咧，基本上咧都系好普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做到咁嘅情况，影响到居民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唔要得啦。
3: 其实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本身星斗市民啊，咁可能真系唔知道揾边个部门去帮手，或者甚至都唔知边个部门负责嘅。咁普通可能都唔会特登去揾到一个对口位啦，我哋俗称叫做。咁所以嗱，今次嗱柯仔啦有相关一啲嘅建议啦，咁啊睇下希望咧可唔可以帮到呢一位嘅小市民啊。咁我哋亦都会继续紧贴呢个社会嘅脉搏啊。咁如果咧大家听众咧真系有啲乜嘢嘅民生议题啊，咁啊，无论一啲小事大事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欢迎 WhatsApp 我哋嘅，我哋个 number 系95720104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随时咧系讲翻自己嘅意见或者自己身边有啲乜嘢事啊。嗱，我哋翻翻嚟今日咧讲嘅呢个大议题啊，不如
4: 嗱呢个议题咧就好多即系听众同埋观众，以至乎好多市民都好关心嘅。阿瑶，我哋成日都讲咧，政府做工程咧，好多时都经过好严密嘅把关啦，如果透过唔同嘅即系政府部门啦，去做一啲前期嘅工作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件事一讲出嚟咧，市民就会有哗然或者好多问题，点解会咁贵咧？呢件系咩事咧？阿瑶。
3: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哗然嘅。嗱，讲紧咧，柯仔，你平时人有三急咧，会唔会去一啲公厕嗰啲噶？
4: 我会噶，其实公厕亦都我相信系一个好方便嘅途径啦，让我哋去解决人有三急呢个问题啦。
3: 系嗱，公厕咧，唔知比起大众门咧，有啲咩嘢嘅感觉啦吓。嗱，而家咧就讲紧即系公厕咧翻新嘅工程啦。咁但系咧啊，又有啲传媒就揭发咗咧，有公厕咧嘅造价都特别贵噶。咁嗱，讲紧咧就系鲤鱼门嗰方面咧嘅公厕啊，咁啊呢个新建嘅公厕嘅造价咧，讲下佢数字先。就3000多万嘅，3800万左右吓，都睇下街坊们咧会有啲咩嘢反应先啊！如果一听到公厕咁贵嘅话，嗱，我哋听下阿市民吴先生嘅咩睇法先。
5: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对于厕所嘅睇法其实好简单嘅啫，只需要干净企理，唔会有任何嘅怪味就可以噶啦。咁同埋就可以如厕正常啦，人流方面亦都可以適當咁掌控到，唔會因為排隊嘅問題而感到困擾嘅。咁至於對於呢個嘅天價嘅廁所咧，我嘅睇法就係3000多万其實係唔係用得其所嘅，因為3000多万其實可以用喺一啲更值得花嘅地方啦，例如去發展一啲文化產業啊，以至去用喺筆刀方面咧，都可能會更加好嘅。
3: 嗱，聽到吳先生嘅睇法啊嚇，咁就係講緊呢個公廁嘅造價3000多万嘅呢個問題啦。我哋可能平時啦去啲公廁啦，可能真係會帶俾大家咧有啲唔好嘅感覺，或者為人救病嘅。我覺得可以分開設施同埋清潔方面啦。睇過一啲傳媒嘅報道就講緊，會唔會有啲嘅馬桶真係會有損毀情況啊？有啲好殘舊啊，或者有啲嘅裂痕啊咁。清潔方面可能真係會唔會清潔得未夠咧？會唔會地下都仲係好濕滑咧？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嘅臭味咧？咁而家就話好啦，要翻新啦，要做好佢啦。但反而見到個造價咧，嗰、那個價值咧點解會？咁贵，咁所以大家咧都开始质疑啦。会唔会区区就系我哋头先谂到嘅嗰啲问题，要3000多万先可以解决到咧吓，柯仔。
4: 嗱，其实呢个3800万嘅天价公厕咧，真系好多朋友都好紧张嘅，因为始终都系公帑啦。第二样嘢就系话，点解会咁贵咧？嗱，我哋其实咧都有了解过嘅。嗱，鲤鱼门咧都系属于一个旅游景点啦。咁过往其实喺现场咧，我熟悉嘅观塘区咧，基本上咧就真系冇乜嘢一个好靓嘅地方。或者一个好方便嘅地方咧，俾市民咧系如厕嘅。咁我哋都睇到，其实现有嘅公厕咧喺鲤鱼门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即系残旧啦。咁政府提出嗱重置呢个公厕咧，其实个原意系好好嘅，好希望能够咧系做多啲唔同嘅即系重置工程咧，让市民咧有新嘅体验啦。咁但系关键咧过程入边，点解用3800万呢？我自己就即系都要了解过呢样嘢嘅。其实而家根据现时嘅情况咧，起公厕咧就应该由政府部门去建。建筑署负责啦，咁就亦都佢日常嘅管理咧就系由食环署负责嘅。咁我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因为其实呢一个嘅天价公厕咧，当中系涉及到咧就要先建新后拆旧啦，因为佢要先起一个新嘅喺隔篱，然之后先可以将旧嗰个拆咗啦。咁原本咧嗰个即系原有嘅公厕咧，就1994年咧就系即系叫做建成嘅，咁好多时就用以去帮助一啲嘅即系朋友去有个地方去厕所啦咁样。咁但系呢个个费用咁贵咧，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呢个公厕系豪装定系乜嘢咧？咁所以都引起咗一定嘅哗然。咁不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呢啲嘅公帑咧，我哋用得系恰当
3: 嘅
4: 噃。
3: 的确系嘅，可能听众们啊或者街坊们啊，本身就唔知呢个公厕嘅造价啦。而家我哋提翻起呢个3800万嘅造价咧，会唔会即时可能有啲激动？咁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个公厕啦，觉得呢个公厕值唔值啦咁。嗱，我可以讲返少少背景资料俾大家听下先嘅。嗱，讲緊公厕呢，其实就係90年代就由当时嘅市政局呢，就嗰陣就话要改革管理公厕嘅。咁所以就不断先会投放唔同嘅资源呢，去諗住即係提升返公厕嘅卫生水平啦。咁就而家呢就由食环署去管理。咁就由几年前啦 ,1920 年左右啦，咁就拨款多过6亿港元啦，系进一步去优化公厕啊，去翻新啊，都有个目标噶，就话2028年底之前啊，希望咧全港超过800家嘅呢啲即系公厕，即系食环署辖下嘅公厕啊，咁就可以有全面翻新同埋优化嘅。今次咧个鲤鱼门村嘅呢一个嘅公厕咧，就系喺呢一个优化工程入面噶吓，2023年啦。公务小组委员会咧都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当时咧我都见到有议员咧都 已經有提出噶啦，就話點解呢個公廁咁貴㗎？嗰、那個造價點解會搞到咁㗎？係咪一個符合市民接受嘅程度咧？咁嗱，建築署當時都有解釋㗎，就話呢個公廁咧就唔係真係咁簡單嘅，要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因素㗎。咁我哋都有就住今次呢一個公廁議題咧，去特登去問一問建築署嘅，咁佢都有個回覆俾我哋喎，仔。
4: 係啊，建築署就有個書面回覆俾咗我哋咧，我哋喺度都要引述嘅。嗱、
3: 嗯，
4: 建築署就係講咧，其實呢個設計咧，呢個新公廁咧，都係按現時嘅情況去處理啦。咁因為個工地問題咧，有佢嘅獨特情況啦，咁就喺個設計標準啊、狀況、使用率方面咧，都有啲叫做唔同嘅更新嘅細節啦。但係關鍵咧，佢就講緊啦，佢呢個公廁應該係喺鯉魚門咧附近一個即係最大嘅公廁嚟嘅。咁佢哋就評估呢個公廁使用率咧係非常高嘅。咁加上咧就鯉魚門咧就係旅遊熱點啦。咁喺設計呢個重置嘅時候咧，都會引入一啲新嘅設施，就俾旅客體驗，包括咧係增加一啲嘅洗手間啦，暢通易達嘅洗手間同埋咧飲水機呢個設施嘅。並且咧配備啲智慧公廁系統，包括咧氣味感測啦、移動傳感器啦，同埋訪客反饋系統嘅，以提升咧整體管理同埋嗰個衞生情況嘅。一般咧公廁建造同埋重置工程咧，建築署就講啦，主要工序咧涉及到地下管道工程啦、地基工程啦、建築工程同埋屋宇裝備工程啦。咁佢講啦，鯉魚門呢個公廁重置工程咧，亦都包括上述嘅項目。但係咧喺工地附近地下嘅管道密集同埋地下水位較高咧，大大咧增加咗呢個施工難度同埋成本嘅。咁我諗阿姚啊，好多朋友都會諗下，喂呢啲咁嘅工程，乜唔係前期有啲唔同嘅評估或者一啲前期嘅一啲嘅勘測，點解會喺後面先知道有咁多問題呢？
3: 一定會有一個即係特定嘅一個即係標準啊，或者事前啊，一定會有一啲嘅計算啊，先至會導致咧有一唔同嘅造價噶嘛。嗱，今次咧建築署繼續都講埋啦，就話呢一個工程嘅預算咧就3830万元啊嘛。嗱，我都可以講下少少細緻嘅，即係當中呢個工程嘅合約嘅費用咧，其實就2940万元，咁啊顧問費咧就540万，餘下咧350万咧就係應急費用啊嚇。嗱，當然就講緊呢筆數點樣分配啦，咁都講翻就話預計咧每日使用嘅人次有幾多先，咁就話有300人。咁如果啦，再咁樣計算落去，公廁咧可以用20年，所以平均咧每次使用嘅人均成本咧就會去到17元嘅。嗱，即係每人咧每次用咧就17元咁樣計啊，有筆數就係、是。咁啊，對於呢個新公廁嘅造價咧，其實我都見到即係大眾啲反應就係都係講緊。有啲唔抵啊，或者就係會唔會有啲貴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期望與落差嘅問題，同埋好關乎大眾對呢個廁所嘅期望係點啦？會唔會真係入到去，即係個感覺係好舒服、好乾淨、好光猛，甚至會唔會咧？大家嘅期望會唔會係真係高啲？嗱，譬如嗰個馬桶係咪有啲咩功能㗎？係咪自己識打開先？係咪撳個掣咧就可以好簡單地幫我清潔到，或者係點樣掃先咁？咁呢個都係市民咧。对呢个公厕有啲嘅期望啦，建筑署啊，亦都有回复我哋啊，就话喺建设啊，同埋喺即系一啲重置公厕嘅时候咧，真系要考虑唔同因素嘅，譬如系个地点，譬如个施工环境有冇独特嘅情况，公厕本身嗰个设计嘅标准啊、使用率啊，同埋一啲即系法规嘅要求啦、排污设计啦，同埋提供无障碍设施等等呢一啲嘅细节咧，先至可以令到今次有呢一笔数字嘅。咁所以嗱，佢嘅解释。咧就喺度啦，但系市民佢哋嘅感官系点咧？佢哋系咪真系有会特登咁样，好似我哋咁样翻查文件去睇下建筑署点解释咧？咁唔系个个都会咁做噶嘛？其实
4: 系啊，冇错。同埋关键咧，好多市民就会发觉到一样嘢，点解呢个工程咧出现咗一拖再拖嘅情况咧？嗱，原定咧喺2023年底完工嘅项目咧，就先后咧系延迟到2025年第三季啦，跟住就再推迟到2026年第三季。咁然而咧喺个厕所未正式启用之下。下咧，其实就即系市民就会觉得啦，咦，旧嗰都 用得咁好啊，点解唔可以再用呢？关键就系大家都要明白，其实周边咧都有好多啲叫替代嘅一啲嘅厕所嘅，包括如果我熟悉地区嘅话，知道咧佢最近咧就可以去嗰个叫做鲤鱼门个市政大厦啦，嗰度都系有唔同楼层都有厕所啦。咁、再者咧就系话喺个厕所布局上面咧，其实都系咧而家个新厕所同旧厕所咧都冇乜太大分别。咁市民即系脑入边就好多问号啦，究竟会系点咧？咁所以呢个时间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嘅节目，即系除咗反映市民心声之外咧，喺完善地区治理嘅同时咧，我哋都应该有一啲叫做建言献策嘅功能嘅。咁我自己睇到咧，其实咧政府真要谂下办法，检讨下个造价系咪合理，同埋咧个施工嘅效率。因为嗱，确实如果一个造价咁贵，加上工程延误咗咁耐嘅话咧，其实简单讲，越耐就越贵啦，咁亦都影响到市民啦。第二个咧，我觉得要进一步落实咧男女厕格嘅比例咧最新嘅标准，因为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今次呢一个嘅重置咧，其实新厕所嘅男女厕格咧同旧咧其实就冇乜太大分别嘅。咁呢个位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喺个政策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可能女士用厕格嗰个频率咧一定系会高过男士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一个咧其实都脱离咗而家现时咧个实际需求。咁我觉得呢点我哋又要去点样，即系进一步请部门去谂下，往后嘅厕所系咪真系呢方面要调节咧？第二个就系话，我哋要进一步咧，系即系话俾市民听，点样能够咧真系遇到呢啲困难，将嗰个嘅问题咧，都应该系要开诚布公咁样同市民讲咧，先能够令到大家咧释除好多疑虑嘅。正如头先咧，我哋嗰位听众阿吴先生所讲啦，佢话喂，我哋用厕所就好简单嘅啫，企企理理，干干净净，能够咧方便到我哋嘅，亦都即系有个所谓嘅。厕所工友喺度帮手，即系做一啲清洁嘅话，已经足够啦。要
3: 系，其实系啊，嗱，政府开诚布公固之然重要啦。因为好多时我哋都系咁提及啦，星斗市民，我哋可能平时咧知悭识俭啦，但我哋当睇到一啲内心会觉得离地嘅一啲天文数字嘅时候，会唔会真系感受到政府啊？系咪体察民情咧？系咪真系同在嘅咧？点解会用一样东西嘅时候就会用咁大笔钱咧？那个数字咁贵咧？咁呢个系政府俾大家嘅整体感觉嚟嘅，系咪用得其所咧？咁政府咧都要系即系积极同大家去解释啦，同埋同大家去讲多少少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对唔同嘅议题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即系深入嘅了解之后咧，起码个心都会安乐少少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都会有请相关嘅专家啦，咁就讲下关于公厕呢一个问题嘅，包括咗就系一般公厕啊，其实都要起之前啦，考虑乜嘢嘅程序啊，乜嘢嘅工序啊，控制成本方面咧，又可以点样做咧？究竟其实喺成本方面系边个把关嘅咧？同埋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公厕要现代化啦，咁究竟点样继续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吓，转头翻嚟再见。
2: 区区无小事，
6: 新城劲爆，立刻榜
7: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8: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7: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9: 制个菜汤，放两个果冻，转头将餐台清理与沙发相拥。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8: 这颗心偷偷的心门，不知道那是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2: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2: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2: 係啦，
3: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中午12:30，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 Will 李浩轩喺度。
9: Hello， 我觉得。以前的我入行的时候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够由自己话事，因为始终自己的年资很浅，所有东西都要听话听听话话，咁变相了就开始听话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就没有自己的方向。我觉得做 artist 是要有自己的想法的，但可能我刚入行的时候没什么经验，所以不能够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当我去经历完一个过山车之后，什么都没了，我觉得哇，所有东西由头 build up，真正拥有那样东西就是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建立，自己去找回你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真正拿不走的东西是你自己去学，自己去创造一个想怎样的自己。
8: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他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轩阿 Will，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8: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9: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0: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

0: 大家會覺得好似天文數字咁噶嚇，3800多万嘅，咁所以我哋都收到一啲街坊嘅一啲嘅回應啦，咁啊覺得哇好似好誇張喎，政府會唔會解釋多少少點解個造價會去到呢個數字嘅咧？咁亦都引起咗街坊一啲嘅熱議啊嚇。嗱，其實都睇翻咧最近過去幾年啦，立法會咧嘅公務小組委員會佢哋都有一個即係審議翻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嘅記錄咧，咁啊發現咧最高嘅預算五項嘅公廁工程之中咧，我哋今日提嘅呢一個即係鯉魚門嘅公廁嘅呢個重置工程咧係最貴噶啦。咁啊嗱，顯然都見到咧，就而家其實政府都有呢個公廁重建嘅計劃同埋新建計劃咧，亦都會令到公廁咧係越趨現代化嘅。咁啊，會相信咧越嚟越用得多錢啦，同埋造價亦都可能會係越嚟越昂貴啊。咁我哋梗係要揾下一啲嘅專家啦，係即係公廁嘅專家，尤其是係去分析一下，其實講緊可能造價方面啊，或者係當考慮唔同嘅因素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去盤算嘅咧？嗱，而家喺我哋身邊咧就有香港廁所協會創會會員及主席啊，洪志權博士嘅，洪博士你好，
1: 系你好，
2: 洪博士你好。嗱，頭先講緊咧天價廁所啦，咁好多市民都關心啦。咁我知道其實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權威，亦都咧唔同方面咧都幫政府一齊咧把下關嘅。
1: 嗱，
2: 洪博士，我想第一個請教一下你，即係我哋其實去決定一個廁所個造價幾多錢，當中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條件或者咩因素決定究竟係個重置嘅費用係幾多咧？
1: 係。好啊，好多謝你邀請我嚟，今日有機會講下廁所嚇。廁所其實非常之重要嘅，我哋每人每日咧都必到嘅地方嚟，可以講。除咗幾個之外啦嚇。咁廁所有平有貴咧，呢個都係正常嘅。等於我哋買件衫、買件 T 恤，可以100蚊可以買到一件，1000蚊都同樣可以買到件嘅。個分別喺邊度咧？咁正正就講話呢個鯉魚門呢個廁所咧。點解咁貴呢？咁都老實講，都一分錢有分貨嘅。咁但係問題咧，係睇下你需要程度係點樣樣啦。咁公廁大家都知道係俾公眾人士去用嘅咧。咁點解佢會咁多錢先做到過其他啲又唔使咁多咧？咁呢個廁所據我了解咧，真係可以講五星級嘅廁所嚟㗎啦。點樣五星級法呢？而家仲未開啦，但開咗，如果大家有機會睇下嘅話咧，你都會覺得係五星級嘅。咁靚在咩呢？佢個設計係好靚嘅，好特別嘅。好少見到一個公廁咧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嘅設計，五個艇咁樣嘅。咁全香港喺我睇咁多公廁咧，未有一個係咁樣嘅。咁呢個咧係設計師咧花盡心思去令到呢個廁所。系同與別不同嘅，喺我哋廁所協會裏面，我哋定咗有四個條件，係叫做一個起碼合格嘅廁所啊。簡單英文字咧叫 CASH， 我哋當年嘅會長阿 Michael Siu 教授定咗出嚟嘅，咁叫 Cash。咁啊 C 啊代表咩咧？入到一定好舒服嘅。點樣叫舒服咧？冇臭味啦，燈光好啦，好方便使用啦。A 係咩咧？Accessibility 好容易就可以揾到佢噶啦。S 系咩咧 ？Safety 好紧要，啲地下唔好湿，跣亲人跌亲人咧，咁好大件事。H 系咩咧？就 hygiene。当年阿卢永乐医生咧，佢系细菌学专家嚟嘅。咁就话啲嘢咧唔好俾人哋传染到。咁所以所有嘢咧，尽量系叫 touchless， 系唔使接触到就得嘅。咁呢四样嘢咧，这个厕所系绝对达得到嘅。咁另外咧，佢點解用另外啲嘢咧？佢係一個組裝式嘅廁所嚟嘅。我相信政府將來都希望，因為香港一個旅遊城市啊嘛。咁如果呢個公廁都搞到烏裏單刀啊，冇啲特色咧，咁俾人哋覺得香港冇乜特別啫。咁如果嚟到都話，哇，香港都公廁都咁靚嘅喎，好與別不同嘅喎，咁就俾人哋嘅印象係唔同嘅。咁但係當然一分價錢一分貨。
2: 系啦，嗱，姚若头先咧，阿洪博士系讲咗啦，我哋呢一个天价公厕原来内里咁样样啦。咁但
0: 系
2: 实际上从市民角度嚟睇，佢可能未必知道喎。咁好彩今日洪博士上嚟同我哋咧，即系进一步咧去演化呢一个嘅公厕情况啦。
1: 呢个都明白嘅，因为大家市民咧未睇到件嘢咧，就听到价钱，咁点解咁贵咧？咁当然佢而家又未开张啦，可以咁讲。开之后咧，大家睇下咧就会了解到佢我头先讲嗰啲最基本嘅嘢，佢有之外。而家仲有啲智能嘅厕所，喺入到去咧，话俾你听边格系有人喺度，边格冇人喺度，唔使你周围捐捐窿捐下去揾佢嘅。咁呢啲一啲智能式嘅嘢啦。

0: 嘅就係話有一啲傷健人士嘅地方嗰啲廁所咧，呢、這個好寬敞好多嘅。咁而家香港都人口都老化咗啦，咁好多朋友都要輪椅要入去啦，呢、這個絕對入得到去嘅。另外啲 B B 仔嘅。的地方都要換片要換成、以前大部分是女廁那邊的，有這個男廁都有了，即是爹地車住帶著 B 進去怎樣換片法呢、哦、他都有想換片的床在那裡、所以這些這、加上去的東西呢會令到他呢、那個費用是高一點的。當然另外有些呢就牽涉到排水系統了、排水系統排水得不好的話呢，整天這裡塞那裡塞呢，那就都很煩的嘛。所以呢個排水系統咧，我相信佢哋咧都係考慮好多衞生嘅嘢，因為嗰度鯉魚門咧就係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隨便就排出個海度噶嘛，咁呢一度咧喺呢個處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機啊、設計啊同埋金錢啦、落去咁，所以導致到呢個廁所，我相信係呢啲咁嘅原因咧，導致到價錢係比普通嗰啲係貴咗嘅。
1: 明白。
2: 洪博士就講咗好多我哋造價要考慮嘅因素啊，智能啊、雙鍵啊、排水等等呢啲方面，我哋都要考慮嘅。咁但係我又想問翻，如果要即係涉及到呢啲咁多嘅因素啦，真係要咁多嘢考慮啦，其實會唔會有一啲乜嘢專責嘅專業人士或者部門咧，首先喺控制成本呢一方面咧，首先把關咗先咧，因為真係太多因素影響住咯。
0: 係嘅，係嘅。嗱，相信一個公司好或者任何一個建築物都好咧，首先要喺度設計方面個設計，咁啊設計由當然係設計師去做啦。
2: 係。
0: 咁設計師設計點樣一個好嘅工字咧？當然佢考慮點好多啦。就頭先我想講嗰啲因素啊嗰啲嘢咧，佢起碼符合咗先。咁再加多一啲 value added 嘅嘢上去，
1: 增值嘅服務，
0: 增值服務嘅嘢上去。咁呢個當然即使都唔想整個個廁所都係咁一模一樣嘅，佢想呢個特色啲嘅。咁所以呢個廁所將來大家有機會睇到咧，真係幾特色下嘅。而家外面都睇到㗎啦，雖然我哋入唔到去牆裏邊，咁佢用一啲預製嘅預製件嘅情況去做嘅。咁、另外咧，因為呢個廁所好近海啊，咁佢唔係嗰啲係想排出個大海度噶嘛，咁所以可能中間裏邊有啲過濾系統啊，或者係污水處理啊各方面嘅，但係呢啲種種都考慮點嘅時候咧，咁呢個係會增加咗個費用。不過我都係話呢個廁所係五星級嘅酒店，係擺個地方係咪適當擺嗰度咧？如果擺喺中環啊，或者啲遊客區嗰地方，係咪更加好啲咧？咁呢個考慮咧，我就唔知道政府當時有冇考慮到呢樣嘢啦嚇。咁喺嗰度咧，我嗰日都等一陣間咧，都見到好多的士大佬啊、貨車司機大佬啊，好急住就即刻走咗去用噶啦。咁但係係咪用一個咁樣嘅五星級酒店擺落嗰處係一個適當嘅情況咧？咁呢個政府可以將來再考慮一下。
1: 其实先阿博士讲得好清楚啦，其实呢个都系因地制宜啦，加上就系嗰个厕所都系，即系我哋讲紧系嗰个建筑面积咧，系近年公厕项目中最大嗰个啦。咁你都讲咗个使用率咧，其实都好高嘅。咁确实系希望能够俾到旅客或者俾到我市民一个即系嘅体验啦。再者咧，呢个厕所亦都一个通用洗手间啦，畅达容易嘅洗手间啦，同埋有饮水机设备嘅。咁加上咧就有个智慧公厕系统咧，能够将一啲嘅气味感测啊、移动传感。感器啊，都能够咧系做得到提升个卫生水平嘅、哦。嗱、不过博士有个问题好想请教你，就系话好多市民都有个感觉或者觉得喺个工程嘅设计前期阶段，其实应该有啲嘢政府部门系会知道嘅、哦。咁嗱，其实呢个公厕咧，按道理咧喺立法会攞完钱之后咧，其实都系因为唔同嘅原因咧系有所延迟嘅。咁如果从你个专业角度去睇，究竟系咪因为地理环境有困难啦，以至乎到佢个工程延误啊，定系或者喺工程期间有乜嘢你系觉得系可以再优化做好啲呢？
0: 其实每一个设计咗之后咧，喺工程进行之前咧，就应该有啲叫做 QS 啊、即系有啲有部门嘅人咧，就睇下里边用嘅嘢系咪咩级数嘅嘢佢咧，譬如啲结具系咪要用啲好靓嘅来佬货啊，或者你先可以用咧，咁喺嗰度咧把关嘅。
2: 系
0: 咁要把关咗之后咧，好实际施工嘅时候咧。可能又未必是一样嘢嚟嘅，譬如掘落个地下处，哇，原来嗰啲泥土系好松嘅，要做打桩嘅，要做嗰、那个地下嗰个巩固嘅工作，咁嗰啲嘢咧系睇唔到、预知唔到嘅，咁呢啲可能系啲我哋叫做 VO 啦 ，variation order， 即系啲要附加设上嘅嘢，咁呢啲可能即系。 即係做工程嘅人就知道噶啦，未必預測得到嘅。咁、
2: 嗯、
0: 但係咪多咗咁多咧？咁呢個就要視乎即係政府部門嗰啲做測量啊嗰啲去睇下，究竟呢啲係咪合理咧？咁樣
2: 係都係講緊嗰個把關問題啦。因為其實建築署咧之前都有回覆翻我哋嘅，因為都講到就話設計同埋即係新興建一啲公廁啊，或者重置翻新公廁嘅時候咧，考慮嘅因素咧，當然嗱地點啦、施工環境啦，咁又或者要按照唔同嘅要求嘅，譬如係設計標準、設備狀況、使用率。法規要求、排污設施、提供無障礙設施等等呢啲因素咧，去制定翻一啲嘅細節啦，咁啊可以確保翻佢係實而不華嘅呢個原則啊嚇。咁、而制定工程嘅預算嘅時候咧，建築署其實都會參考過往會唔會有啲咩同類嘅項目嘅工程費用咧，以及係一啲即係同期工程合約嘅回標價格咧咁。咁啊，亦都會預留翻一啲應急嘅費用啦，同埋一啲嘅顧問費嘅。咁啊，洪博士，你听落呢啲都系好合理嘅情况啦，系咪啊？但系咁即系市民咧都听到呢一啲嘅解释嘅时候咧，佢哋都可能会有个疑问嘅，就系拣选嘅物料啊，或者你采取一啲即系预早嘅过程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去一啲嘅盘算，或者你自己都有啲唔同嘅判定，可以再减少嗰个嘅即系费用嘅问题噶嘛。咁喺呢一方面，洪博士又点样去解说多啲啊？
0: 嗱，呢个好详细嘅过程咧。我哋外邊嘅人有時未必知道嘅，不過你頭先講得好合理嘅，即係話一路未做之前咧，其實應該前邊有人去管控一下，去考量一下，究竟係咪用到呢啲材料咧？個 budget 我哋係咁多錢嘅，預算咁多錢，而家超預算喎，係咪有啲地方可以慳啲嚟用咧？咁呢啲就見仁見智嘅。個設計師佢設計出嚟嘅時候咧，當然有佢個概念。但如果改變嗰啲概念嘅話咧，到時件產品走出嚟唔三唔四不倫不類嘅時候咧，可能由到嗰位即使又俾人投訴咯。哇！乜件整件咁嘅嘢出嚟㗎咁樣，冚唪唥都好似搬住個紙咁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兩難嘅。不過呢個廁所咧，我都感覺上咧，將來一個好特色嘅廁所，呢、這個就真。特色之餘要俾多啲錢喎，咁大家睇下使唔使捨得俾啦。
1: 不過另外一樣嘢咧，我就寫講咧，其實咧，我哋對於一啲廁所咧，即係始終都係頭先洪博士一開手就講啦，就係話市民會經常用嘅，亦都係一個叫公眾嘅設施啦。咁好多時就我哋考慮公眾設施嘅同時咧，點樣能夠利便到市民啊？特別係女士。咁所以頭先我哋喺上半部咧，我就建議咗咧，就係話喂，係咪真要諗下辦法點樣落實咧男女廁格比例的最新标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女士她用厕所的时间相对可能是会耐一点的，那对于厕格的需求都是比较刚性的。那好了，那这个位置上面，即作为博士，你或者以往一路关注厕所的发展，以至乎推动一些厕所的政策的时候，其实展望未来，政府是不是要想办法怎样能够在规划上面做好这个男女厕格比例的最新标准呢？
0: 非常之好，你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都非常关心的。因为我虽然我是男士，但我都有女士的妈妈有太太，他们去亲洗手间真的很阴功的，是排很长队的。特别去一些譬如一些 concert hall 那些，哇，我们男士两下已经走了出来了，女士都排队，商场一样的。那这个男女厕比例呢，我们学会都讲了很多次的了。即係而家呢個咁嘅比例咧，係絕對滿足唔到女士，特別女士用嘅嗰個比數嚟嘅。
2: 係。
0: 咁而家係一比一點幾咁樣嘅啫。我哋希望一比二都嫌少啊。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咧，政府就真係唔好咁孤寒，要將佢做得好啲，要俾啲女士都唔使話等咁耐啊，陰公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絕對係需要考慮。要將呢個男女廁比例咧，盡快要提升上去。不論你投資咗幾多錢落去，最貴嘅廁所都好，女士一樣喺後邊排隊嘅，呢個絕對唔公道嘅，
2: 係
0: 咪？所以呢樣嘢，我哋喺呢度呼籲政府咧，真係要加大力度，將呢個男女廁比例咧，一定要改咗佢，要改高啲。 係啊，咁我有一次我同住老媽子去廁所都係嘅，哇！原來咁多，結果咧要阻住男廁嗰邊，你哋唔好入先，俾我老媽子入先，你做到咁樣嘅，咁啊呢個幾可笑咧，係咪？所以呢樣嘢咧，政府真係要考慮。
2: 係，咁男士們肯配合就好咯。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嗱，呢個即係政府同埋設計師喺未來嘅公廁項目之中都要即係喺規劃

0: 上面要花多啲心思啊。咁啊，但系即系政府咧，点样喺即系进一步减低市民嘅疑虑或者不满呢一度，点样可以再花多啲心思咧？政府会唔会有啲什么嘅可能宣传或者多啲一啲嘅沟通方式，去释除翻市民多啲嘅疑虑会好啲啊，博士？
1: 呢样其实我哋都唔等政府，因为个市民好多声音走出嚟，我哋都揾埋啲区议员去帮手出埋声，可唔可以都要 push 政府，真系要实事求是，令到啲女士唔使咁辛苦咧？仲有啲小朋友都系嘅，而家女士嗰边咧，我想带个仔仔入去用厕所咧，系冇得用嘅，咁我哋就话女士系咪都要整个尿兜喺树咧，俾啲小朋友可以用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嚟嘅，但係香港而家仲係保守嘅，可以咁講，喺呢個設計各方面，咁要開放啲，我哋一個國際城市，俾人哋更加走得前邊啲，就係喺洗手間呢一度咧，都要做得前衞啲嘅。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得到。
2: 瑶瑶啊，其实你见到咧，阿博士都讲出一个重点啊，加上我哋都希望政府喺未来嘅工程上面咧，都能够吸收今次一个经验啦，喺文宣啊或者宣广上面咧，都应该要多啲同市民解释啦。加上就系、是、始终大家都认为一个观点，我哋系做呢个工作咧，都系想利便市民，令到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体验。咁所以咧，今次呢个节目咧，都系即系反映咗我哋好多市民嘅心声啦。咁啊，期望大家啦，嗱，请记得用我哋个区区专线系嘛，95720104 95720104，如果大家喺区入边遇到啲咩问题，或者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咧善用我哋呢个区区专线。
0: 系啊，另外其实我仔我都有少少嘅建议啦，就系、是、政府其实喺唔同嘅议题上面啦，其实都可以咧，即系进一步了解多啲市民嘅心声啊，或者需要啦。咁啊，可能讲起今次呢个公厕嘅题目啦，会唔会日后咧，如果越嚟越多要公厕要翻新啊，或者现代化，都系一个长远嘅计划嚟嘅，会唔会都可以成立特定嘅一啲部门也好，可以有唔同嘅头先讲嘅可能 QS 啊去把关也好咧，去即系便利翻市民去了解翻，其实政府喺一啲即系工作嘅过程啊，其实会系点样做嘅咧？监管上面系点样做嘅咧？即系俾翻市民系了解多啲啊！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就喺唔同嘅民生议题上面啦，都可以同我哋反映多啲，同埋同我哋讲多啲你哋嘅感受啊！欢迎 WhatsApp 呢条专线俾我哋啊！咁啊，今日亦都唔该晒洪博士同大家分享咁多啊！唔该晒，
1: 好，多谢晒。
3: 你周边遇到的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是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中午12:56，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下午1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发生5.9级地震，多个县共有37人受伤。当局表示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慈城县、东京都、岐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跌落地。东京都江东区一处地下水管破裂，大量自来水涌出路面。东京电力公司说，地震一度造成东京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地震亦都导致多人受伤，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者被玻璃碎片割伤。慈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交通方面，地震造成往返东京和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以及部分地方列车延误，但是 JR 东日本表示新干线服务正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原本以为加美两国正朝着达成互利协议前进，但是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反驳卡尼指控美国要求太多给予太少的讲法。他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包括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原定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格里尔形容这些措施将使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优惠的待遇。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于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上个礼拜五，已经有94.7%，即是1878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距离收购期只 距离收购期满只系剩低八日。黄伟纶强调，政府有大量工作要推展，绝对唔会延长期限。对于有意见质疑数字真确性，并要求公开各座已经签署合约业主嘅名单，黄伟纶喺电台节目话：数据绝冇水分，政府本身冇设定硬性指标，完全视乎业主嘅意愿。政府绝对唔会公开业主嘅名单，买卖物业属于业主嘅个人决定，公开身份系侵犯私隐。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政府日后会向发展商出售宏福苑用地建楼，黄伟纶话感到气愤，认为有关讲法恶毒，重申会将用地规划为公园同社区设施，并冇卖地赚钱嘅意图。政府话，截至上个礼拜五，有超过九成四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近四分之三已经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预计，下个月中会进行电脑随机排序，以决定拣楼嘅次序，最快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何永贤喺电台节目话，考虑到宏福苑唔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到150宗，缩减到50至60。中俾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何永贤话：目前已经有330户选择领取现金赔偿，并完成手续同埋领取款项，当中有几户透过绿表喺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心仪嘅单位。佢话：如果居民最终未能够从特设销售计划中选购心仪单位，可以选择领取现金，并保留为期两年嘅绿表资格。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听日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搜罗好物，劲爆鸭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T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 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Music on board。
13: 二年三十三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

0: Music on board。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星期日的宠爱你啦，这个礼拜会请来一间 NGO， 平时我们在街上仍然都见到很多一些流浪的猫狗，其实这一类的動物其實都仍然真好需要我哋嘅幫助嘅，好似今日咧，我哋就請嚟香港拯救貓狗協會嘅兩位同事，分別由 Becky 同埋 Shelby 同我哋一齊傾下嘅。Hello 兩位，
4: 大家好
5: ，Hello，Hello，Hello。
2: 嗱，先講下啦，咁你哋呢一個嘅協會啦，其實都成立咗一段時間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咧係專係去負責去幫一啲流浪動物啦，或者係繁殖場嘅動物啦。我諗而家即係個源頭都即係都不外乎會係依兩個都幾主要啦。不如先講下，譬如話繁殖場啦，我哋成日都聽係好惡劣啊個環境啊，或者好唔人道啦。你哋所見到嘅會係點咧？
4: 近期是很多繁殖場棄養的，通常我們見到的都是可能一大班的貓貓，就是沒有分區域，他們就是一起生活，還有很多就是那個身體狀況不是那麼 OK 的，是的，你可能見到他們就是一看就會知道可能個 owner 或者個本身那個老闆啦，咁就當佢哋係一個工具，咁變相咗佢哋身體有啲咩異樣咧，都唔會話特別去醫佢哋咯。咁所以好多都會係有病啦，或者係污糟咯。
2: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哋就喺依個繁殖場裏面就拯救呢班嘅有病啊嘅動物咁樣，係嘛？
5: 貓嘅話，可能我真係直接會即係接觸到佢哋嗰個場所啦，親自去即係救佢翻嚟。狗嘅話，我哋其實上年都有兩個 case， 係啦，咁就係一次係六隻嘅歌姬，咁一次係十隻嘅柴犬。咁十隻嘅柴犬，大家可能睇新聞會留意到，就係有個繁殖場就棄養大概100隻。以上，咁我哋盡自己能力就收到10隻啦。咁其實他哋都是一來咧，多數是女仔媽媽，即係做生育的工作啦；二來咧就是都關節啊、皮膚啊都是很差的，
2: 哦，因為很惡劣的環境。
5: 係啦，即係多數一起住。又冇疏毛，但是你知道一啲嘅品種狗，例如柴犬，例如歌姬，其實要成日疏毛，成日沖涼，要吹得好乾，即係咁，但係一定未必做到呢樣嘢啦。咁同埋就有好多你本身如果有養小動物，你要打預防針啦，冇打。咁就會惹來唔同嘅一啲有蟲體嘅疾病咁樣。
2: 咁頭先你都講，譬如好似柴犬呢個 case 啦，咁你哋就救咗嗰十隻啦。咁你哋嗰、那個而家嗰十隻個情況啦，或者而家有冇好轉咧？佢哋
5: 其實我哋救十隻，佢哋個年紀比較大，即係大概7歲，有去到9歲。咁、那個身體情況就係全部都冇打一個叫預防心絲蟲嘅疫苗，冇打，咁就中曬嘅。係啊，咁呢一個心絲蟲病其實要醫起碼1年嘅，咁所以其實咧，有3隻好好彩，有啲領養人唔介意，咁啊自己領養咗自己醫，咁、但係仲有7隻咧就仲喺我哋協會，咁都有不幸中嘅好彩，就係佢哋都大部分有暫托嘅家庭，暫時照顧住，咁醫療仍然係我哋協會去support。咁啊，未好翻㗎，嚟緊都要再驗血，
2: 係咁嗱，就咁聽，譬如繁殖場，可能即係我諗作為一個 NGO， 其實大部分都係啊，有能力就救得一隻得一隻啦，係咪？咁除咗繁殖場之外咧，譬如流浪動物啦，譬如特別幫貓貓咯，我相信你都會見好多。咁你主要會係即係都係憑一啲市民打俾你哋，咁就啊嗰度有流浪貓，咁你哋就幫佢住肉定係點樣㗎？
4: 主要都是求助居多的，咁近排都收到很多，就是如果是大型少少多啲貓的話咧，就會是啲村咯。咁啲村就是冇絕育啦，啲村貓咁就變相咗就是到繁殖期的時候，佢哋就會不停咁樣繁殖，咁影響到可能是成村人的紋身啊，或者係佢哋發情嘅時候會不停咁叫嘅，咁所以佢哋就會揾我哋求助去做絕育啦。咁我哋都會係 count off 係呢個 TNR 嘅計劃，咁就幫佢哋捕捉絕育完咧，之後就放回翻原居地嘅。
2: 咁你哋幫佢去做絕育嘅時候，即係你哋義工們係咪都需要學過啊咁樣噶？
5: 絕都大部分我哋都手把手咁教，
4: 但絕育就會係由翻獸醫去處理嘅，咁我哋就係負責捉咯，係啦，同埋放翻佢咯。
2: 係，但依你哋嘅譬如你哋協會啦，做咁耐啦，有冇話即係最高峰或者而家呢個年份啊，2026年啦，即係有幾多嘅流浪貓或者狗，或者救過幾多，即係大概有數字 percentage 出嚟可以知道。
5: 如果計我哋啱啱呢個年行啦，做咗2025-2026年，咁我哋接收嘅 case 500多个，但係有300多个都係棄養，或者係佢養養下唔養又好啊，或者一啲村落倉唔要嘅 case 比較多，真係捉翻嚟可能100多200咁樣。
2: 係，係啦。咁你哋去處理上啦，即係頭先你都話，即係唔係淨係家庭每户啦，可能你話一啲村落工廠可能好多咁樣。嗰、那個源頭喺邊度咧？即係好似大家不斷有好多 NGO， 有好多教育，但好似都永遠係不滅嘅呢一個嘅，即係啲流浪動物都係被棄養啦。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其實？
5: 狗那邊我比較多接觸的 case， 因為我負責狗舍那邊的運作。狗那邊因為我們狗舍在元朗，新界區的確是很多倉啊，一些未有用途的地啦，都是會有狗狗的聚居在那裡。一般我們叫放養狗狗啦，他們可能都有人餵的，係啦，有飽飯食嘅，咁但係就肯定冇做絕育啦，冇做預防藥物嘅嗰啲針啊，或者係食嘅任何藥都冇啦。咁呢啲好多時候佢哋有人餵，咁佢哋就會多咗狗狗過去啦。咁冇做絕育就會一路生。咁如果餵嗰個朋友仔，佢可能係老闆嚟嘅，咁佢好心可能會幫佢即係做絕育啊，或者係帶啲狗 BB 去我哋個狗舍，就話唉佢哋生咗，咁我哋照顧唔到。咁我哋每年都收咁，可能都近100咁樣嘅 case， 近，因為點解咧？狗嗰個唐狗啦，尤其是新界區唐狗，咁唐狗嗰個繁殖能力就係一胎起碼6只，我見過最多12只，
2: 哇！
5: 係啦，咁如果你話一個 case 過嚟已經係平均8至10只咧，咁其實可能10個 case 都差唔
2: 多啦，
5: 係啊，咁啊，一般真係佢哋自己都覺得自己唔係嗰只狗狗嘅主人。是啦，佢都係自內嘅，咁可能佢覺得都未必有呢個責任，佢話啊，我幫佢做絕育啊，或者各樣那樣，我覺得都仍然嚴重嘅。
2: 係咯，狗係咁，貓咧，
4: 貓都差唔多，因為通常就係主要可能做 TNR 嘅 case， 大部分都係啲村民啦，佢哋都冇話有啲乜嘢絕育嘅意識啦，同埋佢哋好多時都係放養。放養隻貓嘅就係、是我擺嘢食，佢過嚟食，咁佢又幫我捉老鼠之類嗰啲咯。咁所以同埋佢哋點解唔會幫佢哋絕育嘅原因就係、是、好多時個思想就係、是、我同佢絕咗育，咁係咪温順咗咯？佢點幫我捉老鼠啊？
2: 係啦，覺得貓係捉老鼠，
4: 係啦，冇錯。
5: 狗就看門口，
4: 看門口，
5: 貓就捉老鼠，
4: 冇錯。
2: 即係個源頭其實都可能係比較即係上一輩嘅人，即係令到佢哋。咁多流浪放養啦，咁就咁同埋你都知道你哋不斷都譬如話去收養啲狗狗啦，或者幫貓貓去做一啲嘅豬肉啦。咁轉頭翻嚟就問下你，你有冇啲咩難忘一啲令你哋嘅 case， 無論係人或者係動物咧，都令到你哋都係一個幾深刻嘅印象。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6: 主持罗佩琪。
7: 下昼一点二十分，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
2: 好，翻到嚟宠爱你，继续有香港拯救猫狗协会的 Becky 同 Shelby，Hello，Hello， 好啦，今日继续倾下啦。头先就话啦，即系你哋救咗好多，有狗舍啦、猫舍啦，流浪猫狗啦，有冇喺譬如话同一啲村民啊沟通，或者有啲特别 case 对你嚟讲都几深刻嘅咧？
4: 有嘅。如果譬如做翻去TNR 嗰啲 case 咧，係有時候就係村民就唔係個個都有同一個思想，即係可能有一班村民就係我哋想捉啲貓去絕育，
2: 嗯，
4: 咁佢哋嘅困擾或者係擾民嘅機會會降低啦。咁另一班就係、你絕咗育，你幫佢絕咗育，咁、咪變相咗佢會温柔咗、温順咗，就點幫我哋捉老鼠啊？點幫我哋講其他嘅昆蟲啊之類嗰啲？咁、呢方面就會係會有呢個衝突咯。咁我哋通常都會係想翻村民佢哋自己去溝通翻，同埋我哋行動之前都會係再三確認啲村民就係咪全部都知道呢件事㗎啦，咁
2: 即係冇好似電視劇嗰啲係捉貓，跟住咧嗰啲村民就攞曬架撐出嚟啊抗衡啊，有冇呢啲咧？冇咁電視劇啊嘛，
4: 冇咁激烈嘅，
5: 但係都會出嚟鬧嘅，即係都因為好常見就係我哋可能捉緊，咁可能帶咗一啲捕貓籠啊，咁突然間有個村民翻屋企，就覺得你捉咗佢條村啲貓，咁都會開口鬧嘅。
2: 哦，咁你都即係。要耐性喎，嗰樣嘢係嘛？
5: 係啊，都要控制自己啊，控制對方啊，理性溝通啊。
2: 係，咁仲有冇啲咩 case 對你嚟講都係幾難忘咧？
5: 貓同狗其實貓我哋比較多係一次過要救幾十隻嘅，咁可能 Becky 會比較知道就係一啲要上門捉貓嘅 case
2: 係。係上門捉貓啊，即係已經繁殖咗好多啦，意思係。
4: 係。
2: 係，佢唔係繁殖場嚟嘅，
4: 唔係繁殖場，
2: 純粹自己一個家庭咁樣。
4: 係啦，
2: 哦，點樣可以生到咁多嘅？但
4: 係佢係前主人啦，我哋講佢本身係一個愛心爆棚嘅一個人嚟嘅，但係佢智力有啲障礙，咁佢就冇呢個意識，就係要啲貓要絕育啊，或者係打理一個屋企，咁變相咗就係佢中意小動物，咁可能其他人執到啲貓就塞俾佢。或者佢自己又執到啲貓就拎翻屋企，咁變相咗冇呢個絕育意識啦，咁佢就會啲貓就會不斷咁樣繁殖，不斷咁樣繁殖，就幾隻開始就去到 end up 我哋接收就

0: 36隻。
1: 哇！
0: 係啦，咁點解我哋接咗呢個 case 咧？就係因為佢個環境太惡劣。俾人投訴，俾啲鄰居投訴就係佢屋企係有異味啊！之後我係啦，咁之後我哋就有啲義工去啦，咁去到個環境的確係幾糟糕嘅，即係佢自己都未能夠喺打理
2: 到自己，
0: 係啦，咁周地都係啲貓屎啊，貓污糟嗰啲貓砂啊，食物就係周圍放啦、啊。咁完咗之後，有啲義工仲要俾蝨咬到成腳都係啊，咁嗰啲咯。
1: 咁但係佢即係呢位嘅主人啦、啊，咁、無論咩情況都好，佢覺得啲貓都係佢噶嘛。咁你哋義工們點樣可以拎走嗰30多隻嘅貓貓？佢又會明啦。
0: 我哋。其實佢都知嘅，係啦，咁佢都知道屋企環境係唔適合咁多貓貓生活咁樣咯。
3: 我哋事前都會同佢傾，即係佢 agree， 亦都簽一個簡單嘅文字啦，同意我哋去接手呢批貓貓之後嘅一啲醫療照顧啦，出領養啦，咁我哋先真係去，因為我哋其實都冇得話夾硬上人哋屋企，所以其實全部都係要事前溝通好，真係佢要放棄啦。係啦，我哋又真係承擔過36隻貓啦，咁先可以去做。
1: 係 ，OK。咁嗱，除咗呢啲嘅 case 之外啦，我知道你都有做好多即係教育嘅工作啦。咁好多時候你都會教育大眾啦、學校啦，係咪？咁中間個過程會係點咧？咁學校應該特別受歡迎係嘛？你哋會唔會帶啲貓貓狗狗去俾啲學生睇啊？
3: 嗱，我哋其實呢2-3年先開始做。教育的工作，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資源，也都沒有這個人手，我自己呢主要就會帶狗狗去學校做教育講座，其實都是想即這個社會可能這麼多貓狗的問題，我們都想希望下一代開始就會多些意識怎樣去尊重生命啦。我帶我的狗狗呢就是一隻唐狗來的，咁咧都好特別就係其實唔係好多同學仔見過唐狗嘅，尤其是佢哋未必喺新界區住啊，係啦，或者有城市比較多見係 poodle 啊，
1: 因為狗就係得 poodle，
3: 係啊，或者係柴犬啊。咁我隻狗咁啱咧係黃色嘅，咁啱咧條尾係卷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會問佢你知唔知呢隻狗狗係咩狗啊？其實都有好多小朋友細個啲咧都會話係是不是柴犬？咁大嗰啲中學生當然知啦，咁就係、普遍都知係唐狗，但係佢哋其實唔意識唐狗是什麼東西。
1: 嚇、竟然啊！呢一代已經唔知道咩係唐狗。
3: 係啊，即係好少見咯、啊，佢哋即係我哋都會教佢，其實唐狗係即係自然界 mix 嘅係啦，就唔係話特登繁殖邊一個品種，冇一個特定嘅一個樣嘅，咁所以 mix 出嚟嘅香港我哋叫唐狗。
1: 唔係啱啊，同埋我覺得好多 NGO 其實佢哋或者流浪動物好多時都係唐狗啦，或者好多人都仍然對唐狗有一種誤解啦，可能會覺得佢哋好惡啊，或者會唔聽話咁樣。咁以你哋嘅接觸，其實即都可以同大家呼籲啊，唐狗其實都一樣可以好可愛
3: 嘅。其實我哋協會有差唔多105隻狗狗啦，咁有100多隻係喺我哋狗舍，咁有幾十隻係有啲有心嘅人士去照顧緊。咁一般就係驚人嘅，因為佢哋啲經歷咧可能俾人打驅趕，咁但係好善良，即可能真係因為一啲經歷去咬人，可能。100多隻裏面只有1-2隻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改變了個性格，很敏感
1: 那貓貓呢都是流浪貓唐貓多了
0: 是主要都是唐貓咯大部分都是害怕人的因為始終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流浪的時候是經歷過什麼啦所以入來的時候都會是要花很久的時間才可以令到佢哋唔驚我哋啦，同埋就係建立翻個信任去，令到佢哋比較偏親人咯。
1: 係嗱，咁調翻轉，可能有啲人好有心嘅，佢好想去領養，咁可能即係佢都未養過唐狗啦，或者唐貓啦。你哋啲咩嘅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啊？如果真係想領養之前，我應該有啲咩準備，或者直接啲就係有冇啲咩嘅手勢或者其他佢哋會驚嘅，或者唔好做啊 ，do's and don'ts 咁樣咧。
0: 貓嘅話就主要通常新手咧，咁我哋都會係提翻佢哋去唔好太大動作啦，喺啲貓貓面前。咁尤其是啊，譬如膽小啲嘅貓貓啦，準備就係屋企一定要有窗網啦，因為始終貓貓都係一個好奇嘅生物，係一個狩獵者。 咁所以冇窗網嘅話咧，佢唔會意識到自己可能喺20樓或者40樓咁高，出邊有隻雀仔飛過嚟。

0: 佢就跳咗出去，係啦，咁所以就槍吻係一定要嘅，咁另外就會係佢哋基本上需要嘅嘢啦，即係可能沙盤啊，可以俾佢匿埋有個 safe zone 嘅地方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最重要嘅嘢啦，同埋最重要就係屋企人全部有一致同意，有共識就係要養貓貓嘅，係啦，貓貓就係咁樣。狗應該都差唔多。
1: 狗其實係啊，其實都係你要知道，首先你要認識你領養嗰只狗，你唔係話啊我揀咗相佢最靚，咁我就要佢帶翻屋企。其實我哋要相睇，係啊，你去見嗰只狗嘅時候，只狗都要俾啲反應你，話即係你要去接觸過，咁去知道真係有。合眼緣啦，亦佢都會接受你啦。咁你可以帶翻屋企，但係事前我哋都會問佢有冇經驗啦。如果佢屋企咬嘢、吠、出街搶繩呢啲，你能唔能夠 handle 啦？咁我哋自己咧，對於新手家庭，其實我哋 100% 援助就係我哋都會真係上門去教佢一次，你點樣做？啲 setting 點樣擺？佢咁做咗啲唔好嘅嘢咯，例如爬咗上台、sofa， 我會即時示範俾佢睇啊，你可以點樣做？
2: 即係你哋會唔會都會定期去？
1: 定期就難啦，因為我哋一年都出600隻。
2: 哦，
1: 係啦，咁
2: 除非佢真係有需要揾你哋。
1: 係啦，咁所以但我哋24小時都 on call for WhatsApp 啊，即係可能係話啊，突然間都真係試過出街，可能同其他狗狗有衝突，受咗傷，我真係半夜一兩點我都聽啲嚇，就話俾佢聽啊，你去最好去邊間24小時診所睇咗先，即係我哋都會即係好人性化地好多 backup。咁如果佢真係處理唔到咧，其實我哋年中都不乏一啲 case 係出咗領養，佢努力過，我哋都努力過之後，可能佢要退翻嚟，係咁我哋都會接收，係咁所以唔係話我出咗600隻
2: 就算啦，即係你都有多 follow up 嘅工作啦，
1: 係。
2: 咁喺你哋嘅即係呢個協會裏面啦，即係我相信佢經營一個 NGO 係唔容易嘅，特別可能係經費上啦，或者人手啊、資源上啦，你哋希望你而家有啲咩嘅計劃可以做到令更加多動物仔受惠？
1: 其實一來我哋呢2-3年做得多教育啦，希望可以從細開始培養，因為其實我哋都發覺好多而家嘅家庭係個小朋友想養一隻寵物陪自己，咁所以可能喺小朋友嘅角度主導緊可唔可以領養嘅時候，我哋都會教翻小朋友啊，我哋領養代替購買啦，係啦。咁另外就係糖貓、糖狗係啲即係我哋香港嘅本土嘅品種啦，應該要珍惜同照顧佢哋啦。咁讓到啲同學仔真係。懂得同爸爸媽媽講啊，我哋唔好買啦，因為我會去學校啦。咁而且我哋都會邀請啲學校嚟到我哋貓狗社去做教育參觀，係啊，讓佢哋知道啊呢度啲貓狗係邊度嚟㗎，點解會喺度，同埋點解冇人要。咁佢哋都會意識到啊，我哋係需要去幫呢班小朋友。咁所以佢哋做一多咗啲啲教育咧，其實我哋家庭嘅申請係多咗嘅。系啦，咁希望佢哋真系少啲去購買咁。咁另外我哋都好努力，一年可能每一次有機會做義賣，做一啲嘅籌款活動，我哋都會問我哋啲義工可唔可以一齊幫手。因為我哋始終即係一個機構，80-90%嘅運作都係一啲義工去support 嘅。咁啊，嚟緊9月5日，我哋好好彩抽到嘅九龍區嘅埋期日啦。咁我哋招募1000個義工，係啦。咁啊，努力當中啦，而家都未到20%，係啦。咁啊，
2: 電話出街好快，你電話會好full噶啦。
1: 係啊，希望可以多啲朋友仔，即係一個期待，其實可能幫到1-2隻狗1-2個月嘅一啲開支，醫療又好，住啊食都好，
2: 係。所以大家唔好睇少自己每一個人嘅力量，即係你少少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每一隻嘅生命噶啦。今日多謝曬有 Becky 同埋 Shelby 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you，
1: 唔該 Becky。
3: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午1: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

0: 却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晴转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8: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5: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恩，风味旅程。
11: Hello， 范振峰先生你好啊。
12: 好啊。
11: 诶，吞咗未啊？
12: 食紧嘢啊？
11: 仲食紧喎，得唔得啊？今日呢个你悉心安排嘅一个火锅嘅午餐，介绍下啲听众，我哋今日喺边度咧？
12: 系啦，我细个喺即系附近大嘅鹅颈桥。
11: 打小人啊！
12: 系啦，咁啊，大家系即系除咗
11: 我头先经过都仲有啊，即系虽然而家呢个时间即系过咗经济好耐啦，但我见到桥底咧仲有啲婆婆啊，同埋有啲游客咧，
12: 好早开档嚟噶，
11: 系啊，即系喺度拜神啊，
12: 都唔知几点后啊，唔打噶嘛，又即系唔系几好啦，一来噪音啦，叭叭声，
11: 系，
12: 二来就即系好似好邪咁样啊，
11: 诶，唔知同咧，因为
12: 夜妈妈打唔好啊，
11: 我知道你讲咩，因为呢个而家系进入咗农历嘅7月啊嘛，啊，唔知同呢个月份有冇关系？即係唔知係咪七月都有啲人係輕打小人嘅？
12: 嗯，幾時都有嘅小人。
11: 喺身邊好多嚇，大人同小人都有。咁啊，問下我哋即係今日嚟到呢一間火鍋店啦。頭先你就話鵝頸橋底，咁啊鵝頸橋都好長嘅。佢正確嚟講係謝斐道嘅路口，可唔
12: 可以？係可以咁。係
11: 啦，可以咁講嘅。咁啊，呢一間火鍋店咧，就係頭先你話鵝頸橋啊嘛，佢就係叫鵝頸橋四季火鍋。係
12: 咯，以前細個咧就係即係都即係鵝頸橋。鵝頸橋等咁樣啦，同啲同學啊、啲朋友嗰啲，或者去鵝頸橋嗰邊啦咁樣。但係咧咁多年啦，
11: 就用呢個名
12: 個地標就出名啦，係啦，就冇一間即係咩餐廳啊食咧就用呢個名。所以嗰陣時咧，啱啱幾年前咧有呢間餐廳嘅名嗰時咧就好易入腦啦。
11: 哇！你真係幾犀利嘅喎！你細細個嗰時已經有人喺鵝頸橋等啦，
12: 因為我住隔離啫嘛。
11: 因為我係九龍嗰邊人啊嘛，我係連灣仔好多地方唔識嘅，淨係識尖沙。

0: 後面嗰個咯，你後面魚籠咯。
1: 呢啲係咪嗰啲酒家會擺嗰啲？
0: 以前擺酒家個酒樓廳嗰個酒樓啊。
1: 啲人係生日啊嗰啲咧，擺就係啦，壽宴啊、結婚啊。
0: 左邊龍右邊鳳咁樣噶嘛。
1: 係。唔係左青龍右白虎咩？
0: 嗰個另外一樣嘢。
1: 係咁，但係你頭先就話講到啲特色，你話啲食材新鮮，其實所有啲火鍋店唔使廚師去煮噶嘛，個個都係賣食材新鮮噶啦。咁你又食材新鮮，佢又食材新鮮，咁點解你會咁多人排隊咧？
2: 可能係加埋個氣氛啦。因為我哋夜晚呢度都
1: 點啊變身嘅呢度，
2: 比較玩得癲嘅啲客人，就同埋我啲夥計係會。同客人打成一片嘅，
1: 點啊變身㗎？你會換咗衫出嚟跳舞？
2: 你打得邊爐或者食得大排檔嗰啲，就多數誒飲下酒啊，大家食食下開心玩一啲咧，就我啲同事都會同佢哋一齊
0: 飲嘅，
2: 一齊飲一齊玩嘅，一定係。
0: 即係你都飲㗎，係
2: 啦，我每晚都要飲。
0: 即係個氣氛好，
2: 係啦。
0: 同埋我覺得初初好令我即係覺得係好快，咦咁多人啊咁注意到啦。其實我覺得你改個名咧改得好嘅，即係你攞鵝頸橋個名咧，
1: 大家就識㗎，
0: 好熟啦。
1: 好有親切感，
0: 係啦，即係你諗下，
1: 你又講得啱嘅。
0: 鵝頸橋個名都得意喎，你報交通啊，聽交通咧，人哋係唔會講鵝頸橋啊
2: 嘛，堅
0: 拿道西啊嘛，但係佢嗰個花名嚟噶嘛，其實鵝頸橋係，即係個花名係多人記得過堅拿道西嘅，一樣有人喺堅拿道西等，可能即係邊度啊？係咪啊？
1: 即係根據阿反嘅分析咧，我都非常之 buy 嘅，就係個名要改。
0: 中咗個名先。
1: 係啦，中咗個名。
0: 跟住我就開始啊，搞咩嘅咧？啲哦，由細睇鵝頸橋大喎，嗰啲鵝頸橋呢間係啦咩嚟？咁你就會
1: 同埋有時有啲人咧，即係啲名咧好刁琢噶嘛，改到咧你諗唔翻喎，諗唔起喎。
2: 係有啲似細個個同學仔，你可能而家今時今日都記唔到佢全名，
0: 係啦，
2: 就嗌到一個花名啫。
1: 係啊，又或者記得啲特徵咁咯。咁呢個可能同你。剛才你說你說即之前做的事有關係，即是改名啊，怎樣包裝整個食肆
0: 都做廣告
2: 嘛，都是會滲了
1: 一些元素
2: 下去的。
0: 你改的個名
2: 字我 partner 改
0: partner 改
2: 都一起研究的個名字，
1: 還有四季火鍋呢，其實以前有一間是很厲害的嘛，
0: 就這樣叫四季，
1: 是的就是現在還是沒有的，現在
2: 好像沒有
1: 了，是的都是灣仔的嘛，
0: 很厲害的
2: 但是我們叫四季是想人一年四季，
1: 香港人都係咁啦，
2: 係啦，即係個概念就係、四季你就一年四季都打邊爐。
0: 但老老實實嗱，今年真係熱到黐一次啦，即係日日都話即係
1: 拉年咩拉爾尼諾爾現象啊！
0: 呢啲名咪難記咯，
1: 係咯係咯，
0: 呃你唔落啊真係，
1: 係啊
0: 係啦，咁即係。極日都破紀錄啊！嗰個氣温連續破咗幾日嘅，
1: 接近四十噶啦，
0: 歷史性嘅新高啊！香港咁有冇影響啊？其實
2: 我哋叫做夏天係淡季咯，因為你始終
0: 差啲嘅。
2: 你冬天你任何時間你覺得落街哇凍凍地喎，而家不如去打個邊爐啦！咁幾夜都有人打邊爐嘅，講真真係。
0: 尤其是嗰啲突然間啲冷風到咧，譬如話俾你聽咧，譬如禮拜下個禮拜一會凍啦，咁啊真係嗰日好凍咧，就嗰晚真係即刻。打邊爐啲客人多咗好多，
2: 同埋而家天氣熱，同埋你好似之前咁落足五廿幾日雨。
1: 哇！你計過嘅真係五廿幾日。
2: 天文台計嘅，我唔識計嘅。
0: 有個表噶嘛，唔知幾多日落黃雨。
2: 跟住就變咗你連出街嘅人都唔想啦。所以係雨季同埋夏季係比較淡啲嘅，一定。
1: 咦？咁啊，一陣轉頭翻嚟就同阿文哥傾下你啲生意經先。落咗咁多日雨，咁同埋而家啲人興北上噶嘛。係咯，咁啊對你啲生意唔知道有冇影響啦嗱，咁啊同埋可以一間轉頭翻嚟介紹一下我哋今日阿文哥幫我哋點嘅，
0: 嚇
1: 啲唔同嘅打邊爐嘅料啊係啲乜嘢嚇，休息一陣先。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Honey Punch 成團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無糖奔至》，繼續用蜜糖為你打氣。

0: Medi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力量。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好啦，再翻嚟啦，嚟到呢度咧就系湾仔啊，鹅颈桥嘅四季火锅，继续同阿文哥倾下先。
5: 系。
4: 文哥，咁啊，头先咪话即系喺夏天都有少少影响咁样啦，咁啊，但系就
5: 又落咗五十几日雨咯，
4: 但系影响就算系唔大噶啦，都。見你哋都仲係好好生意嘅，但係就如果成件事咧，譬如阿晴晴頭先話啦，有啲人又北上啊，又玩啊咁成咧，咁即係都兩年前到啦，嗰轉有冇影響大啲嗰陣時？
6: 一定會有影響嘅，但係就我自己依幾年睇嘅就禮拜五，始終啲人收工都會留翻喺香港，可能佢第二朝一家大細咁至上去玩一兩日，咁又禮拜六日就比較靜嘅，同埋月頭頭兩個禮拜都一定係靜少少。
5: 月頭啊，
6: 係冇錯，因為
4: 使曬錢，
6: 佢出糧，佢出完糧可能兩公婆啦，咁上大陸玩兩晚，咁我當你真係好平啦，食飯揼骨咁買下嘢咁千五蚊一個人，咁你兩個禮拜。你又使咗三千蚊噶咯喎！如果一個家庭嚟講，咁你可能哦，我再上去成個月就使咗六千蚊，淨係喺上面玩噶咯喎！咁又變咗哦，可能月尾月中啲人就會留翻喺香港多啲咯。
5: 同埋我頭先一路同佢傾偈咧，即係食飯嘅時候，你就話你又唔係淨係做啲，即係你做嗰、那個，即係你譬如慶功啊，啲人啲活動，因為嚟灣仔。即係附近可能有醫館啦、啊，跟住會展啦、啊，或者遠少少可能係去到中環都有客人嚟你呢度慶功宴啊、打邊爐嗰啲喎。我覺得你應該儲咗一班 artist 或者啲藝術工作者，咁啊完咗 show， 因為你收兩點啊嘛，你收得比較夜啲，咁同埋又有房出面大廳又有幾台咁樣可以
4: 夜啲，其實係真係有一班嘅捧場客。
5: 係啊，
4: 你會有夜晚係咪有一
5: 完咗 show 十一點先落嚟
6: 咧？有㗎，因為我開得比較夜，咁就、
4: 你其實夜嗰個轉係幾點啊？而家即係唔同咗咁啊，同我哋
6: 十點零十一點
5: 係咯，先落嚟
6: 都有㗎，因為我前兩晚十二點衝咗三四台入嚟㗎都。
5: 哇！十二點都衝三四台，
6: 係啊。
5: 咁佢睇完 show 啦，
6: 有嗱，有可能因為有啲 show 睇完啦，咁佢哦冇地方食嘢喎，咁又會過翻嚟。咁有時就算以前 Wabi Seven。上個銅鑼灣好多人噶啦，咁而家去咗啟德都好，咁有啲人住港島嘅，佢翻過嚟呢邊咧，佢都會落嚟。誒，依度我仲可以來玩多陣，食嘢飲嘢咁樣
5: 係啦。因為灣仔始終又有啲吧咧，有啲打邊爐啊，嗬。
4: 有噶，喂，好勁嘅喎！就算啟德即係啲球賽啊咁嘅成咧，都係帶動到銅鑼灣嘅。總之嗰日即係多咗幾萬人喺條街度咧，啲人就唔翻屋企㗎啦。
5: 係，同埋可能呢度譬如灣仔都係啲俾人個感覺係有啲鋪頭係會收得夜啲嚇，唔會話走到山卡拉嗰啲咁樣㗎嘛。
4: 所以其實你即係唔係話冇夜市嘅，即係要做曬你肯試咯，你肯開咁可能就有機會咯。
5: 同埋你好多熟客嘅，我覺得。
6: 因為我哋以前鵝頸橋依邊咧係好多食肆開到好夜嘅。
5: 系啊，
6: 例如有潮州菜啊，
5: 咩避風塘炒辣蟹嗰啲啊，
6: 有辣蟹啊嗰啲，就咁人哋個印象就係、是、哦，依邊夜晚係多嘢食嘅，咁又會走翻過嚟咯。
4: 而家都成日同以前差咗噶啦，
6: 爭好遠啊！
4: 而家係得幾間有開嘅，以前真係凌晨你兩點都有嘢食噶。
6: 因為以前依邊係灌輸咗新界同埋九龍嘅 van 仔總站，
4: 元朗車。
6: 元朗大埔、黃大仙、觀塘、長沙灣嗰啲，咁但係今時今日就疫情之後就未開翻啦，啲嗰陣時係啦。
5: 係，所以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繼續啊，努力，同埋我見到你呢個火鍋店做得好成功，跟住頭先喺度傾偈，又已經有好多其他食肆啦，即係唔止一間啊，其實你發到好大啦，已經越做越有，越做唔係即係呢樣又有茶餐廳啊嘛，有中式嗰啲私房菜啊嘛，
4: 好勁㗎啦！我今時今日做飲食，
5: 咪係咯，
4: 做完一間，
5: 人哋嗰啲係啊，有啲就做下唔掂就執㗎啦嘛，你就越做越犀利喎。
6: 因為我哋盡量做翻喺附近。想憑口碑，你試過我啲嘢食好食，真材實料新鮮嘢咁， 試下我其他鋪頭啦，食下咁咯，係啦。
5: 嗯，咁啊，介紹下啦。今日我哋嚟到呢度打邊爐，先由湯底嘅選擇開始講起啊，嚇！即係我哋今日就試咗一個花膠雞啦。咁其實湯底仲有啲咩揀嘅咧？都有幾多人中意食辣嘅喎，文哥而家。
6: 我哋有麻辣啦，有一個沙爹啦，沙爹就用盡量做翻舊款嗰啲沙爹。
5: 有新款舊款沙爹噶，
7: 系咯，有咩唔同呢？新舊款，
6: 我哋盡量係想做翻以前食嗰種口味，
5: 嗯，
6: 即係，但我又唔
5: 係咪好多花生醬感覺嗰啲啊？
6: 我就唔係咁濃咯，就係、
5: 是、哦，唔想咁濃，
7: 即係新款反而係多花生醬，
6: 係啦，係啦，同埋、
5: 哦、
6: 我有其他，例如胡椒豬骨沙白鍋啊，
5: 依、這個我都幾吸引，我都覺得頭先我見到
6: 有個川翁白子魚頭鍋咧，都多人食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
5: 區風啊！呢個
6: 一定冇落味精，咁啊！佢哋想你飲咗啖湯先，
5: 先至打邊爐。真材實料就先試咗個湯底先。
6: 椰子雞啊，嗰啲真係用新鮮椰青啊，
5: 係啦。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就已經立咗秋啦。咁、你中醫話秋老虎啊嘛，考下文哥先啦。係啦，啲
7: 立秋都三十幾四日度。
5: 係啊，但係誒開始一早一晚有機會，今年啊轉涼係轉得快啲嘅，
7: 同埋即係會。温差可能好大，
5: 冇錯啊，冇錯，100分。早晚即係晏晝嘅温差係相當大，因為今年嘅立秋我都係睇嗰啲 YouTube 人嚟講，我就講翻嗰啲冷極
7: 十幾度，
5: 叫閉眼老虎啊！今年呢、這、一個，因為佢立秋嗰個時辰咧係太陽落山，所以叫閉眼老虎。如果立秋嘅時候就開眼老虎，就更加熱得緊要。咁所以今年係會涼得快啲嘅。咁、秋天咧就有啲秋燥啊嘛，即係要滋潤嘅湯底。打邊爐本身已經燥燥地㗎啦嘛，係咪？加上今年又係咩火好勁嘅年，咁點樣可以潤燥咧？阿、文哥，
7: 如果想潤啲嘅湯底有邊個？
5: 冇錯啦，
6: 潤啲嘅湯底。
5: 我覺得頭先係咯，椰子雞都幾好啊，係啊，都唔錯啊。
7: 所以椰子雞成日啲人都話四季啊，真係。
5: 冇錯，係啦，咁啊，揀咗個椰子雞嘅湯底之後，有啲乜嘢打邊爐嘅料，你係覺得你呢間食肆比較有特色嘅咧？
6: 咁我哋做得火鍋嘅最多人食嘅一定係牛肉啦。咁我哋本身就係鮮骨牛，咁就攞最新鮮、最靚嘅。
5: 你記唔記得鮮骨牛係咩？我哋嗰次去過有間，
7: 有解釋過
5: 係啊係啊，我而家考翻你，
7: 係醃咗嘅，
6: 係啦，
5: 啱啦，100分啊耶，係啦，醃咗嘅牛，
6: 係啦，
5: 公公嚟嘅，太監真係太監牛係。
6: 咁除咗牛之外，就因為而家都比較時尚，多人唔食牛。咁我如果唔食牛去打邊爐有咩食咧？咁我就會做翻一啲。鴕鳥肉啊，著重喺豬肉嗰度，有可能有啲梅酒浸嘅豬肉啊，有豬下青啊，或者有新鮮嘅豬腳筋啊，咁啊等啲唔食牛嘅人會多啲選擇。係啦。
7: 不過個牛嘅講下真係幾靚嘅，有牛味，同埋另外一個咧叫咩牛眼邊咧嗰位咧，
6: 係眼邊，
7: 肉眼邊係嘛？
5: 肉眼邊，阿文哥話即係吊籠啊。
7: 係啦，嗰個就有啲咬口添咯。
5: 係啊，
7: 係啦，但牛味都好重，呢啲全部都係本地牛喎。
6: 係。
5: 其實重點咧就係佢每一個上嚟咧就寫埋俾你。五至六秒 ，OK， 六至八秒，即系呢个肉眼边咧，呢、這个吊笼咧，养一养就得噶啦，一二三四五，嘟咁就得噶啦。
7: 揽头就六至八秒内，
5: 系啦，就耐少少。但我自己反而最重要咧就系呢、這个。即係要講今日啊，所有試過咁多個嘅打邊爐嘅料咧，我覺得呢個係我未試過最有特色嘅。
7: 好香咁樣
5: 係咪啊？係啊，你知我呢啲無酒不歡，所以我一聞到呢陣，因為佢打完即係淥咗之後，佢仍然好濃嘅喎，陣酒味。
7: 酒都冇走到。
5: 呢個係啲梅酒啲咁勁嘅啲酒味，我哋通常飲啲梅酒。是酸酸甜甜的嘛，
6: 上台前浸一浸
7: 咯，咁快入好咁入味喎，
6: 系啊，冇錯，
7: 系咯，
5: 呢個係你哋係咯自己創嘅，自創，
6: 冇錯，我哋師傅自己創嘅，
5: 係啦，佢又好中意飲酒。
6: 我哋個師傅嚟見工第一日係話，
5: 就拎住支梅酒嚟，
6: 佢又話佢唔飲酒，
7: 醉咗嚟，
6: 佢唔飲酒嘅，我哋唔好逼佢飲酒。
5: 係，但係佢又創咗呢個，
6: 無酒不歡嘅。
5: 哦，
7: 跟住就有呢個係啦，但係都幾似咗。如果唔講咧，嗰啲酒以為係嗰啲肇慶花雕
5: 嗰啲啊，甜
6: 甜地咁。
7: 係啊，
5: 咁你中意邊樣咧？阿凡今日
7: 呢個肉係特色嘅，跟住我就中意個牛同埋個湯其實好好嘅，因為花膠雞湯咧最緊要就係即係夠個顏色我先啦，先睇個樣先，個樣一。夠黃，我就起碼即係咦，覺得已經有啲料到，即係你可能煲咗好耐啊，同埋個花膠幾靚啊，先會煲到好黃色咁樣嘅。
6: 其實係因為落咗好多好多雞殼，即係用雞嘅材料真係熬出嚟熬個嘢，係啦，
7: 所以咁濃味咯，
6: 係啦，
7: 所
6: 以好多客人都係落嚟一飲飲曬個湯喎。我哋飲曬個湯，咁你不如嗌多個第二個煲綠啦，係啦。
5: 所以即係呢個好抵嘅，即係你嗌咗呢個湯底，先飲咗啲雞湯啦。
7: 仲有隻雞翅。
5: 跟住佢頭先個同事咧，哇！ 成半邊雞咁樣咧，整翻出嚟好靚喎，好似嗰啲斬嗰啲大排檔。
7: 我都食咗好多嘅，所以㗎。係
5: 啊，
7: 呢個雞係咪用啲即係
5: 三黃雞啊？
6: 三黃雞
7: 鮮雞嚟㗎，
6: 係三黃雞。
7: 三黃雞。
5: 咁啊，除咗個湯底啦，我哋試咗牛肉啦，呢一個梅酒浸嘅豬肉片之外咧，咁啊仲有啲梅菜嘅丸啦，
7: 其實丸同啲餃都好得。
5: 蝦丸啊、墨丸啊，大家都可以試下。
6: 蟹粉餃又比較多人食，因為佢食落去。如果加兩滴醋食落去，好似有啲食緊小籠包嘅感覺。
5: 哦，係、okay, 啦，係有啲唔同嘅特色嚇。大家有興趣可以嚟試下呢一間阿文哥推介嘅火鍋。
7: 好
5: 多謝曬 ，thank
6: you，thank you，
7: 拜拜。
8: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9: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0: 下昼两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破局，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嘅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嘅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原本以为加美两国正是朝着达成互利协议前进，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反驳卡尼指控美国要求太多、给予太少的讲法。他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包括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原定星期六凌晨开始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的50%关税。格里尔形容这些措施将会令加拿大获得所有贸易伙伴入面最优惠的待遇。日本茨城县发生的5.9级地震增加至最少37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茨城县、东京都、岐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掉落。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地震在东京都、茨城县和神奈川县等地造成最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一个80多岁女人伤势严重。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服务一度暂停运行，东京都等地发生多宗水管破裂事件，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东京电力公司就说，东京一度有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和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气象厅说，未来一星期左右仍然需要警惕可能伴随最大震度5弱左右震感的地震。南韩军方首次就北韩可能再次派兵援助俄罗斯作出评估，说目前未发现有相关迹象。南韩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在向国会议员提交的回复书中指出，虽然北韩持续为派兵做准备，但暂时未发现有即将增派兵力的迹象，又说会继续同相关国家共享情报，持续追踪北韩动向。国防情报本部估算，自2024年10月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16000多人，当中多数可能已经死亡或者受伤。又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韩持续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弹道导弹等武器装备。 政府表示，截至上星期五，有超过九成四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近四分三已经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侯永贤预计，下个月中会进行电脑随机排序，以决定拣楼次序，最快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考虑到宏福苑不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到150宗缩减至50到60宗，给居民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規管網約車的大部分法律條文今個月初正式生效，其中的士和網約車的綜合筆試已經接受申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至今收到超過7500宗申請，會在下個月中安排第一批考試。陳美寶在電視節目指出，未來網約車平台、網約車和司機都要有牌證，當局會爭取未來幾個禮拜內率先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牌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
14: 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至11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
13: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5: 新城广播
16: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点，预料大屿山、新界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1: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 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6: 2026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城势力。可怜天下父母心。
3: 车仔，
4: 嗯，
3: 哇，今日我哋嘅节目好开心，请到两位家长嚟，第一位就系 Henry Sir 蔡永芝嘅爸爸，
5: 系啊，你好
4: 啊 ，Henry
3: Sir， 你好。咁跟住咧，仲有一位咧，就系司徒明希，即系佢仔仔个名啦。呢个妈咪啊，叫 Yuki，Yuki
6: 系两位你好
4: ，Yuki，
3: 欢迎两位啊！哇，你哋嘅仔女嗰、那个bio 咧喺我手上咧，
4: 好长啊，觉得嗰啲得奖啊，或者佢哋啲经验啊，嗰啲好劲啊。
3: 咁啊，讲紧 Henry Sir 先啦 ，Henry Sir 个女女咧，蔡永芝啦，佢系我哋香港嘅前滑浪风帆同埋现役嘅帆船运动员，仲代表过香港出战好多国际嘅大型赛事。而家咧自己有个人帆船学院啦，同埋自己做埋教练培育下一代，系咪啊 ，Henry Sir？
5: 系啊，其实佢而家都退役噶啦。咁啊，自己發展緊自己嘅事業啦。咁、但係佢喺帆船啊，或者水上活動啊，滑浪風帆嗰邊咧，其實佢都好有心嘅。咁啊，現階段啦，佢帶緊呢啲小朋友啦，想開學新嘅階段。因為以前我哋有八歲先開始玩啊嘛，咁而家佢開始推廣啲係體驗啊，俾小朋友參與啊，由四歲開始啊，最細三歲都話玩嘅。咁啊，等佢哋參與個運動啦，等佢哋早啲种下幼苗嘅种子啦。
3: 好啊，好啊。咁跟住就系咧，司徒明希嘅妈妈就系 Yuki 啦。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3: ，Yuki。啊，仔仔都好犀利，
4: 大有来头啊，
3: 又大有来头啊。你不如阿车仔你讲下。
4: 好啊，佢系香港男子跳绳运动员兼教练啊，曾代表香港咧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跳绳表演项目，而且咧仲喺世界跳绳锦标赛同埋亚洲跳绳锦标赛里边咧屡创佳绩，同时咧亦都担任港队嘅教练同埋培训导师啊。
3: 系啊，又系运动员啦，自己跟住又系教练，就想培育下一代。咁你见证呢个过程，你又觉得点啊？
6: 都 surprise 嘅，冇谂到去到咁远。
3: 咩啊？
6: 系。咁因為佢而家都係，而家佢都仲有參加比賽嘅。咁嚟緊佢一月都要參加呢個香港嘅精英賽啦。咁因為要贏咗先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嘅。咁同埋同時佢都喺香港同埋幾個師兄一齊咁啊，創辦咗一個跳繩學校啦。咁就係跳呢個交回繩嘅，咁樣咯。
3: 好犀利，我覺得即係兩位父母咧，一定係功不可沒啊！即係仔女有今日嘅成就。咁我哋講下啦，兩個小朋友咧，佢哋係細細個已經好中意運動啊，定系其实爸爸妈妈系都觉得呢个运动几好啊，不如叫佢试下啦，定系点样开始噶 ？Henry Sir，
5: 好奇妙嘅，其实Sandy 佢有阿哥嘅，佢阿哥自细都有玩水上活动嘅，咁喺滑浪风帆边都几有成绩下嘅。阿女跟住佢嗰阵时就四五岁嗰段年代都见阿哥系咁攞奖，咁变咗佢一个好渴望嘅心情啦。咁佢但系嗰阵时就话，点解要八岁先就可以参加？因为个康文署活动，八岁先可以参加。
3: 系，我见到佢张相啊，网上
5: 系啊，
3: 好细个，
5: 好细个，咁啊变咗嚟讲，期待个日子啦，期待好耐啦，咁啊足之真系佢啱啱八岁生日嗰日
3: 就去参加，
5: 就去参加嗰个水上活动，跟住话 O P 嘅，
3: 系咩叫 O P 啊？请问
5: O P 系一只小嘅帆船，小朋友玩嘅帆船，咁啊喺嗰段时间开始就已经开始一路玩啊，例如啊独木舟啊、滑浪风帆啊，咁我哋俾佢参加呢啲，咁样去见到喺落水之后咧，就好独立啦，好舒服，好开心咁样啊！见到虽然好似好辛苦咁样，出晒汗啊，晒到咩咁样啊，上到嚟啊，咁啊借下借下，但系其实睇到系开心嘅。咁啊，我哋继续嘛，佢想玩咪继续俾佢玩咯。
4: 相差几大啊？两个
5: 八年
4: 哦，八年咁，但系即系佢同哥哥关系都好好啦。如果唔
5: 好，
4: 好想跟哥哥去啦，系咪啊？
5: 系好好嘅。
3: 咁爸爸点解佢会特别中意水上活动？系咪就系完全受哥哥嘅影响啊？或者你喺佢哋细个嘅时候，你都带佢去游水？玩水嗰啲嘢噶，
5: 我觉得阿哥带睇佢呢样嘢系一个好指标性嘅嘢，一引导性嘅嘢。佢见到好多人玩，咁佢亦 希望參與，自細咯睇到有個心嘅，佢都可能係爭勝欲好強嘅，所以佢變咗佢有
3: 個鬥心喺度，
5: 係啊鬥心喺度嚇，咁啊係向呢邊發展啦。
3: 我覺得好多小朋友其實咧都玩啦，有啲玩就 OK 啦，但係你叫佢去贏比賽咧，佢未必個個都有呢種
4: 性格，係啊係啊，真係好要好睇個性格。有啲人會覺得係壓力，但係有啲咧就會覺得係好享受嗰個過程裏邊學習到啲嘢咯。
3: 係啊，
4: 我都好想知咧，如果阿 Yuki 啦，你個小朋友係點樣係有？有呢个兴趣嘅咧，
6: 佢小学一年班嗰阵时候要收到好多通告噶嘛，咁有一张兴趣班，咁我喺度睇咁啊，睇啊羽毛球、乒乓球呢啲，我又觉得好，大家都识。跟住我睇到最尾，最尾真系最尾嗰行写住花式跳绳，我唔知咩嚟，咁跟住我又问阿仔，喂喂，跳唔跳绳啊？咁样佢话 OK 啦，咁咪同佢报花式跳绳。咁啊，一年班已经开始学，嗰只就叫做传统嘅花式跳绳，咁就会有训练啦，有比赛，有学界咁样，都同佢参加过几次比赛咁啊，一齐去咁样。咁我见到啲哥哥姐姐，即系我都哇然嘅，跳到打晒空翻，一条绳可以做到咁多花式，我都好愕然。咁啊，同阿仔喺边喺度研究，哦，好犀利佢哋。跟住我仔又解释翻俾我听，啊，佢哋跳紧乜嘢？跳紧速度，跳紧花式，点解三个一齐跳又点样点样咁样？跟住我听到阿仔，咦，都略知一二，咁即系好有兴趣啦咁样。咁我其实去到二三年班开始，我都要佢二选一嘅，因为嗰阵时佢都有游水训练。咁有阵时啲训练时间会 overlap 咗嘅，咁我就话，咁你想继续游水啊，跳绳啊咁样，咁佢就。谂都唔谂就系去拣跳绳咯，咁样，因为跳绳去训练唔使我三催四请，游水要嘅，咁即系其实我都 feel 到哦，原来佢系跳绳系个兴趣比较大啲咁咯，
3: 系，咁即系好明显地佢就系中意，
4: 好中意嗰样
3: 跳绳嗰样嘢，同埋好似你话斋，一条绳你先头都系想象唔到可以玩到咁多嘢，我见佢哋咧跳嘅时候好似跳紧舞咁啊，
6: 系啊，
3: 唔似系跳绳
6: 嘅，系啊系啊，有阵时睇到都跳唔到，咦，好似净系跳见唔到条绳咁样，
4: 啊，佢头先听你讲啦，话有两样。运动噶啦，嗰阵时玩游水同埋跳绳，咁其实佢中意系一掂到好中意，定系其实喺过程里边佢系有嗰、那个有人鼓励佢啊，所以佢中意啊，系咪有冇呢啲嘅因素？
6: 其实我觉得两样都有嘅，系有鼓励性嘅，因为嗰阵时嘅教练咧，其实到而家都仲系 friend 嚟嘅，佢哋咁啊都会话喂跳得好、啊，能够做到佢哋俾佢嘅目标啊，每次比赛都可以比上一次更加好啊，咁样可能咁样啦，咁佢哋就我大仔就会觉得即系好有系啊，好有成功感咁样咯。
3: 即系两位小朋友咧，初初拣呢个运动 ，Henry Sir 嘅阿芝芝啦，泳姿咧，其实就好明显啦。等都要等到嗰一年生日满够嗰个岁数咧，就即刻去报啦。即系睇到佢热诚，佢真系好中意啦。咁但系譬如头先阿讲紧阿 Yuki 妈妈，司徒其实佢过程里边有冇一丝系哎呀太辛苦啦，
4: 想
3: 唔玩啦，放弃啦？你要再点样去调节佢先至会继续持续到咧？我唔知道小朋友会唔会有一种情况，就系好开心，好想玩，好想开始。咁但係玩玩下其实知道辛苦啦 ,feel 到辛苦啦，会唔会係想放弃呢，或者停一停啦，定係点样，即係两位嘅小朋友有冇呢个阶段或者呢个过程。
5: 阿泳姿呢，我睇佢自细玩活动嗰时呢，其实佢个坚持又好强喎。佢又好似唔怕辛苦，但係其实睇个样子就真係好辛苦。咁但係起码表面佢唔会同佢讲我好辛苦，佢冇讲㗎呢个。
3: 或者冇讲过话爸爸我唔玩喎。
5: 冇㗎冇㗎，佢係好准时呀，朝头早知道几点嘢起身呀，要出发呀，要去训练呀，啲嘢自动自觉。有时训练嘅场地比较远啦，咁佢要独立自己去㗎，咁佢都好肯定咁同你讲佢会自己去，咁自己尝试或行出第一步。
3: 好啦，就话 Yuki 呢，就仔喺过程里面有冇一丝会放弃嘅諗法？
6: 我又唔多觉佢有放弃，因为佢可能喺佢前面好多师兄师姐都已经跳到好出色，佢可能好想有个心好似系佢哋咁样，
3: 即系有目标，系咯。听到呢度咧，我真系好羡慕，
4: 好想即刻拱啲小朋友全部去做运动。
3: 但我觉得唔系一定个个都系咁嘅，系佢两个真系好好啊，佢哋两个教得好好啦，同埋佢哋嘅小朋友好有呢一种斗心啊，真系唔系人人都有嘅。好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倾下究竟培育呢两位咁出色嘅运动员。他们爸爸妈妈在过程里面有什么艰辛。
1: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 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劲爆，落下榜。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0: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9: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ing Texas。

0: Tequila Burner Boy 上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返去冠军位置。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车仔，我哋翻嚟第二节嘅可怜天下父母心。
3: Harry 啦，同埋有 Yuki 啦，同我哋一齐倾下佢哋点样去培训佢哋咁出色嘅运动小朋友。
2: 系运动员嘅仔女，哇！而家都好大个啦，即系以20多年嚟咧，两个应该系默默付出，先至有仔女今日嘅成就。咪后咧有讲咧，究竟点样培育仔女嘅运动咧？其实父母自己做运动，系咪都会令到仔女多啲机会系爱上运动咧 ？Harry Sir，
4: 会嘅。
2: 嗯，
4: 咁啊，或者我屋企咁样讲啦，譬如我太太又想，有时我哋带个女去玩咁样，咁有时都等啊嘛，时间长，
2: 俾
4: 环境咁样吸引之下咧，咁参加咗啲水上活动啊，咁啲班啊，我哋报下，咁啊尝试下报下去玩，咁啊变咗有时候陪下太太啦，咁啊陪下个女啦，咁样咯。
2: 你意思即系阿女又玩，跟住你同太太都另外再报啊？
4: 系啊，冇错，
2: 都反转，
3: 即系可以同一个时间，跟住之后佢有佢嘅
4: 班
3: 连
4: 堂，佢有佢嘅
2: 细路班啦。
3: 但系好好喎，个时间可以安排到系。因为好难噶嘛，有阵时系个小朋友个时间，但未必你又可以有同一个时间。
4: 因为佢哋个训练咧系全日噶嘛，咁有时我哋咪可以可能喺附近啊，或者系有啲咁嘅 case 可以报到报。
2: 系啲仔女去上堂嘅时候，啲父母就系好得闲噶啦嘛，自己做自己嘢噶嘛，不过佢哋就一齐玩埋咯。
3: 系
2: 咁呢个几好，可以大家有共同嘅话题同埋兴趣。Yuki 咧，你有冇跳绳啊？
5: 我跳几下啦。因為我自己就中意游水嘅，咁啊嗰陣時即係佢啲仔細嗰陣時都會同佢哋去沙灘或者泳池去游下水咁樣咯。你話即係跳繩呢個就真係冇啦。
2: 係
5: 係啊，
2: 我成日覺得咧，如果父母自己都中意運動咧，一定係有感染力同埋影響力，令到個細路咧都會中意多啲嘅。
3: 我個仔唔係，我同我老公都有運動，但係我個仔太中意做 AI 嘢啦。
2: 會唔會阿女咧？
3: 阿女都應該 OK 嘅，阿女就
2: 咁啊。兩位即係點樣令到個細路仔唔會放棄？似乎两个都好幸运，即系两个细路都冇乜讲话啊！我要放弃啦，唔玩啦。究竟呢个系咪天生嘅呢？我相信系。
3: 同埋我谂咧，会唔会系因为细个佢哋接触运动咧，起码运动都会有经常性，就系要不断锻炼呢样嘢，而导致佢哋系唔会咁易放弃，
2: 系咪咧？
4: 一个直接我谂系好大关系啦。同埋我哋初头谂住玩水上活动咧，身体好，
2: 系啊，
4: 咁啊晒多啲阳光啊，咁啊个人健康啲啊，咁样，同埋可以独立啲咯。
2: 系，系 Henry Sir， 你咧一入嚟嘅时候就见你一身好健康嘅肤色啊，你自己都系风帆教练，我头先就问啦，几时你系风帆教练咧？系你自己本身系啊，定系阿女玩咗你先至系咧？
4: 呢件事说来咧又
2: 话长啊，
4: 又唔可以话好长嘅，咁又好神奇嘅，咁啊都唔知系。个天啦，定点样啦？其实就话小朋友训练嗰阵时，其实我哋间中有时间都会去接啊、送啊、睇啊咁样，喺旁边望下。咁你知家长噶啦，咁家长用一家长心情，梗系好多多啊，
2: 系啊，
4: 有啲紧张，头先咁啊，咁样。跟住咧，佢都用我讲一句：你唔系教练，你唔可以讲嘅。
2: 哦，
4: 当然我当然定一定。
2: 系，
3: 我就去考翻个教练牌俾你睇。你
4: 咁我就无语啦。咁我就心谂，做翻个教练先讲得完。咁我就向呢条路发展啦。
2: 哇，好犀利！
3: 系啊，好劲啊！如果佢个女话你都唔系律师，你唔系咁啊，已经去考个律师牌。
2: Henry Sir， 咁你就系阿女呢一句，你都唔系教练，你冇资格讲，你就走去的起心肝，真系去考牌啦。
4: 系啊，
2: 个过程系咪都艰辛噶
4: ？OK 喎，
2: 系。
4: 好舒服喎！
2: 你自己都中意啊，咪因為
4: 玩落又好玩咯。
2: 因為你同太太都有報名參加嘛，係咯，咁你都玩緊。
4: 咁又好，過程又唔係太過艱難咯，即係覺得係你一定有啲技術嘅嘢啊，啲嘢要學啊，咁一路上都覺得好多新奇嘅嘢學，一路時間慢慢累積，你咪去做到嗰個實現嗰個夢想咁。
2: 咁你考嘅時候佢係幾多歲噶？
4: 我考嗰陣時啊，佢幾多歲啊？
2: 嗯，
4: 十幾歲。
2: 即係佢都玩咗好幾年嘅咯喎，
3: 青春期嘅時候嘅已經
2: 係。咁我因為最初聽到即係 Henry Sir 教練啦，阿女又玩呢個運動啦，我以為係咪你教阿女嘅咧？
3: 係啊，我都以為係。
4: 我諗如果真係咁講啊，如果我自己覺得自己身為教練，如果你教翻自己小朋友咧，係未必一件係最適當嘅。
3: 係啊，真係啊，我都覺得係
2: 解開咗我哋嘅謎團啦。
4: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有專項教練教緊佢，由佢開始到而家每個 grade 每個。進展一路伸延，咁、反而我如果我用家長嘅身份，又係教練嘅身份咧、我只可以旁敲側擊就話喺身邊，唔係教導佢，係講翻日常我哋遇到嘅問題，或者係點處理，有啲特別嘢應該有咩好嘅方法解決到佢咧？咁我會用呢個方法去處理。
2: 即係佢遇到喺訓練嘅過程有問題，或者有啲乜嘢唔明嘅時候，可以同你傾，你就答到佢啦。
4: 起碼就係喺翻同一個運動裏邊，我起碼有嗰類嘅
2: 知識，
4: 亦知道嗰個情況。咁、有啲嘢可以用翻個身份去兩個身份啦，咁啊分析翻比較中肯嘅嘢去，就希望幫到佢咯。
2: 咁有冇你覺得咁樣嘅過程裏面令到你同佢關係反而仲 close 咗
4: 啊？會㗎，係
2: 咪啊？
4: 會。
3: 因為頭先聽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係你個女咧，我都會覺得係有一個好好嘅回憶咯。即係我又中哥哥又中意個運動，跟住我去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又一齊會去做呢個運動，即係嗰個係。即係當我好中意嘅時候啊，跟住爸爸又會跟住去考呢個教練牌喎。其實係呢個運動唔單止係好中意之餘，亦都係令到我一個童年到成長一個係好好嘅家庭嗰個回憶。一諗起個運動咧，我就會諗起我屋企人，好愛我一家人啊，一齊咁樣個感覺。
4: 這個同頻共振啊嘛，大家喺嗰個頻率裏邊，大家去一齊生活啦，一齊，我諗會係舒服啲嘅。
2: 係啊，我見到報道咧，即係之前我見到一啲 research 嘅資料咧，係講佢參加帆船嘅比賽，同埋屋企人一齊參加，佢話同埋一家人參加，咁原來真係一家人都識玩咯，
4: 係真係有，哇！呢個曾經發生。

0: 个咁
1: 系
0: 嘅嘢嘅
1: 啊，系啊，系啊，
0: 二四年啦，2024年嗰、這个香港有个比较嘉年华式嘅帆船比赛嘅环岛赛，
1: 系
0: 咁就都有好多船，200-300隻船参加，就好、每一年都系盛事嘅。咁啊，佢啱啱有时间啦，咁啊过嚟一齐参加去做个舵手，
1: 系
0: 咁就一家人啦，我太太啦去啦，咁有啲第一队友啦，咁就。整個過程就好開心嘅，翻到嚟其實我哋嗰隻船喺我哋個組別，我哋嘅呢，我哋佢分好多組別嘅。其實我哋個船個組別其實我哋第一隻過終點嘅，不過但係我哋要讓分就變咗名次就唔係第一，唔緊要。
1: 哇！呢、這個回憶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一個興趣係一家人都可以一齊去做，真係好羨慕。
2: 可以講俾下一代聽嘅時候，一直 keep 住個運動。
1: 係啊 ，Yuki 咧 ，Yuki 你哋會唔會一家人去跳繩啊？
3: 一家人去跳繩咧就唔會。一家人去睇佢跳繩咧就會，
1: 因為佢
3: 係啊，因為佢有陣時香港有比賽，咁我哋都會即係走咗時間都會一家人咁去現場度支持佢咁樣
2: 咯。好好睇嘅喎，花式跳繩嗰啲，即係嗰啲佢哋咧係真係好似玩雜技咁樣。我同我仔睇到咧，因為我哋去啲中學 open day 同我仔睇啦，見到有花式跳繩咧，哇，好似玩緊雜技咁樣跳嚟跳去，跟住哇，原來係咁
1: 可以玩
2: 係咁樣咯。
1: 嚇，原來花式跳繩可以玩到
2: 空翻啊，又飛起。
3: 好勁啊！又要配合啲音樂啊，咁個節奏感又快，
2: 好好睇啊！
3: 好 enjoy 嘅，
2: 佢會唔會俾你喺即系喺後邊會話加油啊！即系俾唔俾佢咁嗌？
3: 唔同時段做唔同嘅嘢啦，因為咧佢細個嗰陣時咧，咁我哋去睇咧，佢有陣時都會話你盡量唔好俾我喺看台見到你企邊個位置啦，因為佢話有壓力。OK， 咁我哋咪唔大聲呼叫啊，唔乜嘢啦，咁啊到佢比完賽，咁啊先至吶喊，再落去再同佢講加油啊咁樣嗰啲啦，咁樣咁好到而家大啦，就跳啲啲。即係交互繩啊，咁樣，咁我哋就會直情喺個台下邊嗌曬，即係康康啊、司徒啊，即係咁加油咁樣，係開心嘅咁樣，
1: 又係美好嘅回憶啊！即係我成日講咧，我哋家長咧見到細路做運動啊，或者甚至比賽咧，都好慾緊嘅，喺下邊咧就會真係指指點點啊，或者要教佢乜嘢，咁唔係個個都即刻就話我去考個牌，跟住等我有資格就同你講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兩個家長都好好咯，即係佢哋可以喺下邊一路支持。佢哋嘅仔女啊，跟住就適當嘅時候就唔講嘢，適當嘅時候就嗌同佢加油打氣，
2: 係好有美好嘅回憶。
1: 係啊，好啊，我哋今個禮拜咧就傾到呢個位置，但下個禮拜咧想繼續請兩位留低同我哋繼續講下，究竟你哋嘅細路即係喺做運動嘅過程，去到今日即係咁有成就啦，咁究竟中間仲有啲咩嘢嘅挑戰咧，可以同我哋嘅家長一齊分享下。咁啊，多謝曬兩位先，下個禮拜再見，
2: 多謝曬，
1: 拜
2: 拜，
0: 拜拜。
4: 下晝2:32。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晴转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昼嘅4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我是汤盈盈，
11: 我是钱嘉乐，
6: 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

0: 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和Belly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车仔，我哋就嚟放完暑假咯。虽然而家仲系仲有两个礼拜到啦，学生仲系喺一个放暑假嘅阶段啦。两个礼拜后就要开学咯。
4: 系啊，又要帮佢哋重整翻个心情啊，点样去入翻去学校嘅生活啦，唔好挂住玩啊。
3: 系啊，所以我哋今集咧请嚟香港心理学会嘅注册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 Virgo，Hello， 你同我哋倾下偈。
5: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咁我哋今次系第一次见面啊 ，Virgo。我哋知道你咧成日都会接触啲学生啦。年青人啦，咁我哋都想问一下咧，即系佢哋而家喺暑假期间啦，就嚟要开学啦，佢哋点样去收拾心情，或者父母点样去同佢哋收拾心情，去踏入翻新嘅学年咧？
5: 其实我谂有几种情况或者现象啦。其实我哋自己经历过嘅咧，八月20几号啦，咁样要谂定点样去准备开学。但系咧，其实我哋年青人咧，有一部分嘅同学仔，佢哋都未有咁快话去谂呢一样嘢嘅，可能佢哋调翻转过同我哋个思维，就会觉得，哎，我哋仲有十几日啊，两
4: 仔系咁样讲噶。
5: 系啦，玩埋先啦，咁样系啦。咁所以第一，我谂我哋做家长要洞察到，我哋往往都有一啲及早去预备嘅一啲嘅想法。咁但系我哋要留意仔女咧，佢系咪真系准备好去接受我哋呢份好意？系啦，呢个真系好重要。即系尤其是我哋对青春期啲年青人咧，真系要留意佢哋个步伐系咪一致。咁呢个第一个即系我想起嘅现象啦。咁第二样嘢，如果我哋真系即系小朋友已经准备好啦，好听话啦。同我哋话，好坐定定，咁当然要处理一下啲实务性嘅东西啦，因为始终翻到学，可能而家冇以前咁多嗰啲暑期作业啦，咁但系都。總會有少少嘅，係咪？咁我諗我哋可以讓啲仔女知道、就係我哋呢一種關心咧，其實係有建設性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個鵝啦，得個暗沉啦，真係有建設性咁樣幫佢提醒一啲實務要處理嘅東西啦。
4: 點樣可以有建設性法咧？
5: 即係個講起上嚟，係
4: 啦，講嘅時候佢都會係覺得講噶嘛。
5: 係啊係啊，嗱，我諗其中即係喺心理學層面咧，我哋成日話咧有一啲嘅講説話嘅方式咧，係好容易令到人哋咧聽。上嚟咧係有防護嘅，即係落閘嘅，就係嗰啲提問啊、質詢啊，你做咗暑期作業未啊？仲有幾多未做啊？我成日見到你喺度淨喺房度嘅喎，你係咪真係做緊嘢㗎？即係有好多呢一類質問式嘅一啲嘅語句啊、用詞語氣咧，

0: 有咩方法可以好啲咧？再
1: 嗱，冇錯啦，這個咧問題咧其實有啲複雜嘅，因為呢個延伸到咧就係、唔知陣間有冇機會分享多啲，就係、其實應對整體年青人或者青春期小朋友咧，家長嗰個溝通或者嗰個價值觀嘅調節啊，即係我諗我哋對一啲細個啲，譬如小學嘅小朋友嘅仔女嘅時候咧，我哋會嗰個掌控感咧，我哋都會好想去兼顧曬好多嘢，甚至乎有啲想法就係預防佢哋去錯。因為我哋明知如果再唔做就會被老師話噶啦嘛，咁、但係當我哋聚焦翻喺升中學啦，即係初中啊、青春期嘅小朋友咧，這個想法咧就要有啲調節啦，唔係話呢個價值觀唔啱、即係我諗我哋做父母都係想保護我哋嘅仔女嘅、但係就要有啲調節，就係、其實有啲地方咧真係冇得唔俾佢哋
2: 俾佢撞下板，
1: 係啦，承受一下係啊，即係但係我哋就要去拿捏咯，即係我哋即係直情可能你開宗明義講就係、提咗㗎啦咁樣，咁真係你自己要去留意翻㗎咯喎咁樣，咁呢一個係有少少學問，即係俾個仔女覺得。都是一份尊重嚟嘅，
2: 哇！但呢个真的很难，我觉得父母嗰个调节咧，就系好似你话斋之前咧一路掌控啦，或者其实你想叫做同佢安排好各样嘢，等佢每一样嘢都系好稳妥嘅，又知道佢应该要有呢啲责任去做嘅。咁但系去到嗰个位咧，父母要放手咧，究竟放几多咧？点放法咧？自己系咪真系放得到咧？真系好难调节，我觉得呢、這个
1: 系啊，好难嘅。其实我谂我哋有时。同多啲家長傾偈咧，就要去留意埋家長自己嗰個風格或者嗰、那個處事嘅特性咯。有啲家長自己其實可能平時翻工係好能幹嘅、或者係好面面俱圓嘅。咁呢啲家長有時切換翻做一個父母嘅角色咧，未必係切換得最順暢嘅，因為佢慣咗用嗰種工作模式去同自己個仔女去互動啦咁、樣。同時間我哋又要留意自己個仔女嘅特性咯。譬如頭先我哋講到一個部分就係我哋。假設那些仔女呢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解難、或者其實他都不是真的那么差那么多甩漏的、你就是輕輕提一提給一些空間給一些尊重就足夠、但我相信可能聽眾有些家長都會想不是呢我的仔女真的
0: 是每個人看自己的小朋友都 是
1: 真
0: 的小朋友
1: 客觀地或者主觀地可能你覺得真的很多東西要兼顧、那類型的家長其實我們都不會阻止他們、為個小朋友做多些的籌備、除了剛才說可能實務一些功課上的籌備其实社交或者心态上、家长都可以趁这个暑假临开学的时候做多少少一些心理建设咯、让个小朋友知道升到中学的时候其实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社交的挑战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个特别是对应如果家里有些可能紧张一些、或者被动一些的那些青少年呢、其实就会适切一些咯、
0: 但是刚才我想啦小六升中一我觉得是很大的难关来的、因为在小学、去到中学的时候中学就好像已经很多的大哥哥啊大姐姐啊在中学里面要认识那个就是除了学业就是人际关系啊校规啊各方面都可能跟小学的经历都不同但是做家长又怎样可以帮助他刚才你说给他预备人际关系的东西这样又没想过、即是由小到大都没人会跟我们讲话、人际关系是怎样的嘛又怎样可以预备到呢有什么可以教我们帮个小朋友预备呢
1: 嗯我想第一个就是从那个环境上面以前大家家长记得呢小学的时候可能老师或者社工就会教、你要去附近弹个圈先、咁真係好环境好物理上嘅一种心理准备。咁但去到初中你未必需要做得咁出面嘅、但係就可能透过描绘一啲嘅情景啦同佢一起傾等仔女可以预示得到排队係點樣唔同排法㗎又或者你平时、会唔会係已经有一班认识咗嘅 friend 等緊你已经係集队嘅时候就唔会㗎喇、即係等佢知多少少就係、想象得到嗰个环境係会发生啲咩事。咁當然咧，近年咧其實有好多即係津貼嘅中小學啦，佢哋都做好多叫做咩開學前嘅啲適應週嚇，俾啲尤其是新生啦去做啲適應。咁、我都會鼓勵其啲家長咧去暑假就唔好去得太過分太盡，即係
2: 最後一日啦。
1: 係啦，如果真係有咧，係我哋自己都會高度建議咧，係俾小朋友去參與嘅，因為呢一樣嘢唔係三言兩語你就可以 完全模擬到個場景嘅、嗯。尤其是如果有啲屋企係可能得一粒仔女嘅咧，咁你更加模仿唔到、模擬唔到嗰個社交環境，
2: 因為冇先例俾佢睇到。
1: 冇錯啦，如果你話屋企有個哥哥姐姐咧，你都可以試下做一啲角色扮演咁樣咯。係啦，咁實際就真係要睇翻嗰個仔女，其實雖然佢個身份係中一，但係佢其實嗰個心智佢係早熟啲啊，定抑或其實佢都仲係有個小學。
2: 小朋友
1: 嘅心
2: 態，有啲學校好好嘅，

0: 係有個講座俾家長，佢直情係同家長講請你哋調節你嘅期望啦，因為佢上到中學咧，佢嘅分數唔會好似小學咁樣你期望可以有90几分，可能60几分已經係好好噶啦，因為始終嗰個課程已經唔一樣啦嘛，教法唔一樣，其實本書都唔一樣啦。小學應該係仲係好多公仔、好多圖畫噶嘛，但係上到中學其實字就多好多啦。我諗呢個心理準備比家長都好緊要。
1: 係啊，同埋我諗去到中學嗰個轉變就係喺小五、小六嘅時候，可能好多家長同仔女一齊好努力咧，去爭取一啲好啲嘅派位啦。咁但係其實中學嗰個世界咧，其實比小學真係好唔一樣。譬如可能佢哋嗰個要求會唔一樣啦，個標準唔同啦。我哋遇過有一啲咧，就係小學嘅時候，可能喺舊嘅小學咧係比較考得唔錯嘅，成績係名列前茅嘅，
2: 係咪啊？
1: 即係用呢一個好嘅成績咧，諗住去到中學咧，
0: 繼續都係咁樣
1: 闖一番即係新嘅天地。但係去到開學嘅時候，發覺哇，原來個世界咁大嘅咁樣，咁多其他人原來都真係咁勁嘅喎，係啦。咁所以頭先即係 Christine 講到咗嗰個提醒係好好嘅，即係俾個仔女知道就係其實成個學習嘅模式唔一樣啦，唔可以再係用以前嗰種心態。咁當然唔係叫啲家長話嚇佢啦，
0: 係
1: 啊，唔使讀啦，即係反而係俾佢知道其實個現實環境可以發生啲咩事。可能你努力咗，但係未必可能好似小學嘅時候都可以一樣攞到個咁高嘅名次喎。咁當然我哋自己教育心理學家做工作嘅時候，如果同家長傾咧，就當然會鼓勵家長就係真係要。其实讲了十几年的了，就是不要太重视个结果咯，不要太重视个分数咯。这个就特别在香港的环境底下是年年都要不断提醒的。
2: 其实真的有点困难的。即是作为家长呢，成日都会跟自己讲啊给小朋友呢最好是即是他的过程啦。但很多时就是你个分数就影响你之后入大学啊或者各方面呢，而导致家长好紧张。
0: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调节呢？今集呢真的不够时间跟 Virgo 讲，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过，继续讲一下究竟中一怎样去适应啦，无论系家长或者系学生都系，好嘛？下个礼拜再倾，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3: 下昼2:47，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7: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6: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7: 这颗心偷偷的心闷，不知道那是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9: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IBK Fast Pass。
0: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非常之特别啊，车仔呢、這个节目做咗咁耐以嚟嘅年青人啦，或者叫做小朋友咧，年纪最细嘅嘉宾嚟噶。
2: 系啊，佢哋系孖仔嚟嘅，欢迎你哋阿 Matt Will 同埋阿 Matt。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tt。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tt Will。
0: 你哋几多岁啊？
14: 我今年十一岁。
2: 咁边个系哥哥，边个弟弟？
14: 我系哥哥。
2: Matt 个名先 ，Matt Will 系咪哥哥？阿 Matt 就是弟弟，你哋两个系咪同一间学校啊？
14: 系啊。
2: 诶，咁你哋班嗰啲同学有冇觉得好得意啊？或者系，哎，我哋学校个班啊，有孖生噶，咁样有冇？
14: 冇，因为我哋其实我其他班都有好多嘅孖生。
0: 系啊，真系啊。系啊。喂、啊，但系同埋咧，你哋其实都易认嘅个样，分到嘅，系啦、啊，所以就老师应该冇咁头痛嘅。
2: 你哋两个性格一唔一样咧？你觉得？
13: 唔一样。
2: 点样唔一样？
14: 佢又比较平直啲啦。我就比較有時可能就會有少少敏感啦。
2: 點樣敏感法呢？
14: 會有少少講嘢，可能有時會有少少大聲。
0: 弟弟呢？細聲啲。
2: 咁你平靜啲，你見到佢大聲嘅時候，你會唔會係點解咁大聲啊？你有冇咁樣噶？
13: 我會真係唔好想理佢啊！
0: 你會唔會反而過去等佢平靜啲嘅時候氹下佢啊？哥哥你咩事啊？咁樣噶？
14: 佢唔會噶啦。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即係咧見到孖仔嘅咧，一定會問孖生嘅都會問，究竟有冇心靈感應呢樣嘢㗎？即係你 Matt Will， 你會唔會諗到個細佬諗乜嘢，或者細佬會唔會諗到哥哥諗乜嘢㗎？从来都不会的嘛，
2: 但你们会很夹呢、哎、即有时候有些事是、哎、不用讲我都知道你想什么的了，会不会、啊、
13: 有
2: 例如呢、可不可以讲一下例子、
13: 老师在课堂上可能讲一些很有趣的事、然后我和他都知道，我们就会、即是望着对方
2: 摆一个眼色，
13: 是
2: 咯我知道啦，是不是
13: 还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是即好像感受到对方的想法的，
14: 譬如有
0: 身体的
14: 同啲。朋友可能有时会打下机啊，就可能有朋友打电话过嚟嘅时候，我哋两个就互相望一眼，即刻就去同朋友玩。
0: 即系其实都好似有少少 connection 啊，两个
2: 夹咯，我谂可能一出世就大家已经唔使前边嗰橛要大家点样酝酿，系啦，而家就即刻就知道大家系点啦。
0: 咁、你喜好咧，或者相唔相同嘅啲喜好，哥哥讲先啦。
14: 我嘅喜好运动啦，譬如跑步啦、羽毛球啦。
2: 咁细路咧？
13: 我都系羽毛球。
2: 哦，咁你哋两个羽毛球咪一齐同一队去打噶？
13: 我同佢
14: 有时啦，可能单打啊、双打都有嘅。
2: 咁双打你哋咪可以赢好多人咯？你哋比较有默契啲啊嘛，系咪啊？
13: 系嘅。
0: 有冇一齐去练波噶？
13: 有啊。
0: 系啊，哇，好开心、啊！边个个球技叻啲啊？你觉得？
14: 大家差唔多啦，不分上下啦。
0: 哇，好识讲嘢，
2: 系啊，
0: 哥哥好识讲嘢。
2: 平时你两个有冇嗌交噶？
13: 有时啊。
2: 通常系因咩事嗌交咧？
14: 可能譬如就系玩紧嘅时候，我哋两个做咗啲唔啱嘅嘢就嘈起嚟啦。
2: 但系最屘点收货咧？
14: 咪
2: 大家揽埋一齐。
13: 都系我哋自己平静一下咯，然后就玩翻咯一齐。
2: 通常边个会同对方 say sorry 啊，或者系聊翻对方先咧？
14: 一時時啦，
2: 哇！即係一齊一玩嘅時候就冇嘢啦，之前嘅嘢唔記得曬啦，咁樣我哋大家一齊 friend 過，係咪？
0: 通常小朋友都係咪啊？即係嗌完交、鬧完交之後，打完幾下之後就過一陣就冇嘢啦，
2: 係啊！
0: 你啲仔女都好仔咁，係
2: 啊，仲一個仔一個女啊！嗱，你哋而家十一歲啦，其實咧已經係開始踏入呢個青春期嘅咯。你哋覺得自己係一個細路啊，定係其實我已經開始大個仔嘅啦？咁樣咧？
14: 啱啱開始咁，即係都唔算大個仔啦，咁即係唔算小朋友，都唔算大人，差唔多啦。
2: 咁即係點樣啊？即係有啲嘢需要屋企人咧去幫忙嘅。咁嗰陣時我就係小朋友啦。但有陣時啲嘢我想做嘅時候咧，唔係喎，我可以有自主能力噶啦。我係大個仔噶啦，係咪咁樣咧？
14: 系都算嘅，
2: 系啊。
0: 有冇啲实例啊？有冇啲例子啊？譬如做功课我自己嚟啦，唔使你搞啦，唔好问我做晒未啦，咁嗰啲系咪咁样噶？
14: 都系嘅，
13: 功课自己做嘅咯。
0: 系咯，你中唔中意妈妈啊或者哥哥去教你啊？
14: 我觉得如果自己 OK 嘅咪 OK 咯，如果唔得嘅话，真系唔识嘅话就问哥哥。
0: 你会举手问噶嗬？你会叫佢教你噶嘛？
13: 系啊。
2: 咁即系唔系好中意去 check 你功课。 但係你唔識咧就可以去問佢，咁就 OK 係咪咁樣咧？
13: 係、
2: 嗯、啊。嗯，咁有冇試過真係 check 你功課啊？
13: 有。
2: 有，哎，阿 Max 話有喎，
14: 好耐冇啦，
2: 好耐冇，但阿 Max 話有喎，咁 check 你功課嘅時候，你會個感覺就是、啊，做咩 check 我功課啊？咁 check 到你功課嘅時候，你會覺得係唔信任你哋點樣咧？
13: 即係有啲緊張，
2: 好緊張，
13: 無啦啦 check 功課啊嘛，
2: 咁你就佢會唔會捉到你一 check 嘅時候，喂，我都話咗你依題啦，你漏咗喎，你會唔會有呢個事情發生咧？
13: 即係有時時咯。
2: 哎呀，咁你嗰時心情點啊？
13: 就話即係心諗。嚇、
0: 啊！
13: 我唔
0: 係
13: 做咗嘅咩？
0: 自己都以為自己做咗。
2: 原來呢啲咧，因為喺我仔經常性都會發生嘅，即係我做咗噶啦，唔使睇噶啦，都係咁。但其實咧，睇嘅時候，喂，你話做咗點解題又漏咗嘅？喂，係唔記得咗添咁啊！原來呢啲係發生嘅。
0: 咁靜雞雞講係咪真係唔記得咗，定係其實真係未做咧？
13: 真係唔記得咗。
14: 可能有時做太快啦，漏咗一兩題正常噶啦。
2: 所以 check 功課係好噶，係啦，可以 check 下嘛。
0: 係啊，你屋企人 check 咗好過你翻到去俾老師 check， 老師 check 完之後就要你唔知再抄過都唔定係咪啊？所以就樂於俾屋企人 check 下功課。
2: 咁你哋兩個喺上堂嘅時候會唔會係中意同一科嘅咧？上咩科係最中意你兩個？
13: 中文咯。
2: 中文你咧？
14: 中文同常識啦。
2: 點解咧？係因為個中文老師好好。
14: 唔係，因為中文同常識好簡單。
2: 哦，你頭先咁樣聽咧，其實佢哋兩個咧個諗法都好唔同嘅喎，一個就覺得好簡單，一個就唔係啊，其實個老師好好啊，係好得意啊，係。雖然你兩個孖生，但係啲性格真係好唔同咯，係咪啊？
0: 我覺得哥哥講嘢好成熟啊，
2: 係佢個樣咧，
0: 係啊，佢望住
2: 你咁樣。
0: OK， 阿Auntie收翻呢句先。
2: 咁嗱，最近啦，有冇一啲系以前咧唔会谂，但系而家咧就成日都会谂嘅问题咧？
14: 可能升中或者面对接下来嘅嗰两次成分试，
2: 你已经考咗第一次咯，系咪啊？
14: 系
2: 啊。有冇觉得啊？已经派埋成绩添啦？有冇
14: 未派成绩？
2: 吓、啊，未派啊？
14: 未派。
2: 唔系话已经系俾咗个成绩你知大约。但是怎样？那你有没有个心情忐忑啊，或者是啊不得了，下次要再努力一点了，这样呢？
13: 担心咯，即
2: 是。又担心。
13: 担心下次咯。
14: 下次可唔可以 keep 到呢个水平啊？
0: 咁你成绩一般系 O 唔 OK 嘅？自己喺学校里边嘅成绩
13: OK 嘅
0: ，OK 嘅吓。咁系咪都想自己 keep 住咧？起码或者更加好啦。
14: 系
0: 妈妈或者屋企人有冇啲压力俾你啊？你一定要咩？一定要继续努力先考到嗰间学校，会唔会咁样噶？
13: 冇啊，
2: 但你哋有冇目标啊？
13: 有嘅，
14: 希望可能每次可以进步多少少啦，唔要求满分咯，可能。
2: 咁啊 ，Matt
13: 即系想考自己好嘅大中学咯。
2: 所以就紧张啲系咪
13: 啊？
2: 咁你哋呢个暑假会唔会啊？既然咧要预备呢个中学啦，咁你哋会唔会呢个暑假就努力咁样去训练下自己嘅成绩会好？
0: 做多啲作业啊？
14: 应该唔系啦，暑假咁嘅玩下啦，
0: 系
2: 好真实啊！
0: 因为平时咧翻学都多测验考试啊，同埋学校都会成日提住你哋情分试，都有啲压力哦。咁你点样舒缓个压力呢？
13: 真系有时会。玩一阵机啦，
14: 然之后可能听下歌咯。
2: 哦，听咩歌啊？
14: 普通话歌。
2: 普通话
0: 嘅歌。哦，你中意普通话歌？咁你系咪都有学普通话噶？
14: 有啊，
0: 系学校都有学。
13: 有。
0: 咁除咗听歌同埋打机，打机有两个一齐玩噶啦。而家冇兴爆旋陀螺嘅，有冇玩噶？
2: 陀螺，佢哋
14: 好耐冇玩啦。
0: 系啊，系啊，隔咗好耐啦，而家又翻翻嚟，好似。
2: 但系翻翻嚟，
0: 但
2: 系
0: 大人噶嘛。
2: 哦
0: ，OK。
2: 咁好啦，咁你哋有冇啲系共同嘅 best friend？ 因为你哋已经系同一班啦。咁有冇啲同学系你哋一齐都系好 friend 噶？定系你哋个别两个都系可以揾到啲唔同嘅 best friend？
14: 有啲系个别啦，有啲系一齐嘅。
2: 即系你两个都有个别朋友，咁一齐 friend 嗰啲咧，系通常会做啲咩咧？
13: 即系我哋会三个一齐玩咯。
14: 咁即系可能平时就系可能平时放假啊，就一齐约出嚟公园嗰度玩下。
2: 咁好啦，如果你哋朋友啲唔开心嘅嘢，你哋通常会点样做？会点样去帮佢哋或者去讲啊？咁样？
13: 我会过去问佢做乜个嘢唔开心，然后就安慰佢咯。
14: 可能会问清嗰个事情点样，点解佢会突然间可能会唔睬我啊，或者可能 咁即係有少少唔係做得幾好，就問下佢，然之後睇下改善下。
2: 嗯，咁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唔開心啊？兩個一齊唔開心。
13: 有啊。
2: 咁你哋會點樣處理啊？
13: 即係話一齊講咯。
2: 一齊傾傾翻件事係咪啊？
13: 即係有一次我哋。即是我們兩個的比賽不一樣、
2: 嗯、
13: 然後、我拿了第二名之後他就沒有了，我就安慰他

0: 幾好啊，我覺得呢兩兄弟呢可以大家一齊開心唔開心都一齊分享啊，可以有識得氹下對方。好啊，不如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同你哋傾偈好唔好啊，下個禮拜見，
1: 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午三點，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由梁家晶報導一節新聞。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检查轮胎的时候，怀疑被一架私家车撞到不治。35岁的私家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67岁的男司机因为爆胎落车检查期间，怀疑被一架收制不及的私家车撞倒，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由消防到场救出。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吴秋笔和王国联同区议员和社区干事一行大约30人，早上去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门外抗议，强烈谴责英国妄议支联会案，要求停止诋毁抹黑香港的法治精神。工联会表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世界各国法治的核心要义。支联会和其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和裁决，既是对法律的忠诚捍卫，亦都是对社会公义的有力回应。工联会强烈谴责英美等西方势力对裁决指手画脚，大肆抹黑，无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合理和合法性，批评英国政府长期抱持双重标准，无视客观事实和证据，颠倒黑白。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距离收购期满只是剩下8日。黄伟纶强调，政府有大量工作要推展，绝对不会延长期限。对于有意见质疑数字真确性，并要求公开各座已经签署合约业主的名单，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数据绝无水分，政府本身没有设定硬性指标，完全视乎业主意愿，政府绝对不会公开业主名单，买卖物业属于业主的个人决定，公开身份是侵犯私隐。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政府日后会向发展商出售宏福苑用地起楼，黄伟纶说感到气愤，认为有关说法恶毒，重新会将用地规划为公园和社区设施，并没有卖地赚钱的意图。日本慈城县发生 5.9 级地震，增加至最少37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

0: 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话，茨城县、东京都、崎玉县同埋千叶县部分地区观察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五弱，即系地震引致嘅摇晃，可能导致架上嘅餐具同书籍等物品掉落。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话，地震喺东京都、茨城县同神奈川县等地造成最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一名80几岁嘅女子伤势严重。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服务一度暂停运行，东京都等地发生多宗水管破裂事件，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东京电力公司话，东京一度有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和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对去下午的4点，预料大屿山、新界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T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

0: 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私家运动营，
2: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咧，我就参与咗我哋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啦。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嘅专业啦，同埋咧就系半专业嘅艺人朋友咧，一齐去到参与。逐一咧，阵间佢哋都会去到出现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下感受啦，同埋咧佢哋嗰个练习情况，同埋当日啊佢哋发挥成点啊。咁但系讲起羽毛球咧，原来咧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曾经啊发表过咧一个嘅研究报告啦，就系哥本哈根心脏研究啊，佢哋咧追踪咗8500名嘅成人，长达25年噶啦。比较咗咧做唔同运动嘅朋友啦，同埋咧唔做运动嘅人咧，去到即系做咗一个比较啦。咁啊，发现咧部分嘅运动咧，佢哋增长寿命咧系特别明显嘅。嗱，当然啦，我哋讲翻羽毛球咧，原来羽毛球好劲嘅，排第二位。如果咧你多啲打羽毛球嘅话咧，可以多活6.2年啊，根据佢嗰个研究报告，因为咧同网球类似啊，动作嗰个模式变化比较大啦，社交频率高，好多人咧由细打到大，咁啊真嘅，好多人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就算离开咗呢一个学校都好啦，都会约埋3-5知己啊，一齐咧去到租场打羽毛球。咁至于第一名咧就系羽毛球啦，佢哋咧即系如果你经常打嘅话咧，可以多活9.7年啦，就即系话咧呢个社交性嘅球类运动，同时可以训练埋你嘅爆发力啦、反应啦、协调啦，有样冇样咧都可以系训练到，而且咧互动性系最强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谂紧啊，跟住落嚟想玩啲咩运动嘅话咧，我觉得羽毛球同埋网球咧，大家都不妨可以考虑下。
2: 动之人生。
6: 好啦，今日咧喺我哋私家运动营里面咧，思敏咧就嚟咗呢一个旺角麦花臣场馆。点解呢？因为见到我哋人才仔仔，俾声嚟睇下先。系啦，咁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哋咧有呢一个新城嘅队伍啦，我哋身边咧6位嘅 artist 咧都系代表住我哋新城啦，去到咧参与呢一个羽毛球比赛。嗱，先嚟咧去度介绍下自己先，咁不如由阿力俊嗰边先啦。
7: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力俊啊，我系打混双啊今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他的 partner 张天荣 Jimm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女双的 Cindy 李思雅。
10: 我是 J Dub。Hello，
11: 我是打男双的 Rocco 俊乐。
12: Hello， 我是打戏的 Andy 黎展峰。
6: OK， 打戏的 Andy 黎展峰话，其实我记得咧，譬如之前咧，我哋喺呢一个羽毛球，我哋旧年嘅时候咧，都有经常一起去到打羽毛球啦。咁啊 ，Rock 同埋 Andy 咧，我就即系见得比较多啲，我亦都即系见识过佢哋打波嗰个状况。但系咧，今次咧，即系譬如话
12: 我打得最差，
6: 唔系我哋呢啲好友谊赛，系开心嘅啫，喺放分嘅啫，唔系去到计较啲咩嘅。好啦，但系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咧去到即系睇到啊，力俊啦、Jamie 啦，仲有 Cindy 啦，我从来系冇谂过 Cindy 系即系连呢一个羽毛球佢都 OK 嘅，即系嗱，我识佢嘅时候 tennis 啦、golf 啦，但我唔知道，因为。

0: 哋頭先咧，我同另外一個同事阿 T Max 咧喺度睇你打波嘅時候咧，你嗰隻手咧同大家咧係有啲唔同噶。
1: 你
0: 隻手
1: 話我粗圍？
0: 唔係，你隻手係好有力噶。佢咧嗰隻手係另外，即係大家咧可能係誒呢隻手冇乜嘢做嘅本身，另外一隻手係打拍，但係佢嗰隻手咧係好有力噶。係啊，即係呢個係唔知係咪你自己嗰個習慣嚟嘅
1: 咧？其實咧，我就第二場波好啲噶啦。你問阿 Jade， 我哋第一場波咧，我咧大力得滯咧，啲波出曬界啊！我可能有少少當咗去網球咁，所以太大力，所以後屘第二場我就收翻少少咯，咁就好啲。係可能羽毛球唔需要咁大力應該。
0: Okay.好 ，Jade， 你平時係咪同阿 Cindy 拍拖嘅？
2: 冇啊，我哋係上個禮拜先即係第一次打，即係知道要同大家打啦。咁我哋就上個禮拜約咗一次咁樣咯，所以今日係我哋第二次打咯。
1: 好玩咯，
2: 大家都幾好玩。
0: 但係個默契如何咧？你哋覺得？
1: 我覺得好好、啊。
2: 我覺得即係我哋都幾 vocal 嘅，即係我哋話你我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講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
0: OK， 咁啊問翻阿 Rock 同埋 Andy 啦，即係嗱兩位之前都一齊打過波嘅。我知道阿 Rock， 我之前有睇。到你有同阿 Aska 去到練波添，
3: 係啊係啊，
0: 嚇咁啊練成點咧？你覺得今日發揮個水準如何咧？
3: 如果我練波個係 Andy 嘅話，會開心啲，因為我同佢係 partner 嚟嘅，咁如果同佢可以再多啲默契，我覺得頭半場可能仲爭少默契，下半場其實已經好咗好多嘅，你覺得咧？
4: 我即係暗揀，即係如果佢同 Aska 搭咧，就會
3: 咁同 Aska 多啲，
4: 唔係因為佢賽前佢話。我同 Aska 差唔多高，
3: 係啊，
4: 咁我咧就總之我喺前面咧就可能高度制勝啲嘅，可能難多啲嘅，
3: 難多啲網。
4: 啊，但係我發覺打羽毛球淨係高係冇用嘅，要有技術先得㗎。
0: OK， 所以翻去會繼續操練係咪？
4: 會㗎會㗎，係、
0: okay.
4: 啊，佢話佢練翻一年咯嚇。
3: 係啊，練翻一年。
0: 好，我下年再戰啊！好啦。
3: 你會都再戰啊？
4: 梗係會啦，
3: 係咪好？
0: 好約定大家啦。好啦，跟住問翻阿力津同埋 Jamie， 今次係第一次去到 Park 係嘛？感覺如何啊？對於大家？
5: 我其實我昨天去很擔心，因為我很久沒打了，
0: 是
5: 但我擔心我自己而已，不擔心他，因為他還有打其他 Pickleball
0: 那樣的，
5: 所以完全不擔心他玩渣牌的遊戲的、但是我這塊牌已經是我最上一次用已經是2007年了，還有個日期在
0: 這
5: 裡。2007年的時候拉那些線的、
0: okay.
5: 我只是我很驚斷的、okay. 所以我自己個人很擔心、okay. 所以但是昨天練完一次之後 都信心回了一點
0: 的 OK 即是覺得一些技術仍在的，
5: 幸好是真的肌肉的東西
0: 啊，
5: 幾好幾好，同埋
2: Jamie carry 啊，唔係你今日，喂，尋日我哋練咗第一次啦，之後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哋已經比尋日打得好，
5: 係嘅，係嘅，
2: 好過
5: 嚇，係嘅，
0: 即係個默契係其實開始慢慢建立到啦，
2: 我嘅。你嘅，
5: 我嘅，系咯，因為我哋琴日嘅我嘅你嘅咧係都唔 work 嘅，我嘅完都係打唔到嘅嗰波，今日就有啦，
0: 係
5: 啊，冇錯。
0: 好啦，咁想問一下，即係嗱，六位今次一齊咁樣嚟到打呢一個羽毛球啦，其實你覺得真係最重要係咩咧？即係嗱，因為其實今次都係雙打啦，無論係混雙好，呢一個女仔好定係男仔好，咁其實你哋覺得最緊要係咪嗰個默契咧？即係如果多啲時間嘅時候咧，你哋嘅發揮水準會更加好咯。
5: 最緊要係個對手，
0: 係對手，
5: 對手唔係好
0: 似，
5: 唔係好似我哋對嘅咁犀利咧，我哋要打耐啲。
0: OK， 咁啊，所以對手就非常之重要。好啦，嗱，咁啊，既然係咁，今次咧，我哋就完成咗即係我哋藝人隊伍嘅呢一個羽毛球賽啦。期待住下一年你哋繼續咧去到參賽，有更加好嘅成績。多謝曬 ，thank you。

0: 运动营，主持思敏。
1: 下昼三点二十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o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8: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动之人生，
7: 跟住咧，我今日都要做个 lunch 咁样咧，去到做呢一个访问。大家睇住条片就知道噶啦，因为咧今日咧喺我哋咧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里面咧，我就揾咗两位嘅嘉宾嚟到。

0: 好啊！呢两位啊嘉宾咧，头先就组成一队啦，去到参与我哋嘅表演赛啦，包括咧就有 Daniel 啦、陈浩源
1: ，Hello，Hello，Hello，
0: 系啦，另外亦都咧有施展佢嘅礼貌之腿嘅 Oscar， 系啦，系啦，你好啊，系啦，嗱，今次咧即系两位第一次去到拍打羽毛球系嘛，嗱，即系 Daniel 打羽毛球就系人都知即劲噶啦，但系 Oscar 你系平时咧，嗱，我见到你之前有同阿 Rock 出去练噶吓，我见到
2: 系
0: 吓你自己本身对于打羽毛球咧，
2: 嗰一次应该系近呢几年唯一嘅一次，
0: 系
2: 系啊，我打羽毛球嘅经验就系、是、可能系中学，我记得中一二嗰阵时候有打过校队，咁、都系算系远古时代啦。
0: OK， 好啦，嗱，但系即系揾个专业嘅去到评呢一个半专业啦，你又要同佢一对啦 ，Daniel， 你觉得 Oscar 打成点咧？
1: 我觉得佢好有天分、哦，如果真系佢。如实报道咧，佢系即系中一二先打完，之后最近先 pick up 翻一次嘅话咧，佢都算个球感好，同埋佢跳得好高啊！
0: 系啊，我见到你哋头先咧，你同阿
1: 俊啊，
0: 系啦，你喺你同黑妹咧系咁喺度，哇，好高啊！
1: 系啊，因为我哋打羽毛球咧，好少咁高嘅人噶，系啊，咁然之后我隔篱哇。好高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呢个组合都系好嘅，一个最矮嘅，另一个最高嘅，我哋下次都系 keep 住咁夹人哋，唔好话人哋啊，等我嚟虾佢哋咁样。
0: 但系其实系，即系你哋可以系杀晒唔同嘅角度喎，咁讲法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嗱，即系 Oscar， 你平时即系你自己觉得今日表现系点先？
2: 我觉得今日有啲失准噶，
0: 系点解咧？
2: 唔知啊，上次练完波觉得喂
0: 应该 OK 嘅，
2: 好似 OK 喎，不过上次系打咗有两个钟到啊，
0: 我 warm up 得好紧要啦，系，但系头先。我哋打21分啫，
2: 唉，所以我原本想象应该可以再好啲嘅，但系今日系对唔住，
1: 唔紧要。
0: 但我亦都想知道啦，即系 Daniel 你就系专业噶啦。头先咧，即系一路打波嘅时候咧，其实系好轻松好 funny 啦。即系尤其是我见到你对面嗰个位嘅陈柏宇咧，就其实都好多嘢讲嘅。即系我谂平时嘅时候咧，应该打波就好少可系嘅。你咧你自己习唔习惯咁样样去到打波咧？
1: 我哋有时嗱比赛就梗系好严肃啦，但系平时我哋练波咧，我哋都会同啲队友喺度斗口嘅。因为我哋即系练波有时都会苦闷噶嘛，咁我哋就要斗下口啊，增加乐趣，同埋咧尝试下分散对方注意。咁当然今日就俾阿陈柏宇分散咗我哋嘅注意力啦，佢策略成功啊，
2: 佢好阴招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唔系输实力，我哋输咗即系好人得滞，
0: 系咪你哋听即系听力太好啊，即系不停都听紧佢讲嘢系咪？
1: 系
0: 佢唔喺度，我哋就不停喺度讲佢。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啦嗱，即系 Oscar， 你头先就去到真系同阿 Daniel 系队友啦。跟住你嘅對手就係阿黑妹啦，咁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自己對住阿黑妹啊一個咁專業嘅運動員嘅時候，你自己覺得你有冇啲力有不計，定係都 OK？ 即係佢係女仔，所以你覺得都 OK 嘅，都應付到嘅。
2: 啊！我覺得好大挫敗感嘅，因為我覺得佢可能用咗一成到啦。
0: 係嗱，好明顯，其實我覺得佢係有收到力嘅。
2: 水㗎，咁所以。系咯，即系有啲系啊，我苦练翻，希望下年再打过啦。
0: OK， 下年嘅时候就继续努力系咪？头先咧，本身我哋话咧，我以为佢走咗啊，但系佢突然间出现，我哋
3: 我走右啊，因为所以你望左边就见唔到我。
1: 头先打波就
0: 系
1: 咁样输咯，我哋
0: 听
1: 咗呢啲入耳。
0: 大家见到啦，就系咧呢一个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头先同阿叶佩贤啊，可唔可以同一队啦？跟住就同阿 Daniel 同埋 Oscar 就系即系对手啦，感觉如何先？
3: 好开心啊，其实。有一打下波已經開心咯，講認真，有一打下波，有啲同啲高手打波係開心啲嘅，因為猜得到嘛。
0: 但我想問下你平時喺球場上面咧，係咪都係比較多嘢講嗰啲咧？
3: 即係我平時都唔打波啦，唔打羽毛球，冇打羽毛球好耐。
0: 打 golf 我知。
3: 打 golf 喺 golf 場上都多嘢講嘅。係。Oh no！ Four
0: 係啦，咦？我又見到我哋另外一位嘅球員，好啦，翻返嚟啦，係再嚟再嚟。
1: 我哋做完，我哋再。
4: 啱先入嚟啊嘛。
1: 講曬。係啦。頭先你講緊你壞話㗎。
4: 係啦，壞話，咁我入嚟啊。
0: 好啦，嗱，即系后尾头先就同阿 Jason 一对啦，即系对于呢个新嘅拍档有咩感觉呢？
4: 完全好熟悉，因为已经唔系第一次夹佢啦，亦都唔系第一次打佢啦，所以好了解。
3: 系啊，我了解嘅程度就系我总言之，我行埋一边少少。 佢就接噶啦。
0: 哇，係喎，頭先我都有睇到你哋講呢一樣嘢，所以其實你哋都有一啲初步嘅默契喺。
4: 係冇錯，我頭先先講過啊，我哋真係好有緣啊，即係已經係第三次咁樣咁樣喺個邀約上面咁
1: 合作。唔
3: 怪之得，但係同嗰兩次我哋都係對手嚟
4: 嘅
3: 喎。
4: 緣分嘅嘢就係咁。
1: 起碼都見過係啦，我哋下年會打得好啲啊。
3: 有見過啦，可能佢都見過啊。
0: 係啦，但係頭先我哋咧，即係我問 Oscar 咧，即係嗱，佢對住你咁專業嘅時候咧，佢話佢好有挫敗感。
4: 啊，唔係，我咪覺得佢好勁其實，因為咧佢好高啊，佢殺落嚟嘅時候咧有啲壓迫感嘅其實，即我哋女仔邊有咁高啫？我對對手個女仔都係嗰個高度啫，我好少咁樣嘅高度同對女仔打噶嘛，所以覺得哇有啲壓迫感啊殺落嚟嘅時候，一開始其實有啲唔適應添，同埋因為個波快啊，所以殺落嚟嘅時候咧都有啲速度有啲威脅到，
0: 同埋好似佢我都覺得佢個反應好快，
4: 係啊，只不過可能因為佢太耐冇打啦，所以就變咗可能有時打唔準啊，打唔到個波啫，係啊，
2: 曬一。
3: 我仲後生，唔怪之咁快啦！
1: 即刻靜曬，我哋講咗而家就靜曬。
3: 三字頭，
1: 好加油
0: ！OK， 好啦，喺呢一度咁樣嘅時間，我都唔知再講咩好啦。佢講完佢曬一歲之後，好啦，大家，
1: 我哋下年會勁啲噶啦。
0: OK， 好啦，大家繼續努力啦。
3: 我要等多九年啊！等佢進入咗40先至再到佢
4: 再成長啊
0: ！OK， 呢個階段。好，咁我哋到時就。中年打羽毛球啦 ，OK，
4: 中年羽毛球，
3: 而家已經係啦
0: ，OK， 好啦 ，Thank you， 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4。

0: 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咧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Sandy 你好。
12: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系啦，咁啊，每逢星期日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呢度咧，阿 Sandy 咧就会同大家去到分享啦，好多关于健康嘅 tips 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想自己更加健康啲嘅话咧，可以咧攞埋呢一份礼物啦，因为咧爱丽健好好啦，咁啊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啊，只要你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份嘅礼物啦。咁啊，至于咧电话就系咧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噶。咁其实呢一份礼物咧，就可以帮到一啲咧想改善自己健康状况啦，又或者系咧你本身已经有一啲嘅慢性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都非常之适合大家。咁但系咧当中嘅原理系点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咧佢哋嘅一啲背景嘅话咧，咁就要麻烦 Sandy 你去到同我哋咧详细讲一讲，麻烦你啦 ，Sandy。
12: 好，唔好客气。咁咧就唔该晒思敏先。咁每个星期咧可以喺呢度咧同各位听众朋友们咧分享翻咧点样去帮助大家咧，即系如果冇病痛，正如头先思敏讲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哋身体更加之好咧？同埋咧，如果系踏入去到呢个中年嘅朋友咧，中老年嘅朋友都好想咧自己可以老化退化得慢嘅，甚至乎咧就可以咧。阻止咧一啲慢性病嘅健康问题啊，或者一啲退化性嘅疾病咧，咁啊更加之理想啊。咁咧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绝对可以帮助大家咧坐住喺屋企里边咧，就可以好舒服，利用一啲好先进嘅无痛无创伤嘅先进科技一啲嘅仪器啦， 好轻松坐喺屋企咧，一路睇。

非常之简单轻松啊。咁更重要咧就系、是，正如头先思敏话斋啦，亦都就系、是、如果已经出现咗一啲嘅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筋骨嘅劳损退化啦，或者系一啲嘅运动损伤等等引起嘅一啲嘅总臂痛、僵硬无力，无论你痛咗几多年都唔需要担心吓，因为咧。我哋医疗集团在日本投资研发的这一部呢完全无痛无创伤的仪器呢日本生产，同时呢亦都是得到了欧盟、中国、日本全部是国家认证，这部仪器达到医用级，是可以医疗用、医院用或者一些治疗中心、物理治疗师等等可以采用之外呢，更重要呢就是一家大小，即是普通一般的家庭呢都是非常之适合的。咁呢就即係等于呢，如果我哋自己拥有一部嘅话呢，就等于自己可以喺屋企做到一啲好先进科技嘅无创伤嘅无痛针灸、无针针灸同埋呢係物理治疗嘅作用啦。喺屋企里面呢自己就可以帮自己做到呢个咁先进科技嘅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嘅作用咯。咁就可以帮助我哋呢令到一啲无论痛咗几多年嘅长期痛症咧，咁我哋都帮助咗好多呢啲嘅朋友。有啲咧系唔系话痛咗几年咁简单嘅，痛咗十几廿年啊，二三十年嘅朋友一路都医唔到，用尽晒各种嘅中西结合啊，各种嘅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长期痛症嘅朋友，千祈唔使灰心啊！听住我哋呢个节目，一阵间咧。我哋会讲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听，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嚟到试用我哋呢个得到国际认可，同时除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之外呢，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一部无创伤嘅仪器，一家大细就算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呢，或者一般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应用嘅。最重要因为佢除咗系得到国际认可无创伤之外呢，而佢用法亦都好简单，揿几个掣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好舒适咁喺屋企用嘅话呢，坐住喺 sofa 呢就可以帮助我哋将呢啲痛症呢逐渐逐渐改善，甚至乎好多朋友系完全康复返。咁一阵间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每次系一小时，咁系完全唔收费嘅，一毫子都唔使俾。咁我哋呢有两间中心嘅。因为我哋集团自己本身呢系一个医疗集团啦，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但系香港呢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嘅。咁做完三次免费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去应用嘅话呢，大家可以好放心。咁有两个方法呢可以继续应用嘅。有啲朋友呢自己会鍾意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到时做完嗰三次免费可以同我哋同事查询嘅，或者你去到试第一次嘅时候都可以查询返嘅。咁有啲朋友呢就係啦，鍾意选择捧部机翻屋企，因为一家大细都可以应用，同埋呢每日瞓醒觉就随时想自己用都可以随时有得用。而且用得多呢嗰、那个改善效果亦都会更加快、更加理想啦。咁呢就同埋除咗屋企自己用呢，屋企人都可以用啦。咁有啲朋友呢就会鍾意选择继续留喺我哋中心做疗程，亦都係可以嘅。三次免费之后呢，如果想继续喺我哋中心做疗程，我哋係半慈善式收费嘅。只係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咁大家呢到时亦都可以查询返详情㗎。咁最重要呢就係呢部仪器除咗可以改善痛症之外呢，其实佢仲有好多嘅慢性嘅退化健康问题都可以改善㗎。除了痛症和中风后遗是好好之外呢，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都是会周身硬啊、臂啊，甚至乎控制不到自己的手脚，会手震啊，或者是碎步等等，亦都能够，即是这部仪器呢亦都有临床证实是有效的，对于帕金问题的朋友的各种症状有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呢甚至乎是去到差不多接近九成有效，因为有效率呢是达到 88.31% 咁高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好放心嚟去应用。如果唔方便嚟应用嘅朋友呢，有好多呢佢哋嘅仔女啦，或者佢哋嘅亲友呢都会想嚟帮佢试啦。咁然之后试咗感觉良好呢，然之后就好多朋友会捧

0: 部儀器翻屋企咧，俾呢啲嘅朋友使用，咁佢哋嘅改善都係非常之好嘅。咁除此之外咧，過往咧我哋都呢部儀器都係對發現對於血糖血壓嘅改善啦，有好多朋友最初係捧部儀器翻屋企，諗住幫自己改善痛症，但係慢慢發覺，咦？点解啲血糖血压咧都变得非常之正常，非常靓仔、哦？但以前咧一路跟住医生嘅指示啊，跟住各医生嘅各种嘅治疗啊，都未能够系好稳定，未能够话好靓仔。但嗰啲血糖血压，但系当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发觉咧血糖血压就变得非常之好啊，医生都称赞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对于帮助我哋身体好多嘅健康问题咧都是非常之好，当然我哋有问题一定要跟足医生嘅指示啦，同埋系先要睇个医生嘅。咁如果当医生断定咧系一啲慢性嘅健康问题，咁唔系一啲咩急性嘅问题咧，咁用我哋呢部仪器得到改善系非常之多噶。
1: 其实咧，如果大家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呢、這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当然其实每个星期阿 Sandy 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个案，不知道 Sandy 今个星期有跟我们去到分享哪一些真实个案呢？麻烦你了。
0: 嗯，好啊。咁我今日带嘅第一位嘅真实个案咧，都系同痛症有关啦。因为我发觉即系好多朋友呢方面嘅需求都好大啊，喺香港。咁而且痛症咧，如果即系大家即系可以想象，如果经常痛、长期痛又一路都医唔好咧，嗰种痛苦真系非笔墨所能形容。咁我都系中意每集都会带个真实个案嘅例证啊，最起码。咁就第一位咧就系李女士。咁李女士咧，佢有痛症咧系非常多年噶啦。佢话即系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已经系70几岁，已经系痛咗超过即系十几廿年噶啦。咁佢话咧其实咧，周身都痛，佢话腰痛啦，同埋手脚嘅麻痹僵硬痛咧，系令佢最辛苦嘅，起身都起唔到啊！咁咧相当之即系令到佢好痛苦同埋好困扰，影响晒生活。本身系要凑算，咁但系咧佢点样顶咧，佢都冇办法再凑到啦，因为佢自己都起唔到身，咁更家务都做唔到，咁咧煮饭都煮唔到，咁啊更加冇可能凑到算，佢俾翻佢个女凑，咁咧佢个女都冇办法啦，妈咪咁辛苦，咁都焗住自己凑翻啲仔女啦。咁李女士咧后嚟啦，佢话佢其实喺呢十几廿年嚟咧，佢系冇停过睇骨专科、脊骨科啦、脊骨脊医啦，咁同埋咧又住医院咧都住过好多次啦。佢话睇咗西医未帮到之后咧，中医啦一路都长期睇啦。佢话又针灸啦，又物理治疗啦，铁打推拿冇停过。佢话但系始终咁多年系一路都冇改善到，嗰、那个痛症咧系越嚟越差，嗰、那个退化越嚟越严重。医生都话佢系退化都医唔到噶啦。咁佢话佢都煲汤水啊，人哋咩话好都是。始终都是改善不到，直至到后来呢在很痛苦的期间呢，他就有朋友介绍他用我们部机，我们见这部治疗机，他就觉得都要试一下的了。即本来他想留下做疗程，但他想想他痛得那么犀利，怎么坐车来呢？后来呢他就试了没多久在我们公司我们部机，他就决定捧部机回家了。他说成日都用，早午晚都用，用了个零两个月后，佢话好大改善啦，已经感受到。佢话咁多年未试过咁好，佢开始咧嗰啲腰痛啊，嗰啲手脚麻痹啊，僵硬嗰啲所有嘅痛症嘅问题咧，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只系两个月。咁佢就更加勤力用啦。佢话用咗几个月后，佢全身嗰啲周身痛、腰痛、脚痛、麻痹啊、僵硬嗰啲问题咧，手脚全部都改善了。他说直头是不痛不痹不硬了，他说起身是非常之灵活，之前是不得的了。啊，那他很感激我们，很开心。后来他的女儿是 当佢妈咪用咗冇几耐啦，越嚟越好嘅时候咧，佢个女已经急不及待，自己都捧咗一部巴士，因为佢个女同佢个女婿咧都有周身痛啦，因为佢哋都五万零岁啦。咁佢话的而且确佢个女同佢个女婿咧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都改善得非常好嗰啲周身痛嘅问题。所以啊，李女士好开心。跟住后来佢另外一个女咧都捧咗部巴士啦，即系话佢哋自己净系李女士同佢两个女咧都捧咗。即加埋三部机巴士，佢话佢两个女同女婿同埋阿李女士自己咧，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嗰啲痛症改善晒之后之外咧，精神好好。佢阿李女士本嚟有失眠噶嘛，除咗痛症，佢话亦都改善咗啦，而家瞓得好好，同埋个人好精神啊，精神咗好多，成个人判若两人，而且身体好咗好多啦。佢个女同埋佢啲女婿都感觉到，所以佢哋一家人都非常之感激我哋，而且李女士系完全正常咁做翻家务，可以煮饭啊，正常，同埋凑翻啲孙女啦，已经好感激我哋，所以佢即系佢都讲，好在佢自己真系嚟试咗我哋部机，冇放弃到，所以心机旁边嘅朋友，无论你系痛症啦、失眠啦、耳鸣啦，或者系中风后帕金问题、血糖血压嘅问题，用咗我哋呢部仪器咧，好多朋友都得到好大改善嘅，而且佢哋嘅问题都困扰咗好多年，医咗好耐。咁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唔好净系听，真系要行动，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三次免费嘅。
1: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要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5: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0: 好，唔好客气。咁喺呢度咧就温馨提示大家啦，一啲嘅长期痛症啦、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耳鸣或者血糖血压嘅问题咧，咁如果已经系通过好多嘅中西结合嘅治疗，都或者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啊，睇晒中西医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下，因为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 喺我哋就係一個醫療集團啦，我哋喺日本投資研發咗一部咧係無痛無創傷嘅儀器，係可以俾大家喺屋企裏邊應用都係可以嘅。咁又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去我哋中心做療程，亦都係可以嘅。我哋有三次免費，喺中環同佐敦都有中心試用嘅。三次免費之後咧，有啲朋友會中意捧部儀器翻屋企，又或者有啲朋友咧中意選擇留喺我哋中心繼續做半慈善式嘅療程，只係幾十蚊一就有一個鐘嘅療程都可以嘅。我哋部儀器咧係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是达到医疗级无创伤的，而且呢亦都是香港医护学会认可了的，欢迎大家来试用，又或者没有病痛的朋友呢都可以用这部机呢改善身体，达到一个无痛无创伤的，就达到令到身体强壮和抗衰老的。咁好啦，剩返少少时间我分享第二个真实个案，都系带咗一个痛症嘅朋友。咁呢就系梁女士。梁女士呢佢呢就嚟搵我哋嘅时候又唔系好大年纪，50多岁嘅啫。但系呢佢已经痛咗20年有多啦。因为佢30多岁开始呢就已经有严重嘅退化，啲筋骨退化，有严重嘅腰痛同埋颈痛嘅问题，仲有脚痛嘅问题。因为佢话最初30多岁嘅时候咧，只系腰痛同颈痛嘅啫，后嚟慢慢发展到咧，双脚都有埋痛症啦。咁佢话咧，佢腰痛同颈痛咧，令到佢10多年嚟咧，佢真即系20年啦，就系不停咁去睇医生嘅，同脚痛。但系佢话佢有10多年咧，都系要趴喺度瞓觉嘅。咁因为佢颈痛同腰痛咧，令到佢唔能够正常咁瞓啦。佢特别系因为腰痛，佢话系瞓唔到嘅，佢要趴住喺度瞓。咁咧，佢住过好多次医院噶啦，亦都做咗即系睇晒中西医骨专科，都系话佢系因为啲提早退化，即系有错位啊，有即系筋骨已经系即系唔系好，即系嗰、那个即系有啲已经系个颈又变直咗啊，等等，冇咗个正常嘅生理弧度，等等，有骨刺啦，同埋系退化得好严重，软骨磨蚀等等。但系咧，佢话又除咗针灸物理治疗啊，中西医啊，睇咗无数啊骨专科之外咧，又住好多医院都系，佢已经系接受咗佢自己系要咁痛苦噶啦。佢话双脚咧行3分钟咧，就好似有刀仔叫佢只脚咁，佢要揾地方唞唞，同埋停一停噶啦。咁佢话，但系咧后嚟咧，佢已经咁多年啦，做咗咁多治疗，后嚟佢系听到有亲戚朋友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就痛症啦，同埋一啲失眠啊、血糖血压都改善得非常之好。于是乎啊，梁女士咧，佢哋就鼓励佢嚟试啊，嚟我哋公司。咁啊，梁女士嚟咗我哋公司试咗几次之后咧，佢就冇几耐佢就决定捧部仪器翻屋企，因为佢觉得都做咗都舒服啦，佢知道自己咁严重冇可能做短时间会好，所以佢捧部机翻屋企。做咗大概3个月后咧，佢话佢个即其实佢逐渐一日比一日好。佢话3个月后就个腰痛同个颈痛同埋脚痛都改善得非常之好，佢已经系唔需要趴喺度瞓啦。3个月，咁而且行路咧，佢话行3个钟都冇问题，以前3分钟都行唔到。咁逐渐咧，佢个痛症咧，3个月后咧越嚟越好，到半年后咧，佢话佢已经完全系冇受任何痛症嘅折磨，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灰心吓，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
1: 系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想打电话嚟嘅话咧，呢、這个电话啦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好啦，嗱咁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Sandy 先啦。咁我哋咧就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1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6: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17: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18: 下午4点。

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想享受作为美国州份的好处，但是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又说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农民课征巨额关税，但是到此为止。美国自星期六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宣布对美国商品采取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下个月8号生效，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表示，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并指控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暂时没有计划同加拿大展开进一步磋商，又披露美国向加拿大提出的贸易方案包括承诺取消软木木材关税、降低汽车和金属关税，并打算暂停对加拿大乳制品、葡萄酒、曲棍球杆等其他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格里尔说，方案令到加拿大获得的待遇是所有贸易伙伴中最优惠。日本慈城县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加到最少37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慈城县、东京都、琦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跌落。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地震在东京都、慈城县和神奈川县等地造成最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一名80多岁女性伤势严重。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服务一度暂停运行，东京都等地发生多宗水管破裂事件，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东京电力公司就说，东京一度有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慈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泰国南部边境三个府昨晚发生最少51宗爆炸和纵火事件，总理亚鲁廷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事发的包括那拉提亚府、雅拉府和北大连府。当地时间昨晚8点起相继传出多宗暴力事件，大部分涉及纵火，另外有炸弹爆炸、公共场所枪击、财产损毁、盗窃政府车辆等等。两名40多岁的女人在一宗炸弹爆炸案中受伤，当中有22宗暴力事件发生在那拉提亚府，当地军方特遣队随后宣布实施宵禁，由昨晚10:15起一直持续到今朝早6点，以确保当地秩序和公众安全。亚鲁廷今朝召开安全机构和多名军事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密切注意南部边境三府的动乱情况。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广西和海南天气不稳定，将会有大雨或者暴雨。中央气象台表示，预料今日紫檀的中心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听日开始以时速5-10公里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受紫檀影响，广西海南岛、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未来三日会落暴雨或者大雨，广东省南部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雷州半岛有6-9级阵风。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听日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政府表示，截至上个礼拜五，有超过94%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近3/4已经签署临时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预计，下个月中会进行电脑随机排序，以决定拣楼的次序，最快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考虑到宏福苑不少业主年纪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150宗缩减到50-60宗，俾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何永贤话，目前已经有330户选择领取现金赔偿。 上，并完成手续和领取款项。当中有几户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心仪的单位。他说如果居民最终未能够从特设销售计划中选购心仪单位，可以选择领取现金并保留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嘅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呢啲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嘅角色同服务。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
6: 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6周
9: 第三位。
10: 本周贵宾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城势力。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嚟到8月23号呢一个星期日嘅下昼，听过4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

讲真话，成段歌词睇落去咧，都系得几个字咧睇得明嘅。但系好奇怪喎，呢首歌咧你又识得唱嘅喎，唔知你心情唔好嘅时候，系唔系都会发出类似嘅声音嘅咧吓？佢系黄

乖系咪就由一个长辈去决定嘅咧？吓，听过嘅咧有郭富城 Aaron 嘅作品《个个赞你乖》。不过咧，如果你话讲到嗰个年代，我相信一定唔止一个人乖，因为当年仲有黎天王。

0: 可以话吓，当时呢首歌曲亦都非常之成功，奠定咗 Leon 天王之路。我的亲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3: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4: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傳統咧又話結婚，甚至乎咧就係開始咧都要擇日啊。不過如果你話講到愛情咧，身邊嘅朋友好多咧都會講下，喂，究竟呢個星座夾唔夾你嘅夢想白馬王子？

0: my god！
1: 啱啱听过嘅系 Rita 老师啊，佢系韦尔山跪在大门后一首九十年代嘅作品。而之前听过嘅咧就系刘小慧嘅作品《梦幻星座情人》。啱啱咧喺红馆咧完成佢个人演唱会，哇，星光熠熠啊！吓，唔知你又抢唔抢到飞咧？

0: 当然抢唔到飞啦。不过我知道咧，琴晚咧好多圈中嘅朋友同埋同事咧都有去欣赏古天乐嘅演唱会，果然啦、啊，近期流行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下昼4: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我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如意，同埋即系一半万里长，赶最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

0: Pillar Burner Boy， 再嚟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有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雨过后咧，总会有阳光。如果你而家未见到嘅话，唔紧要啊，总有一日会出现。许志安嘅作品《雨后阳光》。反而咧，大家要好好保重自己嘅身体，因为有健康嘅体魄咧，先至可以努力咁样奋斗同埋坚持落去，争取你嘅成功。

0: 有時咧好得意啊，會諗下如果自己萬一真係病咗，卧病在床嘅時候，身邊人和事究竟可以點樣繼續落去？如果我有事，會唔會搞到身邊每一位家人同朋友呢？
1: 我怕沒有這運氣，一生一世有我便會有你，因此太著意去鬥你。

0: 年两首送俾大家咧，都系同健康相关嘅作品啦吓。黄海芹嘅作品《如果我有事》，
1: 令你发愣。
0: 之前听紧嘅啦，系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下昼4:5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0: 李克勤同埋黄依文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来到今天》。成日咧好担心揾唔到自己喜欢嘅另一半而寻寻觅觅，当你咧揾到嘅时候咧，你又怕嗰一种失去嘅感觉，惊恐以后不能再相遇。
1: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

点钟新闻之前咧，送埋呢一首歌曲俾你吓，名字叫做《只怕不再遇上》。两位殿堂级嘅歌手，包括哥哥张国荣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有时感情路上啲嘢咧，可能真系唔使谂得咁执着。身边咧好多身经百战嘅智者咧，都会同你讲随缘啦。

0: 些年的歌。
1: 下午5点，黄昏6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个月初正式生效，其中的士和网约车综合不是已经接受申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至今收到超过7500宗申请，会在下个月安排第一批考试。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未来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和司机都要有牌证，当局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率先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牌证。他说有不少本地、境外或者内地的现行平台营运者主动接触局方，政府希望多听取意见，多些竞争，令市民日后能够有更多的选择。陈美宝又说，运输署会在第三季内就市民出行模式进行基线调查，日后邀请网约车平台加入，亦都会建构监管系统，收集实际营运数据，以作动态评估和监管。公务员事务局及北京大学合办的两年制高级公务员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到了第五届，15个学员下个月会到北京展开为期一年的学习。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浩培恩在社交平台说，学员分别来自政务体职系、行政主任职系、专业职系和纪律部队，他们会与内地官员、学者和民众交流，亦都会考察调研内地多个省市，亲身了解当地在治理、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杨学培恩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亦都正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希望学员能够用好每个学习机会，深入认识国家最新发展，留意民众对香港的见解和期望，以更准确把握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机遇，并主动拓展内地朋友圈。台湾受到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其明显，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南地区自寻日深夜起持续落雨，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的高度，有公路入口临时封闭。目前台南市在部分积水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和流动抽水机持续运作。高雄和屏东局部地区都落暴雨和大暴雨，其中高雄旗津高雄灯塔录得的雨量接近300毫米，多区有水浸，树木和土石倒塌，有汽车浸在水入面，车上有两男一女被困，最后获救。屏东亦都持续大雨，截至中午12点，多个乡累积录得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园内多处地方水浸，亦都有树木倒塌。屏东县长呼吁居民避免外出。敘利亞外長希巴尼說，敘利亞希望與以色列恢復談判，美國正幫忙不斷向以色列施壓，迫使他們重返談判桌。希巴尼說，敘利亞和以色列就安全協議進行的談判目前停滯不前，未確定恢復談判的日期。早前以色列空襲敘利亞阿布杜魯胡爾空军基地之后，两国就中断联系。希巴尼说，叙利亚政府不信任以色列，指责以方试图透过武力维护自身安全，但不能够成功。澳洲首次发现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澳洲政府说，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南310公里的一个沿海城镇，一只已经死亡的海狮身上验出 H5 禽流感病毒。农业部长说，情况令人忧虑，但在野生鸟类感染率较高的地区，有其他野生动物开始出现感染的情况，并不出乎意料。他说，估计这只海狮可能因为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雀鸟，或暴露在同一环境而受到感染。他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扩散到澳洲的家禽业或者农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下午5:55，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正下午5:06。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T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8: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1: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8: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9: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麦卓华。
3: 听过了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今天的那些年的歌节目。没错，由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六点钟，小麦麦卓华和你一起细味当年的旋律。

硬系觉得首歌咧好似好熟悉咁，但又讲唔出口系边个唱，系咪啊？唔奇啊！嚟自当年咧一套讲飞机师嘅电视剧集嘅片尾曲啊，佢系 Flora 陈慧珊，我不爱你。

0: 首歌呢，我相信你同我就比较有印象啊，嚟自陈慧琳嘅作品《风花雪》。讲到呢，睇风景其实同自己喜欢嘅人一起，无论边度嘅风景都一样咁靓啦。讲到八十年代同埋九十年代嘅歌手呢，有一位女歌手我都几佩服。在她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她突然宣布要去美国读书，跟着就摆下一切，开完她的告别演唱会之后，很多年之后才回来香港的乐坛，继续给最漂亮的声音我们去欣赏和细味。
1: 各自困倦，各自依恋，各自各在极端，几时厌倦，爽快走远，

0: 她是 Priscilla 陳慧嫻奇妙旅程，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5: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作品无糖奔驰。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1999年梁汉文的作品，他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有成27年的时间。不过为什么我会这样计算呢？因为这首歌讲的理念，随时行乐，跟现在

的確啊，你同我都希望咧，身邊可以揾到呢一個肯同你分甘同味嘅朋友。不過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噶，而且數量一定唔會多。如果你發現你身邊已經有呢個人嘅出現，記得要好好珍惜呢一段關係。

0: 那些年的歌。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下午5:35。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柯逸儀，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一首经典中的经典，苏永康和彭嘉丽的作品《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不知道你在 KTV 有没有唱过呢？不过讲到当年如果开得卡拉 OK 房唱歌的话，禁得合唱歌曲就不会得一首那么少。合唱歌有个好处，可以炒热整场的气氛之余，又可以避免咪霸的出现。这首当然不少得啦。

哇，虽然今日我哋播歌就冇画面嘅，不过咧当年呢一只歌嘅 MTV 画面咧，突然之间就喺我脑海里边浮现啊！当然仲有一个好后生嘅张智霖样啦。啱啦啱啦，呢个就系当年嘅之最啊！听过嘅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何婉莹、曾航生出场啦。

0: 次
1: 再见，逆视朋友啊！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0: 之声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人生呢总要经历高低起跌才叫做圆满，无论你喜欢又好不喜欢又好，这个看来真是定律来的。听过的有小凤姐徐小凤的经典名曲《顺流逆流》，这个时间呢不其然令我想起跟着下来这首歌《Logi》几许风雨》。

小寶麥卓華咧留守喺星期日嘅四至六時段咧，由音樂昇華到那些年的歌咧，計一計咧，其實已經有超過三年幾四年嘅時間啦。不過咧，由下星期開始啊，那些年的歌咧將會搬後兩個鐘頭。黄昏六点去到晚上八点，都是每个星期日在 FM 99.7 新城资讯台见你。

0: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会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但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儿童发展基金成立18年来，惠及超过33000名基层儿童和青少年，印证了政商民的合作成果。孙玉涵今日出席儿童发展基金新里程启动礼，他在社交平台表示，政府向儿童发展基金合共注资了12亿6000万

0: 港元，推出了11批一共394个资助项目。基金计划得以持续发展，有赖政府的培训资助、非政府机构和学校的专业营办，以及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和有私招募，政商民三方协作推进缺一不可。他说优化后的基金计划精准定位于高小学生，并新增即至启导和认识社会和环境两大主题活动，协助学员扩阔眼界，规划未来。他呼吁社会各界积极投入资源，支持基金计划的持续发展。日本慈城县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加至最少37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慈城县、东京都、琦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能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件跌落。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地震在东京都、慈城县和神奈川县等地造成最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一名80几岁的女性伤势严重。受地震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服务一度暂停运行，东京都等地发生多宗水管破裂事件，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东京电力公司就说，东京一度有大约460户停电，其后已经恢复供电。慈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和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都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气象厅说，未来一星期左右仍然需要警惕可能伴随最大震度5弱左右震感的地震。泰国南部边境三府昨晚发生最少51宗爆炸和纵火事件，总理阿鲁廷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事发的包括那拉提雅府、雅拉府和北大连府。当地昨晚8点起相继传出多宗暴力事件，大部分涉及纵火，另外有炸弹爆炸、公共场所枪击、财产损毁、盗窃政府车辆等。两名40几岁的女子在一宗炸弹爆炸案中受伤，已经送院救治。当中有22宗暴力事件发生在那拉提亚府，当地军方特遣队随后宣布实施宵禁，由昨晚10:15起一直持续到今日早上6点，以确保当地秩序和公众安全。亚鲁廷今早召开安全机构和当名军事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密切注意南部边境三府的动乱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睇你有冇份，请嚟青徒主席郑永信同学生代表讲下呢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
6: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

0: 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8月23日星期日晚上好啊！欢迎大家嚟到节奏人生，有子谦林子谦同大家有两个小时，同大家听一下一啲哲学嘅人生小道理。喂，预告一下啦，我哋下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将会节目咧会调动到去星期六嘅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咁啊，将会转个时间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鍾意喜欢呢个节目嘅话，同埋都喜欢新城电台嘅话呢，可以留意听日开始呢，我哋有啲节目嘅调动。咁啊，好多节目嘅时间上啊等等呢，都会有啲喐动嘅。咁啊，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呢个节目表嘅。讲多次啦，咁我哋嘅节奏人生呢，就会将会由星期日呢个时间呢移师去到逢礼拜六嘅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同大家见面嘅。预告一下呢今日嘅流程先。先第一个钟呢，我会分享一本书啦。咁呢本书呢，大家非常之出名嘅哲学书籍啊，叫做正义啊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咁啊，呢一本书咧系由呢个 Michael J. Sandel 咧呢个麦可桑德尔咧写嘅一本经典嘅著作。咁啊，同大家讲下咩系正义啦，即系咪牺牲小众成全大众就等于正义咧？等等嘅一啲哲学话题。咁啊，如果大家有听过呢个电车难题咧，其实就系由佢提出噶啦。咁当然一阵咧，如果大家唔清楚或者系啊唔系太记得嘅话咧，一阵我哋都会讲下嘅。咁啊，除咗电车难题咧，其实佢仲提出咗好多其他嘅一啲活生生嘅例子啊，令到我咧有阵时我再睇翻呢本书嘅时候，我都觉得都有阵时都几难拣啊做人。咁啊，除咗我第一个钟咧会分享呢一本《正义 Justice》呢本书之外咧，第二小时咧我就特登咧点解会分揾呢本书出嚟咧，就是、因为第二个钟嘅其实源自就是、第二个钟咧，我会揾一位中文大学嘅政治学系嘅博士教授嚟到。咁因为咧，其实佢就系最近喺书展咧出咗一本书，叫做《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啊。咁我今日咧好想即系睇完呢本书之后咧，我好想带佢嚟到咧，就同大家讲下用水嘅哲学。咁啊，讲到用水嘅哲学，原来当中咧有好多背后啦，政府政治嘅一啲角力啦，一啲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就特登第一个钟咧就讲《正义》呢一本书啦。咁啊，希望咧今日即系有一啲用水嘅智慧，又带到俾大家啦，又令到大家谂下啦，跟住从而咧，从呢个电车难题等等咧，又令到大家谂下啊，究竟乜嘢系 justice， 咩系正义咧？每一集嘅节奏人生咧，都会有唔同嘅歌曲，加上一啲哲学送俾大家啦。咁啊，先嚟紧呢只歌咧，就系嚟自张敬轩嘅最新派台歌曲，呢只歌叫《放弃的界限》，希望你都会领略到唔好放弃嘅精神。

啱啱听过有嚟自张敬轩嘅最新派台歌曲，呢只歌叫做《放弃的界限》啊。如果讲到呢一本《Justice》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嘅话咧，咁一定要介绍个作者先啦。呢位传奇人物咧非常之厉害，佢咧喺牛津大学毕业，不过咧就去咗哈佛大学教书，都几得意啊！两间学府咧都有佢嘅名衔喺度啦。咁而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全世界啊政治哲学大师嘅啊，都算系即系鼻祖嚟噶啦。咁咧，原来咧佢就喺哈佛大学咧就教政治学啦，而佢个科咧其实就叫做 justice， 就系正义呢个字啦嘅通识科。而呢个学科咧好得意噶吓，佢系每一年都吸引过千人修读，而佢总嘅学生人数啊吓，系哈佛大学创校以嚟最最最最受欢迎嘅一科课程嚟嘅。嗱，即系大家谂下啦，一个哈佛大学名校而最多学生修读选读嘅一科，咁就系佢教噶啦，而且系佢创出嚟嘅。咁你谂下呢一科嘅影响力系几咁大？咁当然啦。佢就即係会好想将呢样嘢呢都分享俾全世界人听啦，唔只止哈佛大学嘅学生啦。咁所以呢，其实桑德爾呢就写咗好多本书，好多本著作嘅。咁其中一本最出名嘅呢，亦都係用咗呢个课程嘅名啦，就叫 Justice 正义。咁啊，所以今日呢我哋都会介绍下呢本书，讲下当中嘅故事嘅。咁嚟紧呢只歌咧就系嚟自冼晴峰嘅《由天台记载》，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唔同人记载住嘅一啲书籍咧，跟住之后攞嚟去分享俾大家吓。休息之后再见。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6周
3: 第3位。
4: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城势力。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节奏人生继续在这个晚上欢迎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份的正义啊！今晚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没有什么叫做正义，可能你有不同的演绎。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正义，由这个桑德尔这位哲学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所写的。好了，其实他整本书呢总结了三样嘢嘅。咁先讲下呢三样嘢，跟住呢就再用一啲活生生嘅例子，例如电车难题呢，再同大家分享。咁阿桑德尔呢就话啦，其实西方思想呢哲学上呢点样看待正义呢，有三个取态啦。第一个取态呢就係 maximizing welfare， 福祉最大化，福利最大化。咩意思呢？其实就係效益主义啦。效益主义呢其实就係话正义就是追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就是正义了。即是有机会是牺牲小众人的小众幸福的。但是每一个其实都是可圈可点的，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取态， OK？ 即管听下好不好？跟着这个第一，第二，他就说西方思想呢什么叫正义呢，还有另一个方向的，就是 respecting freedom and rights，即是尊重自由与权利。咁呢个呢就叫做自由至上主义啦。咁佢呢就係、由康德啦、罗尔斯呢啲自由主义嘅代表呢去提出嘅。咁咩意思呢？咁自由至上主义就係保障，希望保障个人选择同埋公平嘅规则。而政府呢係对乜嘢係美好人生係必须要保持中立嘅。咁即係每一个人都有权去选择乜嘢係对佢係最好嘅。OK， 咁呢个就係自由至上主义，即係尊重每一个人嘅自由同埋权利。好啦，去到最后啦。最后一个嘅正义嘅、方向呢就叫做培育不幸与共善。咁呢个呢其实就係桑德尔最想提出嘅。咁佢亦都係承袭呢个阿里士多德啊嘅一个智慧啦。咁就主张呢正义係绝对唔可以脱离呢对善同埋德行同埋事实本质嘅道德批判嘅。好啦，讲上嚟好似有啲複雜啊。咁但係讲多次，即係桑德尔呢係最想呢就係最尾即係培育德行与共善，佢先至觉得呢一样嘢先係最终极嘅正义。对上嗰两个啊，即是福利最大化啦同埋尊重自由权利呢，就唔係完全的正义嚟嘅。好啦，咁但係究竟即大家觉得点啦，或者呢个社会运行上真实运行起嚟又係会点做呢？咁呢个就当然有时啊边有咁完美呀，係咪先。咁所以呢其实喺成本书嗰度呢，咁桑德尔呢係举咗好多唔同嘅活生生嘅例子啦。头先呢我哋都有提过个电车难题啦。其实除咗电车难题之外呢，佢仲有其他唔同嘅实例去讲唔同嘅主义究竟令到 我哋要反思，咁系咪就真系正义呢？举一啲实例之前咧，例如电车难题啦，同埋仲有另一个经典故事就系、是、肥仔天桥故事，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這个？一阵可以讲俾大家听。啊，之前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就系、是、大家谂一谂啊，你心目中嘅道德或者系正义，系唔系用呢一个效益主义呢，即系牺牲小众人嘅快乐，可以换嚟一啲大众人嘅开心啊？可能系个比例系73或者系82等等啦。总之，只要条数系过一半嘅话，系咪就应该去做呢？啊，呢一样嘢，我想大家喺呢只歌嘅时间谂一谂，俾个答案自己，然后我哋翻嚟咧再讲下啊，究竟桑德尔用咩例子去举出嚟，然后要大家再谂啊吓。

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黄昏6:34，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然跑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我这
8: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
9: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FM 99.7，新城。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5: 节奏人生继续在这个星期日晚上欢迎大家。剛才就抛了一个哲学问题问大家啦，因为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 Justice 正义，由哈佛大学一位非常之出名的政治学教授桑德尔所写的。剛才问过了，究竟令到最少的人去有痛苦，但是呢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快乐，这个是不是正义呢？这个就是效益主义所提出的主张。但是桑德尔就抛出几个难题，其实他有三个的。好啦，首先电车难题啦，我估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一架失控嘅电车正呢喺轨道上面呢撞向五名嘅工人， OK？ 咁而你企喺旁边，你有权呢有个控制器俾你一拉，架电车就会转去另一条轨道㗎啦。咁但嗰度呢都有一位工人喺度做緊嘢。咁当呢六位工人啊，即係五位工人在而家嗰条电车轨道啦，咁佢哋唔知架电车撞落去嘅 ，OK， 唔知架电车会撞死佢哋嘅，咁啊继续喺嗰度做嘢，咁另外工人都系一样噶啦。咁你作为可以控制呢支杆嘅人，你会转定唔转呢 ？OK， 每个人都有唔同答案，当然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加上自己可能嘅道德标准啦、宗教啦等等咧，去做呢个直觉嘅决定啦。OK， 咁但系呢个即系纯粹哲学一样好处咧，就系纯粹抛个问题出嚟，你冇答案嘅，有阵时好多时都冇答案，系每个人有唔同嘅答案，自己有俾自己答案啦。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咧，有个话我话肥仔天桥啊嘛。好啦，你将呢个处境变成咧，有架电车即将撞向呢五个人啦，你企喺条天桥上面，而身边咧有一位哇非常体重到300磅嘅好大隻嘅你唔识佢嘅肥仔肥佬喺你隔篱。咁而家事实话你听啦，只要呢你将佢推落天桥，棘住嘅电车呢就可以救到嗰五个人㗎啦。咁但係呢个肥仔当然一定係会过身啦。咁喺呢个时候你究竟会唔会去做呢个动作呢？将呢个版本咧变一变咧，可能好多人嘅答案就会唔同嘅吓。咁啊，因为即系书中即系桑德尔都有讲到咧，就系、是、啊喺个开头啊嗰、那个电车难题，你拉一拉杆就救到五个咧，可能话即系佢就话啦，可能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拉嘅。咁但系咧，当呢个版本咧变成肥仔与天桥嘅时候咧，因为你要推啊嘛，你真系要 physically 啊。推呢个肥佬落去嘅话咧，好多人咧都唔会咁做。呢一个就系即系桑德尔提出嘅两个电车难题嘅版本啦。咁其实仲有一个实例嘅，就系咧当年咧有一个海难啊，咁啊有四位船员咧其实漂流喺呢个南大西洋嗰度，咁啊当然好多日都冇食嘢啦。咁啊但系喺个饥寒交迫嘅情况底下咧，船长同埋副船长咧就决定杀死咧已经陷入昏迷，亦都冇人冇物一个17岁

咗最大嘅生命效益。咁辩方律师咧系用呢样嘢咧去做辩护嘅。咁当然啊，我而家唔系话下定论边个啱边个唔啱，应该咁做唔应该咁做。我系绝对系想大家去谂呢件事。诶，呢个原来效益主义系提出呢样嘢。咁而家我哋有三个实例啦，电车版本、肥仔与天桥嘅电车版本，同埋呢个海难嘅版本。究竟大家谂下呢一个效益主义，其实系咪我哋社会应该用嘅呢？啊，值得大家深思一下。

0: 黄昏6:46。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

0: 如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8: 今天我们在第一小时就会讲《正义 Justice》这本书，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位哲学系教授、政治学系教授。我嚟緊下一个小时呢，就会带嚟香港中文大学嘅另一位政治学教授，咁分享下佢写嘅一本书啊，咁就叫做《供水香港》，咁同大家呢讲下用水嘅哲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继续可以一阵叫留守啊，喺新闻之后。好啦，咁去到最尾呢个部分呢，讲埋呢一个效益主义究竟这个桑德尔怎样去看这件事啦。今天讲不完了、延续啦，下个星期呢会继续讲一下 Justice 这本书，因为都很多很得意的东西可以讲。好啦，咁讲到效益主义呢，其实桑德尔分析呢有这个理论呢有两个黑洞，有两个觉得缺陷啦，他形容为。好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individual rights， 漠视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桑德尔提出，如果道德啊只是多数幸福的加种，即是大多数人的开心，就大只要大过小众人的不开心，咁就搞掂㗎啦。咁嘅话呢，好多个体呢就随时沦为被牺牲嘅数字啦，呢、这个好正常啦。就即是等于古罗马嘅时候，佢哋将基督徒啊抌入去竞技场喂狮子，取悦过万嘅观众，而获得过万嘅观众去狂喜，咁只係得个小众嘅人受苦。咁呢样嘢其实係冇辦法係讲得通，话效益主义係正义㗎喎。咁呢个首先係第一样嘢啦。除咗牺牲小众人嘅利益係唔等于正义之外呢，桑德尔仲提出啦，就係 common currency of value， 就係冇辦法啦将所有嘢呢係价值统一度量衡嘅。即係生命同尊严呢，大家可唔可以换成一个 value， 一个货币啊，一个度量衡啊，系唔得噶嘛？咁桑德尔咧，作者就举出咗两个好出名嘅例子，第一个就系福特汽车同埋一个捷克嘅烟草商。咁系讲咩呢？原来当年啊，福特啊，明知咧，福特汽车明知啊，佢嘅油箱设计系有缺陷，系会好容易起火。咁但係啊，原来福特汽车经过精算之后呢，发现啊，赔偿俾死者真係有事嘅时候，赔偿俾死者嘅费用大概估值係每一条人命大概20万美金。 系远远低过啊！如果福特汽车要全面回收嗰啲有问题嘅汽车，然后加装一啲防护嘅零件嘅成本，其实大概系每一架咧系十几美金嘅成本嘅。咁但系啊，佢计嗰条数，哇！出边咁多车要回收翻嚟。而呢个意外啊，油箱设计系容易起火啫，佢未必会起火噶嘛。到真系起火嘅时候，可能有几单嘅话咧，佢觉得啊吓，成件事成盘数唔收，真系出事赔钱俾人命系抵过回收快山回收快翻嚟嘅。咁所以福特汽车咧，最终系决定放任嗰啲意外系发生，最终我赔钱都冇问题。呢一个系。绝对是效益至上主义的人做出的决定来的。那么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很火滚那么这个就大家自己去想一下了。跟着还有另外呢作者呢桑德尔还讲了另一个例子的就是捷克的烟草公司。那原来呢捷克的烟草公司呢曾经向捷克政府呢就提出一个报告就证明原来吸烟呢虽然会增加医疗支出但是呢由于吸烟的人呢是会早啲离世的反而呢是会令到国家节省庞大的养老金和照顾成本在整体上呢是正效益是有正数的咁而呢一份文件呢被公开之后呢当然就梗係令到全世界哗然啦就係话呢一种呢将人命化变成一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冷血的表现呢亦都是非常不合逻辑亦都非常之不正义的。咁引发了很多公众的强烈的道德即是反对啦。咁所以呢大家又可以从这两个例子啦福特汽车和捷克烟草公司这份报告从而去好好想一下啦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自己每人做事做决定对不同的人甚至乎我哋身处喺呢个社会喺呢个地球上面其实有好多嘅政策条例或者我哋做人嘅一啲选择方向可能都从咗效益主义嘅方向去决定去做落呢个决定。咁但係究竟呢个决定系唔系 justice, 系咪正义呢牺牲嗰小众嘅人或者将呢啲唔同嘅人嘅利益变成一个度量衡去决定去落呢个决定系咪公平呢咁啊勾俾大家自己去諗下。预告一下先咁啊一阵呢喺新闻之后呢我哋会有李家桥教授啦咁啊嚟到同我哋分享下佢出嘅呢本新书啊咁啊因为喺最近书展呢就见到呢一本供水香港嘅书籍咁啊希望同大家呢讨论下用水嘅哲学咁啊请一位香港嘅作者嚟到咁啊同大家亲身去讲下呢本书啦。咁啊，亦都預告埋咧，即系呢一本正義咧，其實講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包括咗咧，我哋成日都話貧富懸殊啊嘛。咁其實正義呢本書咧都有提到啊，究竟貧富懸殊、貧富差距呢、這個係咪正確嘅咧？正義嘅咧？平等嘅咧？係咪即係有啲人天生？就有佢叻嘅地方啦，可能天生亦都有佢父母叻嘅地方，从而令到佢比其他人优秀，然后佢越赚越多钱，然后就攞晒其他人嘅资源，呢、这个系咪公平呢？啊，呢本书其实都有提到嘅，咁啊叫做公职主义。咁呢本书究竟桑德尔点样睇，同埋点样引导大家去谂呢一个嘅主义，谂呢一个公平嘅原则呢？咁啊，又留待下个星期咧嘅第一小时咧，节奏人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咁啊，嚟紧呢只歌就系嚟自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转头翻嚟再见。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早前截标，收到两份标书，分别由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组成的财团入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智慧系统的成本较传统重铁低，相信项目能够如期通车。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智慧系统是中型运量，不论是车辆构建定是实体轨道，所需的成本和物料都较少。考虑到启德周边地势和环境，项目会建设高架构筑物给智慧系统运行。相对重铁需要钻探地底和隧道，工程较为简单，成本可以降低四成。标书已经提供项目原则和要求，给入标者早作准备，认为五年工期足以完成兴建和试车。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会考虑市民负担能力，亦都会每年检视票价。初步相信两份标书提议的基础初始票价都符合政府规定。他又说当局正筹备相关修例工作，争取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提交详细草案，当中涵盖票价调整机制的讨论。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检查车胎的时候，怀疑被一架私家车撞到不治，35岁私家车。

0: 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清晨五点几，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67岁男司机因为爆胎落车检查，期间怀疑被一架收制不及的私家车撞倒，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由消防到场救出，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发展局局长凌汉涛说，当局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包括施工和日常保养等等，部分公务部门自主研发或者和学界和业界等共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各方面工作提速提效。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东区亚公岩村公营房屋发展的工程应用了小型无人机进行调运，过往用人力搬运工具和物料过程耗时，并且有中暑和工伤风险，而小型无人机调运技术在现行法例已经可以恒常应用，每次可以承载约60公斤工具和物料，不单止提升工人职业安全健康水平，亦都节省时间。凌汉豪话，当局将会同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筑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筑科技认证体系。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里尔明日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里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发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6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经济制裁令到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细节会在明日公布。外界预期穆里尔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日本慈城县发生 5.9 级地震，增加到37人受伤。地震在清晨2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慈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都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慈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日本标准最大震度5弱，即是地震引致的摇晃可以导致架上的餐具和书籍等物品跌落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今晚8点，湾仔会展 HO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麦豆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5: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4: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5: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湾区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头先咧都预告过咧，我会揾一位博士嚟到啦，一位作者嚟到啦。咁啊，因为咧喺今年书展咧，我就见到呢一本书，我觉得几有趣。好多时候咧，譬如喺之前嘅节目里边咧，我都系推介一啲外国嘅书籍啦，一啲讲哲学嘅书籍啦。咁今日咧，虽然都系同大家咧讲哲学。咁但係呢就好贴近我哋香港人嘅事啦，就係讲我哋用水嘅哲學，冇错啊，係你开扭开水龙头滴出嘅每一滴水，究竟你自己有冇一套哲學点样去用呢？定係纯粹你嗰套哲學就係我交到水费就得㗎啦，我知道几多钱水费，我交得起咁咪用囉，究竟係点呢？咁今日呢搵嚟呢位嘉宾呢，因为佢就之前呢出咗本书，就喺上年嘅6月，2025年嘅6月啦。咁啊，呢本书咧就叫做《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咁啊，好紧要啊！括住一个年代咧，就系1940至1970年代。咁就系由我面前啦，李家桥博士 Nelson 咧所写嘅。你好啊 ，Nelson 博士。
2: 子谦你好，大家好。
1: 好，咁今日咧，其实 Nelson 博士咧，虽然佢喺中大咧就即系全职做老师啦，咁但系佢话：我第一次嚟新城啊！但系咧，佢好快咧就讲到我哋电台个地址啦。介绍下 Nelson 博士先啦，佢咧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学院嘅李家桥。

0: 博士啦。好，李博士，我想问一下你，即系先讲下呢一本《供水香港》，我就咁即系读咗简读啦吓。呢本书其实你上年嘢出啦，咁但系咩原因你要写本1940年至1970年代关于供水嘅一本书籍俾香港人呢？先讲下啲故事先好唔好？
1: 呢本书其实如果要讲翻写作嘅缘由呢，其实系数翻去2009年啊，十几年前系啦。咁我本身我系政治地理学者啦，我喺政治学嘅学系教书，但系我系政治地理学者。咁我教一科咧叫空间政治学。咁我平时我教书嘅习惯，我就唔系话照住讲稿咁啊嚟去讲噶。咁我通常我就系一路上堂，咁喺个脑里边一路去 flow 啲嘢出嚟啦。咁2009年有一次上空间政治学堂咧，唔知点解忽发奇想，我就话：我问班上同学，你哋知唔知香港曾经有一个海水化碳厂，系世界最大嘅海水化碳厂，其实就系喺屯门乐安牌嘅。嗰个海水化碳厂用咗十几年去筹备兴建啦，用咗大笔资金去起。但起好了之后呢，它很短时间，它全功率运作只是维持了9个月、然后就关门大吉了。我当时我就问同学，咦，你觉不觉得很不寻常啊？因为政府的公共建设通常都是当然用大笔资金长时间去起，是吗？起完出来当然就是想着长时间去用的啦，是吗？咁啊！但系点解咁短时间佢就关门大吉，然后甚至将机组卖咗去俾中东一个国家？然后喺我年轻细嘅时候，好深刻有一个画面咧，就系90年代，政府就清拆海水化碳厂嘅烟囱。当时就揾晒所有传媒咁去影，咁爆破咁，然后成个烟囱咁冧落嚟嘅。我当时我就问同学：，点解会系咁嘅咧？咁长时间咁多资金去起，但系咁短时间就拆，好唔合常理。我上堂我好多时我会抛一啲问题出嚟，一啲我叫 puzzle 啦，唔知咩原因。其实我最初呢个研究系由呢个问题开始。咁当时上堂当然我都冇答案，亦都唔可以期望同学有答案啦。
0: 你知道所以你问。
1: 咁我跟住我就一路个问题喺个脑嗰度冇攞走。咁之后当年嘅夏天我就去伦敦旅行。我去旅行我通常都系不外乎一个书生，不外乎睇下博物馆。嗰次就再加插去英国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因为有个问题喺度，关于香港供水好得意，咁就随便去国家档案馆揾咗几份解封嘅官方档案文件出嚟，三份我仲记得，咁啊攞翻嚟睇啦，
0: 系，我可以俾你攞走嘅，
1: 影低咗，系啦，影低咗，咁啊就攞翻嚟睇，一睇，哇，觉得不得了啦，原来呢个问题咧，唔单止系当时乐安牌海水化碳厂嘅问题，更加系二战之后香港嘅供水政治嘅问题嚟嘅。
0: OK，
1: 咁由嗰阵开始，2009年嘅夏天，我就开始进入呢个研究。咁所以如果要讲翻本书嘅渊源咧，其实就系十几年前嘅一个咁嘅偶然嘅提问。咁我喺本书里边，我就话系一种胡思乱想出嚟嘅一个研究嘅，可以话系一个产出啦。
0: 可唔可以俾我同听众又了解一下咧 ？Nelson 博士，你喺中大里边，即系呢个学系政务与政策科学院咧，其实教嘅学生佢哋系咩因由嚟读？即系譬如，如果我而家教 PR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就好清楚方向，佢哋想做呢、這、一个marketing 嘅市场策划嘅，或者系做媒体嘅嚟紧第时毕业啦。咁譬如呢，你教紧嘅嘢同譬如问佢水啊，起个好水化碳厂呢个拆咗，系咪就系佢哋想系做官啊？即系读政策研究咁样，政治方向。
1: 其实我哋学系就50几年历史噶啦，系香港历史最悠久嘅一个政治学系。咁啊，一路我哋个教育咧，其实都系嗰种我哋叫 liberal arts 嘅一种教育嘅

0: 方式，就话即系简单嚟讲，就唔系一种专业嘅训练，唔系话读法律读医咁出嚟做律师做医生，我哋唔系嘅，我哋系一种比较通才式嘅训练。但系巧合地，我哋好长时间咧就系、是、毕业生有好多加入政府工作，咁啊亦都有同事做过统计，今日政府嘅政务职系即系政务官当中咧，我哋应该系最多生产政务官嘅一个大学学系嚟嘅。咁啊呢个系一路发展所带嚟嘅结果啦。咁啊慢慢就变成有志于投身公共服务嘅一啲同学，加入公务员啦，又或者去从政嘅一啲年轻人啦，咁啊都会有兴趣嚟读。
1: Okay.
0: 我哋嘅一个课程，但系点解会讲水呢？呢、這个其实同我自己我本身个学术专业有关嘅、
1: 嗯。
0: 我可以话我喺我哋系里边，我都唔系一个主流嘅人。主流可能会讲下香港嘅管治制度啊、选举啊咁。但系我系政治地理学，咁所以我教嘅书对同学嚟讲，其实亦都系一个耳目一新嘅，系会思考一啲。同傳統是不同的一些問題、所以我會在我課上我講講下空間咁，繼而就講咗水、
1: 啊。我聽到地理呢個字咯，即係你政治地理學啊嘛，咁啊即係可能會同土地啦、水啦，係咯，即係同啲民生或者地理，即係係同香港嘅土地有山有水，可能有就係可郊野公園，即係呢啲嘅。方面有关
0: 啊，子谦讲得好啱啊！子谦好快掌握咗我呢门学科嘅一个重心。其实我哋就系研究土地里边嘅一啲资源，佢同政治嘅权力操作之间个关
1: 系
0: 系咁啊。所以水其实系政治地理学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课题。
1: 系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唔食嘢两三日，可能都唔会。过身，但系你唔饮水就应该会，即系两三日就应该拜拜得噶啦嘛。
0: 系，
1: 所以水呢样嘢系真系绝对系所有嘅咽喉啊、命脉啊吓。但系我哋 Nelson 博士，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讲下呢个我哋喺中文大学香港嘅水行侠就系 Nelson 博士啦。
2: 晚上7: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10: 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它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今日咧，头先讲笑咁讲咧，揾到呢个香港嘅水行侠嚟到啊，就系我面前嘅李家乔博士，咁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院嘅 Doctor 啦。咁啊，头先咧就提过，咁啊，佢上年咧就出咗呢一本书，咁亦都喺今年书展度有份展出同埋卖嘅，就系《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啊吓。咁我今日咧就希望带阿 Nelson 博士嚟到咧，就同大家讲下喺香港，大家香港人用水嘅哲学。Nelson 博士，头先你提到咧，就系屯门有个海水化淡厂，原来营运咗九个月就关门大吉啦，应该嘥好多钱或者用咗好多钱啦，冇嘥啦，用咗好多钱去起，但系点解会咁嘅咧？后屘你揾唔揾到个答案啊？不如先讲啊呢个，你钓咗我呢个人啦，所以你不如你俾咗个答案我先好唔好啊？点解会咁咧？我可唔可以估下？估下，
2: 你可以估下，
1: 一定系佢做咗个研究。然后就是发觉香港不够水，因为海水化淡嘛，即就是由海水就变成饮用得的水啦。咁但是一系咧就是居民反对，即系你头先话烟通啊嘛，就是附近哇真系唔掂啊，影响到啲生态环境啊，要拆出去。但是我又觉得，因为嗰阵时嘅香港应该冇而家即系咁多人啦、啊，咁。你要反对，可能政府未必会嘥咁多亿去起，我唔会，我宁愿搬走隔篱嗰啲人，我都唔会拆啦。所以会唔会系我估咋吓？因为我哋有东江水啊嘛，成日都而家听到，咁咪就系有啲新嘅水嘅资源开，突然间唔知点解开通咗、开发咗，咁而海水化淡系一件好贵嘅事。咁而家就有新嘅资源去解决啦，咁我咪唔使嗰个化淡厂，我估呀。
2: 阿子谦嘅估都好合理嘅，咁、但系其实遗憾地我未揾到最背后嘅一个原因嘅，咁喺表面嘅原因，点解当年花咁多钱、咁长时间去规划，咁短时间就关门大吉呢？最表面原因就系当时系一个旧时代、旧技术嘅海水化淡，其实就系一种所谓蒸馏法，其实最简单就系、是。我哋喺厨房揾水煲去煲水，你假设你想象下煲嘅海水，然后喺上边收翻啲蒸汽，啲蒸汽就系淡水啦。蒸馏法就系一个咁嘅原理，其实就系加热海水，然后收集蒸汽变成淡水。
1: 系，
2: 其实当时个乐安排海水化淡厂，佢有一个好大的技术缺点，就系、是、佢需要用大量嘅油石油去加热海水。
1: 嗯，
2: 咁七十年代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就是石油危机，油的价格很高。继而当时香港化淡的成本，一立方米的海水要化淡呢，成本是12元港币。
1: 哇，
2: 以当时七十年代价钱呢是一个天价。所以当时其实政府是面对很大压力的，第一就是财政的支出很大，第二就是来自民间尤其商界呢、意识到哇不值得这么贵去化淡，终于在压力之下呢、当时有人批评是一个大白象工程、最终就是政府顶不顺顶不住个压力，终于就放弃。表面的原因是这样，背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我的一个假设呢，就是去到七十年代尾，香港的前途大致上已经定了。1979年3月，当时麦理浩港督访问北京，咁啊，试探式问邓小平，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香港97之后会点啊？咁

0: 邓小平就即系婉转地表达会收翻香港啦。咁啊，大致上从嗰阵开始，其实当时英国政府已经知道，佢唔需要再喺香港本地用好大资源去起香港本地嘅供水系统。
1: 嗯，
0: 既然香港當時已經是依靠緊喺內地，已經喺東江引水入香港，
1: 嗯，即已經有噶啦，
0: 已經有啦。香港其實61年開始從深圳水庫引水，
1: 嗯，
0: 然後1965年就從東江直接引水，
1: 嗯，
0: 只不過當時港英政府佢唔想引入太多內地嘅供水，因為對佢嚟講有一定嘅所謂風險啦，係嘛，嗯，即係所謂政治上嘅考慮。但是去79年，既然香港前途大定，
1: 嗯，
0: 那都不怕啦，就是不是攞多啲东江水咯。
1: 嗯，
0: 那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那不如海水化碳厂大白象那么贵，那不如删了去啦，
1: 嗯，
0: 就是社会压力有那么大，是吧？我估计会是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在档案文件上我找不到最确切的答案，所以我说遗憾地找不到答案。
1: OK， 是好。但是我们这一节又去到这里先。转头当然呢，我就继续会同阿 Nelson 博士有一啲系一定系揾到答案，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会出到呢一本《供水香港》呢一本书。咁啊，转头咧同大家咧继续去细数一下咧，啊，原来我哋香港，我哋大家而家饮嘅每一滴水，都系可能系靠住唔同年代嘅一啲建设咧，去提供到俾我哋香港人咧，每一户我哋扭开个水龙头，好方便咧，就系饮到一啲好平嘅水啊吓。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晚上7: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FM99.7
11: 至102.1
10: 新城资讯台。
1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3: 我而家咧对佢有一个新嘅称号啊，就系水行侠。继续有李家乔博士 Nelson 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李家乔博士咧嚟到我面前嘅。点解话佢水行侠呢？因为头先我哋一直咧都系讲紧呢一本书啦，叫做《供水：香港地缘政治、水务建设与农业发展》。咁就系我面前咧 Nelson 博士咧所写嘅。咁啊喺书展咧，今年嘅书展就见到呢一本书啦。好啦，李博士，我哋继续讲下香港嘅水资源嘅情况，同大家讲下呢个用水嘅哲学啊。头先你有提到东江水嘅，啊呢个估冇一个香港人你冇听过呢三只字啦，系咪先？你扭开呢个水龙头，阿爸阿妈成日都话喂悭住水啊，我啲水边度嚟噶？咁当然香港有好多水库啦，我哋一阵或者下个星期会讲下，即系唔同水塘都有佢嘅历史故事啦。但系头先你提到东江水，先讲呢样嘢先，即系我成日咧有一个嘅谂法嘅，有一日我旅行咧。我一定要睇下东江水，我唔知道有冇呢啲旅行团啊吓，去睇下东江水嗰个位置究竟边度抽翻嚟，因为我每日饮嗰滴水，其实可能喺嗰个源头嗰度嚟，我要睇下嗰度究竟干唔干净先。即系呢一个李博士，我估你咪拎嚟有去拜，有冇拜访过东江水嗰个抽水位喺边一度嗰个地方？
14: 东江水，我哋今日香港有70%用水都系东江嚟啦。阿子谦所讲系好啱，我哋应该要知道啲水喺边度抽过嚟，系嘛？啲水质系点样？我哋的确要留意嘅。其实我哋今日喺香港用嘅东江水，如果要讲个源头咧，东江源其实喺江西省嘅。咁啊，但系佢作为一个水资源嘅利用咧，其实

0: 我哋通常我哋会话河源市，河源市其实就系成个东江供水系统嘅一个起点嚟嘅。
1: 系
0: 咁啊，具体而言，今日喺香港我哋用嘅东江水个抽水位咧，就系喺东莞嘅。所以你可以想象就系河源同东莞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长嘅距离。河源嘅东江水水质系一流嘅，呢个系国家要保护当地嘅东江水水源，所以用咗好多措施去维护个水源嘅质素。
1: 我而家咧即刻面前咧，我 show 俾阿 Nelson 博士睇咧，就系我即刻上高德地图去 check 啦。我看到隔篱咧，其实有个好三尖八角嘅湖，因为我 search 河源市啊吓，咁、喺个即系河源市地图嘅左边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山区，加有一个湖，系咪其实嗰个 original 我哋嘅水就系嚟自即系收集咗喺呢一扎山区嘅呢个湖？我估应该都几靓，如果去旅行嘅。
0: 嗰、那个系一级嘅水质，而且系成个集水区。都是个水土资源是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亦都要知道，就是因为国家政策东江水去肩负整个东江，即是所谓沿岸的3000万人口的用水所需呢。所以河源可以说是一个被牺牲的城市。国家是不允许它发展重工业的。
1: 那因为被牺牲啊，我觉得即是你唔发展重工业都可以而家咁优美嘅话，其实喺嗰度嘅市民，我估应该好开心啊。
0: 然后佢可以发展旅游业、啊，
1: 系咯。
0: 香港今时今日都好多旅行团去河源去旅行，其中一个参观重点就系呢一个水库啦。
1: 系，但系头先唔好意思啊，打断咗 Nelson 博士啊，我继续补问你，你继续补充啦、就系、是、咁、你有提过一点，我好。印象深刻，你话河源嗰个水资源就 perfect 嘅，但系我哋引入嗰个点咧就喺东莞口，咁我都听讲即系东莞呢一个香港成日都去啦，嗰、那个应该都发展得几大噶咯，咁呢度会唔会就系由嗰度 A 级就变咗做我变咗 B 级 C 级嘅水啊？
0: 嗰、那个难以避免啦，因为经过好长时间嘅河道去到东莞，咁而东莞嗰一带其实亦都系。改革開放之後一個很重要的工業區啦，所以個河道裏面水資源即係當然無可避免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但係其實歷年嚟亦都做唔少改善措施嘅，其中一個改善措施就係個輸水管道輸送嚟香港嘅水咧，係用一個密封嘅水道嚟去。输水嚟香港，然后当然嚟到香港，亦都香港水务处亦都用好多资源去净化啲东江水啦，咁所以今时今日我哋开水喉用到嘅水个水质系有保证嘅，咁我谂系大家系可以放心去使用嘅。
1: 系我纯粹天马行空咁样讲啦，其实嗰啲水管系我知道一定有佢嘅。即系钱啦、经济嘅方面要考虑啦，但系其实冇得博长啲。咁啊，而家香港我当断股都有钱啦，比70年代，咁咪我自己自知博加长得一公里，得一公里，越近河源就越好啦。咁咪会个水质咪会越好啲咯。我唔知咁样系咪即系，你讲啊容易啊，做啊难啊。
0: 呢、這个我唔知道水务工程师佢会点样计数啦，可能佢哋会认为相对而言，可能嚟到香港再做相应嘅净化系咪过滤咁消毒咁啊，可能个成本相对仲更加合理。咁呢个问题可能要问水务处啦。
1: 好，唔紧要。咁我知道咧，其实政治呢一 part 咧，即系喺东江水可能点解会签呢个合约啊，同埋当年其实。港英政府同中國大陸有咩考量？我聽講即係你本書咧都有寫到呢一段故事，同埋有佢嘅獨到分析啊，有你嘅獨到分析。咁一陣轉頭最尾一節咧，我哋不如就帶俾大家呢個東江水當年點解會係揀即係東江啦，同埋點解會簽呢條合約咧？未回歸嘅，轉頭翻嚟帶俾大家嚇。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6: 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e。

0: 上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有翻返去冠军位置。
1: 中诚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中诚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啦！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嘅水行侠啦 ，Nelson 博士啊，李家桥博士咧嚟到嘅。咁啊，因为佢就写咗呢一本书啦，就系《供水香港》呢一本书。咁啊，最近咧即系喺今年嘅书展咧就见到啦。好啦 ，Nelson 博士嚟到最尾咧，不如我哋继续讲下呢个东江水当年嘅故事啊！我哋头先讲嗰啲背景啦，啊，嚟自边一度啦，啊，究竟系即系个建设系点啦？讲下呢一段故事，即当年未回归噶嘛？咁点解港英政府会同中国大陆有呢一个嘅合约同合作？大家嘅谂法考量又系喺边一度咧？
2: 其实香港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啦，所以好长时间香港供水系香港当时殖民政府自己去處理的、香港供水還香港供水，內地還內地的、那幾時開始香港供水是逐漸依靠了內地供應呢？其實就是數回頭是1959年、1959年當年是個天氣很特殊，今年我們的天氣都很特殊、但是當年1959年又是很特殊，當年是江旱、春旱，本來香港是春夏两季落雨，咁啊当年就春旱啦，好缺水。咁啊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啦，咁啊佢喺广州召开咗一个会议，当时佢系邀请咗香港一批左派人士上去一齐开会。
1: 系，
2: 咁啊喺会上，香港一啲左派人士就向广东省委就提出就话，咦，香港缺水，广东可不可以帮下香港手啊？当时省委书记就说、只要港英政府愿意呢、他当时就说深圳河的水多的是，可以供应给香港。当然就不是深圳河啦。当时其实呢同时间呢内地就一个当时叫大水利运动，建国之后呢因为要建立农业啦，亦都要所谓、整理个水利啦、所以推行一个大水利运动，在全国起水塘的。大水利运动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工程就是深圳水库的工程。当时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深圳不是今日我们所见到深圳这样的城市规模啦，当时其实是一个农村来的。深圳其实用不到那么多水的。当时广东去起深圳水库，它设计的用水呢是300万人的城市的用水需要去起的。其实深圳水库简单来讲就是当时广东省为供水香港而起的工程。咁啱就香港的左派人士向广东提出供水给香港。当时就开启了香港和内地之间在供水问题上合作。1960年11月广东就提出供水给香港，正式透过官方渠道提出供水给香港。应该是更改一下，1960年年初提出供水给香港。广东和香港之间经过几个月协商，到1960年11月正式签订供水协议，然后到1961年2月香港正式接受内地供水。当时就是由深圳水库供水给香港。至于东江水是几时开始呢？1965年正式由东江引水入香港。渐渐在几十年之间，香港对于内地的供水的依赖度慢慢提高，直至到今天大概有70% 或者以上香港用水是靠大陸供應的。
1: 是。可不可以，即是我們最後還有少許時間，三四分鐘，可不可以用一個第三方的身份，我們去分析這件事，看這件事，即是我現在沒有讀過任何政治啦，去市民角度去分析，就是當年其實中國大陸的政府亦都想 send 個 message 俾香港市民聽，嗱，即係可能97年，第時都我哋都一家人噶啦。咁你哋嘅事其實，中國大陸我哋睇到嘅，我哋都關心嘅。咁所以你哋缺水，我哋提供係冇問題嘅，即係一定係仲要俾啲靚嘅嘢你添啦，冇理由係俾啲差嘅。咁你點會同對佢有個好嘅感覺咧？咁呢個第一啦，跟住第二就係學。即系 Nelson 博士，你之前我哋好似咪后有讲嘅，就系即系政治其实背后都有好多考量噶嘛。咁水呢样嘢，你而家要求我嘛？喂，我随时即系好似即系衰啲讲啦，用翻而家现实嘅，好似美国而家咁样都系，喂，我随时 cut 你呢样嘢，跟住就其实就捻住你喉咙噶啦嘛。咁会唔会当年即系港英政府同埋中国大陆都有呢一样嘢？中国冇问题啊，你要我问我水得，俾你卖俾你咯，你又唔系俾钱系咪？咁但系佢随时即系我闩个水掣，你都要嗌救命啦，系咯？会唔会都有呢样嘢考虑，而可能反而系港英政府当年系处于个下风，就系、是、你要求人攞水、啊。
2: 其实就系、是。當時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時段，我們叫冷戰時代。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就是49年、建國之後，其實、中國是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而管治香港的英國是資本主義陣營。其實兩個陣營、兩個國家之間，其實相互之間的互信度是很低的、我說回頭，就是60年代初廣東話俾水香港啦，好慷慨话供水俾香港，救助香港同胞。当时个问题系港英政府唔敢要，因为佢出于一种所谓冷战时代嘅一种政治嘅考虑。
1: 系，
2: 哇！当时港英佢谂，咦，我依靠咗你啲水不得了，即系你第日你咪箍住我条颈。
1: 系啊，
2: 当时其实港英政府佢有一个好大考虑，就系咁，冇错，广东好慷慨。但是港英政府在当时政治氛围之下不敢随便要水、所以两地之间，广东和香港之间，在那段时间其实是有很多的政治，在商讨的过程里面是有很多政治的考虑的、所以香港接受内地供水，尤其在60年代初的关节点呢、其实是经过一种我哋所讲嘅背后一啲讨价还价啦，亦都有好多政治嘅权衡喺背后嘅。
1: 系、好，我哋今集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下星期咧再节奏人生咧会邀请阿李家乔博士嚟咧继续讲下呢一本书《供水香港》。咁因为咧头先我哋提到话东江水即系有啊正好多政治嘅背后嘅角力啦，所以其实咧我知道当年港英政府呢本书亦都有重点提到咧，就系有唔同嘅水塘咧起咗出嚟，亦都嗰啲好高科技嘅。其实就系因为希望唔好靠咁多人啊嘛，系咪？咁啊，我哋下一集继续带俾大家，希望大家咧，每一个香港人咧，你饮紧每一滴水咧，啊，原来都知道背后嘅原来有一段故事噶吓。咁、我哋下星期咧再见啦吓，唔该，今日唔该晒李博士，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签署收购建议书，当中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距离收购期满只是仲有8日。黄伟纶强调，政府有大量工作要推展，绝不会延长期限。对于有意见质疑数字真确性，并要求公开各座已签署合约业主的名单，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数据绝无水分，政府本身没有设定硬性指标，完全视乎业主意愿，政府绝对不会公开业主名单，买卖物业属于业主的个人决定，公开身份是侵犯私隐。对于有外界质疑政府日后会向发展商出售宏福苑用地建楼，黄伟纶说感到气愤，认为有关讲法恶毒，重新会将用地规划为公园和社区设施，并没有卖地赚钱的意图。天文台说会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计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但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受热带风暴紫檀影响，广西沿海和南部持续遭遇强降雨，其中崇左、防城港等内涝严重，当中位于中越边境的两个景区等等要临时封闭，超过8000人要紧急疏散。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多处房屋被洪水浸泡，公安、消防等紧急转移受灾民众。截至朝早9点，两个乡镇疏散了约3500人。崇左市龙舟县累计转移民众超过1800户，合共超过5000人。崇左市凌明县发公告，话受紫檀和重大暴雨影响，外店镇供电和通讯网络设备受损较为严重，位处中越边境的外店口岸通关服务暂停，相关部门正全力抢修。广西水文中心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未来1至3日屈江或会形成今年第二号洪水。南韩足球协会月初被指在2011至2012年期间向外籍裁判提供性服务，事后南韩足协就事件致歉。南韩传媒早前报道，事件怀疑涉及3个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中国足协话，经调查之后，没有证据证明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的招待行为。中国足协发声明说，关于足协相关人士参与南韩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后没有证据表明南韩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如果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会再次展开调查。 南韓軍方首次就北韓可能再次派兵援助俄羅斯作出評估，說目前未發現有這個跡象。南韓國防部國防情報本部向國會議員提交的回覆書中說，雖然北韓持續為派兵做準備，但暫時未發現有即將增兵的跡象，又說會繼續與相關國家共享情報，持續追蹤北韓的動向。本部估計，由24年10月以來，北韓已經向俄羅斯派出16000多人，當中多數可能已經死亡或者受傷。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4: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18，
8: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0: 小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6周
3: 第3位。
4: 本周贵宾荔枝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请嚟咧系三个人喺度，但系其实系唔齐人嘅，都系拆散咗佢哋嘅，系有 MYNT 嘅三位成员。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宋晓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艺乐林 Eileen。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影彤 Skyla。
2: 系啦，你哋都系即系好年青嘅一代啦，系啦。咁而家有冇仲即系会有听下收音机，或者系曾经有冇接触过嘅咧？即系电台以前。
1: 我媽咪揸車嘅時候咧，唔中意聽音樂，佢真係播收音機，所以
2: 即聽人講嘢嘅。
1: 係啊，真係聽人講嘢，跟住聽音樂，所以我都有接觸過電台音樂啊，電台播音樂，我都覺得幾，我覺得即係 even 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咯，我都覺得幾有 feel 嘅，聽下 DJ 聽電台。
2: 即係而家會揸車，可能都或者坐車
1: 都
2: 仲會有嘅，有聽嘅。係啊 ，Scala。
3: 我以前有坐的士嘅時候咧，會有時會咁啱撞正嗰架的士係播緊一啲收音機啊、電台咁樣，佢就會推介啲音樂咯。
2: 嗯，
3: 可能嗰阵时咧，我就会对嗰个音乐有少少，哦，都几好听，即系有个印象喺度。
2: 你会唔会叫个司机大佬转台或者大声少少噶？
3: 咁又冇咁敢，
2: 全部味道咁样嘅。
3: 比较怕丑咁样。
2: 我哋就以前就会嘅，
3: 系
2: 啦。咁啊 ，Eileen 咧，
0: 我同 Scala 一样咧，通常都系喺坐的士嘅时候会听电台啦。咁，即系我成日都会听到啲的士司机咧，咁就会听电台啦，听音乐啦。咁我都成日都会喺坐紧的士嘅时候咧，透过电台咧，发掘到一啲好听嘅歌咯。佢，就会默默加入自己嘅 playlist 入边。
2: 系啦，咁啊，今日就要做一个就 music show 啦。系啦，知唔知咩叫 music show 啊？音乐节目。唔系电视嗰啲，
3: 唔
2: 系。就系因为夜晚咧，我谂你可能又系搭车，或者会有时偶尔听到，即系夜晚有啲DJ 嘅朋友，佢会播歌，播完歌讲下自己对嗰只歌嘅感受，介绍下只歌边个唱，系啦，歌嘅内容或者咁样，就叫即系会夹翻歌咁样嘅，呢个就维持一个 music show。真系唔知道，
3: 真系唔知道，依家知道
2: 太后生你哋实在好啦。咁啊，但系今日就要交俾你试下咯。
3: 好啊，
2: Sabrina 先啦，队长，
1: 我先好啊。

0: 今集新手 DJ MYNT 魔音旅团，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咁我今日揀嘅第一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呢一首歌。首先我讲下佢即系个故事啦，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佢讲紧嗰种种葡萄，但系咧用埋酿酒嚟比喻呢一个人生同爱情嗰种经历啊，即系喺你慢慢等待葡萄成熟时嗰种嘅坚持，即系个结果未必都系最重要嘅，但系嗰个过程咧，你可能会酸啦，可能会遇到啲唔同嘅嘢啦。咁但系我就觉得系好有 feel 成首歌，同埋个旋律好似同你倾紧偈咁样，即系 Eason 用咗佢嗰种好低嘅声线去唱呢首歌。虽然佢嗰个编曲都有啲克制，我觉得，因为咧佢用咗钢琴同埋小提琴啦，但系所有嘢好轻，留咗好多嘅空白位，所以个感觉就好似一个老朋友同你倾紧偈，分享一个人生嘅故事咁样，即系好轻轻拍一拍你膊头，叫你啊继续加油啊。咁所以当我自己好急啊嘅时候，我都会听下呢首歌嚟放慢自己人生嘅脚步。
3: 差不

住我揀咗咧係林憶蓮嘅《至少還有你》，因為呢一首歌咧，我覺得佢個旋律啦就好似水一樣咁樣啊，加上憶蓮嗰種唱法咧，又係放到好鬆啦、好輕啦，即係好似好輕輕咁樣喺你耳仔隔離講嘢，但係嗰種温柔咧，又令到你真係。即系差唔多要流泪，有啲想喊嘅。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忆莲最厉害嘅地方，即系佢明明都已经唱得好平静，但系你听完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哇，佢嗰种毫不费力嗰个唱功真系系好打动到人心咯。咁同埋我觉得最有 feel 系佢歌名嘅至少呢两个字咯，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系安慰紧人哋啦，但系其实至少还有你咧，其实系讲紧即系哇，佢好真心、好感激可以遇到呢个人，可以。是爱过这个人，即是已经觉得很幸运了，曾经拥有过，所以我觉得他是代表着现在我对感情的一种态度，不求天长地久，但感激曾经拥有。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To the party。
1: 新手 DJ 太明星。
2: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倪乐林 Eileen。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咧，就系徐佳莹嘅《行走的雨》。因为咧，我好中意呢首歌嘅原因系因为佢将成年人比作上紧岸啊，挣扎紧行走紧嘅鱼。咁大家都知道，鱼其实系喺水里边生存噶嘛，佢系唔会行喺条路上面离开个海洋，离开啲水噶嘛。咁就比喻紧咧，我哋咧其实一路都渴望长大啦，但系真系到成年咗之后咧。就会发现咧，其实都几孤独啦，同埋有好多挫折需要我哋去面对啦。咁我好欣赏呢首歌嘅原因，系因为咧呢首歌咧系唔歌颂强悍嘅勇敢，即系冇话我哋一定要做一个成年人要好坚强、好勇敢啦，而系鼓励我哋要接纳狼狈啦、脆弱同埋犯错。咁我觉得佢都话咗俾我哋听咧，其实就算系成年人咧，都唔需要扮到好完美咁样。其实伤疤同埋眼泪咧，有呢啲嘢同样都值得被爱啦，所以我哋都要容许自己有难过嘅权利。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

0: 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晚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NT 魔音旅团。
1: Hello， 又翻嚟啦！我系 DJ 魏乐林 Eileen。咁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第二首歌啦，咁就系方大同嘅《才二十三》啦。咁首先咧。

一句歌词咧，我好中意嘅就系、是、上一次看才二十三。咁另外有一个画面啊，就系、是、好似咧等我五六十岁嘅时候咧，一班朋友坐喺一个大排档嗰度。可能食緊宵夜啊，或者歡聚緊嘅時候呢，講好多我哋後生嘅嘢，然之後呢講完之後先發現啊，我哋上一次做呢啲嘢嘅時候原來先23歲咗。咁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呢首歌呢係話俾我哋聽時間嘅流逝係好快啦，我哋要且行且珍惜。因为里面有对歌词都很喜欢的，就是时间等不了人。我觉得时光就是从来都不会为哪个而驻足，生命的旅程其实就好像一条单行线一样。我们在这条路上一路都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可能会上了我们的车之后又落车，我们欢聚而后都会有告别的。但是虽然它是一条只可以向前没办法回头的路，但我想我们生命的这条路上的风景，经历所有的美好挫折，遇到的每一个人，珍藏的每一份回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的，所以送给你们方大同的才二十三。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卢影同 Skyla， 大家好啊！咁我今日要推介嘅歌咧就系林俊杰 JJ 嘅《江南》啦，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其实佢系一首充满意境嘅歌，同埋好中意佢嘅旋律，因为佢好似会带人去到一个坐紧一架小船，然之后咧侧边有啲杨柳树咁样啦，会有种意境喺度，就系有啲微风吹过啲头发咧，成件事就系好舒服啦。而且呢首歌点解我咁中意咧？因为我觉得佢系有一种好

0: 晚上8: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Encore。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咁我第二首歌咧要推介就系《白玫瑰》，就系陈奕迅嘅。咁因为其中咧呢首歌咧，我觉得系有一种高贵嘅感觉啦，而且其中一句歌词咧，我系好中意嘅，就系、是。得不到的从来矜贵啦，我觉得呢一句话咧系其实结合咗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啊，嗰样嘢我好想要，或者我得唔到，就会觉得特别想要或者特别想骚动，系觉得嗰样嘢嘅价值系好高或者特别珍贵啦。但系其实咧，往往我哋会忽略身边嘅嘢先系最值得我哋去珍惜，同埋现代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嗯。可能其他嘢往往都是最吸引人的，但是呢看回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嗯，其实不是，很多嘢都是身边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啦 ，Sabrina， 咁啊，头先就即系第一个做完啦，咁啊。你应该都好轻松喎，系咪啊？
1: 唔系啊，因为即系虽然做咗 MC， 但系电台主要好似自己 host 一个 DJ 嘅节目咧，好惊噶都，因为始终要讲翻音乐相关嘅嘢啦。我哋始终又系新人啦，咁所以真系好少接触呢样嘢就
0: 都有少少紧
1: 张啊，系啊。
0: 你咧？
2: 我超级紧张，我惊大家，因为咧我内心有啲嘢好想表达嘅，即系你听歌嘅时候，自己会脑里边有个意境喺度啦，或者自己会有啲得着感受，但系咧就好难去表达。出嚟我就怕大家会不明白我想表达的
0: 东西。那刚才呢觉得自己怎样、
2: 我觉得相信大家听歌的时候自己会有个脑里面有个幻想就会明白我那种心情的听歌的时候。
0: Elaine 呢
3: 我觉得挺得意的因为我自己有个小爱好的就是呢我好中意听完一首我觉得好有即歌词好有深度好有意义嘅歌之后呢我会自己喺自己嘅备忘录嗰度呢会写一小段我关于呢首歌嘅听后感啦。我冇諗过啲咁奇怪嘅有一日会喺呢係呀我冇諗过啲咁小众嘅嘢呢我会喺度派上用场囉所以我就直接喺备忘录嗰度搵我其中最中意嗰两首歌我就照读。
0: OK， 有经验你自己做得多。
3: 是啊。
0: OK， 好咁啊唔该晒啦。
2: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原定计划近日择机发射的内地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未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本住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能够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合体上星期三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转移到发射区。早前有消息说，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原计划明日升空的嫦娥7号推迟到星期二发射。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个月初正式生效，其中的士和网约车综合不士已经接受申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至今收到超过7500宗的申请，会在下个月中安排第一批考试。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未来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和司机都要有牌证，当局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率先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牌证。他说，有不少本地、境外和内地的现行平台营运者主动接触局方，政府希望多听取意见，多些竞争，令到市民日后有更多的选择。陈美宝又说，运输署会在第三季内就市民出行模式进行基线调查，日后邀请网约车平台加入，亦都会建构监管系统，收集实际营运数据，以作动态评估和监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显著助力。今年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较预期理想，原因之一是受惠于全球对先进电子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本港出口连续多季录得高双位数的增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和 AI 相关的新股集资在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间近1000亿元，占同期新股集资额约50%。恒指公司在最初季度检视之后，亦将多间 AI 相关公司纳入多个指数，以适当反映 AI 在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比重。他说， AI 过去几年迅速发展，市民更加充分意识到必须与时并进，提升对 AI 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研究报告显示，近70%受访的港人能够熟练使用 AI， 并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2035年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台湾受到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台南、高雄同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南地区自寻日深夜起持续落雨，部分路段积水一度超过成人膝盖的高度，有公路入口临时封闭。目前台南市在部分积水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抽水站和流动抽水机持续运作。高雄和屏东局部地区都落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高雄旗津高雄灯塔录得雨量接近300毫米，多区有水浸，树木和土石倒冧，有汽车浸在水中，车上两男一女被困，最后获救。 澳洲首次发现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澳洲政府说，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南约310公里一个沿海城镇，一只已经死亡的海狮身上验出 H5 禽流感病毒。农业部长说情况令人忧虑，但在野鸟感染率较高的地区，有其他野生动物开始出现感染的情况，并不出乎意料。他说估计这只海狮可能因为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雀鸟，或者暴露在同一环境而受到感染。他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扩散到澳洲家禽业或者农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半至11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

0: 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4: 詩歌遊街，主持漢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漢陽，歡迎收聽詩歌遊街，祝願大家主內平安。今天的嘉賓繼續有人靚聲甜的李碧琪 Becky。
6: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咁啊，上次都喺度讲紧你嘅新歌啦，《目光似石 Behold》啦。咁成首歌有啲咩边一 part 想同大家 share 下？因为而家比较电视机少见到你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想了解你多啲，或者你近况啊等等等。
6: 多谢你啊！其实《目光折射》呢首歌呢，我觉得最紧要就是讲紧我哋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哋自己唔足够噶。其实、即系边我冇认识过一个人，我见面嘅时候佢话哦 ，I am enough， 我真系冇听过噶，系咪啊？我所以咧就发觉而家我哋身处嘅世代啦、每一个人都系艺人嚟嘅，艺人即系 artist，、因为其实无论你
5: 我以为你讲
6: 系啊。artist 系啊，我都特登要讲，因为你其实无论你主动摆嘢上网定系唔主动咧，最后咧你都会受到好多唔同嘅批评噶。咁讲紧嘅批评咧，可能系好尖锐噶啦，又或者你会收到嘅时候觉得你真系咁，唔通我真系咁？譬如当我最简单，嗰人话你肥得滞，瘦得滞。咁系咪你听日就即刻去点啊？增肥、减肥？嗰人话你哦个头发黑得滞、白得滞，咁你点即刻去漂？
5: 我成日觉得啲，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应该系一套电影嚟。呢句嘢我用咗10年以上，我真系觉得好正。啱咪 keep， 唔啱咪 delete。
6: 哦，系你可以咁豁达，好嘢喎！
5: 唔真系咁，我岂能尽如人意啊？同埋，即好似我唔高唔敢，我唔高，但我觉得我够高。即系话我170，啲人话哇冇173楼上都偏矮噶咯。咁我话唔咁我觉得我健健康康，我已经还得神落。即系你做人一定系咁噶嘛？咁你一比高，我话。我俾米九你啊，你会唔会嫌高得滞先？又真系话俾米九你，你又会话哇死啦！大佬企出嚟好似系好听，咪话你 NBA 咯，唔好听又第二个名俾你嘅啫，啱唔啱啊？
6: 系。
5: 咁你 care 咩啫？头先你咁讲，即系我譬如我话，我觉得你瘦，我觉得啫。但
6: 系
5: 讲真，心嗰句调翻转头，有可能你会觉得你唔想瘦。当然我心嗰句都系，我都想瘦。咁我话你，我话你做咩咁瘦？一半系有啲心痛，觉得我识你嗰阵时候，好似你有肉啲喎。第二句系唔抵得啫。
6: 哇！你真系好鬼赤裸，好鬼坦白，正啊！
5: 通常讲完都会话，比你瘦多30磅啫咪？其实我你比我瘦多40磅，我都 OK 嘅，只要健康冇问题嘅。
6: 真
5: 我都曾经受过的
6: 真相。你刚才讲了一句说话，你说你不够高，你173，但你仍然觉得你自己是
5: 不是我170，
6: 你170，
5: 但我的朋友说哇起码都要173楼上，男仔今时今日个个你知后生成日都讲话后生，永远都有后生的啦。我个仔都18岁，
6: 零岁最后生，
5: 永远都有后生。咁你嗰个准则喺边度咧？同你问我个准则就喺健康嘅啫。其实真系嘅，即系为人父母咁样，喂佢健康，我已经好开心嘅。你仲喺度谂，即系大佬唔通我系上帝揸住嚿泥喺度搓圆咁扁，即系哦。

0: 唔够高啊，拉高少少，或者唔够大只，拉环少少，唔系咁噶嘛，系咪先？
1: 真系啊！
0: 健康剩翻嘅嘢，我系成日讲喺有限嘅资源里面做无限嘅嘢。
1: 冇错冇错，
0: 佢仲要唔可以咁样要求啊？
1: 真系好，你头先讲嗰句说话咧，正正就系我头先话咧，有四十几人一齐去唱完呢首歌之后，我咧就去访问佢哋，我就话咧喺我里边咧，我就觉得我唔够红，唔代表我冇价值。咁喺呢句说话摆喺你身上，我唔够乜嘢，唔代表我咩咧？你头先就突然间自己讲咗出嚟，
0: 系啊，真系啊，
1: 系咪啊？
0: 所以头先譬如你讲话，哎呀，阿张敬轩啊，点啊 ，Michael Jackson 唔系啊？咁你张敬轩做嗰阵时，佢都会觉得 Michael Jackson 就咩啫？我系咁，如果你咁样讲，我永远唔使做啊，哥。
1: 系啊，冇错。但系弊在咧，就系我首歌里边就会讲，我哋有好多时候咧。听听下之后咧，会信咗啊！信完之后咧，照单全收之余，仲要怀疑埋我哋自己嘅价值噶。我真系会啊！然后怀疑到一个地步咧，整整下觉得自己，唉，系咯，我都系唔掂噶啦，系我都系唔好做啦，唉，我都系整整下，我存唔存在其实都冇所谓。
0: 所以去到呢个位，我自己有少少经历啊。我好衰嘅，我呢啲叫做中无艳。去到呢啲 moment 咧，我就会同神讲嘢啦。即系到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或者觉得自己好 bad luck 嗰阵时，就会话够咯，即系头先你讲够咯，系时候弹翻啲咯。
1: 欸、我要夸我的软弱，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即有软弱。
0: 因为人他有自信，他赢的时候他不会想输的。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因为我实见身边的他赢的时候不会有，他赢的时候他那赢是自然的。我生出嚟话，我系佢个咩？生出嚟已经系 winner 嚟嘅。
1: 系，但系通常要喺破碎嗰度，我哋先至能够真正揾到嗰、那个源头，即系力量嘅源头，同埋安慰嘅源头。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喺呢首歌嘅最后咧，我哋就讲咗一句：要足够相信爱。呢、这个爱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啦，同埋系嗰个永恒不变的那一位。其实呢句说话咧，并唔系咧词人同埋我谂到出嚟嘅，竟然就是因为我录录下音嘅时候啦，同阿舒老板一起喺度倾，硬系觉得最尾嗰句歌词点解硬系仲争啲唔够力嘅咁样，跟住佢突然间话，不如就用呢句咯咁。跟住我突然间叮咗一下，哇！真系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从来我哋都冇谂过要将嗰件事系拱到咁大。咁当我哋讲呢个爱嘅时候，其实喺大家接受系好接受啊，系咪？即系唔需要特别净系话哦，基督徒先至接受，其他就唔接受。因为爱呢种系每一个人喺心里边都有嘅渴望。咁所以其实能够揾得到呢一个爱，就知道目光咧，其实系神嘅目光一早话你好啦，你身边。那些任何是说你好定不好的目光都好，那些请你将它折射，将你的 perspective， 将你的想法都是神爱你的那一个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这种的安慰，不再被那些的目光去打沉自己。
0: 诗歌有佳始终的节目，第一首你又想送什么歌给我们？
1: 我想送给大家的就是之前一首《镜像三部曲》里面的歌曲，就是《向明日干杯 Be Healed》因为这首歌曲给到我很大的治愈的力量，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就是电子的手碟的声音。希望在夜晚的时间，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平静。

0: 歌有街。
1: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Hello， 早晨，找来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

0: 1-800-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Becky， 咁你喺新歌《目光自射 Behold》呢首歌嘅 MV 又有冇一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3: 哇，今次咧真系好大胆啊！因为咧就决定
2: 好大胆，
3: 好大胆。哎呀，嗰啲大胆唔系嗰啲大胆啊！
2: 我正常听到啊，一个靓女同我讲，我今次拍得好大胆，我系大。
3: 嘿，冷静啲。呢个大胆咧就系我咧就决定咗用全 AI 嚟做啊！
2: 哦，
3: 系啊。咁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喺一个即系。策划究竟个 MV 个故事系咩嘅时候，咁有一日我就发梦啦，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好长嘅片段咧喺我个脑海度边出现咗，就系、是、一个差唔多整个故事嘅嗰个脉络啦。咁我醒咗之后就即刻写低，咁我再谂谂下，咦系咪咧？咁不如试下。就直情用佢嚟做 MV， 但我同我啲朋友喺度倾嘅时候，哇，点啊，大佬，你即系除非有几千万可以用 CG 嚟拍嘅啫，如果唔系点搞啊？咁样，咁就真系好感恩啦。咁我嘅朋友就介绍咗文恩晴啦 ，Renus 啦，
2: 哦 ，Renus
3: 系啦，咁佢系一个我好欣赏嘅好有才华嘅女仔，咁所以我就即系联络佢，咁我就同佢讲话。冇错啦，我就话我好想做呢个故事，但系咧系超现实嘅，所以系不能够拍出嚟。咁
2: 可以魔界
3: 系啦 ，CG 啦。首先我有几千万先 ，OK， 咁就真系唔能够啦。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咁咁佢问我你只歌讲乜嘢咧？咁佢即刻就话，其实我哋做 AI 又何尝唔系咁咧？有一啲人因听到 AI 就立即唔中意啦，即究竟 AI 出嚟嗰个产品系好唔好咧，都唔理会啦，立即已经系 ban 咗先，唔中意先，觉得佢邪恶先，咁然后无论你几努力都好，其实嗰啲都抹杀晒，所以我哋一路做紧呢一个系比较前卫啲嘅一件事情，但系同样地，我哋个背脊都系有好多人。有好多嘅挑战同埋好多嘅批评，我都觉得你而家呢一首歌嘅理念，正正都系我而家面对紧嘅嘢，所以我都好渴望可以同你一齐拍住，将呢一个 message 话俾大家听。然后希望可以多啲同路人都得到呢一个鼓励同埋安慰咯。哇，咁样、啊，
2: 佢有我识一个好 tough 嘅女仔，我觉得佢
3: 冇错，绝对爽到爆。
2: 好有自己嘅宗旨，好有好有自己嘅见地，
3: 冇错，
2: 好欣赏佢。
3: 系啊，但系即系强如佢系咁 tough， 好似你话斋，佢都会系不断受紧太多嘅打击咯。因为佢而家做紧嘢就系钱啊嘛，咁钱嗰个人就永远系。
2: 因为系啊，的而且确有好多 AI 生成，但你要知道呢样嘢出现咗，佢唔会唔见咗，佢只会越嚟越进化嘅啫。即系 AI 呢样嘢，
3: 我知道有啲人会担心佢会
2: 担心
3: 占据咗我哋嘅生命。
2: 会咁，但系事情发生咗，我自己都会觉得系你应该谂下，我同佢有乜嘢唔同，或者系佢可以帮到我啲乜嘢，而唔系惊佢可以取代我啲乜嘢。咁你即系如果你下下谂佢可以取代你啲，咁即系好似以前工业革命咁啫嘛。你工业革命有咗咪，你一样系少咗好多劳动人口。
3: 冇错，
2: 即时少咗噶。咁但系你会应运而生，又会有好多 management 嗰啲出现嘅啫嘛。即系我觉得啊，
3: 系啊，绝对系。所以今次 AI 就帮咗我悭咗1000万咯。就系因为我想拍嘅东西唔能够做 CG 啊嘛，咁所以悭咗1000万。
2: 咁你而家嘅千万制，咁你而家呢个千万制作有一睇嚟噶？
3: 哎，梗有啦，
2: 有啦，
3: 边个千万制作？有啦，绝对系，但系欢迎大家去睇啦。咁因为咧，点解系一定要用呢个1000万嚟制作呢？就系、是、我。

0: 是讲紧在我哋身上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批评又好，我哋咧照单全收又好，其实我哋都有好多裂痕嘅。但系呢一啲嘅裂痕咧，都系会成为咗我哋嘅 identity。因为人哋点样定义我哋都好，我哋最终都会受伤。裂痕系咪就永远唔能够好翻呢？在我哋嘅 MV 入边就系讲紧，因为有裂痕先至有折射，所以就在个裂痕里面可以发出光线。
1: 好哲学喎，你首歌。
0: 系啊，即系都有经过好多思考。咁你谂下啦，如果我要在我个身度画啲烂咗，跟住然之后又爆啲光出嚟，你话我系咪搞唔掂咧？拍唔到啊！
1: 真系呢，话呢个好难嘅。
0: 系咧，跟住仲要咧，当咁样嘅时候
1: ，AI 做出嚟有你心目中系几多 percent
0: 我觉得其实Renis 真系好 talented 啦，即系佢我系用口讲噶嘛，系咪？但系佢已经系喺即系好多地方都好吻合我嘅想法，尤其是喺我嘅单曲封面啦，就真系大家落咗好多心机。其中一样嘢我哋都好渴望要摆落去嘅理念咧，就系喺圣经入边都有讲啦，生命记话咧，神要环绕我哋啦，看顾我哋，保护我哋咧，就好似保护我哋眼中嘅瞳仁，即系喺眼。里边咧，瞳孔入边企住嗰个人咧，就系我而家望住嘅嗰个你啊嘛，即系话咧，保护到一个点系咁亲嘅，系咪？所以咧喺个 MV 入边咧，同埋喺我个封面咧，就系呢一个瞳孔入边就有我，而呢个我就系满身裂痕，但系仍然会发出光线嘅嗰个我咯。
1: 好，咁哇，记得睇呢一个。目光折射 Behold 的 MV 啊，咁除咗睇 MV 嘅时候，就多人都系讲嗰句啦，有咩歌送俾我哋先？而家
0: 咁，因为大家即系讲咗咁耐呢一首歌曲啦，所以我都好渴望大家可以咧一齐去欣赏，唔单止系呢一首歌曲，我嘅声音。每一次我听到孩子的声音、长辈的声音、男子女子组的声音，我会突然间成身起晒鸡皮，因为当我又知道所有人的心都是很渴望大家得到安慰的时候，我自己就每一次都会被这个声音感动到，希望你都可以得到这个感动。

0: 诗歌有街。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晚上9:35，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0: 其實咁，除咗喺電視機度見到你嘅精湛演技啊，精湛嘅英文啦、啊，我成日以為你喺外國讀書噶啦，咁啊見到你做主持啊、司儀啊等等，咁四月嗰啲又見到你做音樂劇啦、啊，同埋七月又有啦、啊，咁你同埋啲學生嗰啲一齊啦、啊，咁其實你做咁多唔同跨界別嘅嘢，咁其實你想做咩？
1: 我想做跨界歌手。
0: 咁咪做咗啦。
1: 是不是、啊、以前呢就說很久之前、Opera? 好像 Sarah Brightman 那樣、啊、他就叫跨界歌手，因為呢他就是音樂劇跨 Opera 那樣。那現在呢
0: 音樂劇和 Opera 有分別的、
1: 是的，當時是這樣的、啊就是、然後再跨遠一點就、音樂劇跨、流行歌、就我現在又在做、整整下呢有了那個節目之後呢，有個綜藝節目呢跨界什麼呢，那之後呢就不是了，電視跨唱歌，電影跨舞台，咁咪又要跨啦，咁似乎而家都咩都跨晒啦。
0: 唔系，咁你系跨嘅，你系
1: 多谢。
0: 第一个跨就系跨界，第二个跨就跨咗去跨，你都跨下。
1: 多谢多谢。所以我觉得咧，我应该要咧俾自己一
0: 个。你做司仪好叻噶，
1: 多谢、啊。
0: 同埋你，我真系唔知点解你可以喺香港读书，英文可以咁鬼妹。
1: 睇卡通片睇得多就得噶啦。
0: 咁你话俾你，我有话俾大家知你睇边度？
1: 系咩卡通片都抡咯，即系执都抡埋。
0: 咁你系咯，咁跟住你有咩动向咧？
1: 其实咧就因为我由细到大啦，即系读书嘅时候，本身音乐剧就已经系哇我最大嘅 passion。咁所以今年咧有机会可以做到两个，系同学生一齐做啦，亦都第一个四月嗰时就好大型啦，有300多人一齐做，就喺香港同内地都有做啦。咁之后嗰个就系比较细型啲，就系同啲学生咧就系喺会展嗰度做咁样。咁所以。都個個規模小一點樣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我而家都好渴望可以繼續喺音樂劇啦，喺呢個我最中意嗰樣嘢度可以繼續做得多啲。
0: 你講多次嗰兩個音樂劇個名。
1: 第一個咧，四月嘅時候叫《Quiet the Musical》，其實就係全英文嘅原創音樂劇，咁就係我師兄寫嘅啦。咁然之後10年前佢寫咗一套李偉安先生嘅，咁啊佢嗰時10年前寫咗一套，我幫佢做啦。咁10年後佢再寫嘅時候，我又再同佢 part 住啦。咁啊，另外之後7月嗰個咧就係一個活動入邊咧，係一個慶典80周年慶典。咁然之後咧就同啲學生一齊，咁每次都係我會
0: 都英文
1: 啊，係
0: 西
1: 唔係，
0: 但係佢而家同我講。中文啊？
1: 唔系，通常咧，我就会一人分析几个啦。即系除咗系喺个音乐剧度同佢哋一齐台上表演之外咧，我仲会成为咗佢哋嘅声乐嘅训练啦，即系表情啊、对白啊，系啦，练声啊，教佢哋点样系将个声音唱出嚟就已经系做紧戏啊，佢哋嘅身体动作啊、跳舞啊，咁我都会即系一次过咁样去同佢哋一齐排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传承呢样嘢，又是一个我即心里面好成日都好大负担啦。咁希望孩子们都可以藉住音乐而可以好似我细个嗰时咁样得到嘅嗰种 passion 啦，同埋咧唔知点解一唱音乐剧或者一睇音乐剧咧，个人特别 high 嘅，即系有个怪异嘅 high 咧，系会突然间嗰啲肾上腺素飙升咁样，咁啊好开心。
0: 嚟紧又会飞。
1: 系啊，嚟紧咧我就会9月嘅时候去美国做巡回啦。上次咧就去咗加拿大啦，
0: 又唱歌咁。
1: 都会啊，有几个唔同啦，就去两个地方啦 ，New York 同埋 San Fran 啦。咁一共都会唱9场嘅。咁所以咧，上次都系9场啦，今次都系9场，不过就喺美国啦。咁
0: 哦，两个地方分别9个。
1: 对啦，对啦，对啦。咁所以咧就会带目光指射 Behold 过去啦。咁亦都会喺嗰边即系嘅电台啊、电视台啊，就会去分享。咁今次呢个故事同上次《闯下的约定》呢个故事咧，会有少少唔同。咁希望都可以接触到唔同嘅人咁咯。
0: 你次次都有啲礼物仔
1: 啊！系啊，你真系太好啦！我今次特登咧就
0: 是我系贪心，
1: 想要将呢个礼物仔送俾你啦。讲紧目光之蛇啦，咁我以前去明日干杯，送一只玻璃杯俾你啦，系咪？跟住豆醒，我送咗风扇啦，全部都好有用嘅，系咪？今次就唔同啦，今次要送无聊嘢俾你。噔，就系想送呢一个眼镜俾你嘅。当你戴咗之后。我都有一个噶，你望望。
0: 佢呢个系一个咧，系望咗。其实你真系唔好行街，即系佢嗰个镜片系周围折射嘅，系目光折射。
1: 错啦，
0: 目光折射。
1: 呢一个眼镜咧就
0: 系卖广告嘅，即系目光折射表。
1: 系咪好好啊？
0: 好好。

0: 日九点到十点，新城九九七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仲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咁啊，访问完之前咧，我再祝 Becky 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啊！咁啊，都祝你九月嗰个 show 啦成功。咁而家都麻烦你介绍多一首歌俾我哋。
1: 多谢你嘅祝福啊！最后一首想送俾大家歌曲咧，就系镜中的你好吗 ？Be kind to yourself。对应翻我之前所讲嘅呢一啲，人哋对你点样做都好，你要学习点样去看待别人，看待自己，对自己善良一啲。我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都会觉得好开心，好安慰啊！清楚。

0: 范逸敏小姐
1: 系啦，
0: 阿 Rock 啊，何俊乐、
2: 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0: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3: 好 sweet 噶，
2: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啊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0: 照夹，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

0: 打俾我噶，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 佢唔识得打字。
2: 即系威哥佢冇个群组冇佢噶，
1: 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2: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1: 打电话
3: 嗱，就你一个讲晒佢。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第五位，第五位，新上榜 That's Why We Sing 跪拜，作曲填词主唱 Marco Song， 编曲 Francis Chan。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再次上榜 HKACM 耶稣来，作曲填词 Angel Lam， 编曲 Angel Lam Stephen Worship。
1: 第三位，
0: 第三位，新上榜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
1: 第二位，
0: 第二位，再次上榜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1: 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再次上榜 Resi Music Crossover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 at LCBC， 填词 Rick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四位嘅耶稣来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2: 创作耶稣来呢首诗歌嘅创作灵感系嚟自有一次我灵修嘅时候阅读到福音书，我喺里面咧睇到好多人，佢哋都去揾耶稣，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但系不外乎咧都系想耶稣喺佢哋身上去施行一啲医治同埋神迹。咁确实福音书上面咧都记载咗好多有关耶稣嘅事迹啦，而有时候咧我哋都会好不自觉咁样咧聚焦咗喺耶稣行嘅神迹上面。但系福音书最核心嘅信息其实应该系福音嘅本身，唔单止咧系耶稣所做嘅事，而系耶稣佢本身。而对当时好多百姓嚟讲咧，耶稣所行嗰啲医治神迹就是福音，正如好似我哋而家呢个世代，我哋好多人所谂所求嘅福音，其实可能都系想去经历一个改变现象嘅神迹。但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咧，佢带住一个好重要嘅邀请，佢想邀请我哋去同神和好啦，邀请我哋进入天国嘅筵席。耶稣行医治系因为佢怜悯我哋，而佢嚟系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目的。就是福音，就是他自己。在马太福音里面都写到耶稣他行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导人，他要宣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他看见一班人去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来他是为了传道，传那个充满盼望的信息，因为他很想拯救万民，他不是为了要显明那些神迹，而是为了显明上帝对我们的爱和他的心意。他想叫那些从来未认识他的人现在要成为神的子民，最终不是要叫人脱离在世的苦难，而是为了叫人回到天父的旨意里面，将来得着永恒的生命。耶稣即使他知道会被人唾弃，仍然选择为我们牺牲，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一人去同神分离。耶稣来就是做我们的牧羊人，他来要叫羊得生命，他呼叫他的小羊，而他的羊都会认得牧羊人的声音。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藉着耶稣我们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愿意我们都能够捉紧真正的福音，并且去经历这份福音的宝贵。

0: 有街。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梨商场一名老翁乘搭扶手电梯的时候突然失平衡跌倒，他身后的两人一同跌下，导致两人受伤。下午四点几，一名76岁老翁乘搭扶手电梯的时候突然失平衡跌倒，累及站在他后方的两个人一同由扶手电梯跌下。该名老翁四肢擦伤，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另一名68岁男子亦都手部擦伤，同样送院治理，另一人就无大碍。事发后，涉事扶手电梯已经暂停使用，正待工程人员检查，确认安全之后将会重新运作。公务员事务局和北京大学合办的两年制高级公务员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到了第五届，15名学员下个月会到北京展开为期一年的学习。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社交平台表示，学员分别来自政务职系、行政主任职系、专业职系和纪律部队，他们会与内地官员、学者和民众交流，亦都会考察调研内地多个省市，亲身了解当地在治理、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杨何培恩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香港亦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希望学员能够用好每个学习机会，深入认识国家最新发展，留意民众对香港的见解和期望，以更准确把握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机遇，以及主动拓展内地朋友圈。云南凤庆县发生泥石流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失踪。凤庆县政府表示，凤山镇由凌晨一点至早上八点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安石村和水清村累计降雨量分别达到101.8和106毫米，有发泥石流和山泥倾泻，造成六人失踪。凤庆县随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医疗等救援组织开展群众疏散安置、气象监测预警、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截至下午五点，已经搜寻水清村两名失踪人员的遗体，当局正系继续其他搜救工作。日本共同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0%。共同社昨日和今日进行的全国电话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50.2%，较上次七月调查的时候下跌3.5%。不支持率为33.9%，较上次上升0.2%。至于高市早苗在今个月15日的全国战末者追悼仪式的致辞入边，未有使用反省一词。47.8%的受访者表示给予积极评价，42.6%的受访者表示并不给予积极评价。而对于日本政府计划将食品和饮品的消费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近72%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会访问伊朗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 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和伊朗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就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倒台，相关细节将会在明天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Ariana Grande。

0: 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今晚晚上喺新城广播有我，我系梁继章，陪伴你两小时，送俾你你喜欢嘅所有歌曲。幻想而家同你最心爱嘅人，系一个你最舒服、最宁静、最不受骚扰嘅地方。听下呢一首专登为你而拣曲 ，Glenn Frey 嘅一首经典情歌《The One You Love》。你爱嘅人而家喺你身边，开心吗？

当你最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无论身边有什么人经过，无论今日你开心不开心，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只有他在身边，这个世界就只会剩下你加上他，一个二人的世界，一个宁静的世界，一个爱的世界。 The one you love， 希望今晚你最爱的人在你身边。我们有 Glenn Fry。

虽然呢个世事好难讲，到底最爱嘅人会唔会喺出年成为陌生人？边个都唔知。但当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将来将来先算。只要今日热情仍在，只要今日愿意留低，只要今日仍然爱佢，心贴心，身贴身。就让我哋随住呢个音乐节拍，来跳一首《爱的五号码》。

此情可一不可再，爱情好难预计，世界好难预期，只有呢一刻属于你，佢。

只要你喺我身边，其他边个都唔要。只要你喺我身边，发生咩事都唔重要。只要你喺我身边，日子就会停留喺呢一刻、呢一分、呢一秒。George Michael 嘅呢首《Careless Whisper》，听嘅节目就喺《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

0: 我向来唔系一个识得投资嘅人，唔识得点样储钱，但我好希望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储起我一生嘅时间，所有嘅时间一分一秒，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全部都送晒俾你。
1: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0: time in a bottle.

呢啲时间好宝贵，你更加宝贵，所以我所有嘅时间系应该全部储起，只系送俾一个人。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在新城广播今晚坐在直播室陪着你，有我

为咗爱情，为咗挽回爱情，你愿意做啲乜嘢？一句唔好走，或者一句对唔住，或者一句我真系好爱你，系咪一个有力嘅留低对方嘅说话 ？Hard to say I'm sorry, Chicago。

点解爱情会无疾而终？点解你爱嘅人唔会再爱你？有阵时讲多咗一句，讲少咗一句，会唔会就系原因？讲多嘅一句叫做分手，讲少一句就系对唔住。我仍然好爱你，如江河奔流，如瀑布飞射，如太阳闪耀，到底可以留住佢吗？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浦河附近海域发生六级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布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夜晚十点九，震源深度40公里，震央位于浦河涌、函馆市、浦河町等地，震感明显，录得日本标准震度四级，札幌北区、东区、大广市和青森县、八户市等地就录得三级，当局暂未公布伤亡报告。而在今日凌晨两点，日本慈城县亦都发生5.9级地震，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都有明显震感，造成最少37人受伤。云南凤庆县发生泥石流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2人死亡、4人失踪。凤庆县政府说，凤山镇由凌晨1点到朝早8点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安石村和水清村累计降雨量分别达到101.8和106毫米，诱发泥石流和山泥倾泻，造成6人失踪。凤庆县随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医疗等救援组织开展群众疏散安置、气象监测预警、次新灾害防范等工作。截至下午5点，已经搜寻到水清村2个失踪人员的遗体，当局正继续其他的搜救工作。泰国南部边境三府昨晚最少发生51宗爆炸和纵火事件，总理阿鲁廷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事发的包括那拉提亚府、雅拉府和北大连府，昨晚8点起相继传出多宗暴力事件，大部分涉及纵火，另外有炸弹爆炸、公共场所枪击、财产损毁、盗窃政府车辆等等。2个40几岁的女人在一宗炸弹爆炸案中受伤，已经送院治理。当中有22宗暴力事件发生在那拉提亚府，当地军方特遣队随后宣布实施宵禁，由昨晚10点几起一直持续到朝早6点，确保当地秩序和公众安全。阿鲁廷就召开和召集安全机构和多名军事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密切注意南部边境三个府的动乱情况。翻返本港，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94.7%，即是1878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距离收购期满只是还有8日。他强调政府有大量工作要推展，绝不会延长期限。对于有意见质疑数字真确性，并要求公开各座已经签署合约业主的名单，黄伟纶在电台节目说，数据绝无水分，政府本身没有设定硬指标，完全视乎业主意愿，政府绝对不会公开业主名单，买卖物业属于业主的个人决定，公开身份是侵犯私隐。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政府日后会向发展商出售宏福苑用地建楼，黄伟纶说感到气愤，认为有关说法恶毒，重新会将用地规划为公园和社区设施，并没有卖地赚钱的意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儿童发展基金成立18年来，惠及超过33000个基层儿童和青少年，印证了政商民合作的成果。 孙玉涵出席儿童发展基金的启动礼，他在社交平台说，政府向儿童发展基金合共注资12亿6千万港元，推出了11批共394个资助项目，基金计划得以持续发展，有赖政府的培训资助、非政府机构和学校的专业营运，以及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和有私招募，政商民三方协作推进缺一不可。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湿度81%。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0: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到过

0: 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笑他。
0: 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今晚在新城直播室有这个节目，纯音乐派对送给你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唔好问我点解你系好特别嘅一个，因为呢一样嘢唔需要讲出嚟，只喺我心目中觉得你系全世界最特别，咁已经足够。无论呢个世界上有几多人都唔可以代替你个位置，因为你永远系你。

因为呢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俾我做翻自己。喺你面前，我唔需要扮作另一个人，我唔需要谂下点去取悦你，我唔需要谂下呢个世界到底有冇亏欠我。因为有咗你，我已经好满足。但是咁好嘅人真係又冇啦，定係只係童话故事里面编出嚟，一个永远喺你身边，明白你。

0: 诉心中情，梁继章。虽然话寂寞系一种经常会见到嘅情绪，但如果呢种寂寞系冇原因，挥之不去，咁又点算？或者可以听下我哋嘅节目，从歌曲里边揾到一啲想法，揾到啲意境，揾到啲旧有嘅回忆，甚至可以揾到啲新嘅希望。李宗盛其实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这个晚上在新城广播有尽诉心中情，送给你很多我很喜欢的中英文歌曲。晚上的时间有阵时会令你特别想起一个人，想起啲嘅回忆，想一啲某年某月某日某啲嘅场景，系咪？但系越想，嗰种感觉就越孤寂，就好似呢只歌曲《想你想得好孤寂》。台正宵。

想起嗰个人，想起今日佢喺边度，想起佢有冇想起你，种种嘅问题，种种嘅思绪，就好似倒泻水一样，流到各地都系，想执都执唔翻，亦都好似嗰段爱情，想挽回都唔知由边度开始。

台正宵嘅呢首《想你想得好孤寂》，对于感情我哋了解几多？点样做先系啱？点样做先至系错？错咗之后又可以点做得好？这样爱你，对不对？陈淑桦。

爱情的路上没有指标，没有路牌，没有顾问，有的只是一颗赤子之心。爱爱得好吗？爱得对吗？陈淑桦的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爱呢个字写好简单，要了解佢好困难。佢唔系一个可以计得出嚟嘅方程式，佢唔系一个你付出几多就会得到几多嘅工作，佢系一个谜，一个永解唔开嘅谜。周华健。

0: 时间是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长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又说，中方是约旦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表示，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利尔明日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利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细节明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利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翻回本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早前截标，收到两份标书，分别由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组成的财团入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智慧系统的成本较传统重铁低，相信项目能够如期通车。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智慧系统是中型运量，不论是车辆构建定是实体轨道，所需的成本和物料都较少。考虑到启德周边地势和环境，项目会建设高架构筑物给智慧系统运行，相对重铁需要钻探地底和隧道，工程较简单，成本可以降低至四成。标书已经提供项目原则和要求给入标者早作准备，认为五年工期足以完成兴建和试车。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会考虑市民负担能力，亦都会每年检视票价。初步相信两份标书提议的基础初始票价都符合政府规定。他又说，当局正筹备相关修例工作，争取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提交详细草案，当中涵盖票价调整机制的讨论。中小学下星期开学，有机构调查发现，近四成受访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而有旷课或者是绝学的念头。路德会社会服务处今年一至到三月以问卷形式调查中学生，收翻近700份问卷，显示有一成六的受访者经常或者间中有旷课或者绝学的念头，实际旷课最少一

次的中学生亦都达到近两成。调查结果显示，学业压力是中学生缺课的核心成因，超过七成半人说最担心成绩不理想，其次是繁重的课业以及未能够跟上学习进度。这些压力会引发不同的负面反应，包括拖延行为。组织建议学校应该多些使用社福机构资源，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协作，鼓励学校加强朋辈教育的互助技巧，给学生及早识别身边同学的情绪。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5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7: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9: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8: 继续我们今晚的节目《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人同人肢体的触碰，会带来一种火花，一种感情的留底。空气之中可以同你有呢种感觉吗？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今晚新城广播有我，我是梁继章，希望听到收音旁边有你。空气中的朋友，来打个招呼，讲声你好吗？

毕竟时间匆匆流逝，明天我哋又喺何方，边个知？人或者呢个地球，所有万事万物，包括爱情、友情、亲情，有阵时就好似风里边嘅尘埃，风过咗之后，尘埃唔知飞到边度啦。Dust in the wind， 风里的尘埃，从未听见嘅你。

当你问你会永远爱我吗？有没有想过永远两个字根本不是永远，人生怎会有永远？应该说这一刻你爱我吗？找住这一刻，珍惜当下，爱每一天，已经是人生最好最能够做到的幸福。听紧节目是尽诉心中情，今晚用音乐洗涤心灵，有 Kansas 的这首讲述人生无常变幻， Dust in the wind， 就让我们成为风里面的每一粒尘埃吧。

个匆匆而过嘅世界，喺呢个苍白冇颜色嘅世界，人点可以找住自己嘅温暖？或者喺某一个人嘅面上，你可以揾得到。You light up my life。

当这个世界一片灰暗，当世间再无希望，你在我身边照亮我的生命，令我的心再度温暖，令我觉得这个人生都

每一句的说话，每一个你给我的眼神，每一次你手上传你的温暖，都令我知道，好在这个世界有我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这个晚上在新城广播陪着你，有梁继章用每粒音符每一首歌曲为你这个晚上带来一点的宁静，一点的喜悦，一点的安慰。希望你未来这段时间可不可以都陪着我呢？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ertie Higgins 的这首 Casablanca。

仲记得某年某月某日，喺一个海边嘅餐厅，蔚蓝嘅天空，蔚蓝嘅海水，配住有无尽嘅音乐。喺嗰一年，喺我身边曾经有一个你。喺嗰一年，喺我身边曾经有一段难得嘅感情发生。今日太阳依旧，海水依旧，你在哪里？熟悉嘅旋律又再响起。Bernie Higgins 嘅呢一首《Casablanca》，你我谂翻起，喺一个热带嘅国家，喺沙滩上边，曾经走过嘅足印，今日行到边处？I kiss the

随住每一天过去，想念你嘅程度越嚟越多。每一次闭上眼睛，仿佛就见到嗰个海滩。每次闭上眼睛，仿佛闻到海水嘅味道。每一次闭上眼睛，就好似听到你嘅声音。时间可以重来吗？在这个世界上，分开了的恋人会有机会再见吗？上天如果安排有缘分，他会不会安排有缘分的人能够在将来在某一个地球的角落再见？

再冇仇恨，呢个地方再冇愤慨，呢个地方我哋再唔会因为少少事情就咒骂对方。呢个系恋人嘅天地，如果有嘅话，太阳嘅另一边，或者我哋会再见，或者我哋会好似以前一样开开心心过日子，怀住希望，衷心相信，将来我爱嘅人，佢爱我嘅人，一定会再见。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不过人生有聚亦都有散，这个本来就是人生必定的规律，你说是吗？

今晚喺新城广播陪住你嘅一首一首好歌，我系梁继章。逢星期日晚呢个节目尽诉心中情，今晚送俾你全部都系我喜欢嘅音乐。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长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又说，中方是约旦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表示，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利尔明日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利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细节明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利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翻回本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早前截标，收到两份标书，分别由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和新鸿基地产组成的财团入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智慧系统的成本较传统重铁低，相信项目能够如期通车。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智慧系统是中型运量，不论是车辆构建定是实体轨道，所需的成本和物料都较少。考虑到启德周边地势和环境，项目会建设高架构筑物给智慧系统运行，相对重铁需要钻探地底和隧道，工程较简单，成本可以降低至40%。标书已经提供项目原则和要求给入标者早作准备，认为5年工期足以完成兴建和试车。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会考虑市民负担能力，亦都会每年检视票价。初步相信两份标书提议的基础初始票价都符合政府规定。他又说，当局正筹备相关修例工作，争取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提交详细草案，当中涵盖票价调整机制的讨论。中小学下星期开学，有机构调查发现，近40%受访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而有旷课或者是绝学的念头。路德会社会服务处今年1至3月以问卷形式调查中学生，收回近700份问卷，显示有16%的受访者经常或者间中有旷课或者绝学的念头，实际旷课最少一次的中学生亦都达到近20%。调查结果显示，学业压力是中学生缺课的核心成因，超过70%人说最担心成绩不理想，其次是繁重的课业以及未能够跟上学习进度。这些压力会引发不同的负面反应，包括拖延行为。组织建议学校应该多些使用社福机构资源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协助，鼓励学校加强朋辈教育的互助技巧，给学生及早识别身边同学的情绪。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天长。
0: 尽诉心中情，今天晚上来到最后半小时，送给大家这个环节。曲中情之邂逅。

一次遇见佢喺一架小巴上面，我坐喺佢身边，听紧自己好喜欢嘅歌，唔觉意望到，隔篱嘅佢有个好奇怪嘅动作，就不停咁喺度转动手上嗰只戒指，下意识好似想除咗戒指，跟住又戴翻，跟住好似想除咗佢。我另个头过去，见到佢嘅侧面系个女仔，系嗰种你见到之后会忍唔住望多几眼嘅女仔，清秀之中带啲少女嘅韵味。不过似乎佢嗰日嘅情绪有啲唔开心，双眼无神咁望住窗外边。突然间佢电话响起，佢攞咗个电话，用低沉嘅声线喺度倾偈。讲下讲下，佢嘅情绪越嚟越激动。最后我只系听到佢话：咁分手啦。跟住就收咗线。然之后佢垂低头，静咗落嚟。隔咗一阵，我见到佢嘅眼泪一滴一滴咁样流落嚟。唔知道点解会有勇气咯，我突然之间攞咗包纸巾出嚟递俾佢，你用啊。佢有啲意外咁望咗我一眼，然后用沙哑嘅声线话：唔该。之后我就落咗车啦，心里边有好多个问号。啊，呢个女仔嘅感情出现咩问题咧？点解要分手咧？唔知点解，谂下谂下，哎哟，好似有啲开心喎、啊。咦，佢分咗手，即系而家咪单身咯？唉，都唔识佢，咁佢单身关我咩事啫？谂埋啲咁嘅做乜啫？而且都未必会再撞到佢啦。我决定将呢个人呢件事忘记佢。不过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好细噶，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哦，我坐小巴去翻嗰条线，又撞到佢。我专登坐喺佢身边，但佢好似唔认得我啦。我静鸡鸡摸下佢只手啦，哇，佢系嗰只戒指真系冇再戴啦，系咪佢真系已经同嗰个男朋友分咗手呢？我脑里边突然之间好多幻想，好想鼓起勇气问候下佢。跟住倾下偈，但系我又好似唔系好够胆，个脑谂唔到讲乜嘢好，空白一片。我做嘢嗰度，我从来对过唔同嘅人都冇试过咁样，好似而家想讲又讲唔到。有人话，当有一个人能够令到你脑袋空白一片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中意咗佢，系咪真噶？嗰、那个礼拜，我不停咁谂翻佢，甚至刻意咁样去翻同一个小巴站，希望会撞到佢。有句说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以前唔信啫，喂，而家信啦，因为我果然真系撞到佢啊！我同自己讲，今次今日我一定要把握呢个机会，我要认识佢啊！可惜在我前面那个男仔很快地坐在他身边，哎呀，乜咁噶？而且我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他们倾起偈上来，乜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这个世界真的很小的。跟这个女生邂逅了之后，我经常都挂住她。隔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撞回她了。我故意坐在她身边，她不认得我。我偷偷望下她的手，她的戒指已经没有再戴了，是不是真的分了手呢？我脑里面有很多幻想，好想跟她聊下天，但想不到讲些什么好。我做嘢做咁耐都冇试过咁样，个脑空白一片嘅。有人话，当一个人能够令到你嘅脑袋空白一片嘅时候咧，你应该系中意咗佢嘅，真系。嗰个礼拜，我不停咁谂翻起佢，刻意想喺同一个小巴

但撞到佢。啊，有句说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以前唔信，而家信啦，因为果然又俾我撞到佢。我同自己讲，今次今日我要把握呢个机会，我要认识佢。可惜排我前面嗰个男仔好快咁坐咗喺佢身边，而且我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佢哋倾起偈上嚟。佢哋识噶，我坐喺佢哋斜对面嗰位，啱啱望到，喂，佢哋拖住手嘅，原来佢哋系一齐噶。个女仔手上边已经戴翻嗰只戒指啦，睇嚟佢已经冇再嗌交，好翻啦。佢哋细细声讲，细细声笑。啊，唔知点解觉得啊，今日架小巴嘅冷气咁冻嘅。我望出窗外边，路上面好多人，好多人，冇一个同佢有任何关系。唔知点解突然有啲孤单嘅感觉。世界咁大，属于我嗰个人，而家会喺边度？我几时先可以真真正正可以揾到我心爱嗰个人？

陈升嘅呢首《把悲伤留给自己》。假如你相信缘分的话，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有些人只在你咫尺之内，但是距离非常遥远，可能坐在你身边，你不了解他心里面想的什么，又或者你最了解的人偏偏又在天涯海角，再找不到他的踪影。

这么近那么远 So far away， 我们有 Carol King 的这首歌曲，到底这世界上地理上的距离或者心灵上的距离，哪样东西会最容易令人分手？这个答案我真的不知道，只是知道有些人坐在咫尺，但是心在另一个世界。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衷心多谢尽诉心中情梁继章，下星期新城广播等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亦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令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状态，否则难以吸引外资。他又说，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内地有博主揭发河北张家口有人将部分大白菜在运输之前沾取甲醛溶液以保鲜。康保县政府经初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公安已经依法拘留相关人员和车辆，正进一步侦办案件。县政府说，调查显示收购商为确保蔬菜运输的时候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进行违法行为，同时紧急追查涉事的白菜，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国家市监总局说，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烂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调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正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翻返本港，葵涌石梨商场一个老翁乘搭扶手电梯的时候突然失平衡跌倒，身后两个人一起跌低，导致两个人受伤。下午四点几，那个76岁的老翁乘搭扶手电梯的时候突然失平衡跌倒，跌咗落去佢后面嘅两个人一齐由扶手电梯跌咗落嚟。嗰个老翁四肢擦伤，清醒送咗去玛加烈医院治理。另一个68岁嘅男人手部擦伤，同样送院治理。另一人就冇大碍。事发之后，涉事扶手电梯暂停使用，等待工程人员检查。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个月初正式生效，其中的士和网约车综合不士已经接受申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至今收到超过7500宗的申请，会在下个月中安排第一批考试。陈美宝在电视节目说，未来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和司机都要有牌证，当局会争取未来几个礼拜内率先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牌证。他说，有不少本地、境外或者内地的现行平台经营者主动接触各方，政府希望多听取意见，多些竞争，令到市民日后能够有更多的选择。陈美宝又说，运输署会在第三季内就市民出行模式进行基线调查，日后邀请网约车平台加入，亦都会建构监管系统，收集实际营运数据，以作动态评估和监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有顯著助力。今年上半年本港經濟增長較預期理想，原因之一是受惠於全球對先進電子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本港出口連續多季錄得高雙位數的增長。陳茂波在網誌說，本港與 AI 相關的新股集資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期間近1000億，佔同期新股集資額近50%，反映了恒指公司在最新季度檢視之後，亦都將多間 AI 公司納入去多個指數，適當地反映 AI 在經濟中日益重要的比重。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资讯台8月24日起，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点至11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苏永康不方便。Delta T 杨雅瑜，都市 Lonely Night。之后仲有。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2: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我者。
0: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这颗心偷偷的心闷，不知道那是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5: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C，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湿度82%。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6周，
2: 第3位。
8: 本周贵宾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张智霖不浪漫罪名，黄色大门，张敬轩 ，SoJays 阿愁。
1: 飘忽的心跳，黄昏到破晓，一切失主交被快疯掉。我要窒息了，你继续欢笑，仍旧像公主撒娇。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必须报这夜让我数，以便来日报才明白谁不管早晚有幸若同路都改变彼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节新闻由林晴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表示，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令到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都非和平状态，否则难以吸引投资。他说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又说中方是约旦可以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会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表示，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英国一间铁路公司位于伯明翰控制中心停电，星期日上午开始，几乎所有辖下线路的火车要取消或延误，直至另行通知。涉事的纵贯铁路公司表示，受影响的火车涉及多条主要路线，包括来往伯明翰至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约克及纽卡斯尔。由于星期日有多场足球赛事，全国铁路公司警告其他地区前往曼彻斯特、利物浦和纽卡斯尔的火车服务可能会极度繁忙。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伯明翰市中心停电，因此位于市中心的控制中心亦没有电力供应，星期日的火车服务会严重受阻，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原定计划近日择机发射的内地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未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本住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发射。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合体上个星期三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移至发射区。早前有消息说，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原计划今日升空的嫦娥7号推迟至周二发射。财经方面，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元，用于人工智能投资。彭博引述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是每股112.7元，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大约8.4%，配售股数为7.1亿股。而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跌8.5%。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在港股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配售。公司表示，集资所得全数用于 AI 建设。有报道引述市场消息说，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根据协议条款，交易由中金、汇丰、摩根士丹利和瑞银承销，并设有90日锁定期。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三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苗苗，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一访问伊朗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指，巴基斯坦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细节将会在星期一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内地有博主揭发

0: 北张家口有人将部分的大白菜在运输前沾取甲醛溶液以保鲜。康保县政府经初步核实，确认情况属实，公安已经依法拘留相关人员和车辆，正进一步侦办案件。县政府表示，调查显示收购商为确保蔬菜运输时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进行违法行为，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并对全县的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调查。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的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调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日本北海道浦河附近海域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布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10:45，震源深度40公里，震央位于浦河涌、函馆市、浦河町等地，震感明显，录得日本标准震级4级。札幌北区及东区、大广市及青森县八户市等地就录得震度3级，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亡报告。星期日凌晨大约2点，日本茨城县都发生5.9级地震，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都有明显震感，造成最少37人受伤。日本共同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0%。共同社一连两日进行的全国电话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50.2%，较上次7月调查时下跌3.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就是33.9%，较上次上升0.2个百分点。关于高市早苗在今个月15日的全国占末者追悼仪式中的致辞入面，未有使用反省一词。47.8%的受访者表示给予积极评价，42.6%的受访者就话不予积极评价。对于日本政府计划将食品和饮品的消费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近70%受访者表示对政府的财政状况感到担忧。英国一家铁路公司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星期日上午开始，几乎所有辖下线路的火车要取消或者延误，直至另行通知。涉事的纵贯铁路公司表示，受影响的火车涉及多条主要路线，包括来往伯明翰至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约克和纽卡斯尔。由于星期日有多场足球赛事，全国铁路公司警告，其他地区前往曼彻斯特、利物浦和纽卡斯尔的火车服务可能会极度繁忙。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伯明翰市中心停电，因此位于市中心的控制中心亦没有电力供应，星期日的火车服务会严重受阻，向受影响乘客致歉。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

0: 即属违法。
1: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 Music on board。
3: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欧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有联储局官员认为，近日美国债息抽升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决定。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主席卡什卡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现时美国国债市场正常运作，流动性充裕，近日的债息抽升未有影响到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局方继续专注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控制通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卡什卡利又说，虽然当前美国债息升至近年的偏高水平，但同1990年代相比仍然显著偏低。至于美国的通胀前景，卡什卡利就表示忧虑，认为没有感觉到通胀会在短期内能够朝着目标水平回落，但他不愿意表态下个月联储局议息时他会否支持加息。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连续第5次维持息率不变，卡什卡利就是三位持有反对意见认为应该加息的委员之一，他当时支持加息25个点子，原因是对持续性通胀感到忧虑。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元用在人工智能的投资。彭博就引述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是每股112.7，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大约 8.4%， 而配售股数就是 7.1 亿股。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跌 8.5%。 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于港股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配售。公司说集资所得全数用于 AI 基建。有报道引述市场消息说，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而根据协议条款，交易由中金、汇丰、摩根士丹利和瑞银承销，并设有90日锁定期。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表示，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令到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都非和平的状态，否则难以吸引投资。他说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本港消息，中小学下个星期开学，有机构调查发现，近40%的受访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而有旷课或者是绝学的念头。路德会社会服务处今年1月至3月以问卷形式调查中学生，收回近700份问卷，显示有16%的受访者经常或者间中有过旷课或者绝学念头，而实际旷课最少一次的中学生亦达到接近20%。调查结果显示，学业压力是中学生缺课的核心成因，超过75%的受访者最担心成绩不理想，其次是繁重的课业以及未能够跟上学习进度。这些压力会引发不同负面反应，包括拖延行为、情绪波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组织建议学校应该多加使用社福机构的资源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协作，又鼓励学校加强教育朋辈间的互助技巧，给学生及早识别身边同学的情绪。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 现时室外气温 28.9 度，相对湿度 89%。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天道。

0: 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喷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9: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西非国家基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大型的垃圾处理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垃圾堆倒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基内亚总理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报事故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三点左右，事故发生之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受到大雨影响，令到涉事的垃圾处理场发生坍塌，掩埋附近民居，并造成财产损失。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基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涉事的垃圾处理场，而坍塌事件刚刚在当日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国防部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亚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地方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较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内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及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和他背后的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单止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仍然未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进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机。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

0: 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向乌克兰施压，要举行战时选举。但他说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名乌克兰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讨论选举。但目前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而在战时期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报道说，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他的五年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结束，而乌克兰亦应该在2024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但由于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乌克兰的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内地有博主揭发，河北张家口有人将部分大白菜在运输前沾取甲醛溶液以保鲜。康保县政府经初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公安已依法拘留相关人员及车辆，正进一步侦办案件。县政府表示，调查显示收购商为了确保蔬菜运输时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进行违法行为，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及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调查。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的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容易腐坏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调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而本港的食物安全中心就说，高度重视相关报道，已经联系内地海关总署了解事件详情，并抽检进口蔬菜，至今未有涉及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食安中心表示，由2023年1月至2026年的7月，中心合共抽验超过 5.1 万个蔬菜及其制品样本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甲醛，整体的合格率达到 99.8%， 当中未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除了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7度，相对湿度89%。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

0: 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令到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状态，否则难以吸引投资。他说，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严厉警告若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的国家视为敌人。雷扎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集响美国的一方，伊朗将会果断反击。雷泽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表示，伊朗亦会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伊朗外交部就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一访问伊朗德克兰，与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与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0: 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西非国家基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处理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垃圾堆倒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基内亚的总理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报事故发生在星期日凌晨3点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受大雨影响，令到涉事的垃圾处理场发生坍塌，掩埋附近民居，并造成财产损失。据当地媒体报道，基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涉事的垃圾处理场，而坍塌事故刚刚在当日发生。财经方面，中石化上半年多赚近12%，派中期息1.05。按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中石化上半年盈利有265.6亿人民币，按年增长近12%，每股盈利0.22元，期内营业收入升2%至1.44万亿元。展望下半年，中石化话中国经济将会平稳运行，预计境内天然气需求保持增长，化工产品需求疲弱，成品油的需求持续受到可替代能源影响。综合考虑地缘政治、全球供需和库存变化等影响，预计国际油价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健康万事，同埋即系满满场观众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静报道。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严厉警告，若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泽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站在美国一方，伊朗将会果断反击。雷泽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表示，伊朗亦会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就指，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星期日，美军已经拦截75艘商船，当中包括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令到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状态，否则难以吸引投资。他说，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一访问伊朗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是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六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的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在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

0: 制裁行动。财经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港元，用在人工智能投资。彭博引述消息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为每股 112.7 元，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大约 8.4%， 配售股数是 7.1 亿股。而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就跌 8.5%。 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在港股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配售。有报道引述市场消息指，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而著名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就说，由于阿里巴巴的估值已经过高，他旗下基金已经全部沽出持有的阿里巴巴股票，转为买入阿里竞争对手京东的股票。至于阿里最近宣布高达800亿港元的配股计划，他就不看好，直指配股计划会令到阿里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跌。 Michael Burry 又说，除非阿里的股价大跌一半，否则他不会再对阿里的股票感到兴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 J 风冯允谦喺度。
7: Hello，
6: 讲紧你嘅新歌《人间足含美》。
7: 系，
6: 我哋喺人生当中遇到好多问题啦，遇到难关啦，甚至遇到一啲需要我哋扭一扭自己个性嘅状态出现啦。
7: 系，
6: 但系对于阿 J，我一路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似一个活生生嘅小王子喺我面前。
7: 我觉得我系好幸运，就系可以做翻到自己咯。所以。你見嗰個喺電視嘅我，最多係可能化妝唔同啦，可能卸咗個妝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嘢或者我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咯，都係我嚟咯。即係好彩我係可以都做翻自己。
6: 8月2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

0: 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舒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0: 地缘冲突。
1: 对，
0: 嗯，
1: 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的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0: 对。
1: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变得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
0: 黄金，
1: 那就是黄
0: 金，贵
1: 金
0: 属，
1: 贵金属，
0: 对，
1: 黄金、白银，对吧？
0: 对，
1: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0: 啊，
1: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0: 囤点金
1: 和银，囤点
0: 金
1: 子，
0: 是，
1: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哈，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说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0: 对，
1: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0: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 对，
0: 都不带犹豫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0: 刺激
1: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0: 对，他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 跷跷板，
0: 对。
1: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0: 逆相关嘛，
1: 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对吧？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至于他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必然
1: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啦：地缘政治啊，
0: 美元
1: 和石油价格。
0: 啊。
1: 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0: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 我们讲讲看啊，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做过这个问题，
0: 对吧？
1: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0: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 重，
0: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 对，包括纯度啊等等，
0: 对吧？
1: 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你就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0: 储备不够了，
1: 储备不够，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那最终我们得想要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的这个纸张
0: 货币，
1: 货币，
0: 对的，
1: 就是我们信用货币，但是。 你就会发现

0: 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1: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0: 对，
1: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0: 商品的流通价格，
1: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0: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
1: 嗯，
0: 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1: 嗯，依然这么快，
0: 依然这么快，
1: 商品依然这么多，
0: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1: 嗯，
0: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
1: 嗯，
0: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1: 嗯，
0: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1: 嗯，
0: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1: 嗯，
0: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应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1: 嗯
0: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1: 消费金，这个叫
0: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1: 啊，
0: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种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1: 嗯，
0: 是个大趋势。
1: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
0: 嗯，
1: 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嗯，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
0: 嗯，
1: 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
0: 嗯，
1: 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0: 对对对，
1: 你还记得吧？对吧？
0: 十年前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
0: 嗯嗯嗯，
1: 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
0: 嗯，
1: 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0: 你看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1: 啊，对，
0: 比如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1: 啊，
0: 当然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
1: 所以你的意思那十年或者那两三年可以忽略不计，
0: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啊，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1: 小级别的回调吗？
0: 嗯，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1: 啊，是，
0: 说很正常嘛。
1: 是是是是，
0: 当然你说十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1: 啊，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0: 哦，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
1: 嗯，
0: 今天是什么水平？
1: 一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0: 原来是35。那这个事情，制定这个标准是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
1: 嗯，
0: 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一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
1: 嗯。
0: 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
1: 嗯，
0: 然后黄金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涨
1: 有
0: 回调，然后
1: 又涨
0: 又回调，
1: 对对对对，
0: 进三步退两步，哎，这样子，
1: 嗯，
0: 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
4: 色
3: 旅
4: 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
1: 嗯，
5: 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吧。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4: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的黄金牛市，我觉得，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三点，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3: 地缘，一个美元，
4: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
3: 一个石油，
4: 对吧？
3: 对。
4: 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不断在QE 放水，我们看看那个
3: 它其实是一个美元吗？
4: 对吧？
3: 对啊、
4: 就是美元嘛，对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3: 是，
4: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讲，它一定得宽松货币嘛，
3: 货币宽松。
4: 那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3: 嗯，
4: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价
3: 涨势更猛？
4: 更猛，
3: 对呀、
4: 对吧？为什么？
3: 因为它叠加了，
4: 因为它有叠加地缘政治，
3: 这倒是，还有石油。
4: 对，
3: 最近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4: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黄金上涨从布伦森林体之后有三轮，第一轮
3: 我们没赶上，
4: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在
3: 对，我第一轮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4: 对，
3: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但是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啊、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却
4: 没有涨，对吧？
3: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哎，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4: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3: 影响因素
4: 对吧？
3: 对的，
4: 三个主要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力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的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
3: 对
4: 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但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就是说它
3: 基本的分析，
4: 基本分析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3: 是的，
4: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3: 现在已经，
4: 但今天你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极化，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我们的消费者行为也很大。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格为什么涨一路，对吧？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对，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经济？

0: 价有影响，
1: 有，
0: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
1: 嗯，
0: 个体消费它是呈布朗运动的，
1: 嗯，
0: 是随机的，对吧？嗯，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1: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0: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
1: 嗯，
0: 很精彩，
1: 嗯，
0: 很多元化，
1: 嗯，
0: 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1: 确实是这样啊，姐妹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
0: 嗯，
1: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
0: 嗯，
1: 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0: 对，
1: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儿，就福建那块儿，
0: 嗯嗯，
1: 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
0: 嗯，
1: 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
0: 嗯，
1: 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
1: 嗯，
0: 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的转变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1: 对，
0: 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上讲，
1: 嗯，
0: 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
1: 嗯，
0: 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
1: 嗯，
0: 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
1: 嗯，
0: 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1: 嗯，我知道，
0: 对吧？很多有一种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标杆，
1: 嗯，
0: 但是我们哎，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1: 买金的
0: 习俗，
1: 对 对。
0: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
0: 嗯，
1: 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
0: 嗯，
1: 还有一个是 AU49 金，
0: 嗯，
1: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了。
0: 对，那么，嗯，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
1: 嗯，
0: 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
1: 嗯，
0: 你看我，
1: 对，
0: 我说的是
1: 对的。
0: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
0: 嗯，
1: 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0: 就是，你拿着对吧？
1: 嗯嗯。
0: 你不会说，像比如说是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
1: 嗯，
0: 爆仓了，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
1: 嗯，
0: 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1: 或者一些加杠杆，
0: 对吧？
1: 对对 对。
0: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
1: 嗯，
0: 好吧，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
1: 嗯，
0: 你放个十年，放二十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1: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
0: 嗯，
1: 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
0: 嗯，
1: 最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
0: 嗯，
1: 你知道吧，嗯，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
0: 嗯，
1: 获利了结，
0: 嗯，
1: 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吗？
0: 对对，
1: 那个
0: 传
1: 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聘礼，要么做嫁妆，
0: 嗯，
1: 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呀，啊，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所以吧，
0: 所以你会发现
1: 我可以用作他用。
0: 对，
1: 对，
0: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
1: 嗯，
0: 你反而涨你会空仓。
1: 对，
0: 把它给平掉。
1: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
0: 对
1: 吧？
0: 也
1: 是一种传承嘛。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州邻近的里诺市被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最少六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当地星期日向传媒表示，这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现时有大约10000用户处于停电的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之下，美国西部多个州近期发生多种山火，只是内华达州入面目前就已经有多处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西非国家基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处理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垃圾堆倒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基内亚的总理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报事故发生在星期日凌晨3点左右，事故发生之前，科林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受到大雨影响，令到涉事的垃圾处理场发生坍塌，掩埋附近民居，造成财产损失。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国防部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亚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较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内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和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如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泽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伊朗将会果断反击。雷泽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

0: 佢进一步话，伊朗亦会将波斯湾出口石油嘅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住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封盖整个区域嘅石油运输网络。本地消息，对于内地河北康保县甲醛白菜事件，本港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高度重视相关报道，已经联系内地海关总署了解事件详情，并抽检进口蔬菜，至今未有涉及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食安中心话，由2023年1月至到2026年7月，中心合共抽验超过5.1万个蔬菜同埋其制品样本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甲醛，而整体嘅合格率达到99.8%，当中未有发现甲醛检测唔合格嘅样本。天文台表示，会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不是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今日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至于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估计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计简拉维会在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
3: 这个、
1: 也是，你说
3: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就是我们全球的黄金啊，看得出来，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实际上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消费金，消费金，
1: 我们脖子里戴的、手上挂的那种。
3: 这种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讲就是
1: 首饰，
3: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民
1: 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3: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电脑里就有就里面就有黄金，
1: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3: 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说
1: 纯度不够，
3: 纯度不够有问题，这个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一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1: 对
3: 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2015年是最高峰大概是4.16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1: 头疼
3: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啊，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IMF 的头寸，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历的说，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的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看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3: 对吧，
1: 商品
3: 挣点外汇回来，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1: 啊，
3: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1: 是，
3: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1: 黄金保值，
3: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
1: 是
3: 吧？
1: 是。
3: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他担心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是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3: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
1: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3: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工具，
1: 对，
3: 就我们认为是 是消费，
1: 嗯，
3: 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1: 其实
3: 是
1: 个金融
3: 调控工具，
1: 调控工具，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嗯，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
3: 嗯嗯、
1: 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
3: 嗯、
1: 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
3: 嗯、
1: 有这个首饰金啊、
3: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
3: 嗯，
1: 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
3: 嗯、
1: 还有纸黄金啊、
3: 嗯、
1: 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
3: 嗯嗯、
1: 各类的投资品种，
3: 还有黄金 T 加 D，
1: 对对对、嗯。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3: 利弊，
1: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3: 好
1: 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0: 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2: 还有黄金期货，
1: 对不对？
2: 对。
1: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
2: 好，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 实物金。
2: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1: 金币
2: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一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1: 对，
2: 金融正规
1: 还是
2: 金融单位嘛，
1: 对
2: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1: 我心里踏实。
2: 踏实，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1: 对
2: 吧？
1: 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2: 哎，我给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1: 账户上得转，
2: 不方便，不可能，
1: 对
2: 吧？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1: 小金条的时候，
2: 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很好，我觉得这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1: 对
2: 吧？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就是我。你这1000盎司就1000盎司，2000盎司就2000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今天涨了5%，那就是

0: 加杠杆的，比如50%保证金。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 就跟我们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1: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风险也就放大了，
0: 就放大了。
1: 对，
0: 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它那个保证金是不是100%交。
1: 哦，
0: 如果100%交，那就是
1: 没有杠杆，
0: 没有杠杆，一比一的。
1: 嗯，
0: 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
1: 嗯，
0: 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
1: 嗯。
2: 中国财经60分。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4: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3: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0: Killer Burner Boy 仲系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星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就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现在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4: 嗯，我懂了，
3: 就是你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
4: 嗯。
3: 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4: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3: 对吧？嗯。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签协议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
4: 嗯。
3: 所以这个是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的时候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纸黄金，做发现的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
4: 嗯。
3: 那这个我觉得就。
4: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诶，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正好，对吧？你看等于是我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没有想到其实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他有期货的属性了，他等于20%的话就5倍的杠杆嘛。
3: 对啊，
4: 对不对？
3: 对，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4: 你赚是赚5倍，
3: 赚5倍，你
4: 亏也
3: 亏5倍
4: 啊。对对对对对。
3: 你如果比如我瞎说的啊，200块钱进去，你假设是5倍，你就等于控制1000块钱的资产。
4: 对的。
3: 那么你想想看，你1000块钱如果今天啊涨了个10%这个资产，你是不是等于用200块钱挣了100块？
4: 嗯，
3: 对吧？
4: 对，
3: 10%是挣了1000的10%，
4: 就相当于你挣了50%嘛，
3: 对吧？
4: 从你本金来讲，
3: 来说是挣了50%，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跌10%，
4: 嗯，
3: 跌了100块钱，你200块亏了100块，
4: 你也亏50%
3: 啊，你风险立马就放大了。
4: 对的。
3: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资产涨了20%呢，你200块今天就挣了200块，
4: 赚挺好的，
3: 对，
4: 亏就不香了，
3: 亏就爆仓了呀，没钱，
4: 亏就不香了，
3: 爆仓了呀，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点上，就是纸黄金，实际上我觉得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它问题就在于你要看它加不加杠杆。一般说现在各家正规平台都会提醒你的。
4: 嗯，
3: 就是说你如果要加杠杆的话，他会测你的那个风险。
4: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词儿特别重要，正规平台。
3: 对，
4: 就大家在做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无论你是我们说到纸黄金也好，黄金 ETF 也好，甚至于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去试水黄金期货，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规平台，对不对？
3: 是个正规平台，但是如果我假设你是非正规平台的，我们有些朋友
4: 那就没法说了，
3: 就不好说了。那他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4: 对对 对, 对，
3: 甚至那个金价都可能是假的
4: 啊，甚至他的一个交易数据也有可能
3: 是
4: 假的，
3: 都是假的。那么好，这是我说第二种了，对吧？
4: 就纸黄金，
3: 纸黄金了，说完了。那第三个我想说什么？就是黄金 ETF。
4: 对，
3: 上黄 ETF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黄金基金，就是个基金，
4: 我知道了。
3: 这个基金就是买黄金去了，
4: 它根据黄金的价格。
3: 对，
4: 来计算它的收益的，
3: 对
4: 对对，
3: 对，它是一种指数基金，是根据黄金指数，进行投资，它投资指数，投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4: 对呀、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3: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

0: 就可以。
1: 嗯嗯，
0: 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
1: 嗯，
0: 它应该叫基金类产品。
1: 只不过它的投资标的是黄金，
0: 是黄金，
1: 仅此而已，
0: 是黄金指数。
1: 嗯，
0: 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黄普通的这个经营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的
0: 、嗯、
1: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0: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1: 你赎回
0: 就跟你平时买基金也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吧？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
1: 嗯，
0: 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
1: 嗯、
0: 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1: 国际金、
0: 国际金或者结构化产品，
1: 那
0: 可能
1: 还有汇率，
0: 它有个汇率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1: 哦，对，
0: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1: 嗯，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0: 会比较大。对，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
1: 嗯，
0: 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
1: 嗯，
0: 就是你看不到实物，就黄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黄金，
1: 有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0: 对，
1: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0: 对，你可以理解是黄金，
1: 我可以怎么理解？
0: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
1: 啊，
0: 类似于这种东西，
1: 零存整取、
0: 啊。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也是跟着、
1: 嗯。
0: 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1: 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0: 折算呀、
1: 啊、折算还是拿金呢？
0: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1: 拿钱，
0: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要取出来那一刻、它的这个金价是
1: 多
0: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这个钱就给折算出来了。
1: 嗯，
0: 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说手续费的高低啊、会有差异。
1: 好，还有一个就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0: 就很
1: 比较大。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0: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啊，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就大豆期货，
1: 这都是放杠杆的，
0: 都是加杠杆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
1: 嗯、
0: 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纸黄金、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对吧？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0: 对
1: 对吧？
0: 对，包括黄金 T 加 D 也是个原理，也是有杠杆的。
1: 嗯，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40%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0: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1: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黄金期货，
0: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只要带着杠杆
1: 就不行，
0: 就不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50年的数据、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1: 对
0: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艾略特波浪流，它是会
1: 它肯定会上
0: 上
1: 下下的，
0: 上上下下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
1: 嗯哼，
0: 你下就下呗，这我不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我还能传承呢，
0: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
1: 嗯，
0: 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1: 它总有价值，
0: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
1: 嗯，
0: 那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
1: 嗯。
0: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
1: 嗯。
0: 但是你加了杠杆，你就不行啊，
1: 会爆仓，
0: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人经常说黄金投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
1: 嗯，
0: 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
1: 嗯，
0: 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
1: 嗯，
0: 或者是期货加了杠杆的，
1: 嗯，
0: 啊 ，T 加 D 加了杠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款，
1: 嗯，
0: 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
1: 嗯，
0: 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很正常，
1: 嗯，
0: 因为这是期货的产品，你不可能说去做隔夜仓的，风险很高，尤其像这种最近大家我们老说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对吧？地缘政治。多样复杂。

0: 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知道你睡觉那一刻，不出一个新闻呢？
1: 这倒也是，
0: 哪又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紧张的事件？
1: 对，
0: 那么黄金暴涨，你做了个空头，亏的啥都没有了，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你要对这个投资来说，你要真的理解它怎么回事儿，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坑是，很多人笼统就是一个问题啊，黄金投资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得
1: 很难回答，
0: 你得根据不同的产品去判断。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港元用于人工智能投资。彭博引述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是每股112.7元，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大约 8.4%， 配售股数是 7.1 亿股。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跌 8.5%。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在港股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部配售。有报道就引述市场消息说，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根据协议条款，交易由中金、汇丰、摩根士丹利和瑞银承销，并设有90日锁定期。著名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就说，由于阿里巴巴的估值已经过高，他旗下基金已经全部沽出持有的阿里巴巴股票，转为买入阿里竞争对手京东的股票。至于阿里最新宣布高达800亿港元的配股计划，他就不看好，直指配股计划会令到阿里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跌。Michael Burry 说，除非阿里的股价大跌一半，否则他不会再对阿里的股票感到兴趣。中石化上半年多赚近12%，派中期息1.05元。根据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中石化上半年的盈利有265.6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12%，每股盈利0.22元，期内营业收入升2%，至到1.44万亿元。其中勘探和开发事业部经营收入1546亿，增长近7%，主要受惠于国际油价上升。展望下半年，中石化指中国经济将会平稳运行，预计境内天然气需求保持增长，化工产品需求疲弱，成品油需求持续受到可替代能源影响。综合考虑到地缘政治、全球供需和库存变化等影响，预计国际油价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石油下半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介乎829亿至到999亿。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未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向乌克兰施压要举行战时选举，但他说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的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名乌克兰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讨论选举，但目前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较早前有报道指，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他的五年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结束，而乌克兰亦都应该在2024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但由于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乌克兰的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内地有博主

0: 事发河北张家口有人将部分大白菜在运输前沾取甲醛溶液以保鲜。康保县的政府经初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公安已经依法拘留相关人员和车辆，正进一步侦办案件。县政府表示，调查显示收购商为了确保蔬菜运输时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进行违法行为，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并对全院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开展全面的深入调查。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的流向。而本港的食物安全中心就说高度重视相关报道，已联系内地海关总署了解事件详情，并抽检进口蔬菜，至今未有涉及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咁啊，翻嚟財資大道一個禮拜嘅開始啊，咁啊喺週末啊都有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咧，都令人哋惋惜嘅。咁啊有的士司機啦，據說都係啊，即係勤奮工作，咁啊接客啊最後一轉都收工啦。咁啊夜更嘅時候咧，就啊喺將軍澳一個啊入線位啊，咁啊發現自己啊爆胎啦，咁啊落車咧就停一停喺路邊啊，落車咧就去檢視嘅期間咧，就俾後邊嚟嘅車就啊迎頭就撞擊啊，咁啊不幸去世。咁其實喺呢啲情況底下嘅即時應變咧，都係十分之緊要嘅，同埋喺邊個位置咧去發生啲事嚇，你嗰一刻嘅反應嚇，咁其實都好涉及到自己嘅人身安全。
4: 同類嘅事件咧，以前都發生過，不過可能嗰啲位置唔係好同啦，有啲就喺個車邊，有啲就喺個車尾，咁有時咧就串燒期間咧，後邊再嚟一架，咁咧就真係即係。我想这些情况呢也不要说避无可避啊，咁你如果落车有时候理论，你记唔记得上次有一个好结嘅呢，就是大家就点解咁搞成撞到我啊，咁即係理论啊或者倾下点赔偿嗰啲呢，又系无端端呢，其实我反而睇完咁多单呢啲咁即係咁严重嘅交通意外呢，有点而就系嗰个驾驶者呢唔系好留意呢路面，同埋呢就唔知会分神啊，我觉得听歌或者听嘢唔系分神嘅，有时就个手机喺前面一样样啊，尤其是而家电动车咧有个 mon 好大个 mon 啊喺度，即系扫嚟扫去之余咧，其实而家大部分嘅人揸车咧系抌行个油之后咧，系唔系好关切到路面咧其他行人或者其他车辆嘅情况，咁啊一味要快啦，嘘嘘声啦，咁但系呢个快呢、這个刺激同埋佢致命啊，通常有个心理嘅，就系自命自己嘅技术好，警惕性强。点知咧就即系往往就系咁啦。有啲咧就系成日都唔中意前面有架车咧，偏慢啦。喺佢角度嚟讲，偏慢咧，硬系咧就要去咧，即系加速抌行油咧，就走去超人哋前边咁样啊。点知咧，我又见过有啲咁嘅货 van 咧，自己架车又流流地啦，即系得个壳嘅啫咁样，咁自己又抌到反埋车咁。我觉得咧，成件事系是一个好灾难，是一个意外，但是呢我真的觉得驾驶者的责任呢是占了不小的比例。
5: 嗯，成日都说你不要跟车太贴，有时就好像刚才 AJ 说前面的车可能太慢的时候，你又心急，你跟得很贴的，突然间车停低的话，你就刹停的时候都未有一个合理的距离。
4: 最奇怪呢，我就见过一些最奇怪的，真的奇怪。那些咪见箭嘴车，牛乸咁大个箭嘴啦，其实佢就停咗喺路边咧，可能整鸡灯啊，维修下啲嘢啊咁样，个箭嘴就闪下闪下嘅，就竟然咧系可以咧成架车咧系以全速嘅状态啊，即系耷都唔耷啊，即系简直就唔知道嗰架车其实系冇喐嘅，咁啊砰一声自己冲埋去，咁啊又系攞自己条命嚟搞，我唔明啲人咧为咗嗰少少嘅速度或者为咗嗰少少嘅贪快咧。喂，即系自己条命嚟喎，佢真系唔觉嘅咩？
5: 嗱，今次咧，其实咧话咧呢一位嘅的士司机咧，其实已经将架车咧停喺路边，同埋亮起咗个死火灯噶啦。不过依然都出事啦。咁啊，司机方面咧，其实有阵时可能都会留意到咧，清晨咧时分可能比较少车啦，加上咧嗰个前面咧亦都冇路口位，可能咧就系因为咁咧系分心咗，觉得啊，即系可能系安全嘅情况啦。咁呢个驾驶人士其实都有阵时要注意下，有啲咩地方，譬如突然间可能你喺高速公路爆胎，或者你喺某个道路上面爆胎啊，或者有啲碰撞咁，系咪要即刻落车去处理？又或者点去处理呢？譬如你亮咗死火灯啦，其实后面架车都可能睇唔到喎。而家就话咧，系咪应该咧，可能有一个即系道路交通嗰啲三个牌摆喺度，等啲车咧离远已经见到个三个牌咧，就稍微 alert 下停一停。
4: 我做两个假设啦，如果佢真系乜都睇唔到啊，嗰位的士司机落车同唔落车都一样遭殃嘅啫。佢根本就唔觉得嗰架车系停咗嘛，佢根本就唔知佢系静止状态。你打咗死火灯，有时系即系个天未黑得晒嘅时候咧，个死火灯咧又即系 同嗰個咩轉轉左轉右個燈咧有啲似，但係咧佢唯一就我覺得嗱，佢通過咗呢個通波仔即係吹波仔測試啦，即係冇飲酒，但冇飲酒又唔代表佢好集中注意力咧去揸車。咁我覺得呢啲真係有少少真係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呢一類嘅喎。咁如果你乜嘢都唔睇嘅話，咁你冇得好講話，喂你做乜停喺度啊？你做乜走落車啊？咁樣你冇得怨。
3: 咁但系其实个重点就系你喺停喺边咯吓，即系今次事件其实都唔系叫停路边嘅，系嗰度系慢线嚟嘅吓，即系佢其实嗰度就冇嗰啲备车处，或者你唔似话
4: 冇路肩
3: 系啦，嗰啲高速公路你喺东区走廊冇啦吓，你譬如喺即系吐露港咁吓，或者入机场咁，你会有时有啲位咧就系俾你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啲车停喺嗰个叫做路肩，或者直情有个备车处。久不久有
5: 啲，或者洋车柱
3: 系啦。咁你如果个爆胎嘅话咧，挨到去嗰度咧吓，即系其实爆胎都未必即刻行唔到嘅，你行
5: 都可以压下压下
3: 顶到嘅吓。但系咧太耐又唔得啦，我都试过即系爆胎太耐，顶到个胎拎后屘都见到佢烂咬晒形，咁其实好危险啦。
4: 不过而家啲车胎咧，就算漏咗气咧，佢都唔会走晒样，即系所谓成块皮咁塌咗出嚟嗰啲咧。
3: 咁所以就未必要即系尽量避免，就仲系喺行车线嗰度停。行车线咧就出现，即系后边嘅司机咧，确实佢当自己行紧路啊嘛，咁佢咪即系半夜三更就唔察觉咯，前面架车停咗咯，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无法败避免要喺行车线嗰度停嘅，就吓即系真系要即刻报警啦，冇咁但系职业司机可能觉得哇，我有压力，有乘客又喺度啊，我赶住翻屋企啊，咁夜啊，你仲喺度搞咩啊？你等
5: 做埋呢一间都收工啦，系嘛？
3: 唔好话等收工啊，个乘客有压力噶嘛，话喂做咩事啊，停喺度咁。个乘客冇意识到个危险程度噶嘛，咁当然亦都有可能你停咗喺度，客都慌噶嘛，喂，停喺度做咩啊？路边咁，你睇后边有大货车咁点啊？咁即系嗰啲情况咧，都系确实系着紧嘅，咁但系。正常最理想你真係無法啦，喺路肩呢你就只能夠等警察嚟，其實幾分鐘都到㗎啦。
4: 其實我見過的士好多時呢就將嗰個尾箱呢就打開咗，咁即係等人哋知道，因為佢可能掛咗啲毛巾啊，有啲剩，就等人哋知道呢你唔係開緊車，因為你個車尾箱彈高咗之後呢你就唔係喐動狀態啦。咁但係我覺得雙方都有責任啦，首先要自己喺安全嘅地方之下先至停埋一邊。因为而家嗰啲车咧，真系可以挨多一段路仔咧，都冇事嘅。即系以前嗰啲车胎，我试过四十几年揸，即系呢个公主道爆胎咧，我落到公主道桥底啊，即系落翻平面啊，那个胎已经成块皮咧，就冇晒咁滞啊，真系好危险。咁但系公主道系更危险，我停唔到车嗰阵时吓，咁你啲车喺侧边呼呼声咁样，你真系停喺度找死。咁但系而家咧喺即系路面上咧，一来多咗好多嗰啲叫做镜头啦，咁第二咧，但镜头都冇乜用咧，事后知道你出事嘅啫，但系咧起码咧你都即系。俾人一个感觉就系你自己安全咗先，时间啊唔好争嗰少少，但系都系嗰句啦，揸车嗰啲人咧就唔该，亦都时间唔系争嗰少少，即系集中精神。
3: 亦都系啊，即系道路嘅管理都系一个政策嘅问题嚟嘅吓，即系呢个将军澳隧道连埋环保大道啊，出名啊多杂物噶啦吓，即系啊，因为你始终佢都仲有堆填区收呢个惰性物料吓，你嗰啲建筑工地系啦，建筑工地。嗰啲木头啊、木碎啊、石仔啊、钉仔啊，咁我自己啊，成日出入将军澳隧道啊，我都试过三次啊，个车头玻璃啊，被嗰啲石仔打爆嘅，直至一次有个好有经验嘅揸车朋友坐我侧边啊，副驾位，佢话啊，点解你永远都行慢线嘅、Raymond？ 我冇啊，习惯咗。如果你行一条路，你唔好行慢线啊，即系话行慢线咧就。即系呢个我经验啦，唔系必然啦吓，就比较多嗰啲石仔嘅，佢话即系即系听过我话，成日都烂车头玻璃嘛，肉痛啊嘛吓，一粒石仔你成块玻璃要换噶咯，系咪？咁你真系好伤心嘅吓，咁
4: 你如果唔好彩啊，就即系冇得计啦。
3: 真系冇得计啦，
4: 合该有事啊。
3: 其实就系嗰条路咧，本来系多呢啲嘅石仔吓，如果你细心去睇咧，确实系因为你重型车多。 跟住咧，其實根據法例咧，嗰啲運載呢啲惰性物料嘅車咧係要冚蓋嘅，係有帆布嘅。咁但係咧，好大部分咧就唔乖嘅，即係唔會冚得咁
4: 或者甩甩流流。
3: 係啦，甚至冇嘅嚇。咁佢話佢話頂曬出嚟啊，就係整唔到布，咁你去搏。搏大毛啊，快快手搞掂佢。咁所以咧，出現啲問題咧，就係喺呢啲即係會去工業地帶嘅地方咧，嗰啲飛沙走石啊特別多。咁你係容易爆胎嘅。其實講真，香港城市路咧，你行城市路係真係好少你要你會爆胎嘅。而家啲胎即係啲即係話齋，
5: 通常都係有啲窿要補
3: 㗎啦嚇。即係不過的士司機冇得講啦，你上山下鄉咁，度度有客你又要去，咁你可能有機會。
4: 乜佢哋個磨損係大嘅，
3: 係會接觸到。但如果是咁啱，就是環保大道呢度咧，有可能就啱啱遇著剛剛，你就係遇著嗰啲嚇車嗰啲嚇，即係飛出嚟嗰啲東東咧，就吉到你個胎啦。咁呢度其實就係要清潔衞生咯。其實嚇，即係當區啲區議會都已經經常講噶啦，都洗嗰啲地都洗得比出邊啲路多噶啦。咁但係你都係可以再要諗下啲科技點樣嚇，令到兩邊嗰啲路邊啊嚇嗰啲石啊嚇石仔。盡量減少啊！點樣掃咗佢啊，吹咗佢啊，就衝力洗車啊，咁樣啊，吸咗佢啊，咁如果唔係咧，就呢啲意外都經常喺環保大道都有嘅。咁你唔好睇少爆胎，就係會攞命咯嚇，都可以咁。
5: 東涌路段都有噶，曾經都試過嚇。咁所以咧，路政署其實咧，承辦商係咪真係每日都要咧主動去巡查下，亦都要咧清理下轄下啲快速公路啊？特別睇睇咧，即係一啲啊，頭先我哋講啊，將軍澳環保大道啊，甚至可能咧，我都有朋友喺東涌嗰度咧揸車出嚟咧，喺個高速公路咧，俾石仔掉到過嚟。
3: 因為佢唔係好闊啊嘛，唔係真係套路講咁，你啊四條線咁啊嘛，你冇路可退嘅，得兩條線嘅啫。咁你變咗好多時咧，就即係挨埋咗啲慢線啊，慢咗少少啊，咁你揩到啲石

0: 咁啊，真係要啊，司機大哥又要嚇、啊、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嚇，咁啊亦都有刑責噶，
1: 小心駕駛啊，
0: 嗯。
2: 早上七点十九分，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我来看看社评先，今日信报的社评就以美韩军演突然缩水， APEC 前夕东亚局势趋和，近日呢、这个美韩年度叫月之自由互盾末联合军演呢，原本是定在8月17号至27号举行，历时是11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间就要求五国大厦缩减这个演习规模，最终呢演习提前在8月21号就结束了，实际只是进行咗五日，反攻阶段咧就取消，部分野战训练亦都取消，将军演只限制喺防御层面，削弱积极反攻嘅色彩。特朗普同时咧就话希望恢复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嘅外交接触。军演突然缩水，直接目的显然系在于降低对朝军嘅军事压力，客观上亦都有利于东亚的局势降温，为三个月后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减少地缘政治的阴霾。传统上这个月之自由互盾是美韩同盟的最高规格军事合作之一，对就在这个美韩军演突然间缩水或者是叫做腰斩了日子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在8月19至20号访问南韩，是五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韩，期间先后同南韩外长赵显、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同埋呢个总统李在明会面。南韩政府咧就正系推动李在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年内再次会晤，中方亦都表示正积极考虑11月咧喺深圳 APEC 期间咧举行中韩峰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意义可谓重大，对中国来讲这个是展示开放创新合作主张、稳定亚太供应链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外交舞台，对特朗普来讲年底亚洲之行既可能成为再会晤习近平的场合，亦都可能成为重新推动对朝外交的窗口。对于李在明来讲 ，APEC 就是提供了同时经营中美关系、提升韩国外交自主的多边平台。各方在峰会前都有降低区域紧张的现实需要。特朗普突然间缩减军演咧，亦都令朝鲜半岛重新出现外交空间。特朗普多次表示有意再次接触金正恩，并说自己非常了解金正恩，跟他也都相处得很好，可能在深圳 APEC 后就互相见面了。在中东战事和其他外交压力之下，华府也都有诱因是寻求新的外交突破，朝鲜半岛就成为了潜在的突破点之一。尽管金正恩的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已经表示美韩缩减军演并不代表美国放弃对朝鲜敌对的政策，显示平壤无意是仅凭一次的军演缩减就改变立场。但由于朝鲜特殊的政治体制，政策一旦转向，节奏亦都可能相当迅速，破冰可能性亦都不能够排除。因此11月的深圳 APEC 可能成为今年东亚外交的一个新转折点，中国希望是藉着主场外交展示亚太合作和开放，美国希望重新掌握亚洲外交主动，南韩就希望同时经营中美关系，这种趋和更加是

0: 多是外交气氛转暖，东北亚安全结构未变，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呢是可以说依然存在的，只是这个深圳 APEC 的前夕各方都有所求，令到东亚局势稍见缓和，亦都是利于中美维持斗而不破这个格局。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咧 ，AI 调控交通增效率，加快实践智慧管理噶。政府提出咧，应用人工智能改进城市治理。运输署日前系公布三项计划，促进服务效能同埋推动咧智慧出行噶。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智慧灯号路畅通，运用 AI 管控道路嘅灯号咧，缩短行人咧等候过马路嘅时间。香港喺运用科技改善道路效益方面咧，步伐系不及深圳、新加坡等等嘅城市，有必要提速，利用新嘅技术提升系交通嘅效率嘅背后，更加深层嘅问题系涉及城市嘅运输规划方针，例如点样厘定咧车辆同行人使用道路嘅优次。多年嚟，政府为咗舒缓市区嘅交通挤塞，探讨过唔同嘅方案。AI 灯号系统可以系形塑驾驶者同埋行人嘅行为，可以成为协助达至咧政策目标嘅工具。倘若试行系反应良好，主事者应该是早日推广至到其他适合的地区，加速是实践智慧道路的管理。放眼于邻近的地区，不少的城市在运用科技改善道路的效益上面，步伐都显得比香港快的。深圳全市3409个的重要路口已经有超过三成配置智能设备，实时是监测车流量调整灯号的时长的。而接驳广州和东莞的南沙大桥，去年一月启用了主动交通管控的系统，针对住可能出现的车流高峰、恶劣天气等等状况，预先是向上游的车辆分配车道或者是限制车速等，成功令到节日假期的路段平均的塞车时间减少六成。新加坡全部的交通灯更加已经是连接了智能的监控系统，因应道路方面流量变化而动态调节绿灯的信号。值得思考的是，利用 AI 的调控交通灯号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问题，而是牵涉到更加根本的城市规划方向的。交通灯不单只是管理车流人流的，透过给予部分人享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另一些人就需要付出时间等候的，在无形中塑造了驾驶者和行人的期望和行为的，实质上面是扮演着城市交通规划者的角色的。近年运输署推出了不少是改善出行的体验，提醒是路人注意安全的试验计划，包括了对角行人路的对角行人过路处、交通灯的倒数器、而路口的投射红光辅助装置，一般的民众反应都是正面的。署方亦都提到相关的项目具有成效的益处，会逐步是扩大应用的，然而进一步广泛是推行，步伐就是嫌会缓慢的。以对角行人路处为例，前年初已经开始是试验的，仅仅是预计今年底全港对角行人过路处只有15个，加设路灯倒数计时器，就划定了对角的路线等等的，能够大大方便市民。主事者办事是需要提速加快措施落地的，倘若明年实行的智慧灯号路畅通运作是畅顺成效高的话，署方应该是加快推展至到更多合适的路段，提高城市的通行的效率，免是令到大众对于当局有太慢版之感。
2: 东方日报的社评标题是不想翻学压力大，加强支援有必要的。时间过得很快，暑假又去到尾声，新生学子又要收拾心情迎接9月1号的新学年。但是近年本港中学生缺课现象备受关注，尤其疫后的事情时代，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校园的归属感明显下降。有机构发表昨天调查结果，香港有 18.1 个百分点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实际旷课过最少一日的一次，甚至有近四成的人曾经萌生旷课或者绝学的念头。有关机构下下的生命教育工作小组今年1月至3月就进行了青少年上学动力与压力探讨的调查，收集成695份中学生的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学生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依次是成绩不理想、繁重的课业和未能跟上

0: 學習進度嘅。而呢啲壓力咧，又會進一步拖延，引發拖延嘅行為啦、情緒波動啦，同埋注意力唔集中等等負面嘅反應啊。咁啊嚇，分數係一個階段性嘅參考啦，唔能夠代表全部嘅能力嘅嚇。求學不是求分數，用更貼切嘅講法咧，應該係求學不只是求分數。不過咧，就學生就將成績啊睇得較重嚇，當成績追唔上或者學習有困難而感到挫折咧，壓力嘅自然會加大啦。如果家長同埋老師咧未加以適當嘅輔導，一味期望過高咧嚇，自然令到情緒受困啦嚇。有啲咧唔單止唔想翻學，甚至係輕生。都唔系咩新闻嚟嘅，咁啊，根据教育局同埋防止自杀机构数据啊，2021至25年咧，全港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嘅个案咧，达到141宗，当中中学生咧占咗90%，好多个案同学业压力同成绩欠佳都有关，值得大家关注。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严厉警告，如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的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扎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站在美国一方，伊朗将会果断还击。雷扎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表示，伊朗亦会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就指，美国约克分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星期日，美军已经拦截75艘商船，当中包括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伊朗针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好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一访问伊朗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6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将会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府垮台，相关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同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财经方面，内地服饰销售平台希音今日起开始招股，招股价介乎47.6至49.5，涉及发售近2.8亿股，最多集资大约138亿元，股份预计在下月1日在联交所挂牌。市场原本预期希音集资额会介乎20至30亿美元，即是折合最多超过230亿港元。有联储局官员认为，近日美国债息抽升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决定。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主席卡什卡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话，现时美国国债市场正常运作，流动性充裕，近日的债息抽升未有影响到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局方继续专注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控制通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卡什卡利又说，虽然当前美国债息升至近年的偏高水平，但同1990年代相比仍然显著偏低。至于美国的通胀前景，卡什卡利就表示忧虑，认为没有感觉到通胀会在短期内能够朝着目标水平回落，但他不愿意表态下个月联储局议息时他会不会支持加息。联储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连续第五次维持息率不变，而卡什卡利就是三位持有反对意见认为应该加息的委员之一。他当时支持加息25点子，原因是对持续性通胀感到忧虑。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道。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同埋郭和老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就车多啲啲。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下呢個禮拜嘅投資環境係點啦。嗱，上個禮拜咧，其實三大主要指數咧，其實美國方面都做好嘅。我哋請埋呢一位嘉賓，美股策略師陳炳強一齊同我哋分析一下市況。早晨，陳炳強。
3: 早晨。
2: 咁啊，睇到咧上个礼拜五咧，三个主要指数收咧就全线都做好啦，道指咧更加最多咧升过596点，收咧就系53,277点啦。咁你点睇翻咧？即系上个礼拜个市况方面做好，今个礼拜个焦点会放喺边度咧？
3: 上个礼拜五咧就指数做好啊，主要就因为嗰、个商业环境嗰啲数据出嚟就比较理想，那个 PMI 采购经理指数咧就56点，咁就系、是、近期咧比较高啲嘅水平嚟嘅，咁显示到咧嗰、那个经济活动咧喺美国嚟讲即系良好啦，所以反映到咧就礼拜五咧嗰啲普遍嚟讲都做得好，三个指数都上升。咁但係你計返成個禮拜呢，咁實際上三個指數都下跌嘅。咁、那個原因呢之前講過啦，其中油價上升就走唔甩，係一定主要嘅原因啦。咁依家睇個皮油都86左右，咁布蘭特皮油都90几蚊。
2: 93以上啦，而家93蚊美金油上。
3: 咁就波蘭特期又更加反映到係伊朗美國嗰方面嘅緊張局勢呢，因為覺得佢主要個雲呢都需要經過依家佢哋就爭議嗰啲海峽嘅地方。咁就另外呢就關於個息口問題呢，我哋見到呢就上個禮拜持續地呢嗰、那個債息都息曾經落過一啲嘅，因為個財長Scott Bessent 呢就話會買啲十年期以上嘅長債嘅個數字咧，係會上增加。咁買債嘅話，咁就債自然比較受歡迎啦。咁債價升，咁啊債息咪撳翻低落去咯，咁樣。咁市場初初嚟講係有反應嘅。咁啲債息尤其長債息咧就回翻啲。不過去到禮拜尾嘅時候咧，嗰啲債息又回翻上，又上翻去上上邊啦。咁證明咧市場上咧呢方面都信心唔大。咁又牽引到咧，又如果你買咁多債嘅話咧，咁你個財赤又如何咧？如果財赤係上升嘅，咁上個禮拜大家都傾過咧，債息其實可能會升咗上去，如果財政赤字高，你可能稍後咧政府都要發債咁樣，咁所以債息上去上升咧，就成個禮拜都影響到一個負面嘅因素嘅。咁去到呢個禮拜啦，咁就暫時嚟講咧，就焦點咧就有幾樣嘅，但係經濟數據方面咧就再重比較重要啲，就關於通脹啦，都係咁就會有嗰個個人消費支出咧，最主要核心嗰、那個通脹嘅數字係點樣，一聯儲局好重視下嘅。咁另外就呢個禮拜尾啦，禮拜四至禮拜六咧，就是、Jackson Hole 咧嗰啲央行聯會咧就會開嘅。咁大家都好想知道下咧，究竟Kevin Walsh 咧，就聯儲局局長咧，噏啲乜嘢啦？咁佢會喺星期五嗰時會發表演說嘅。咁只要去到尾個微觀一啲咧，就其中呢個禮拜公布嘅業績重要啲就 Nvidia 啦。Nvidia 佢之前好多相關嘅 AI 股都公布咗佢自己嗰個業績啊。Nvidia 呢個禮拜中就會公布噶啦。咁公布嘅時候咧，大家其實依家市場都期望幾高下嘅，諗住個營業收入呢一季啊，啱嗰季咧係比上年嚟講係雙倍嘅 double 嘅喎。咁如果係低過呢個咁嘅增幅咧，大家就擔心。咁大家當佢一個情緒表㗎啦，咁就睇下究竟佢最終好多呢 AI 嘅公司最終都要買佢晶片㗎嘛，咁如果佢嘅晶片售賣得好賺得多呢，咁顯示到 AI 個環境都良好啦。

0: 相反就是大鑊啦咁樣，咁呢幾樣嘢咧就係市場喺呢個禮拜將會特別關注啦。
1: 咁頭先提啊，就係債息上升啦嚇，咁啊 Jackson Hole 會議啊，未必啲央行啊會公開講話啊，我哋都唔係啊好信美債噶啦，咁啊但係呢啲啊見面啊唔好意思講啊嘛。咁但係個對沖基金橋水個創辦人啊，岳王啊達里奧啊嚇，又喺 LinkedIn 啊公開講咯，話三年內左右咧就嚇會爆發呢個債務危機啊嚇。嘅風險啊，即係美國都會有違約嘅機率嘅喎，咁啊建議啲投資者要減少嗰個嚇持倉啊，即係債券嘅持倉。咁啊，其實都默默，其實國家行為都已經有反應嘅咯嚇，即係去美元化就講法嚟嘅啫嚇，實際嘅做法就係、是、嚇、啊、即係債券美國債券嘅比例減少啦嚇，啲、啊、國家咁嚇咁而家美國亦都因為啊，即係阿達利個理據就係話嚇，即係而家。淨係美國要還嗰啲息啊嚇嘅債券利息都成10,000亿美金啦，咁點搞咧嚇？今年咁呢個形勢再搞落去兩三年就爆噶咯喎，咁嚇即係你連嗰啲息都還唔到噶咯喎，咁呢個係咪真係一個隱憂咧？
0: 我當佢隱憂啦，咁你三五年嘅話，投資市場好多時都唔理啲，因為三五年之後嘅事情，因為冇人講得準啊，又咁耐係咪？咁你顧下今年先啦，咁樣。咁問題就都係老問題啊！如果你話係債，你唔信美債，唔信美元，你去買乜嘢咧？咁你將你唔信，一定係賣翻佢債出嚟噶嘛？賣咗啲債，咗啲錢咧，你錢你揸翻本幣啊，即係本個貨幣又就嘥氣嘅啫嘛。又做你個信譽仲差過美國喺環球個交易嚟講，咁你買啲乜嘢咧？所以啊，黃金啊，其中一個選擇啦。咁所以持續地黃金嘅金價咧受到即係鼓勵啦。依家
2: 4,000+美元樓上啦，今朝早而家嚇。
0: 係啦，即係4,000蚊美金一安士守得住咧，就依家係起碼出一個反彈嘅勢頭，仍然繼續啦。咁至於你買咩嘢咧？咁 Bitcoin 啦 ，Bitcoin 最近又升翻啲啦，係咪？咁70,000+。咁其中嘅原因就因為大家真係對美債擔心啦，而就係、是、聯儲局又話唔係嗰個財長咧，就話將會買翻啲債。嗱，如果買債嘅話，即係政嘅話咧，咁即係表示政府係放翻啲錢出嚟嘅喎。即係嗰啲買咗債，即係你俾錢嘅嘛，啲錢咧就流翻去個市裏邊，咁、那個流動性咧就增加咗，咁呢點對於嗰個 Bitcoin 啊等等咧就有利。嗱咁，但呢啲咁嘅資產啊，加埋埋嗰個容量啊，同美債係冇得比嘅。咁如果你減持美債咧，你唔知買咩嘢好啊？如果真係咁容易嘅話咧，我諗好多央行一早大幅去減嘅美債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啲央行真係大幅減美債，你唔會一下賣曬嘅，你咁大筆錢，咁你即係賣咁啲嘅時候咧，咁、那個市場冧，咁你自己本身個儲備又會跌，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兩難之局嘅。咁大家就算係諗呢樣嘢，都唔敢喐住啦。短時間我相信咧就唔會冧嘅，咁但係唔會冧得好咧，你嗰嗰個債息嘅問題啦。嗱，如果美國就聯儲嗰、那個財長就財政部咧就話。我唔想個息口係升得咁交關，咁但大家又對於美金咧就冇咁有信心嘅話，通常冇對美金冇咁信心嘅話咧，美債咩都好咧，個息口已經上升嚟到咧補填補翻一個風險嘅嘛，但你唔俾個息口上升，咁於是會點咧？大家就咁樣樣啊，不如我喺其他地方去做啦，咁就足之嚟講咧，都使到你個美元係會貶值嘅。咁最近咧美匯又回翻99.幾啦，就回翻啲咁多落嚟嘅，咁都顯示到最近期咧啲情緒嘅波動嘅一種反應嚟嘅。
3: 嗱，陳永陽，因為咧你個電話咧就有一啲怪聲，咁咧我個同事咧係 你係咪用緊 hand free 咧？嗱，我個同事咧就會再打個俾你，咁喺呢段時間咧好快接翻上噶啦，咁我又講個怪雞嘢俾大家聽下好嘛？咁咧就係點咧？就係呢個美國特朗普總統咧，其實佢都好鬼緊張咧，嗰啲金融市場嘅表現啦。咁正話大家喺個討論嘅過程裏面就講到呢個長債嗰個息率。咁如果係嘅有咩手段啊？佢你知佢乜鬼都干預爛餐嘅啦嚇。咁佢終極有咩手段咧？咁嗰個方法咧就幾驚嚇嘅，就係話咧透過美軍，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會出動美軍啦咁。咁大家又摸不著頭腦啦，又關美軍乜鬼嘢事咧咁樣。咁嗱，其實咧啲記者就將 问佢嘅，就话啊，你同呢个贝森特咧有冇讨论过另一啲干预嘅方式啊？咁啊，佢可能咧有其他嘅方法喎、啊。咁但系阿 Trump 咧就话啦，即系嗱，美国咧有好多干预嘅方法，咁终极嘅干预咧就系正话就系讲呢个就系美军啦。咁啊，必须如果必须要使用呢个手段咧，就会用。咁究竟搞乜鬼咧？咁其实咧就我谂佢个道理或者佢嘅逻辑咧。是就是话呢Trump 的意思啲人解读啊，就是话呢佢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呢，就可以逼出一个叫避险的买盘啊，啲人呢就哇打仗啊打仗啊，于是呢就去买美债，咁成为咗呢即係美债嗰个需求呢就会增加，就好多人呢去接盘啊咁样。喂，如果佢真係咁样呢嚟玩一个金融市场嘅话呢，即係甚至乎不惜啊，你打仗要生命㗎嘛，要军力㗎嘛。咁你佢个军力同埋子弹咧，我不敢话佢弹尽粮绝啦。咁但系咧都呢几个月嚟咧，即系自从二月底去肥呢个伊朗咧，就已经肥到即系自己都干干地，糖都做唔切啊！嗰啲嘅导弹。咁与之同时都有伤亡噶嘛。就算佢之前暗国大厦公布嗰18个，然后有600几个伤，咁都系一啲人命嚟嘅。咁如果你话贸然为咗搞个美债啊，即系做市啦吓，即系喺佢嚟讲，佢嘅做市同干预咧系冇乜界线嘅，系特朗普。咁于是咧就话要出动美军，咁就要打场。咁即系对于呢啲谂法嘅领导人咧，阿陈炳强，咁你惊唔惊啊？
0: 诶，系咪同我讲啊？
3: 系啊，
1: 接通翻嚟，接通翻嚟。
0: 好似阿缺席咗一阵间。头先我质问少少啦吓，关于即系特朗普啲。

0: 高嗰啲咧，一定係即係重整嘅時候受嘅影響最大嘅。咁依家最多咩嘢咧？咁大家都知啦 ，AI 啊、科技股啊呢啲啊，美股啊升到好高啦。咁到時咧，美債就算你支持，哇係支持到啦，好啦，咁你美股會冧噶嘛？美股冧嘅時候咧，都會扯埋美匯噶嘛？美匯跟住落嚟，美債都受影響。所以其實佢講呢樣嘢一個循環嘅回力標嚟嘅啫。我相信都即係噏字不可行嘅。
1: 嗯，咁啊，另外咧，想睇翻咧，头先提到咧，礼拜五咧，礼拜尾咧就有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咁其实咧，有冇即系预计过，其实嗰度会带出啲咩信息，特别系对于个美汇方面个影响咧？
0: 冇嘅，因为其实每年年 Jackson Hole 嗰呢样嘢都系都系倾下偈，噏下啫。真心嚟讲，又唔会讲太多嘢嘅。重要嘅政策又好少会喺嗰度公布噶嘛。咁啊，不过就大家总之咧，就喺嗰里边希望揾啲蛛丝马迹啊、只言片语啊，咁样希望喺度解读一下。嗱，市场嘅解读嘅啫。咁如果佢哋如果唔审慎，有时噏咗一啲出位啲嘅嘢咧，咁啊对个市就一定系比较大嘅震荡嘅。但系一般嚟讲，佢哋呢啲咁嘅中央行长或者领导人咧讲嘢都好小心啦。所以我觉得。真正好大影響唔大，咁只不過咧係一個所謂 confirming 嘅 signal， 即係話咧係確認依家大家嘅市場點諗咧，咁佢哋噏出嚟嘅時候又會如何咧咁樣？咁講真啦，佢喺 Jackson Hole 上邊講嘅話題咧，佢基本上大家都已經經常講噶啦，咁我覺得當一種盛事啦，又真係好大影響，我覺得就唔會啦。
1: 嗯。
2: 咁啊，但系啊，即系央行啊，开会又唔会公开讲啊，又系吓，但系密买黄金啊，呢个策略啊，好似继续冇停过嘅。其实咁啊，而家就啊，高盛有报告就话到啊，年底嘅金价见翻$4,900啦。吓，香港有吓已开始想做自己嘅实货黄金买卖咧，都有啲预测啊，就啊话明年初去到$5,000添啊。咁呢个啊，即系黄金啊，其实个推动力咧都好大程度系啲央行行为啊，即系增加个黄金实金嘅储存嘅比例吓，咁系咪会有啲国家摆嚟香港咧？咁呢个就即系彭博就话吓，人民银行就有啲就实金已经喺伦敦啊，默默运紧嚟香港啦啊，咁国家冇否认，咁其实呢个行为都系唔系净系中国啊吓，即系其实其他国家都会有噶嘛吓，中亚国家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咁吓，夹埋埋嗰黄金嘅消耗就好多噶咯吓，即系亦都个存放地啊开始啊由英美咧就移走噶咯。
0: 哦，系咁首先咧就话黄金喺央行嗰方面咧系一个好稳定嘅买家嚟嘅。咁所以咧，佢喺個金價嚟講，起碼就算唔係一個助燃劑，都係一個穩定因素喺度啦。咁而且尤其好似頭先你所講咧，就市場慢慢形成一種睇法咧，就認為央行真係有咁嘅行為嘅。咁變咗央行都喺度啦，打令等啦。咁大家就會更有信心，所以金價嘅支持係比較大嘅。咁至於你話係嚟到香港或者中國裏面咧，開個黃金市場嘅話咧，呢個係其實係想爭取一個黃金定價嘅話語權。咁至於實際上咧做呢樣嘢，你金嗰樣嘢你噏個價就交收嘅話，究竟邊度交收咧？咁你諗下，如果由美國啊嗰度運或者倫敦運嚟就是、中國香港嘅話咧，中間嘅過程都幾複雜下噶，咁就而家個。繁式嘅主持添咁样，咁我估呢个又唔会断然好快脆，但呢个对个金价影响唔大嘅，真正系供求为主啦。如果讲翻技术面嚟讲咧，就头先讲嘅$4,000美金一安士已经系即系试咗底啦吓，咁喺六七月啊到八月嗰阵时，咁依家升翻上嚟嘅话咧，咁之后嗰轮嘅消化应该完成咗噶啦，咁如果$4,600嘅话，向上已经的而且确有空。空间，你话上到$5,000啦，我觉得又唔系好难啫。依家$4,600咧，剩翻三百几蚊啫嘛。咁所以年底去到嗰个位咧，我觉得系个机会都唔细嘅。
3: 嗯，咁你其实咧，你对金价咧，我最初就见你麻麻地嘅，即系你唔系好大睇好嗰种啦。咁但系而家咧，你似乎有少少改观啊，陈永强。
0: 主要因为嗰阵时咧系一个策略性嘅睇法。嗯嗰陣時咧，大約$4,000-$4,400咧，係橫行咗幾個月嘅。咁佢究竟向上破啊，定向下破咧？嗰陣時講咧就話咧，大家準備如果$4,000守唔住咧，咁就比較大件事啲啦。咁啊要相當大空間下邊，所以咧就直播率唔高。咁反而咧就話

0: 你四千守得住，上翻你四千四或者咁左右咧，只不过系几百蚊啫咁样样。嗱，咁啊，依家今时今日咧，佢又破咗，譬如四千四上边嗰个阻力咧，喺技术上面睇咧，咁就成功地突破咗个横行区间，就可以向上升啦。所以喺咁嘅条件底下咧，我觉得喺现阶段咧，对金价咧就比较睇好一啲啦。
1: 嗯，另外咧，贸易战方面啦，咁睇翻咧就系咧，而家美加咧嗰个贸易谈判咧破裂咗咧，美国咧就喺美国时间礼拜六咧起咧已经系向数百种咧嚟自加拿大嘅商品咧征收咧收大50%嘅关税啦。咁你睇翻啊，其实咧贸易战呢个问题，似乎关税呢个问题咧仍然都系未解决喺度嘅，即系个焦点有时大家放咗喺个地缘政治嗰度啦。点睇对个局势影响，特别系对边一类嘅股份可能个影响会比较大啲咧？
0: 首先今次咧对加拿大实施50%嘅关税咧，加拿大系美国嘅第二大嘅贸易伙伴嚟嘅，咁啊，但系今次嘅关税影响咧，只不过系加拿大卖俾美国里边嘅5% 嘅产品嚟嘅啫，所以真正嚟讲咧，就只不过系拗就实质上嘅影响唔大。咁当然依家加拿大已经宣布咗系一个报复性关税啦，系等量咁去收翻佢啦。嗱，咁Trump 肯定嘅事就系持续压住加拿大啊、墨西哥咯，噶迟啲咧同呢两国家又重新倾过噶啦。咁关税始终系倾嚟倾去、倾嚟倾去啦，咁对环球嗰、那个自由貿易當然有影響啦，但係實際上咧就市場上喺呢方面都幾大程度係即係消化咗啊。咁你見今次咧出嚟嘅時候，嗰、那個嘅各方面嘅指數啊、股票亦都唔係太大影響。
2: 我覺得咧個 scale 就唔大嘅，200億美金，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呢個友好嘅鄰邦同埋係美墨加自己有個協議嘅。咁如果你同一啲圍內嘅自己本身已經係良好關係嘅有協議嗰啲咧，都要係臨 last minute 咧又要踢開张台咁又话你又嫌我即系要得少啊，要得多啊咁样咧。我觉得喺特朗普嘅眼中，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真系冇朋友噶咯。
0: 哦，佢应该系全世界都系佢朋友嚟嘅，不过突然间又可以变全世界都唔系朋友嚟嘅。咁呢个因素，大家都越嚟越熟悉佢啦。咁啊，冇乜期望啊，对于个所谓朋友啊、友谊呢方面。
2: 因为佢哋其实美加之间个依存性系好大嘅，即系佢哋有啲嘢系要互相，因为实在太多年嘅 buddy 国家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问题反映嘅就唔系佢嗰个影响同埋几多个 percentage 嘅关系，而系话原来即系可能佢又唔系好中意卡尼啦，之前佢都已经唔中意到好多啦。咁即系佢好秒呢个加拿大，咁但系个问题系，其实人哋亦都有啲嘢系帮咗佢，佢亦都有啲嘢帮咗人。咁我觉得嗰个依赖性咧，如果系即系突然间断咗嘅话咧，其实加拿大自己系咪要即系可能啦吓，佢哋都要自己结盟其他嘅国家咧嚟自强噶啦。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正话唔好意思啊，可能系个电话咧有一啲技术性嘅问题。
1: 唔该晒，陈炳强，唔该晒 ，thank you。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